0: 难得榆树这么早出现在我们的夹心饼干群，他既然要听这首《好心分手》，我怎么地也得把它给放完。
1: 哎，是的，没错。但是我想知道，为什么大早上起来想听《好心分手》？
0: 他可能单纯的是想听王力宏吧，我个人觉得
1: 哦。嗯，也是，因为。
0: 怎么了？
1: 我是想说，因为他可能在点之前的歌就太重复了。
0: 哎，我也觉得是。王力宏有那么多歌呢，对不对？前段时间王力宏开演唱会摔了一跤，脸上缝了十几针，耳骨都骨折。
1: 这么严重？
0: 也缝了，大概一共有缝了29针还是39针？他有点不巧，就是像正常我们开演唱会不是跟我们一样戴耳返吗？但演唱会那个耳返可能比我们更大一点。他正好摔一跤，正好耳朵。耳返磕到了耳朵
1: 哦，
0: 然后一边演唱会一边这儿还在流血，脸上这里还有一道疤。
1: 天哪，也是不容易，确实是也是容易出现一些意外的。
0: 对，
1: 因为你看艺人在舞台上面啊，那个什么升降台高高低低的
0: 台阶，灯光又看不到。但是我不得不说王力宏非常的敬业，完全没有影响他整场的演唱会。他后来自己发了一个微博说，当时就觉得要把演唱会唱完，把歌唱好，让大家开心，所以没有觉得疼。但是你仔细想想，怎么可能不疼？
1: 就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人是在那个分泌各种激素的这种刺激之下，你才会忘记疼痛。
0: 对，
1: 他可能当时内啡肽可能比较
0: 荷尔蒙爆发，是不是？
1: 应该是多巴胺呢，还有这个内啡肽呀，就是快乐的因子哈。
0: 哎，这些名字虽然我们都听过哈，但是它到底是怎么爆发的，怎么感觉我们都不知道，
1: 怎么分泌出来的不晓得。
0: 人家就说经常说朱亚文行走的荷尔蒙，我说什么叫行走的荷尔蒙呢？
1: 荷尔蒙一般都是谈恋爱的时候会出现的。然后多巴胺的话呢，可能你运动的时候，内啡肽都是运动的时候会分泌的。
0: 难道是榆树分手了吗？
1: 那还是要祝福他的。下一个梗乖。
0: 哎，对，学学你心姐，好不好？要有一个很好的心理的状态，无论好和不好都可以接受。
1: 我刚才那一刹那就在想，应该如何去安慰他，如果真的是分手了的话，
0: 是吧？
1: 后来就想也没什么好话了，就是。只能是接受现实哈。
0: 我觉得应该也不太可能了，应该就是他纯粹想听王力宏的声音吧哈。8:06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屏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大家可以继续在大蓝鲸或者是在我们的夹心饼干群跟我们俩一起互动啊。你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刘佳的小写全拼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
1: 没错。
0: 刚刚有一位可能是你的老乡哎，秋，
1: 你看老乡见老乡，你知道我们最近要完成 KPI，
0: 对，
1: 一下子就出现了。
0: 他进来了，他进到我们群里面了。他跟我的留言是说，来了，我来帮你完成。

0: KPI。
1: 太棒了，要给见面给一个大大的拥抱啊，简直。
0: 于素说他最近有点气人，点首歌安慰一下自己。但你那个他怎么是个他是语音翻的。
1: 对对对，他能发出这个消息来已经不错 了,、
0: 不错了，
1: 我们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0: 他还是个小孩子，还是用的那个叫什么手表。
1: 小天才。上次说他用小天才手表啊，他说了半天，说不是的，不是的，不是小天才。
0: 那是什么手表啊？
1: 估计可能就是
0: 这种苹果的手表也可以吗？
1: 就智能手表也是可以的。
0: 那这个可以打字吗？
1: 可以打字，很艰难。我从来不用这个打字，因为键盘太小。
0: 对，像眼睛再老花一点的话，可能得离得老远才可以看得到。VC 有点甜在大蓝鲸上说，大家早上好啊，没赶上电梯爬楼梯，只有四楼而已，体力不行喘。爬四楼是有点喘了，
1: 正常，但是其实爬一爬对身体是有好处的，还真是有好处的，
0: 真的有好处。TXG 说，谢谢你遇见你，此生有幸。你遇见了谁此生有幸？
1: 哎呀表白了
0: 你向谁表白？
1: 这猝不及防的表白
0: 搞得我们都没有思想准备，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你是在向我们的夹心饼干那个表白，还是在向这个家和心表白？
0: 小助理在群里面说，哎呀，终于忙完了一些事情，告一段落，接下来就是要该忙着赚钱了。
1: 我以为说忙着去服务大家了呢。
0: 服务大家，对，你也很重要，服务大家，好吧，你把大家服务好啊，这个很重要的。确实是啊，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哈，我觉得每天都会有一些开心和不开心的事情发生。
1: 是的，我们懂的。
0: 就是你突然间不开心的时候的事情就接踵而至。你有没有发现这种情况？
1: 这不就是我们最近的感受吗？
0: 对，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来，你知道吗？一会儿没看手机，说一条信息来说，告诉你，哎，家里面怎么怎么怎么样。一会儿告诉你啊，怎么怎么怎么样，就是你会，哎，不过后来我妈讲的一句话特别对，她说烦人，烦人，人生下来就是要烦的。
1: 烦人，就是我们都是烦人。
0: 对 对，她说人生下来就是要烦的嘛，烦一烦你就习惯了嘛，就是这么一回事了。
1: 行的啦，
0: 我们来听歌吧。
1: 有道理了。
0: 镇江刘亦菲点的张碧晨。渡红尘，我们都是来渡劫的嘛。
1: 马上就可以飞升成仙了。

这儿来办。春节过后这三个多月啊，我们前前后后跟厂家沟通了不下十次，磨破了嘴皮子，终于被我们的诚意打动了。厂家说啊，看在我们是第一批全国媒体合作推广的份上啊，这一次特意拿出500盒2025年秋补的新鲜大连刺身，还是原来的活动价，一分钱都不涨，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只要99块钱一盒，一盒呢是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块9，这个价格您在市场上连普通的养殖海参都买不到，更别说正宗的大连刺身了。订购热线400-710-5500 400-710-5500。很多老听友都知道，咱们这款海参最大的特点就是太省事儿了。以前大家买干海参啊，最头疼的就是泡发，泡三天煮三天，火候掌握不好就泡烂了，糟蹋钱不说，还特别浪费时间。有一位听友王女士就跟我们说，她妈妈以前总说海参啊这东西好是好，就是太麻烦，我可弄不来。结果上次呢，王女士给妈妈买了咱们的冻干海参，直接拿冷水泡在碗里，陪孙子啊去上了个兴趣班，两个多小时回来就已经发好了。老太太当时就看呆了，说这比炖银耳还省事儿啊，这就是冻干技术的神奇之处。我们的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快速完成清洗和速冻，去除水分的同时还可以保留大量的营养，吃进去的全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而且呢价格更是实惠到让您不敢相信。正宗大连刺身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团购价只要99一盒，一盒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块9，现在拨打400-710-5500 400-710-5500，就可以以99块钱的价格把市场价499块钱的大量

0: 这首歌来自于王力宏的《心跳》啊，我们要再次感谢一下，我刚刚又有一位夹心饼干梁燕加入到了我们的夹心饼干群，
1: 太棒了，
0: 帮我们完成 KPI，
1: 谢谢，
0: 谢谢你们，真的。就是大家不要不好意思加入到群里面来，大家一起聊聊天。你可以平时如果你觉得不想发，你看我们聊天，你真的会每天开怀大笑的，每天会很开心的。
1: 对，
0: 你上班会变成七个半小时都是摸鱼的。
1: 就好比啊，今天早上饺子不是遇到了这个不开心的事情，
0: 对啊，
1: 遇到了难缠的这个客人，
0: 大家就会安慰他。
1: 对，然后你在说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疏解情绪的一个方式。同时你会发现啊，每天早上的时候呢，像三省哥、斯文孙、宋慧乔。晴空万里小姐姐都会出现，刘亦菲 对都会出现啊，都会安慰你，所以说你就会发现啊，我们这群的力量是非常之
0: 就大家帮助大家嘛，
1: 大的、
0: 对吧，大家帮助大家，大家都会很开心，所以不要不好意思加入到我们的夹心饼干群，搜索一下刘家的小写全拼，在微信里面添加刘家的小写全拼 LIUJIA 1005846LIUJIA 1005846啊，
1: 是的，
0: 当然你也不要忘记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互动一下啊，我们要感觉我们要完成的 KPI 好多啊。
1: 哎呀，要求大家了，要马上就是这个跪求。
0: 哎，昨天我看到了一只狗狗，是全黑的一只狗狗，好好玩，你知道吗？它那个主人是个。就是叫他说爷爷嘛，就爷爷从小养他，给他穿了件衣服。你知道那个狗子有多聪明吗？他可能就是个中华田园犬，不是名贵品种哦。他会帮那个爷爷买菜，你知道吗？
1: 哎呀，我跟你讲，这些小动物们啊，会有你意想不到的一些特殊技能。
0: 哎，他厉害到什么程度？他叼着一个篮子出去，那个篮子里面呢有50块钱，就现金。然后有一张条子，就写的爷爷说冬瓜多少，然后比如说毛豆我要买多少。然后他那个叼着篮子去，可能那个摊户也经常爷爷会去买菜，带着他就习惯了嘛。然后他就在那个地方把菜都买好了，把篮子叼回来，剩下的钱也回来。回来第一件事情，你知道他干嘛吗？先开水龙头洗脚。哎，先把两个爪子伸进去这样子洗，洗干净再把后爪子进去洗。
1: 我都想说，确定没有 AI 吗？
0: 没有 AI 是真的。然后那个爷爷就一直讲，真乖真乖，宁波人的真乖真乖真乖真乖，就是夸他乖嘛。
1: 乖。
0: 然后进房间以后洗干净了嘛，然后跳到沙发上面，哎，干嘛你知道吗？开空调。但是他不是只开空调哦。
1: 我想说别耽误狗子上清华啊。
0: 他不是光开空调哦，他还知道开空调之后把那个窗户给关起来。

0: 厉害吧？
1: 这我觉得啊，应该是每天爷爷他要做的事情，然后周而复始，做多了之后呢，他学会了。
0: 对，学会了。开完空调之后，爷爷就说：“好了好了，你在空调下面乘凉乘凉吧。”啊，然后就说：“你赶紧休息一会儿吧。”他就热嘛，狗狗吐着舌头在那个地方，他就在那个空调底下那个沙发上面有一个专属他的一个地方，然后在那个地方，然后每天爷爷要开车出去。你知道他还会干嘛？他们因为自己家住的一个小院子嘛，院子不是有门吗？开门，他把两边的门都打开，然后爷爷的车子出去，他再跳上车，然后跳上车之后呢，就证明门已经开好了。爷爷然后就会说：“你下去再把门关上。”还再跳下去把门关上再上来。我虽然已经厉害到这个程度了吗？我觉得我不需要人，我只需要他的陪伴就够了。
1: 突然之间你就觉得说自己的家务活好像都少做了不少呢，买菜都能让他来决定了。
0: 最重要的是他还知道节约用水，他洗爪子的时候他差不多那个水可以到他爪子洗干净程度，他就把那个龙头给关掉。
1: 我想说啊，这有点像别人家的小孩的那个感觉。然后你会看一看自己家里面的狗子，
0: 对，
1: 好吃懒做突然之间就不平衡了。不过说实话啊，大家看到的呢是呈现出来的那一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爷爷可能会找专门的人去训练过他，自己呢也学习过如何去训练狗狗。
0: 我觉得应该是，
1: 肯定是要训练的。
0: 哎呀，反正我当时的那一刹那，我就觉得，哎呀，有这么一个陪伴，你真的会生活幸福很多。哎，所以他们有专门的。但我觉得这个爷爷应该没有带他去上什么学校啊，干嘛？可能就是日积月累的一个看了之后的习惯。
1: 这个
0: 他们会专门教的是吗？
1: 对，会有专门的老师会去教，有这种训练学校。回头呢，我们可以采访一位专家，就问一问说，我想拥有这样的一只狗，要如何获得？
0: 无敌小蒜头也加入到了我们的群里面来，他说 KPI 加一。
1: 无敌小蒜头，我们现在是有东台什么小蒜头是吗？
0: 我们有
1: 东台小旋，
0: 东星小蒜头吧？
1: 东星小旋风，
0: 小旋风，那无敌小蒜头我就不知道是谁了耶。
1: 哎，我也不知道嘞。兄弟，
0: 有可能哦。啊，哎，对啊，我们还真之前有一个无敌小蒜头，他也叫无敌小蒜头。
1: 这莫大的缘分，
0: 会不会是无敌小蒜头的两个微信同时加进来？好了，那时间到了8:25啊。那个苏文孙说一会儿想听你最珍贵，那我们8:30以后的第一首歌，我们就给苏文孙放你最珍贵哈。好，八点半以后我们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瑞麟的神经酸羊奶好评真的是太多了，王叔叔特意打电话跟我们分享说，以前啊一喝奶就会胀气，这款瑞麟的神经酸羊奶温和，喝着舒服，还能够补脑补钙，钙质特别高。是的，羊奶呢是小分子蛋白，更加的温和，肠胃弱乳糖不耐受喝也没有问题。尤其是这款神经酸羊奶粉是全维度的给身体提供营养，钙质含量每百克有985毫克，简直是补钙朋友的福音啊。再加上丰富的维生素 D， 高钙加维生素 D 就是补钙补骨的，中老年朋友骨头脆的，小朋友需要成长发育长个子的，都可以喝这款瑞麟的神经酸羊奶。像苏女士家的小女儿上初中了，一直是在喝的这款瑞麟的神经酸，个头都是前几名。昨天苏女士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里又拍了六盒，说孩子喝奶粉啊真的是消耗品，马上送初乳就不送了，得赶紧订。是的，这就是我今天所要说的重点啊！这一次电台专属价格299元买一盒送一盒，半价的基础上还要再送大家一罐300多块钱的羊初乳羊奶，直接这是送的啊！三件在一起，本来原价要小1000了，今天299就能带走，真的得囤货，因为马上这个富含免疫球蛋白的初乳羊奶这一罐是不会再送了。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在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口金赢赢江南精选。除了钙质高，营养全。

0: 源。这款羊奶非常大的特色就是珍贵的神经酸。神经酸呢被誉为是大脑黄金，是咱们的大脑神经细胞、神经纤维髓鞘的核心营养。说通俗一点，它就是让大脑信号传得更快、传得更准。年纪大了，大脑是在慢慢的退化，容易忘事儿，反应慢。包括到我们的中年朋友也会有出现这种情况。懂营养的朋友啊，都在囤。4007101909，4007101909。除了299买一送一，再送一罐初乳之外呢，我建议大家囤货的朋友啊，直接订购季度装以上，因为是买三送三，不是送三罐啊，是送四罐的初乳羊奶，到手是十件在一起才897，这个价格会更低，因为单品才89.7。年度装或者说你订个两年装的，您就可以直接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问客服。好，看到张阿姨啊，62岁，反馈说这款神经酸的配方特别好，让老伴儿也跟着一起喝。刘女士说孩子上5年级了，放暑假白天玩一天，晚上写作业啊根本是坐不住，单词呢也是记得一塌糊涂。是听人说到神经酸这个物质对专注力特别好，再没想到喝奶就能补充了，开始让孩子喝。其实有的时候啊，孩子上课注意力不集中也不怪孩子，作为家长能做的就是给孩子充足的营养，更科学的饮食结构，让孩子学的时候专注学，玩的时候也可以专注玩。还有一点，这款神经酸羊奶每100克当中还有90毫克的免疫球蛋白，搭配 DHA 充营养，给身体增添活力，给骨骼增加硬度，就必须要行动起来。那现在开始，全家老小每天一杯瑞麟神经酸羊奶，护身体护脑两不误，马上订购两盒只要299，再赠送一罐价值300多的羊初乳。赠送羊初乳的活动啊，就这几天了，价值300多的羊初乳啊，不用你花一分钱，是直接送给大家的。订购多的朋友就询问到我们的客服，因为羊初乳是多买多送。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也可以下单，搜索营养奶精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8: 你到底能不能长点记性啊，做事毛毛躁躁。

0: 这是来自于张学友和高慧君的《你最珍贵》，特别送给孙孙。
1: 哎呀，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也当然这首歌的歌名就表达了对于我们来讲你
0: 最珍贵。希望你每天开心快乐，永远幸福美丽，这是不是女生终生的追求？
1: 对，然后孙孙呢，就是他需要调理一下身体的状态，他说他在增肥。
0: 哎，啊，他太瘦了是吗？
1: 哎，是的，
0: 这个话说出来让多少人觉得天哪，我们都想减肥，他要增肥。
1: 凡尔赛，但他说真的不是凡尔赛，是身体的健康需要。但昨天你知道吗，我的教练也跟我讲，他看了我的一些血检报告之后嘛，他说你的身体也需要增肥
0: 啊。真的，
1: 他让我长了3到5斤。我寻思3到5斤之后，我上镜之后会不会就像圆，
0: 我都放弃，反正脸就是圆，我也无所谓，我无所谓，真的，我觉得身体健康就好，管他这个什么脸大脸小的，看看习惯了就好，再每3个月看看也就习惯了。
1: 我就心想，我说那我这样吧，我1斤1斤的往上增长。后来可能觉得呢，因为我的可能肠胃道有点问题，也不是那么容易说你就一下子能增上去的。
0: 但是我个人觉得啊，讲句不该讲的，这个女生其实要增肥啊，就是你把它增在该增的地方，
1: 那这是谁都做梦都在想。
0: 真的，你知道那个欧洲人那种身材，就腰很细，对吧？然后该丰满的地方它很丰满啊，我觉得那个身材也很好看啊。
1: 谁说不是呢？
0: 我怕的呢，就是一胖先胖脸。
1: 那就一般来说都是先胖脸吗？
0: 也有一些人哦，
1: 不
0: 胖脸，真的是不胖脸。我以前哦，我就觉得我身上胖，我脸也不胖。后来变成了身上瘦脸。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如果啊，您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真的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9块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后台显示订单正在飞速增长。我再给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呢，快速啊来念叩一遍今天的活动力度。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的大连冻干刺身，今天我们台里老友回馈，直接打到99块钱一盒，平均一只海参只要9块9。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我们都知道啊，海参里富含的三类珍贵营养成分，今天为了让广大听友呢是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大连海参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一款速发干海参，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有整整10只，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啊才9块9。同时呢，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400710-5500，400710-5500。早上呢，空腹啊，来一碗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或者蒸上几分钟，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再不然海鲜蒸蛋，老人孩子啊最买账了，对吧？您说啊，家里谁不需要呢？当然，海参这个东西得坚持吃才管用，所以我建议大家啊多囤几盒会更划算。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最后呢，紧急提醒各位，大连厂家特意给我们留的500盒，刚才后台告诉我已经不足80盒了，这个价格只此一次哈、啊，卖完立刻恢复499元的全国统一零售价。想吃正宗大连刺身，想尝这个比泡面还省事儿的冻干海参，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别等活动结束之后再后悔没有赶上，祝您好运，抢购成功，400710-5500，400710-5500。
0: 好，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好，大家可以有两种跟我们互动的方式啊，一种呢是加我们的夹心饼干的微信，成为夹心饼干。
1: 成为实打实的酥脆可口的夹心饼干
0: 啊！搜索一下微信，搜索一下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我们要再次啊，感谢一下刚刚进入到我们夹心饼干群的甜牙仔仔，
1: 欢迎欢迎，感谢感谢。今天啊，就是大家非常的热情，
0: 对他们都是说听到主持人讲说要完成 KPI 加微信，我们就来加了。
1: 是的，
0: 谢谢你们，
1: 谢谢。
0: 还有人加吗？
1: 还有啊，最后的一点点时间，
0: 对，你们再加一下，
1: 我们许个愿。哎呦，真的比较感谢大家啊，因为有的时候呢，很多的朋友是喜欢听节目，
0: 对对对，
1: 就是静静的听，然后每天呢，聊聊天啊，给点情绪价值就可以了。他们可能会觉得说加群。I 人嘛，有些是 I 人。
0: 你这样子嘛，如果你不想在群里面发言，你可以把群就是消息屏蔽一下嘛。
1: 对，
0: 哪天你想说话，正好你有时间看到群里面聊的话题，你觉得有兴趣，你就参与一下嘛。
1: 对，其实也不是说24小时非要全部在线呢、啊。
0: 对呀、
1: 啊。虽然我们讲到的这些，你看啊，我们的非常有实力的，有时间的，有实力摸鱼的，我意思是啊。有实力摸鱼，
0: 南通宋慧乔，
1: 南通宋慧乔，孙孙，晴空万里小姐姐、等等这些呢，他们会经常出现，只是说他们会经常出现啊，还有很多的像 Gifty 小姐姐，
0: 她现在也会出现，
1: 对，也经常会出现一下哈，就是有经常出现的乐趣，你也有潜水的乐趣，都可以，
0: 都可以了啊！再说一下我们的微信，搜索一下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846。LIUJIA100.5846，进来就是一家人，大家帮助大家，开心不开心的都可以说。
1: 对，然后不想摸鱼或者工作比较忙的话呢，你也可以去那个
0: 先忙工作，那毕竟是糊口的一个那个，对吧？
1: 对。
0: 途径
1: 是是是，
0: 空的时候啊，比如午休啦，晚上睡觉之前没啥事儿啦，到群里面来看一下，我们互相聊一聊，
1: 对，
0: 分享一下心情，
1: 是的，
0: 很不错的，人是需要有一个窗口可以给自己疏解情绪的，
1: 没错啦，对，或许有一天你真的就需要了，
0: 真的会需要的，对吧？好，那再次感谢大家2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也希望夹心饼干群的每一位夹心饼干们每天都可以开心和快乐。我们要结束今天的早安生活家啦，大家可以在更多应用市场下载大蓝鲸的 APP， 下载之后呢，更多精彩音视频可以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1: 没错，让我们明天早上的7点到9点啊，
0: 再见了，
1: 依旧在电波中不见不散，
0: 拜拜。

安康老用户有好消息啦！即日起至一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以上的，都可以作价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健康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一

然甜味儿，无苦涩，不添加蔗糖，纯食材原味儿。如果您前50个打进热线，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之后呢，还有3重追加福利等你来领。第一重如果整箱订购，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19.9元；第二重为您包邮到家，足不出户享受轻松购物；第三重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的话，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990-5757，400-990-5757。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可能有朋友会问，1块钱适合整箱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可以退，这产品质量有保障吗？给您吃个定心丸啊！您喝到的是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原料到地，新鲜生产日期，厂家敢做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90-5757，400-990-5757。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破壁研磨，精心过滤，达

0: 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1块钱先试喝，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每袋低至19.9元。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参与成功。
1: 现在是上午9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3: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4: 从买产品转向买体验、买陪伴，体验式消费引领儿童消费市场潮流。
5: 我感觉割麦子的时候能让我自己体会到开心，也能体会到农民伯伯每年割麦子的时候的辛苦。
6: 今天这个面包特别好吃，是因为它是我和妈妈一起做的。
4: 攀岩、冲浪、滑雪、农耕、木工。

0: 这个六一儿童节，您是如何陪孩子过节的呢？买玩具、吃大餐，还是选择带孩子走出家门，亲近大自然？调查显示，亲子消费正从买产品转向买体验、买陪伴，沉浸式遛娃、亲子乐园等体验式消费快速增长。今天湖北十堰龙运村里一片欢声笑语，小朋友们化身小农夫，正在和爸爸妈妈一起体验割麦子、烤面包、摸鱼的乐趣。
1: 你今天是第一次吗？第一次割麦子吗？
2: 是的。
1: 然后有什么感受？
2: 我感觉割麦子的时候能让我自己体会到开心，也能体会到农民伯伯每年割麦子的时候的辛苦。
0: 这场亲子农耕之旅主打劳动陪伴，带娃从书本奔向田野，孩子们撸起袖子和爸爸妈妈一起亲近大地，体验农活，手握小镰刀弯腰割麦子，亲身感受五谷生长的神奇，用小手给麦穗

0: 而是亲身体验过才懂得不易。
1: 哦，感受到就是农民伯伯平时就是特别辛苦，他们割的麦子比我们这些还要多，而且还是在炎炎夏日的时候割的，非常累。感受到粮食的来之不易，所以我以后我们要珍惜粮食，珍惜食物，然后不浪费，珍惜农民伯伯的劳动成果。
2: 今天这个亲子活动呢非常好，今天这是我们孩子长这么大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农作物的活动，因为他生长在这个环境下是没有接触过这种劳动的，然后今天这个活动呢真的特别好。第一呢，首先锻炼了孩子的动手能力，他知道了小麦的一个成长的过程，再加上我们后面的自己的在生活中经常吃到的一些面食啊，然后是怎么来的，第一次见识到这种成熟的小麦，所以说对他的来说认知上面有一个很好的提升。
0: 田间劳作是成长的必修课，而手工烘焙就是那么温柔的疗愈时光。捏面团、塑形状、摆盘装饰、送进烤箱，家长和宝贝们默契满分。从指尖揉搓的小面团，到香气扑鼻的出炉面包，每一步都是陪伴的印记，每一口都是专属于家的甜蜜味道。孩子们亲手体验了从田间到餐桌的完整过程，真正解锁了粮食的奇妙变身。
3: 今天这个面包特别好吃，是因为它是我和妈妈一起做的。
0: 一整天的沉浸式劳作体验，一站式串联农耕劳作、自然玩乐、手工创作与烟火美食，让陪伴有温度，劳动有意义，成长有痕迹。在文博热持续升温的当下，越来越多的家长将亲子出游的目的地从城市游乐园转向地质公园、博物馆等场所，既满足休闲遛娃的需求，又能实现知识启蒙。湖北十堰的青龙山恐龙蛋化石群国家地质公园每天都会迎来一批又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小恐龙迷。
4: 我一直想知道恐龙的世界为什么没有人类，他们又是怎么消失的。
5: 我一直有几个疑问，为什么恐龙的脖子那么长，头那么小，恐龙的蛋为什么会变成石头。
6: 这只长脖子小头的恐龙，通过刚刚提到的恐龙的食性，大家猜一猜它是吃什么的。
7: 吃叶子，
6: 吃树叶的，吃草的，所以它是植食性的恐龙，就是吃植物的。然后这一具恐龙呢，就是身高2.4米，体长呢是6.6米的小型植食恐龙，给它起名叫湖北云线龙。
0: 这片45平方公里的土地是湖北唯一的古生物化石遗址公园，脚下的土地曾经是恐龙的家园。这种与亿万年前的生命比邻的奇妙感受，是任何书本都给不了的。
6: 啊，这个恐龙，等一会儿大家可以用手去触摸，在你手触摸的一定范围内，会呈现出透视的效果，可以看到恐龙的皮肤、肌肉和骨骼。好，现在大家可以去前面去触摸感受一下，摸一摸那个恐龙。
0: 一窝窝原位保存的恐龙的化石静静沉睡于此，震撼的场景远比绘本上的图片更能让孩子感知远古生命的神奇。馆内不仅珍藏着云线龙、巴克龙等完整恐龙骨骼化石，还搭配有逼真的史前生态场景、仿真恐龙模型、智能互动科普设备，让遥远神秘的史前文明跃然眼前。
6: 我们刚刚在这个屏幕里面看到的有火山喷发，对不对？恐龙它整个到底生活了多长时间呢？它从三叠纪开始出现，到侏罗纪达到鼎盛，白垩纪晚期全体因为突然的灭绝事件全部消失，整个的统治了地球1.6亿年之久。
0: 最让小朋友们惊喜的是，这里完整保留着数十万枚原生态的恐龙蛋化石，这里也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分布最集中、埋藏最完整的恐龙蛋化石原址遗迹。清晰的蛋壳纹理、古老的岩层痕迹清晰可见。
4: 参加了这次的活动，我知道了恐龙出现于2.3亿年前，而人类的历史却只有250万年，因为他们的时代不同，所以人类的世界没有恐龙，恐龙的世界没有人类。而恐龙的灭绝是因为小行星

0: 撞击地球受到了环境的改变，恐龙生存不了，所以灭绝。
1: 我们呢一起来做一个化石修复。
2: 参观完遗址，小朋友们还可以动手体验化石发掘、化石修复、化石拓印等诸多特色项目。遗址探秘、化石观察、动手实操、科普观影的沉浸式体验模式，孩子们沉浸其中，学得不亦乐乎。
3: 今天很荣幸啊，也很幸运带着孩子一起参加这个活动。我们平时啊，因为我们从小可能看的那个动画片科普类的比较多，但是像这种实物亲身感受的机会也确实比较少。然后通过这次活动呢，从视觉上去看，还有老师的讲解，包括这次现场的这个手工的制作，然后带着这个想法来动，然后从那个专注力啊，包括动手能力啊，还有一些最后的一些跟小朋友的之间的一些沟通互动，都有一个很好的提升。同时我觉得这个活动也增加了我们的亲子关系，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实践活动。
4: 孩子在这次的科普馆中，然后做这个手工，非常的感兴趣，也非常的有专注力。然后他在做的过程中也给我提了很多的问题，然后给孩子拓展了很多的科普知识。
2: 如果说湖北十堰青龙山恐龙地质公园是依托天然地质遗迹打造的史前自然课堂，那北京首钢园则是依托工业遗存，给小朋友献上了未来科技范儿的儿童版盛宴。在这里，老工业高炉悄然蜕变，摇身成为孩子们追捧的科幻体验新地标。
5: 我们家孩子今年12，是个男孩，和一些 VR 的一些体验在这儿呢，孩子们可以很充分的去体验到不同的设备带来了不同的刺激，带来的不同的震撼。
2: 这里将百年钢铁工业文化底蕴与前沿科技巧妙融合，新潮的 VR 科技项目带给孩子们满满的新鲜感与震撼感。
6: 我们从北京新港出发，买上一张登陆我们齐天号科幻星球的这样的一个船票，然后坐上我们的星云穿梭机，通过沉浸式影像的方式从地球去到太空，然后在我们高炉以里的我们这个齐天号的科幻的星舰里边去开展一次太空探索之旅。然后同时呢，我们也把我们的航天科普相关的内容融入到了场景当中，我们也有像我们的太空返回舱包括C919的驾驶模拟器，还有各种各样的跟我们的科普内容结合在一起的体验项目。所以说我们这个项目呢，是把科技、科普、文化和消费融入到一起的一个综合性的体验目的地。
2: 以齐天号科幻星球为创意核心，乐园打造出沉浸式太空探索体验，从星际穿梭到太空探险，将天马行空的科幻想象落地为亲身体验。
6: 就我们基本上是希望面向全年龄段开放的，1米2以上的全年龄段合家欢，然后是希望小朋友在这里可以有他玩乐的快乐，那年轻人在这里可以感受新的科技、新的消费场景。
2: 在湖南长沙龙平水稻博物馆科技厅，孩子们正在学习了解从一粒种子开始播种、育秧、孕穗、开花，直到颗粒归仓做成米制品。
7: 了解了我们平时吃的一粒米是怎么长大的，也体验了机器化种田，没想到种子还有休眠器，感觉很神奇。
8: 我学习到了不要珍惜粮食，不要浪费粮食。
9: 小孩子的话，通过点击这个屏幕的话，切身感受到这个水稻就是在生活中是切切实实的存在的，然后的话让他就是对生活方面的话也更有感悟吧。
2: 看完了互动展览，园区里还有策展式绘本剧场、手作市集等，孩子们可以沉浸观看国内首部稻作文明主题原创绘本剧，也可参与亲子共演工作坊，在专业指导下尝试微型剧目创排，精准契合当下家长重陪伴、重成长的消费需求。
10: 这一种更加沉浸式的体验，让小孩子可以感受更多。
11: 我们刚才吃的大米冰淇淋呢，他也很喜欢吃，然后又看这个拼图，袁爷爷的粮仓的拼图，孩子在这里动动手啊，也是一个不错的体验，他非常喜欢。
12: 因为这个地方的话，他会就是说可以了解很多东西，是吧？然后我们可以动手啊，对我们家庭来说是很好的。
2: 非遗产。

0: 沉浸式儿童剧同样凭借强互动体验抢占六一亲子消费市场，由湖南省木偶皮影艺术保护传承中心打造的环保题材儿童剧《拯救火焰山》，融合湖南皮影、木偶、手影技艺与现代舞台技术，让传统非遗酷炫又新奇。大家一进场就仿佛穿越到《西游记》里的火焰山，皮影角色更是破幕而出，跃入现实舞台，跟随剧情闯关。无论大朋友还是小朋友，通过手持希望树种魔法道具，就能变身成打怪物的勇士，跟剧里的演员一起对抗大魔王，拯救火焰山。
1: 这里的项目挺有意思的，跟小孩子互动吧，他们那个东西，然后还有就是选的题材吧，是那个环保的，
2: 是让观众也跟演员一起参与到剧情当中的一部分，他可以是演员的帮手，在演员在剧情当中遭遇挫折的时候或者需要帮助的时候，观众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去帮他们。本来这个六一期间只开了一场演出，但是因为太火爆了，我们直接就加开了三场演出，总共四场演出，然后也已经全部售罄了。
0: 演出结束后，非遗手作区消费热度不减，家长带着孩子一起描画组装皮影道具，在动手中进一步了解非遗技艺，也收获了一段难忘的亲子时光。
3: 很开心，看了皮影，我也知道了非遗传承的皮影，现在还可以自己做，真的很好玩。
4: 这是我第一次来这个剧场啊，形式也还比较新颖，考虑到了小朋友他们这个一些需求，有一些互动的参与，就是除了可以看戏，然后还能够参与其中，还能够自己动手来体验一下，这个还挺好的。
0: 近两年，无需钉子、胶水，仅凭纯手工榫卯工艺制作鲁班凳及各类木质玩具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迅速走红，这也让木工这一古老的手工体验重新受到关注，成为亲子消费领域的新选择。
5: 多大了，小朋友？
6: 八岁。
5: 上一年级。
0: 设计绘图到动手操作工具，再到完成作品，木工制作体验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孩子自己动脑思考、动手调整，不仅能锻炼小朋友的手眼协调能力和耐心，还能让他们在亲手操作中直观感受到中国传统榫卯工艺的巧思，体会古老非遗蕴含的智慧，真正做到在动手实践中接触传统文化，边玩边收获知识。
6: 就除了动手能力，然后你看他今天来的时候，他就自己先画图，做自己那个想做的，然后还各种工具。以前在家里这些我都不让他动，但是在这边他可以放心的，这些电钻呀、刀呀什么都，他就是合理使用，然后做一个完整东西出来，他自己也有成就感。
0: 打磨木料的过程繁琐又耗费体力，枯燥感在所难免，但当一件件亲手打造的作品成型，这些带着自己温度和思考的作品不光是一次体验，更让传统文化在年轻一代心里种下了一颗小种子。
5: 你做了多长时间了？
3: 差不多一个半小时。
5: 那你觉得这个难不难？
3: 不难。
5: 那你这样机会不会被理解？
3: 会。
5: 你这个还要多久能做好？
3: 差不多再有一小时吧，两小时的。我做了一把刀。
5: 什么样的刀？为什么选择做这个刀呢？
3: 我觉得这个挺好看的，挺酷的。
0: 不少家长表示，这样的体验比对着书本学知识要生动得多，孩子能实实在在摸到传统技艺的脉络，也更能读懂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份精巧与用心。
3: 剧的时候自己动手的感觉，我爷爷说那个他以前跟我太爷爷学那个做木工的时候，他一开始觉得很累，然后慢慢的就喜欢上了。
5: 那你自己做呢，你觉得累吗？
3: 有点累，但一会儿就好了。
7: 来了我们以为会是一个很安静很那个，就是像咖啡厅的那样的，但是他们一创作起来就进入到那个氛围当中了，然后呢手工的这个过程，我觉得他们应该也挺感兴趣的，然后就是都是那种锯木头的声音，然后我觉得他们还挺那个啥，挺适合他们这种男生这个创作过程。
8: 基本上像我们

0: 来了都是七岁六七岁到十二岁这样的一个年龄段，他们已经有一定的动手能力了。相对于这种简单的手动工具锯啊、刨子、锉刀这些，他们还是稍微说一下就可以能够用起来，就是零基础就可以参与，不难不难，大部分孩子都可以，一个差不多时间的一个练习也都差不多，就能很好的完成他们的作品。
1: 到了节假日和周末，这里甚至需要排队等候。木工体验价格因木料不同而有所差异，常规使用的多为榉木和黑胡桃木，而部分武器类作品则会选用花梨木、檀木等木材，这类木材质感更佳，因此价格也更高。
0: 这一般体验的大概是2到3个小时都能完成，然后还有一些长期的一些课程，比如像做个小凳子大概3次到4次，每次也都是3个小时左右，大概是200多块钱。
1: 除了亲近自然、动手动脑之外，运动类体验消费也成了不少家庭周末节假日的出行选择。无论是室内攀岩、蹦床，还是户外骑行、露营体验，越来越多家长开始愿意为孩子的运动体验买单。这类体验不仅能让孩子走出室内，告别电子屏幕，还能在运动中锻炼体能，磨练孩子的意志。攀岩在人们传统印象里是一项极限运动，如今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小朋友参与。在北京的一家室内攀岩店里，不少孩子们正在这里挥洒汗水。
2: 6岁吧，6岁半。
3: 在这边学了多长时间了？
2: 已经学了1年多了吧，就是感觉想锻炼一下他的勇气呀，然后挑战呀，然后感觉综合方面能有一个提升。
1: 不同于专业攀岩追求高难度与极限挑战，面向儿童的攀岩场馆设计了更多适配孩子身高体能的趣味赛道，色彩活泼的岩点搭配主题化的场景，让攀爬变成了一场闯关冒险。
2: 觉得他学完攀岩之后，他的那个整个人的那个素质啊，然后各种能力啊、胆量啊什么的，都很明显的提升了。比如说以前有什么事情，都得就是
4: 在他小的时候还是比较在意对运动的培养吧。就是他的那个从现在上的课都是基本跟体育有关的，像体能、游泳和攀岩，他其实表现的还挺好的。然后进步也比较大，然后他也很开心，半个小时也这个时间对他们这个岁数的孩子来说比较合适。
1: 孩子们在一次次抓握、抬脚、借力向上的过程中，锻炼了肢体力量与平衡感，也慢慢学会了面对困难不退缩，靠着耐心和坚持登顶。这些看得见的成长变化，也是家长们愿意带孩子来体验攀岩的原因之一。
4: 就是觉得攀岩这个运动相比于像游泳那些游玩性更强，但这个呢就是会让他有一些动手动脑的一个空间，自己大概都得在1节课200-300这个价位，然后也是可以接受的，1周1次的话，对他让他锻炼锻炼也是挺好的。
5: 攀岩的话，它其实是一项很有挑战的运动，因为它不光要求你有胆量有勇气，其实你还有专注力，然后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你怎么冷静去面对。它其实受众体还是比较多的，像小孩的话，有一些小朋友他可能手臂上肢力量不是很好的话，你可以来练一练，有兴趣就可以练一练嘛。因为攀岩比较好玩，而且它会给人带来比较多的成就感，像一条线你可能2次3次没有结束，但第4次你过去的时候，小孩成就感很足的。
1: 除了攀岩，室内冲浪也凭借足不出城就能感受海上运动的魅力，受到了不少家庭的欢迎。
6: 我觉得冲浪这个运动非常好，首先呢，它能锻炼孩子的核心，然后增加他的平衡感，而且我再次想的呢，就是孩子以后去到大海里，去滑行，增加他的勇气吧。他一次一次也无形中给他树立一个信念，就是他一次一次摔倒，他也要一次一次爬起来。
1: 在家长眼中，室内冲浪不仅是新奇的玩乐项目，更重要的是可以锻炼孩子的意志品质，在一次次跌倒又重新站起的过程中不断磨。

0: 励着孩子的胆识与毅力。
1: 其实从刚开始的根本就站不起来，到现在也能起码能滑行起来吧。我觉得这期间孩子的努力啊，他自己也变得更自信啊，非常喜欢来。
2: 因为是冲浪在国内现在还是比较少，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叫尾波冲浪啊，也就是说跟我们现在其实滑雪类似相符，安全性来说，因为不像真浪那么深，也不会像真浪这个劲儿那么大。然后呢，我们在这个上面其实只注重一个斤数，我们可能30斤起我们就可以参与这项运动。
0: 室内滑雪同样是将户外运动搬进室内的创新形式，它打破了天气的限制，成为体验式消费领域里的一大亮点。
1: 一开始也只是想当成一个兴趣来做，但是慢慢学着发现这也是一个培养孩子，就是相当于持之以恒吧，就是克服困难，然后让他有一个苦尽甘来的这种经历，然后就相当于对他的成长也是一个很有用的一个活动啊。然后另外还是也确实因为那个小女孩可能本身身体素质没有说像男孩那么好，但是通过这个坚持不懈的这个努力的这种练习，然后他现在的包括身体素质啊，包括不管是下肢还是这种这个上肢核心的这个力量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0: 持续的体验练习让孩子们真切体会到努力就会有收获，这份在运动中养成的毅力也慢慢延伸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3: 我儿子学了3年了，
4: 他多大今年？
3: 他现在7岁。整个滑雪其实可以练的孩子，我觉得可以让他的就是坚韧不拔的一个意识啊，就是遇见困难他还能再及时的去解决困难啊，永不放弃的这种感觉。对，我觉得其实这就是体育精神吧。
0: 从充满动
5: 力的二胎的这个精致的角度下，已经没有那么多精力了，后来就想着本来是找了育儿嫂，但是他也达不到我们想要的育儿的理念，后来也在朋友推荐下面我们就来了这家托育中心。
6: 我们家孩子小时候是爷爷奶奶姥姥帮忙带大的，然后随着孩子年龄变大了，他对运动啊各方面需求还有早期启蒙的需求增大了之后，我觉得就是老人一方面是体力和精力有限，然后一方面他可能科学育儿的知识会少一些，所以我们在1岁多就考虑了周边的那个托育机构，当时考虑就只想送就是纯托育的机构。虽然这个托育中心离我们家距离还挺远的，但是我们之前有提前1周就来带小朋友提前了解这个环境，小朋友每天都很期待来这里，所以我们最终就决定送到这里。
0: 因为各种现实条件，很多家长不得不早早将小宝宝送到托育机构，但是他们也担心这些牙牙学语蹒跚学步的小小孩真的能适应吗？
5: 把他送过来的时候他都能挺高兴的，而且在他的个人的这个行为习惯上面啊，从这个精细运动到大运动，还有一些经典的一些阅读，还有一些经常跟家长的一些大课堂等等，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觉得托育中心做得很好的点。
6: 哎呀，小朋友变化特别大，他每天都很开朗，还分享，然后独立能力也变强了，会自己穿衣服，自己吃饭，然后简单的整理一些东西，然后表达能力也变强了，每天都跟我说，妈妈，我的好朋友是谁，我明天还要去找他玩。
0: 除了考虑机构的地理位置及是否安全专业，家长选择托育机构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费用。那么北京海淀区托育机构的收费情况到底如何呢？
7: 我们就成为了第一批从盈利性托育机构转向普惠托育机构的这样一个转型。费用呢，我们是按照海淀区普惠托育机构的这个政府指导价，不超过3700，我们集团就定价就是3700块钱每个月的托保费。这个呢是和所有的这个幼儿园的托班还有咱们就是普惠托育机构都是一样的。
0: 这家幼儿园之前托班的收费每个月在10000元左右，随着国家普惠托育的推出，费用大大降低，入托的小宝宝明显多了起来。
7: 转成普惠在24年的上半年，我们的孩子是最多的，就是楼上的3间教室和楼下刚才孩子们活动的那2间教室其实都是满员的，也然后全员容纳了70名幼儿。
0: 如今很多宝妈已经把送托

0: 当成了照护婴幼儿的首选方式之一。
1: 他是快六个月的时候送到这儿的，产假的时候两三个月就考虑，然后想跟他解决这个照顾的问题。当时在这个选择那个幼儿嫂和这个托育机构之间来做选择，然后后来来到咱们这里，然后探员，然后老师们就特别专业有爱心，然后最后就决定来送到托育这儿。
0: 收费便宜了，优质的托育中心出现了托位供不应求的情况。为了缓解托位紧张，2025年北京市教委明确部署公办幼儿园托班坚持应设尽设。
2: 随着幼儿园的托班开设以后，我们托大班就是2到3岁的孩子有很大一部分到了这个幼儿园去上托班了。
0: 截至2025年底，北京市公办幼�儿园开设托班比例达51%。2026年初，北京市教委重申应设尽设，推动公办园托班全覆盖。周建带着记者来到距离托育中心800米的一家幼儿园，这里2到3岁的托班的托位使用情况到底如何呢？
2: 幼儿园的托班的设置标准就是20个托位。2024年开园以来呢，托班呢都是开一个满一个，截止到目前一共是9个班，9个班当中其中有2个是托班。
0: 位于北京市昌平区的这家托育中心是全国规模最大的托育园之一，可同时容纳380名婴幼儿。每天早上7:30到8:30，160多名3岁以下的小宝宝会陆陆续续被家长送过来。
3: 好了，他们这儿。
4: 我们其实是因为有了老二，然后老二之后呢，然后就开始看周围的托育机构，然后老大差不多是1岁8个月9个月左右的时候，觉得自己也能够说话了，能表达一些自己的情绪了，然后我们就做家长比较放心嘛，然后就说就送到托育吧。我们觉得早点送比较好，就家长一方面是负担确实比较重，我跟我爱人都是就是上班族嘛，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家里面我们觉得老人带有的时候还不如托育带，会让人更放心一点。
0: 如今越来越多的家长会主动去了解托育机构，甚至有些家长在生孩子前就已经把休完产假就送孩子上托育列入了规划中。
5: 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因为我自己出了月子之后把孩子带到6个月，等于说带到半岁，整个这个过程呢，我觉得我精力有限，如果说在他发展快速的时期错过了他的早教，或者说错过了一些他的各方面的发展，我觉得是很遗憾的。
0: 再过2个月，徐洪坤的宝宝就要满2岁了。在托育中心1年多的生活，让徐洪坤更加坚信尽早送宝宝入托是非常明智的选择。
6: 其实新手爸妈呢，有的时候你从特别多的信息当中寻找你需要的，未必他就真的适合小孩，但是呢老师每天跟孩子相处，每天观察他，就可以说有针对性的知道我们家小孩是怎么样一个需求，他日常生活当中是什么样的状态，老师就会特别有针对性跟我说我们家小孩可以怎么样调整，然后他给一些可实践的建议。
0: 因为信赖托育机构，一些家长甚至把不到半岁的宝宝送托。
7: 什么时候开始送的？
8: 4个月的时候。
7: 4个月的时候，那么小为什么考虑一定要送托育？
8: 送托育第一，那个我们的时间其实相对更宽松一些，然后就是老师肯定比我们带的好呀。我们这投胎，然后我们带孩子，我们没有什么经验，碰到什么问题的话，老师肯定要比我们更有经验的。
0: 在这家托育中心，甚至3个月大的宝宝就能入托了。
9: 我们家孩子从3个月的时候还没有过百天就开始送到这边机构了，然后为什么送这边机构吧，就是相对于设施都比较完善，然后一他们跟那个昌平妇幼合作，就定期还会给孩子做检查，包括妇
0: 普惠低价的小型托育机构。
10: 因为确实就近选择的话，对于老人家来说他可以随时来看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就是更便利一些，因为少了路上的一些威胁和这样的一个时间成本嘛，我觉得挺好的。然后另外一个价格的话我觉得很满意，因为像现在的话普通家庭来说1000多块钱这样子的一个托育中心啊，或是2000块钱的话，我觉得是在我们的预算之内，也是我们能够消费得起的。
11: 用社区的党学服务中心来与第三方合作来打造这样一个普惠的托育的一个服务项目。这里的这个托育园开设的是将近20个托位，那么主要是面向于就像我们的这个双职工家庭，托育难带娃难的这样的一些现状。托育的过程当中呢，也是设置了一些，比如说全日托啊、半日

0: 托、临时托等等这样的一些符合家长需求的这个情况。
1: 这家开在社区党学服务中心里的托育园有近400平方米，能提供20个政府支持的普惠托位，还配有6位专业的托育师。目前全日托和半日托的保教费最高每月2380元，最低只要1680元，算下来平均比非普惠式的托育收费便宜了将近30%。
0: 他虽然才2岁，但放到这儿来的话，他的成长是非常明显的，啊，从语言呀、肢体动作呀，包括精细动作，尤其是社交方面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方面，我觉得有非常大的一个质的一个改变，所以我觉得很棒，我也很喜欢，也觉得做这个决定是最正确的。尤其是老人家从刚开始的不赞同，到现在觉得应该每天坚持去上托育。妹妹也已经我们预约了学位了，啊，到时候的话会一起送过来。
1: 截至2026年1月，长沙市已有874家托育机构提供了5.34万个托位。除了方便实惠，长沙的托育服务还在往更专业、更科学的方向深度升级。
2: 园区依靠了长沙社会保健院的专业的医疗资源，可以将孩子们的一日三餐、日常保健这些都融入到我们的一日活动当中。
1: 尹思琪已经是2个娃的妈妈了，现在又怀上了第3胎，虽然离宝宝出生还有好几个月，她就已经预定了这里的托育名额。尹思琪说，之前生老大老二的时候没有这么专业的托育机构，只能请保姆，每个月得花4000到5000元钱，不光贵，心里还总不踏实。现在有了优质的托育服务，可比在家请保姆安心多了。
3: 我更希望他的是科学的育儿，他们不仅有这种专业的团队啊，然后我看了一下他们的这个食谱也是非常专业的，就是我相信我的宝宝在这样子科学育儿的环境下长大，应该是非常会挺错的。
1: 天心区的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在将近4000平方米的大空间里，提供0至6岁托幼一体化的服务，托育班、幼儿班、运动感统教室、儿童早期发展指导室，各种功能区应有尽有。
4: 联合了省市的各项的这样的专家，组成了保育呀、健康啊、营养啊、照护啊这一块的专家顾问团，医育共融、医育结合。
1: 托育中心专门设立了医育结合工作站，还请来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儿科医生当健康副园长。健康副园长会定期给宝宝做专业的生长发育测评，随时关注他们的身心发育情况。托育机构不仅社区在办，作为全国首批开设婴幼儿照护专业的卫生院校，河南卫生健康干部学院也办了一所普惠托育中心。
5: 觉得这个托育院有利于减轻教职工的生育养育负担，能够促进职工适龄生育和多生孩子。60个托位啊，就是一直处于一种满员的状态。
6: 所以说，其实我现在不但是学校的教职工，也是一个2胎的宝妈。因为有学校的托育中心作为托底，才会有这个意愿，然后也有能力，也有底气，然后生这个2胎。
1: 河南卫生健康干部学院普惠托育中心由学院提供场地及硬件设施，交由第3方专业托育机构提供师资运营，同时也是学院婴幼儿照护专业的实训基地，一方面满足了学院教职工的子女入托需求，同时还向社会开放。
7: 老人年龄比较大了，他一个人照顾不了，然后6个月之后我们俩都要上班，我们公司就在这附近嘛，就想找一个离公司近一点那样，早上的时候跟我们一块上班就送他过来，然后下午下班之后就来接他。
8: 每天接他的时候看他很开心很活泼，就是比之前活泼多了。
1: 那么这家托育中心的收费是怎样的呢？
8: 在这儿1个月不到4000块钱，如果请一个就是入户的，那可能要小10000了。但是在这儿，它这个环境比家里面更多样化嘛。
9: 最开始的价位还是比较偏中高端的，然后随着我们政策的这个变化，我们的托育中心停留到普惠的托育中心里面。那金水区的价位的话是2700元，那乳儿班的话，它是在这个原有的。

0: 基础上可以提升到30%这样的一个费用。
1: 这家托育中心还可以提供更为灵活的一对一上门托育服务。
2: 我没休完产假的时候，就老师提前一个月先去了我家，跟我一块儿带的。第一是他能知道佩佩平时有啥习惯嘛，每个小孩可能性格不太一样。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有很多小知识，我不知道，我头一回生孩子嘛。然后老师也教了我很多。
1: 入托之前可以选择托育中心的教师上门带娃，入托之后也可以选择一对一托育，甚至接送时间也能按需定制。
3: 刚开始的时候家长比较不放心，我们就会把老师派到家里面去，先在家里面跟孩子熟悉一段时间，然后熟悉了之后呢，把这个宝宝再带入到园里面，带到园里面之后，我们开始会进行一对一，1到2个月或者3个月左右，然后宝宝再慢慢的融入集体，这个就缓解了家长的入园焦虑和宝宝的入园焦虑问题。
1: 在上门托育等特色服务项目的加持下，这家有60个托位的托育中心实际服务的宝宝近200名，延伸到家的托育服务真正解决了带娃的后顾之忧。
4: 送完以后现在完全没有这个焦虑，甚至有点后悔应该再早一点来送来。
2: 其实托育它不是说照顾孩子，它主要是成全妈妈。
1: 云南保山的杨福沙家2025年生了一对双胞胎宝宝，担心自己和爱人去上班，老人一个人带不过来，每月花费5000元定制了早托园的母婴入户师上门服务。
3: 因为我们家是双胞胎宝宝，然后我的产假结束要房长上班，所以我们请了上门入户的老师。自从老师来了家里带宝宝以后，宝宝的安全得到了很好的保障，而且老师也会给孩子做很多早教活动，中午的话会带他们出去户外做活动，这样的话可以让我很安心的上班，而且他们对宝宝照顾得非常好，我跟孩子的爸爸都非常满意。
1: 在腾冲市，一批定位清晰、特色鲜明、服务规范的托育机构，让家长托得放心、托得安心、托得舒心。
5: 但过来来了一段时间之后是，我觉得这一个，孩子的这个变化是可圈可点的。首先，我想象中的那个哭闹没有，每天都是这一个高高兴兴的来上学，回到去的时候也是这一个非常高兴，因为有说有笑，回到家里面也是，这一个他的生活习惯、行为习惯这些养成的非常好。
6: 从师资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老师们都各有特长，他们的特点都不一样，有的呢经验比较丰富，有的呢又多才多艺，有的呢又比较温和细心，所以我觉得孩子入学来后到现在这差不多快8-9个月的这个表现是变化是成长是非常快的。
1: 腾冲市这家普惠性民办托育机构在2025至2026年的一年时间里，入托人数从最初的10多个小朋友增长到如今的48个。他们是怎么获得了众多家长的认可的呢？
7: 在我们托育班里，教具呢是孩子们最好的玩伴，孩子们亲手来触摸摆弄，在反复操作中来认识世界。比如在日常生活期的咬豆子这项工作，能锻炼孩子们的手部精细动作、手眼协调能力。每一项教具呢，孩子们都非常非常的喜欢。
8: 那起初肯定还是有顾虑的，比如担心孩子吃不好呀、睡不好呀，或者是不适应这种集体的生活。那没想到入园以后的体验就完全超出我们家长的预期，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啊，就想着就是说如果他不适应的话我们就半托，但是孩子来了以后他特别喜欢，那我们就他巴不得整天在学校呢，所以我们就采取全托的这种方式。喜欢学校，我觉得这是对学校最好的肯定和回答。
1: 经过几年的快速发展，我国托育服务已基本解决有没有的问题，正加速向优不优转型。各家托育机构也在努力打造自己的特色，体能训练、英语游戏、心理健康培养等项目已经成为一些机构的标配。另外，各地也在加快构建1+N 普惠托育服务体系。
9: 一呢，指的是托育综合服务中心，那这个通常来讲是以地市为一个界限的。那对于城市发展来讲的话，它还需要一个 N 的一个奠基，很多个多样态的托育服务形式来进行补充。那例如我们所了解到的纯托育机构， 还有幼儿园办托、社区办托、家庭托，包括一些临时托等等，都是很好的一种托育服务的补充一种类型。这样的话，让大众也可以了解到，哦，原来根据我的自身需求、自身的条件，我可以选择相适宜的托育服务。

0: 胜似十万补药，有多少人上床就能迷糊着的？睡不着，睡不好，多梦，老醒，可能是很多人的常态。说了千万遍的放松心情，喝杯奶，到底是心理安慰还是真实有效？我想让大家了解一款叫做瑞灵神经酸配方的羊奶。首先，羊奶营养全面，温和不上火，还不会造成乳糖不耐、拉肚子、腹胀，这个大家都知道了。那么神经酸是什么呢？它是一种长链单不饱和脂肪酸，是大脑神经纤维髓鞘和神经细胞的核心天然成分。晚上睡前喝一杯带有神经酸物质的羊奶，在补充身体营养的情况下，同时能够让大脑神经信号的传导效率更好，使大脑的睡眠调节中枢如松果体、下丘脑功能恢复正常，从而改变睡眠节律，减少失眠、多梦、易醒的情况。同时，神经酸还有助于血清素等与睡眠相关的神经递质的合成与释放，帮助大脑从紧张状态切换到放松状态，从而改善睡眠困难。目前这款羊奶已经有好多的老朋友在固定喝了，欢迎新朋友来尝试。那广播平台补贴推广，可以享受半价，2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可以喝一个月。这一次呢，还要多送给大家300多元的初乳羊奶一罐。您可以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来进行咨询，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多组订购长期喝的朋友还有更大的优惠，可以向客服来进行咨询，40071019094007101909。晚上睡不好的状态，有人形容
1: 像一整晚大脑都在跑马拉松，梦境剧情跌宕起伏，醒来后比没睡还累。
2: 哎呀，像是加了一夜班，但是还没有领到工资。
0: 根据中国睡眠研究会发布的2025年中国睡眠健康调查报告等权威统计，中国18岁及以上人群中约 48.5% 存在睡眠困扰，如入睡难、易醒。

梦等，这意味着每两个成年人里就有一个睡不好，睡眠问题已经非常普遍了。瑞麟羊奶健康羊奶关注睡眠问题，现将脑黄精神经酸加入羊奶中，诚邀大家半价体验，2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同时为了回馈各位听众，正常售价398元一罐的初乳羊奶现免费赠送，马上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来参与订购，或者直接进入微信的下拉菜单，请搜索银江南精选，找到链接下单购买。神经酸是大脑神经纤维和神经细胞髓鞘的核心成分，让大脑中负责睡眠调节的区域如下丘脑、松果体能够更高效地传递睡眠指令，减少因神经信号紊乱导致的睡眠节律异常、易醒、睡眠前等问题。南京秦淮的小赵他就反馈说，喝了一个月下来感觉很安心，佩戴的智能手表上深度睡眠的比例增加了。那如果您也是遭遇睡眠问题，建议大家在睡前放下手机，杜绝蓝光，喝一杯

0: 已经帮助了上万名患者。
1: 临床工作20年，如果你也想调理这个问题，可以关注我，点个免费的小红心，评论区留言数字6，我辩证后告诉你怎么做。
2: 别再因此烦恼了，你的好运来了，不用在路途遥远东奔西跑。只要你是我的粉丝，点个免费的爱心和关注，评论数字2，我来帮你辩证论治。
3: 这些账户的主要内容大部分都是所谓的医生在讲解相关疾病的治疗，并透露自己有一套独家方法，可以不用见面很快根治疾病。记者在抖音短视频平台简单搜索后，不就发现数十个类似的账户。那么这些账户短视频中的数字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
4: 找回了自信。
3: 这个名为91健康报的账户，认证信息为91杂志社官方账户，账户简介为特邀北京公立三甲医院男科专家，传承中医文化，弘扬国粹精华。记者在置顶短视频封面内容中可以看到北京公立三甲医院专家在线一对一咨询。记者经过翻阅发现，内容均为杜医生宣讲如何治疗泌尿科疾病的内容，但是很多视频中都留有同样提示，提醒网友数字留言1或者8，帮你制定专属方案的字样。在记者留言数字8之后，很快91健康报就向记者发来了消息，并询问记者是否有视频中的问题需要咨询。但还没聊几句，他突然提出这里限制敏感词语，沟通不方便，让记者添加他提供的微信号为好友详谈。根据91健康报的指点，记者在微信添加了北京男科专家预约中心的好友。这名微信自称是北京男科专家预约挂号处的王老师负责记录病情并预约挂号。经过简单的沟通后，王老师向记者发过来几段图片和视频，是一名叫做耿红海医生的看诊情况。记者注意到，耿红海医生并不是之前看到的91健康报短视频中宣传的杜宝俊医生，而且在卫健委网站的医师查询中，这位耿红海医生的职业类别也并不是中医，是临床，而且职业范围在外科。记者表示自己在外地。这名王老师也很快回复说，建议线上视频看诊都是主任亲自给看，跟来医院的看病流程效果都一样。为了了解医生和医院的真实就诊情况，记者和王老师约定线下就诊。在线上缴纳80元的挂号费后，王老师将医院地址发给了记者。记者发现北京中大中医医院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在卫健委网站的信息显示为一级医院，类似于社区医院，而并不是短视频宣传的公立三甲医院。一天后，根据网上挂号的信息，记者实地来到了北京中大中医医院。在这家医院门口挂着几个显眼的招牌，写着北京抗癫痫协会知名专家特需门诊、北京抗癫痫协会专家会诊中心等字样。医院工作人员并没有要求记者出示身份证，在提供了一个并不真实的身份证号码和电话号码，记者顺利通过了登记。之后在挂号处的指点下，记者来到了中医诊疗区。在等待5分钟后，记者根据工作人员指引进入到耿红海的诊室。记者看到在20平米的房间里，除了耿红海外还有2名助手。
5: 哎呀，舌头抬进来。
3: 经过对记者病情的询问，简单看了舌象，号了脉，5分钟后耿红海就很快给出了治疗意见。
5: 您感觉就我现在这个情况得吃大概得多久？还是相当于因人而异？这个是
6: 就是因人而异，有的人很快，有的人就时间长点。你看我们有的吃5、6个月都有，我给你研究方，咱们调理调理吧。
3: 如果第一疗程不起作用怎么办？记者向耿红海提出了疑问。
6: 咱们就有1个月这么吃，吃完以后你反馈，我们根据你的情况去调整，如果吃到一定程度还是不管用，那就是告诉你也就别再吃了。
3: 那么如果在外地视频复诊不能诊脉，那如何调整？

0: 中药，记者又向耿红海提出了新的问题。
1: 脉不用摸，这个中医的脉的问题其实很简单，他人的一生中如果就像你这个身体状态年轻，他是脉没什么大变化。什么情况变化？比如你虽然得新冠了，得个急性感染，或得心衰了，或脑梗。
0: 中医治疗讲究望闻问切，而这名耿医生却告诉记者，不用诊脉就可以调整中药。随后在等待耿红海开方子的过程中，一名自称耿医生助理的人告诉记者，现在方子开好了，需要先去付款。
2: 范老师收您3268。
3: 这么多？这是那个单子能不能？
2: 单子就在电脑上呢，您支付完药费之后，我
4: 这
2: 儿
4: 看不
2: 去单子。
0: 在记者的多次要求下，医院的工作人员让记者看到了电脑的收费详情。屏幕左侧上是耿医生给记者开设的中药，下面显示应收金额为1556.37元。但让记者感到费解的是，最后结算中草药的合计金额却显示为3148.17元，加上中药的代煎费用，总共需要缴纳3268.17元。看来这些所谓的网红医生，实际就是为了线上引流看诊，然后高价开药。记者在网络知名消费者服务平台黑猫投诉中搜索关键词，北京中大中医医院出现了11条搜索结果，发现不少的患者都是通过抖音短视频平台联系到这家医院和医生，并采用视频问诊的方式开具了高额的中药，最后却并没有任何效果。不只是线下问诊后开出高额的中药，记者发现还有大量的所谓网红医生在线上直接问诊开方。记者随后在新乐广电综合频道账户下数字留言，通过微信添加了一名叫做特聘北京公立三甲医院男科专家坐诊的好友。这名好友与记者沟通的内容也和之前添加的北京男科专家预约中心的类似。最终在交纳60元的挂号费后，这名负责预约的助理告诉记者，给记者挂的是北京崇文门中医医院的张文艳主任专家号，并可以申请线上看诊，通过微信视频一对一看诊治疗。再通过发送过来的链接，记者来到了北京云上医互联网医院的小程序，开始了和张文艳的视频会诊。
5: 基础性的疾病，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
0: 张文艳的看诊过程和之前的耿红海类似，只是没有诊脉。几分钟后看诊草草了事，助理很快将3种药的具体费用和官方收费码发了过来，分别是中药汤剂口服21服，价格2326.8元，外用泡洗20天，价格310元，外敷20天，价格428.06元，合计3064.96元。收款小程序是北京云上医互联网医院。记者发现，在抖音短视频平台上，像这样利用各种县市融媒体中心、杂志、报刊认证的官方账号，发布各种医生假借医疗科普名义，实则诱导患者线上看诊付费的行为，实际上严重违反了我国2018年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制定的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在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试行第3章第19条和第20条明确规定，患者未在实体医疗机构就诊，医师只能通过互联网医院为部分常见病、慢性病患者提供复诊服务。互联网医院应当严格遵守处方管理办法等处方管理规定，在线开具处方前，医师应当掌握患者病历资料，确定患者在实体医疗机构明确诊断为某种或某几种常见病、慢性病后，可以针对相同诊断的疾病在线开具处方。
6: 这种科普的一个隐形的推销方式，就是他会通过你的私人添加微信方式变相的去销售这种保健品或者是药品。那么针对于这种行为，就严重涉嫌违反了我们的医师法、广告法、 甚至是这个药品管理办法，那相应的这种违法行为，那应该是由行政机关或者是这个监管平台进行予以制止和限制的。
0: 北京律师蔡明琴近些年一直在关注互联网平台的种种乱象。他说，像这种在抖音短视频平台发布视频引流，通过私下添加好友、网络看诊、诱导高额开药的行为，实质上更像是当事医生的一种商业化的个人行为。一旦其推荐的产品出现质量问题或者治疗出现问题，由于医生责任财产有限，消费者容易陷入维权困境，同时医生所在医疗机构的名誉会因此受损。那么这些网红医生所在的注册医院是否了解他们发布的短视频内容呢？他们对短视频内容中的线上看诊的建议是什么呢？带着这样的疑问，记者根据抖音短视频账号的内容来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崇文门中医院、鼓楼中医院等多所医院，展开了实地走访。
4: 没有网诊，都是面诊。我们医院只有一种看病方式，就是来面诊，就官网的。
7: 医院有这人，
8: 有这人，但
7: 你要约挂号，打一电话就好了。
9: 这都退休了，就跟我们没关系了呀，这是他自己的行为呀。
0: 看来这些假借科普名义，实则诱导患者线上看诊、高价购药的行为，其所在医院并不认可。那么，假如患有泌尿系统病症，应该如何正确治疗呢？带着这样的问题，记者咨询了国内知名泌尿外科专家、北京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刘明。
10: 我建议大家还是从一开始就到正规医院去找正规的医生呢，去看一下。这样的话呢，至少给你一个专业的建议。男科疾病呢，都是第一发病率又高，第二的话呢，相对这个症状比较隐私，病人呢就医会有一定顾虑。然后的话呢，这疾病的话呢，又通常没有那么急那么重，这样的话呢，让这些不正规的医疗机构呢，很容易钻空子。
0: 在刘明看来，很多患者难以启齿的泌尿科或者妇科疾病，实际上线上问诊并不能让医生有效了解病情，尤其是中医问诊讲究望闻问切，需要医生病人面对面交流，所以他更多建议大家还是线下就诊后多次复查。
10: 中医诊断最简单的是什么？望闻问切，对吧？那你这种望，你在这个视频里面，那你可能看的不是那么清楚，对吧？你中医很重要的舌象，你至少你看不清楚。然后再有呢，就是闻，你闻不到。只能做一个最简单的一个问诊。脉象你没法切脉。所以的话呢，你中医诊断四个手段，你有三个都用不太上，你怎么能做一个很好的诊断？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网络咨询呢，虽然有它的便捷性，但是说呢，其实在诊断呀，在评估病人的这个病情啊，还是有很多局限性。
0: 而为什么现如今网络上泌尿科、妇科、肝病、糖尿病、肾病等网红医生如此猖獗？他给出了见解。
10: 这里面涉及的一些药物有很多是自费的项目，这个病呢，往往呢就是说你看不好呢，他也看不死人。这也是为什么这些不正规的机构他感叹：你要是说这个病很严重，我没治好，你给治死了，对他也是个大事，对吧？但是这些病共通呢，其实他就是往往都没有那么重，所以他这些人他就敢去乱治去。
0: 网红医生乱象不仅仅是线下引流、开高价药方，还有直播带货。在快手短视频平台，记者还发现了这样的情况：在这家平台页面中排名靠前的医生都在开设直播，可是当记者进入直播间内，却发现不少直播间里出现在镜头前的并非实名认证的医生本人。
11: 把你的年龄打在公屏上，我来给你判断一下啊，在不在正常的条例范围之内，在的话啊，我来教你怎样去找到咱们的主任，好吧？
0: 记者随机进入一个认证为河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内科医生赵素丽医生的直播间，简介显示他拥有57万粉丝，其账户头像为一名佩戴眼镜的中年女性，但直播间里出镜的却是一位年轻女性，她自称为医生助理，她一直引导直播间的用户到另外一个无认证的账号， 这位昵称为赵老师助理的人在直播中透露，他会通过账号的私信功能。

0: 用户一对一沟通。
1: 最后一步非常重要，一定要去点粉红色按钮，点它，点进去之后，五步通道就建立完整，等于说你就报上名了。报名成功之后，我这边能看到，去给您排号。
0: 不仅如此，记者在不少医生博主的直播间内发现，助理们除了口头引导，还会在公屏上或画面中用加微同音不同字的表述引导用户添加微信，从而进一步沟通。还有一些已认证的医生的直播内容中多为录播画面或声音，助理在公屏中做着以上类似引导。
2: 我给你推的安糖不是你们买的安糖，你们买的好多安糖都是饮料的糖面，咱们家是正规的蓝帽的，叫安糖揉搓片。
0: 这个名为郭医生谈古论今的账户认证信息为乡村健康创作者，正在实时展开直播。记者发现，在他的账号直播间内上架了多款产品正在售卖，从保健食品、医用保健到美发护发、日常洗护，涵盖了多个品类。其直播动态显示直播频率基本每天一场，而其店铺则显示总销量4.2万。而且记者发现，几乎每件产品这个账户都有详细的视频讲解说明。
2: 啥意思呀？这一单呢，咱们家是给他搞的活动，99六盒，六盒的话能吃多久啊？能吃上一年的量。
0: 随后记者在认证为兴城市血栓病医院中医科室医生的账户中医郭医生，和认证为秦皇岛市海港医院心血管内科医生的账户心内科医生亮哥的直播中，都发现他们在假借科普的名义直播带货。
3: 哎妈，15、30片
4: 啊，还有这是老师给大家推荐的，老师家的这瓶二型胶原啊，一瓶能吃2个月，不是1个月啊。
0: 对于这些网红医生在抖音和快手短视频平台变相或直接发布的虚假科普，实则视频会诊看病直播带货的乱象，实际上近年来我国有关部门一直在加强监管和处置。2023年5月1日起实施的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禁止以介绍健康养生知识等形式变相发布医疗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2023年12月，国家卫健委印发大型医院巡查工作方案，其中强调是否按照广告法、医疗广告管理办法等要求，加强对医务人员利用职业身份参与医药广告的制作、发布或直播带货等变相发布广告行为的监管。从以上种种规定来看，医师不得利用职业、职务以及医院名称或在医院平台去卖产品做广告，已经成为一项业内共识。但是记者发现，网红医生直播带货、线上看诊的情况并没有消失，而是更加隐秘。今年3月底，上海推出全国首个互联网健康科普负面行为清单，明确适用对象为上海市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划定9类负面行为，涵盖禁止以健康科普形式变相带货、与不良记录 MCN 机构合作等内容，为互联网健康科普行为立规。上海此次推出的负面清单为医疗科普行为划出明确红线，也为全国医务人员网络健康传播树立规范标杆。在北京律师蔡明琴看来，想要结束网红医生乱象，除了一方面要加强医生的医风医德建设，另一方面相关短视频平台要加大审核力度，不然未来更会因为未尽审核义务需要承担连带责任。
5: 平台应该进行事先审查制度，要对在平台认证的医生不仅限于形式上的审核，还应该进行实质上的认证，这样可以大量的避免非医生假冒医生去进行直播带货，可以避免很多的老百姓能够上当受骗。平台在示众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关键词、敏感字，甚至是通过 AI 技术进行筛查，对于在带货过程中的这个违规行为加以限流和规制，也能从根本上解决乱象问题。
6: 节目中我们看到很多所谓的网红医生假借医学科普引流带货，违规搞线上问诊开药，国家正在加强这方面的监管。今年6

月份，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4个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印发2025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提出规范互联网诊疗行为，重点打击网络依托、违规发布医药广告以及假借医学科普或会议活动等引流带货、伪造、编造、变造在职或离退休行业人员视频营销牟利等不法行为，建立完善惩治涉医互联网违法违规行为多部门协同查处机制。我们希望不只是法律法规的约束，社交平台也要肩负起监管责任，让医生的专业权威回归公益初心，让流量逻辑服从健康伦理，真正构建起医者善言、公众受益的清朗空间。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从 2.8 米到不低于3米，层高提升20厘米，好房子。
2: 刚才的数值已经低到37，这个数值啊远远低于国家的45分贝的标准。
1: 这是赵正结婚后买的第二套房子，他们希望能给孩子提供更舒适的居住环境，所以这次买房格外注重细节。从门窗的隔音效果、安全设计到通风方式、采光条件，每一处他都要亲身体验，反复比较。
3: 就是自带一个阻尼，就是对于我来说还是我感觉比较好的，就是它不会出现那种咣当咣当的那种感觉，尤其是我有孩子。
1: 对赵正来说，一套好房子的标准不是简单的大核心，而是细节和品质带来的安心和舒适感。
3: 一家三口在这儿有一个这种温馨的小空间，所以说我认为好房子的一个定义就是可以承载幸福生活的一个空间，才可以称之为好房子。
1: 与这个小区仅一街之隔是同步建设的回迁安置房。记者了解到，无论是建筑标准还是施工工艺，这里的回迁房与商品房一体化规划，统一执行层高三米的标准。
4: 比别处的回迁房，这个整体的质量、结构都挺好。想不到，万万想不到，就是喝了这么多年了，没想到自个儿现在住着这么好的房子。
1: 今年68岁的李国华是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东赵通村的村民。半年前，他们一家刚刚搬进这套90平方米的两居室回迁房，客厅装修后净高达到 2.78 米，显得更敞亮。加上集中供暖、新风系统、隔音玻璃，虽然不算豪华，但该有的舒适配置一样不少。
4: 老旧房子这住的也就是个跟以前骑毛驴车呀、能毛驴拉车这个感觉。挪到这以后，有个质的飞跃。就说现在感觉到开轿车的感觉。
1: 记者了解到，除了层高和噪声这两项关键指标外，新国标还在空间布局、通风采光、适老设计、安全保障等方面提出了更具体要求。比如要求四层及以上住宅设置电梯，每个住宅单元至少应有一个无障碍公共出入口，提升户门、卧室、厨房、卫生间门的通行净宽，满足轮椅通行与适老需求等。各地也在此基础上，结合实际情况，陆续出台了更具可操作性的地方细则和规范。

0: 以石家庄为例，当地通过优化住宅空间利用规划管理补充措施，提出建筑高度弹性管控、下沉庭院、共享空间等举措。此外，河北省住宅品质提升设计指引还明确，地下车库归家流线净宽不小于1.2米，电梯轿厢净高不低于2.6米，从细节上提升居住体验。据记者了解，按照好房子标准建设的住宅项目，售价比同地段项目高出约20%左右。面对当前竞争激烈的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开发商只有在产品上下功夫，用高性价比才能赢得客户青睐。事实上，随着居民对高品质生活需求日益提升，改善型住房需求成主流。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的战士林认为，改善型住房的核心诉求已经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
1: 我们的这种改善性需求的这种它的侧重点呢，是更加侧重于这个享受型。我们确实需要就是对我们原来产品的这个，不管是我们的品质还是我们的一些这个舒适性以及我们的一些智能化的水平进行全方位的提升之后，那么其实我们才有这种置换的这种欲望。
0: 同时，战士林也指出，无论是商品房还是回迁房、保障房，如今的建设标准都在向好房子看齐。不同项目虽然侧重点不同，但最终目标是一致的，让人们居住的更舒适、更安全、更健康。
1: 就是大家提出好房子这种标准，它不是说只是给富人的啊，或者给有钱人，它是要让所有的人都能享受到这个好房子。我们现在建的房子，大家都在往好房子这个标准去走。
0: 战士林参与了城市森林花园住宅设计标准的起草，这是建筑协会指导标准，也给好房子的建设指出了一个方向。按照行业通俗的说法，第一代住宅是茅草房、砖瓦房，第二代是筒子楼、单元楼，第三代是电梯房、高层公寓，而第四代住宅则被称为立体园林生态住宅或城市森林花园住宅。
1: 不管是它是叫四代房，还是叫森林城市花园，还是叫立体生态住宅，还是叫……
2: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神经酸羊奶，再挖上一勺初乳，这是多少的瑞麟粉丝们每天早晚的习惯。超高的钙质，各项的维生素矿物质，还有强大的免疫球蛋白，还有护脑呵护睡眠的脑黄金物质神经酸，这样的持续呵护，身体好，睡眠好，精神状态好。告诉大家，这款瑞麟神经酸羊奶最后一波送初乳的活动来了，2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再送一罐初乳，897是买三盒送三盒，再送四罐初乳。我当然更推荐897的。第一，多送了一罐初乳啊，就是多送了300多块钱呢。第二，本身羊奶就是要长期喝的东西。来吧，再次提醒大家，这是最后一波送初乳了，体质提升的初乳羊奶，一罐就是300多的初乳，大家务必抓住机会，赶紧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我知道老一辈的人呐，包括我妈也是一样啊，对于喝奶都是抱着可喝可不喝的态度，但是人的一生啊都是需要喝奶的。喝奶的重要性目前已经列入了居民膳食的刚需，并且对奶量的要求都有提升。为什么提升？需要的就是奶中的所有的营养，而羊奶营养更全，更好吸收。那我们这款瑞麟的神经酸羊奶，第一个特色就是钙质，高钙，每百克有985毫克，一杯是外面的3杯、4杯，甚至是5杯以上。不仅是含钙量丰富，而且钙质的吸收率高啊，全面保护骨骼硬朗，而且补钙还可以帮助睡眠。因为人体的钙质不足，神经会变得紧张，缺钙的人常常失眠，就是神经无法松弛的一种表现。每晚睡前喝一杯瑞麟羊奶安神助眠，就是通过补钙达到了松弛神经的作用。所以各位朋友，赶紧把奶喝起来，喝一杯瑞麟的神经酸羊奶，配上初乳羊奶一勺，让体质更好。目前我们的活动正在进行中，2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会多送一罐初乳，897是买三盒送三盒，到手6盒送4罐的初乳。这一次送大家初乳啊，是最后一波了，赶紧订897的套餐，我是强烈推荐，因为不算初乳的话，897能够到手6盒羊奶，能够喝3个月，而初乳一罐就是300多，4罐呢就是1200多，这次直接送了4罐，所以大家自己算这个账啊，4007101

0: 909-4007-101-909，并且这款不是普通的羊奶，是瑞麟的神经酸配方羊奶，比黄金还珍贵的神经酸的加持，助力脑健康，思维更敏捷，记忆力会更强。4007-101-909，4007-101-909。何叔叔跟老伴儿两个都在喝，这次呢买了全年装，喝羊奶比吃什么都要好。赵女士说自己呢是从来不喝奶的人，意外发现瑞麟羊奶特别好，一点也不会腹胀气，而且口感也非常的香。谢谢反馈啊，普及一下，羊奶中含有丰富的三磷酸腺苷，能够促进乳糖的分解利用，不会产生乳糖不耐症。同时呢，特有的上皮细胞生长因子 EGF 可以帮助修复到我们的胃肠道的黏膜，所以也不会胀气，不会过敏，也不会便秘，特别的适合肠胃比较弱的朋友。强烈推荐大家每天认认真真的喝一杯瑞麟神经酸羊奶，配上初乳羊奶一勺，干净饮食，增强抵抗能力。那现在299元买一盒送一盒送一罐初乳，897呢是买三盒送三盒送四罐初乳，年度装可以直接问我们的客服。那本次送这个初乳啊，是最后一波，得赶紧订。我特别推荐大家，无论是新朋友也好，老朋友也好，是3个月起订，因为你送3个月的话，这初乳直接是多送叠加赠送的。4007-101-909，4007-101-909，高端羊奶瑞麟神经酸羊奶，助力大家身体健康，大脑健康，省下7788其他的一点花费，我们选择喝更好的瑞麟神经酸羊奶。4007-101-909，4007-101-909。
1: 现在是上午11点。

0: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在这里我们试着了解，
1: 所以我觉得后面的教学当中，我备课数第一步应该先考。
2: 在这里我们学会，
3: 那我现在想的是不是责备他为什么会耍赖呢？他为什么不按要求？
0: 在这里我们一起幻想，
4: 如果还有人像我这样哈哈知己，
0: 在这里我们共同成长，天天向上。
5: 各位中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这里是南京地区调频 100.5 中波846、那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天天向上，我是朱燕。我们在每个星期天都会和大家来关注这个教育方面的话题，那今天我们也会和大家共同关注到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我们家长遇到的一些烦恼。
6: 我家孩子上课注意力不太集中，
7: 我家小孩做作业很拖沓，明明半个小时能做好的非要拖到两个小时。
8: 孩子大了，现在经常有很多话很多事情都不愿意跟我们说，马上就要进入青春期了，我们应该怎么样跟孩子沟通比较好呢？
9: 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遇到问题岂能忽视？成长不烦恼，联合专家团队为您解开疑问，解决烦恼。本栏目感谢陶老师工作站秦淮分站、秦淮区教育局、秦淮区教师发展中心大力支持。
5: 那各位，我们今天的成长不烦恼为您邀请的嘉宾是来自于南京市石鼓路小学的刘明老师，刘老师也是南京市德育工作带头人，南京市优秀青年教师。刘老师您好。
10: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5: 刘老师，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我觉得符合家长的需求的哈，因为两个月的这个暑假我们该怎么给孩子来做一些安排哈。我想这个不是常常有句话吗，说这个寒暑假是用来什么弯道超车的，我觉得从家长角度来讲，可能我们不想着怎么去超车，但是我们怎么样让孩子能够在这两个月当中他确实能够感受到这是一个放松的假期，但同时呢在学习上可能在这个包括现在综合

0: 时间啊等等很多方面，他又觉得是比较充实的。我们作为家长如何来制定这样的假期的计划呢？想请刘老师给我们分享分享。
1: 好的，谢谢主持人给我这抛出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刚才您讲到这个，很多家长觉得暑假是弯道超车的时候，在我看来呢，暑假应该不应该看作是第三学期。
0: 嗯，
1: 哎，我觉得暑假应该是孩子们成长的加油站。
0: 嗯，
1: 包括您刚才讲到的学习上，
0: 嗯，
1: 实践上等等等等。那么那这个加油站包括哪些呢？第一，我们要发展孩子的这个兴趣。
0: 嗯，
1: 第二呢，我们要锻炼孩子综合的能力。在假期当中，我们还可以做一些学校做不到的，
0: 嗯，
1: 啊，可以开阔孩子们的眼界，走到

0: 讲的这句话就暴露了，至少是暴露我自己啊，这个可能在安排上的一个误区，或者说认知上的误区，就是如果我们把孩子在学习上的这个内容安排的过满的话，实际上你会让孩子有一个感觉，就是我没放假，我还是在上学，就是有一些家长可能会安排的比较满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共勉啊，各位。
1: 其实这个假期还可以做很，除了学习之外，更多的事情。
0: 您刚才说的，我觉得我记了一些关键词，比如说兴趣方面的发展，您讲到了自己的这个生活能力的这种锻炼和提高，还有就是我们开阔眼界啊，还有就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有没有可能让孩子有更多的自主性啊？
1: 对，
0: 所以结合您刚才讲到的这些关键词，这些方面，我们怎么去制定这个假期的计划？可以比如说您给我们一些这种百宝箱啊，我们怎么办？
1: 嗯，我看到您做这一期宣传的时候，
0: 我来把那个词找出来，
1: 独家配方，
0: 独家配方。对，
1: 我想了一下，就是不管怎么样的配方，它的万变不离其宗，它有三个原则。首先是劳逸结合。在假期当中，我们要首先保证孩子们充足的睡眠。还有自由玩耍的时间，把学习任务这个和玩耍的时间做一个很好的平衡。在整个假期都有一个规律的作息。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张弛有度。在假期很长，两个多月。那么在初期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适当的放松啊，带他出去玩一玩啊，或者回老家看望爷爷奶奶。那么中期的时候就可以安排一些重要的一些活动。在末期的时候就开始收心，准备迎接新的学期了。第三个板块呢，我觉得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就是尊重孩子的个性。不同年龄啊，有不同的性格啊，他的心理特点啊，还有孩子的兴趣点也不同。所以呢，我们家长在进行假期制定计划的时候，一定要和孩子商量，共同制定。这样的话，有这个劳逸结合、张弛有度、尊重孩子个性这三点，我想这个配方一定会让我们的假期能够制定的非常的好的计划。
0: 您刚才在讲的时候，我在想啊，就是我们常常在开学的时候会觉得，哎呀，开学综合征，每一学期的那个开学，其实都会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开学综合征啊，怎么去应对，怎么去克服这样的分享。我们节目当中其实也说到过很多次，但是我想，如果我们在假期开始的时候，我们在制定这个计划的时候，就像您刚才讲的那三个阶段，我们把它把握好，可能我们这个开学的时候，我们的状况会稍微少一些。
1: 是的，是的。
0: 那刚才刘老师您讲到了，就是不同的年龄段，其实我们可能在制定计划的时候啊，也都要跟孩子去商量商量哈。可能我们不同的年段，因为我们的学习的内容任务不一样，包括我们每个孩子的这个能力不一样啊，他的这种理解和接受的这种情况也不一样，所以我们在制定假期计划的时候肯定是有所不同的。所以刘老师能不能，我觉得这个独家秘方啊，就是看样子是您给我们调制的是非常细致的，您给我们分享分享，就是比如说不同的年段，低年段啊，还有小学的这个中高年段哈，我们在制定这个计划的时候可以有什么样的一些不同呢？
1: 好，确实我也思考了一下。比如说咱们在低年级的时候，它重在趣味、习惯和体验。重点就是要巩固孩子的这种习惯，激发他的好奇心，因为孩子年龄心理年龄比较小，所以一定要保证大量的亲子互动。那么从假期安排当中，我们家长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就是帮助孩子去制定好我们整个假期的一个安排。一个呢是阅读习惯，
0: 阅读
1: 就是每天固定亲子阅读时间。可以是15到20分钟啊，慢慢的变长。那怎么激发低年龄孩子的这个阅读兴趣呢？我今天带了一个我们班学生平时用的一个阅读大树。之前是我们手画的，现在呢网上都有卖的。我们家长可以用这样的一个阅读大树，读一本书就写上一本书的名字，甚至可以涂上颜色。
0: 我试试看放到镜头面前啊，我不知道这个是我们今天是这样展示的。哎，可以，这可能是镜像的吗？还是能看清楚？
1: 就是读完一本书，
0: 可以，
1: 就让我们的苹果涂上颜色。有了这样一个刺激，可能低年级的孩子他就更感兴趣了。如果一个暑假能把整棵树都这个结上。

0: 丰硕的成果，他会很感兴趣，
1: 嗯，
0: 也培养了他阅读的习惯。
1: 你看这孩子写的，他看了哪些书？
0: 《
1: 山林之子》《稻田童话》《一犬》《断尾狼》《狐狸的前代》，还有这个《神奇宝瓶》《人工智能超人》漫画《墨菲定律》等等。哎，他这个就是，
0: 我们是高年级的，
1: 高年级的孩子，
0: 对对对，
1: 但是就像您说的，我看了一本写上去，当他结满果实的时候，你就会挺有成就感的，
0: 对，
1: 挺自豪的。你看我假期里看了这么多，大家可以在一起来交流一下哈，
0: 还可以把书上后面这本书有多少字，
1: 嗯，
0: 字数标上去，
1: 嗯，
0: 然后最后自己算一下。哦，我这个假期读了多少
1: 万字哦，嗯，那这个真的是了不得，
0: 嗯，
1: 是的是的，哎，这个方法非常好，这个纸是可以买得到的，
0: 对，是的，嗯，然后学生就填满一棵大树，就把这棵树，嗯，给我，我就给他一些奖励
1: 分奖励
0: 对，那么每读一本书，孩子还是，
1: 嗯，
0: 还可以到我这儿讲书，
1: 嗯，
0: 讲一讲这本书，
1: 嗯，
0: 主要讲了什么内容，
1: 嗯，
0: 其实假期在家，
1: 嗯，
0: 也可以让孩子们自己读完之后讲给家长听，
1: 嗯，
0: 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亲子阅读的方式，
1: 嗯，
0: 同时也能够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
1: 我们在这儿向刘老师发出一个邀请吧，因为我们做过一个系列，就是请老师们来分享一本好书，然后采访了若干位我们这个中小学的老师，能不能向您的班上的同学们发出一个邀请，当然我们也会向更多的孩子发出邀请啊，不仅仅是老师来向孩子推，我们可以这个同伴之间来推荐，就小朋友来推荐一本他喜欢的书，最喜欢的书。
0: 好的，没问题，
1: 好，
0: 谢谢你的邀请，
1: 谢谢多一个展示的平台哈。
0: 对对对，
1: 好，您刚才讲到就是我们如何去激发孩子的这个
0: 阅读习惯
1: 、嗯，阅读兴趣，嗯，
0: 对，还有低年级孩子我们还要注重他的生活实践，
1: 嗯，
0: 那么低年级孩子我们可以假期当中培养他整理书包，
1: 嗯，
0: 整理玩具，
1: 嗯，
0: 做一些简单的家务，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做到了，可以有一朵小红花，
1: 嗯，
0: 用这样的方式去激励他，
1: 嗯，
0: 然后第三个方面呢，我们可以带领孩子亲近自然，
1: 嗯，
0: 那么到公园走一走啊，去观察路边的昆虫植物，
1: 嗯，
0: 让他把在路边捡到的树叶带回来做一个贴画，
1: 嗯，
0: 这都是一些成就感，
1: 嗯，
0: 也符合他们的这种心理特点，
1: 对
0: 啊。再一个呢，就是培养兴趣，
1: 嗯，
0: 低年段我们要给他尝试多种的兴趣，
1: 嗯，
0: 多尝试一些，然后重在体验，
1: 嗯，
0: 让他最后去寻找自己真正感兴趣的点，
1: 嗯，
0: 最后呢，就是低年级的孩子一定要给他一个自由玩耍的时间，这个时间要大量的不受干扰的自由玩耍，
1: 嗯，
0: 比如说搭积木，
1: 嗯，
0: 可以发展他的这种想象力，
1: 嗯
0: 嗯，这刚才讲到呢是低年段的孩子啊，那中年段的孩子，他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觉得在这个年龄段，我们的关键词就是拓展自主还有责任，
1: 嗯，
0: 重点就是拓展他这种兴趣的领域。培养他自主学习的能力和责任感，以及增加一些社会实践。
1: 嗯
0: 啊，那中年段的孩子，我们家长可以在阅读方面就不再是仅仅是培养阅读兴趣了，要深度阅读啊，在让他们自主阅读的基础上，让他们交流感受。就像我刚才讲到的啊，可以分享一下他读书之后他的一些感受，然后可以写日记啊，也可以写读书笔记，也可以直接和家长这样进行交流。
1: 嗯，
0: 其实现在我们有很多公众号，比如说南图，它有公众号，它会发布一些活动。
1: 嗯，
0: 我们家长可以鼓励孩子们利用假期时间积极参加这样的活动，参加阅读挑战。
1: 嗯
0: 啊，其实也是对孩子这种深度阅读的能力的培养。再一个，刚才讲到了低年级重在体验，而到了中年级的话，我们要选择一两项兴趣进行深入的这个发展。
1: 嗯
0: 嗯，到进入中年段，这个孩子自主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其实是我们家长迫切需求的。
1: 嗯
0: 啊，所以在这个假期，我们可以让孩子养成这种复习预习的这个计划，最重要的就是有一个这个计划性和专注度。
1: 嗯，
0: 在这里呢，也想推荐一个方法。
1: 嗯，
0: 这个方法可能很多家长也知道，叫番茄钟。
1: 啊，番茄钟。嗯
0: 啊，给孩子定好了25分钟，学习的时间。
1: 嗯，
0: 要高度专注。
1: 嗯
0: 啊，25分钟结束之后休息5分钟， 啊，这样的方式来培养他的这种计划性和专注力。
1: 您在讲到中年级的时候，其实我会发现他其实就是每个年段的孩子不一样。中年级的孩子其实他，但是呢他又是有一个就像爬梯子上台阶一样，他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哈，
0: 螺旋上升。对，
1: 您刚才讲到那个，特别是比如说阅读的时候，我们的这种交流或孩子他可以来做圈画或记录啊等等。
0: 对，
1: 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有些家长就觉得，哎，我孩子读了好多书啊，可是作文还是没话可写，可能和他只是读，他没有交流，或者说没有一个这种圈画的这个过程，可能有一定的关系。
0: 圈画只是形式，可能在圈画的过程当中，他会联系自身。这样的话，这个读书就是对于他这个读者来说，就印象更加深刻，对他的成长，他的精神世界更有帮助。
1: 好，谢谢刘老师。刚才讲的是中年段的孩子，关键词就是，拓展自主和责任。
0: 对，刚才讲到了这个责任，其实到了中年段，我们还有这个家务担当。那这个是中年段的孩子，他就应该承担一些固定的家务。比如说
1: 固定家务，自己的倒垃圾，
0: 倒垃圾呀，拿快递呀，就是这项家务就属于他的，他来这个为家长一起共同完成家庭的一些事情啊，然后还可以就是帮助他这个假期让他管理自己的零花钱。那这也是一个方式，就是培养孩子的这种担当和责任。再一个，刚才我也讲到了，就是我们在中年段可以增加一些社会实践。可以是参观博物馆、科技馆，咱们南京其实这种资源特别的多。
1: 对，有很多的博物馆。可能有朋友会觉得，比方说南图好哦，不，这个南博好难约啊，特别到假期的时候。但其实除了南博之外，还有好多的博物馆。
0: 对，云锦博物馆，
1: 对，
0: 六朝博物馆，还有南京市朝天宫博物馆，
1: 对，很多。
0: 家长可以利用假期的时间，多带孩子们到这样的场馆去学习游览。另外还可以参加社区的一些公益活动。这些都是增加社会实践，提高他们的责任担当。另外呢，就是中年段的孩子也可以开始一些技能学习。那么比如说简单的烹饪对，煮个鸡蛋呀，或者是煮个水饺啊，慢慢的，还有一些急救的常识。我觉得对于我们孩子来说，其实这些常识有时候家长会忽略，他会默认孩子是不是会呀，然后就不教了。其实应该在平时的交流当中，比如说你跌破了，可以教他，我们可以用碘伏先消毒，然后怎么样，就是贴创可贴，就是教他一步一步的学会一些急救的常识。
1: 就是您刚才讲说，有些家长可能会觉得这孩子是不是这个都会呀？我自己也有这个感觉，就是，我们会觉得有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肯定是会的，你想都不用想，你根本就不会去考虑他会不会。但实际上，只要咱没有带孩子去做过、体验过，他大多是不会的。我现在想不起来是某一个具体的事情，但是我有过这样的感受，就觉得啊，这事儿你不知道。其实真的，我们需要给孩子机会，在这个生活当中，把他当成一个社会人。我觉得什么事儿，其实你都需要做一些了解，你的技能其实都慢慢的需要去掌握。
0: 对，而且多一些实践，孩子会才能会掌握。
1: 是的，您讲的是这是中年段的小朋友。
0: 对对对，好，那我就想到高年级的孩子，其实我想给他的关键词是三个，一个是衔接，再一个是能力，还有一个是视野。怎么说
1: 视野啊？
0: 怎么说呢？就是这个衔接，到了高年级，我们要做为初中生活做准备，然后就是提升综合的能力，最后就是要拓展视野，同时要关注心理过渡，因为到了五六年级，孩子们慢慢的成长，进入一些青春早期，还有包括从小学迈入初中的这种 学段的跨越，他的心理方面的一些适应，那都需要我们关注的。
1: 嗯嗯，具体来说，比如说在假期里、暑假里，我们家长可以怎么去做呢？围绕这几个方面。
0: 首先讲一下家长们特别关注的这个学习的衔接。
1: 嗯
0: 啊，学习衔接，我想给的建议就是两个字：适度。
1: 嗯
0: 嗯，首先呢，就是查漏补缺。
1: 嗯，
0: 根据孩子的

0: 的具体情况啊，如果小学阶段的知识掌握的并不是很牢固，我们可以把小学的基础知识掌握扎实，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刚才我们其实讲到在中年级的时候就慢慢的培养他的自主学习能力，其实到了高年级的时候这个就更加的重要了，因为随着年级的升高，不管是小学的功课也好，还是为了后面初中的学习也好，这种自主学习的能力还是非常需要的。
1: 对，
0: 包括预习复习记笔记的方法以及时间管理的能力还有抗压的能力那在假期当中我们高年级的同学就可以尝试先做一周的学习计划，然后去执行它。如果做得好的话，我们做一个更长期的整个假期当中你的学习计划然后去执行它。就是在制定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体现孩子的主体性。比家长列成密密麻麻的一张表格放在他面前，他会执行起来会更愉快一些。再一个就是学习的兴趣。我们到了，因为今年我带的是毕业班那么在初中小学到初中的这个暑假当中，我们可以阅读一些关于初中相关学科的一些科普读物这个去看一看纪录片激发学生对这个初中的这个物理啊、化学啊、生物啊、历史这些学科的一些兴趣。我想推荐几个这个纪录片。比如说物理可以看我的牛顿教练。化学有这个门捷列夫很忙。其实在一些媒体上那叫什么平台上还有很多这样的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些央视的权威的这些推荐去让孩子们提前了解一下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也可以掌握一些相关的常识再一个呢就是拓展视野，就是深度的阅读比如说我们要读一些经典名著那么初中是要读一些经典名著的，
1: 有这个必读的
0: 书目。对，其实这个时候家长是可以把它买回来，让孩子利用这个长长的假期开始读起来。
1: 对，
0: 边读边做批注帮助他们更好的去读懂这些名著。
1: 对，
0: 再一个呢就是刚才讲到的一些科普读物还有时事杂志，去培养他们的这种批判的思维再一个到了高年级，这个拓宽视野这方面我们还可以进行这个研学旅行家长和孩子们出去旅行可以做主题旅行比如说去文化名城旅行那我们的点就在历史这一块，我们可以在去旅行之前进行一个功课课前功课然后或者是就是科技馆深度游我们到很多大城市包括上海啊、北京啊，有很多这种科技馆其实也可以深度游在里面待的时间长一些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网络素养，到了中高年级查阅资料这方面其实对于孩子来说是有一些要求的。当然谈到网络家长要和孩子们进行这个交流避免产生这个依赖好，
1: 刚才刘老师分了这个低中高年段跟我们分享了，就是每一个年段的孩子这个假期里安排可以关注的这个关键点哈。我会觉得可能您说的还是非常的全面的就是包括兴趣的养成，还有这个自主能力的培养，包括这个也说到了这个学习方面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我会感觉其实孩子能力在慢慢的这个提高，就是可能我们小朋友如果是比较小听节目的话，我觉得可能是最受益的，就是因为你就知道你从可能第一个假期开始我怎么安排是合适的，可能越往大我们是慢慢的引导更多而直接去干预就越来越少了。
0: 对
1: 它是越来越自主的一个过程。
0: 对，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这种自主的愿望也非常的强烈
1: 对，
0: 如果

0: 家长一直是这种安排式的，孩子并不喜欢接受。
1: 而且我留意到您，比如说讲到高年级，您说可以让孩子先自己制定一周的计划，看我直接情况怎么样，然后对我，然后再调整我对一个假期做一个长一点的计划。那其实一个暑假这么长，我们围绕着这些关键点可能或多或少会有一些调整，这也非常正常哈。
0: 对的。
1: 那非常感谢刘老师今天做客。那各位，我们今天上半段天天向上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天天向上，爱分享。一位哲人说过一番耐人寻味的话，天空收容每一片云彩，不论其美丑，故天空广阔无比。高山收容每一块岩石，不论其大小，故高山雄伟壮观。大海收容每一朵浪花，不论其清浊，故大海浩瀚无比。
2: 国务院关注
3: 中国科研团队
4: 最新要求尽量的
5: 国家安全部今天，
6: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让孩子与世界同步，不断拓展他们的认知边界。
7: 小耳朵的 Morning Call， 中年儿童量身定制的新闻播客。
8: 强大的 DeepSeek
9: 了稀土这种资源，
8: 为什么它如此火爆？
9: 庆祝传统新年的时候，
10: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趣的故事、奇妙的知识，还有关于世界的各种精彩。
6: 欢迎在喜马拉雅、大蓝鲸、荔枝新闻 APP 搜索订阅小耳朵的 Morning Call 及主播朱燕，一键开启孩子的智慧之旅。

纯食材原味。如果您前50个打进热线，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之后呢，还有3重追加福利等你来领。第一重如果整箱订购，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19.9。第二重为您包邮到家，足不出户享受轻松购物。第三重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的话，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990-5757，400-990-5757。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可能有朋友会问，1块钱适合整项团购，每袋只要19.9，不满意还可以退，这产品质量有保障吗？给您吃个定心丸啊，您喝到。

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90-5757，400-990-5757。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

0: 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1元先试喝，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每袋低至19.9元。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参与成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8: 你到底能不能长点记性啊？做事毛毛躁躁的，你还能干点什么？
9: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劈头盖脸的否定，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坦诚失误？
10: 妈，我不小心把作业本弄湿了。
8: 没事没事，擦擦就好了。我以前呢也是总打翻水杯弄湿书本，很正常的。
11: 一天到晚的就知道疯玩，你看你身上脏的样子，衣服不要人洗。
9: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自古的嫌弃与打压，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肆意犯错？
10: 爸，我刚刚跑步摔了一跤，但是我坚持跑完了。
11: 你看看你，跟个泥猴似的。哎，别动，我帮你拍个照，发个朋友圈。
10: 别拍，太丑了。
8: 小孩子能有什么压力？你现在的生活条件多好。
9: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对情绪的彻底抹杀，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不那么懂事？
10: 妈，我心里好难受，闷闷的提不起劲，我真的好压抑。
4: 宝贝没关系，难受不用硬扛，心里不舒服和生病是一样的。你能告诉我你最近发生了什么？
12: 然后三三两两的挪着篮球架，像小积木站在操场的角落，连平时觉得很大的国旗杆也不过是一个细细的银筷子。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就是首先孩子要自己先确定观察的角度，他一定是站在高处或者是远处，然后呢再给景物选一个小物件，就是景物里面有一些若干的东西，选一个小物件。然后同时呢，我们就发现这边量词要紧跟着去变小。比如说刚才说一两位，那小朋友人的话是一两位，我们就换成点。对。然后比如说一个，我们就换成粒，就是更小更小的量词来去修饰它。然后就衬出整个场景的大。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说的湖心亭一点和宇宙一间放在一起，小的显得更小，大显更大。那么比如说有的孩子写鱼缸，那鱼缸放在窗台上像一个小小的海里世界。那里面小金鱼这个时候我们就故意把它缩小，像指甲盖一样大。尾巴一摆像飘着两片小花瓣，就是故意把里面的场景写得很小，就反衬的外面的场景很大。就把里面事物写小心了。
13: 就是用小量词去写大场景，这是一个方法哈。
12: 小量词去修饰场景里面的小景物，
13: 小景物
12: 然后反衬大场景。
13: 好的，就是我们大家如果下次有这样的时候，当然这个不肯定不是说

0: 你任何时候对吧？那但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当你想要去衬托
1: 大场景的时候，
0: 大场景啊，山如何巍峨，
1: 对
0: 啊，我的学校多么的大，或者说
1: 海洋多么的大，
0: 对对对，
1: 那你可能就写船上的海上的那一粒帆
0: 都
1: 会很小，
0: 因为你光是说它很大很大，无边无际或者怎么样，这个词儿好像大家都会想得到，
1: 是的。
0: 那你怎么样
1: 呢？不如就另辟一个蹊径，从另外的角度说，
0: 对，你说沙滩上的人，
1: 对
0: 对吧？你说那个你在山顶看山脚下，你在山脚下看山顶，这还就找那个小小的，然后来衬托它，哦，这个方法真的很好。
1: 对，然后这个反衬的话，孩子就很容易想到，因为你说写宏大的话，他们词也有限，
0: 对，
1: 那我不如写里面把里面的景物写小，写那么一个两个。
0: 所以你看，于老师，你刚才讲那个很大，我说到海边的时候无边无际，是不是我们在讲的时候都会想到这个词儿？
1: 对，
0: 包括天空，我们都会想到无边无际。
1: 是的，
0: 就是那我们容易就是很容易，咱俩就一样的，
1: 对
0: 吧？哦，太好了，这个方法我要记下来。
1: 好的，那第二个方法呢，就是列景。其实之前我们有一位胡老师说了一个蒙太奇，
0: 对，
1: 其实专业术语它就是列景。
0: 列景就是把这个景物一个一个的给它罗列出来。
1: 那比如说跟这个主题相关的景物，按照一定顺序一个个写出来，然后把它组成一个场景。比如早晨的校门口，当时他说你不能只写校门，你可以列几个景物，比如说天边的朝阳，校门口的老槐树，执勤的同学，妈妈挥手的背影，就是像上次胡老师说的几个片段照片似的，然后组成一个场景。当然这点是注意呢，就是列景它不是乱堆，它一定要有顺序，有细节和有联系。比如说我们不能想到啥就是写啥。公园有湖，还有树，还有亭子，还有湖边，这样的话就很乱了。
0: 对，
1: 那我们反而应该是按照从远到近，
0: 对，
1: 远处的湖波光粼粼，湖边的亭子翘翘的，然后亭下的花抬着头，花旁边的树摇着叶，就是由一个景连接到另外一个里面的景物。
0: 哎呀，我要这个回到您刚才讲校门口，我想说一个校门口。
1: 哎，是的，是的，您请。
0: 因为我每天送孩子，最近正好有几个场景我印象特别深刻。
1: 可以的，
0: 比如说今天早上我送孩子，这个在那个人行道上，我就听到一个孩子，一个妈妈跟孩子说，说妈妈。妈妈非常宝贝你啊，因为所以我要每天就是我一有时间我就要来送你，我要珍惜这样的宝贵的机会。还有一次是一个妈妈带着一个二胎送老大来上学，然后那个在校门口，那个老二呢就勾着姐姐的脖子，姐姐弯下腰来，那个他还要上去亲一口，依依不舍，妈妈在那儿催，快点快点，你也要上幼儿园了。你看，就是我们如果说有这样的意识列景，把这个和这个再可能再加一个，
1: 对，
0: 有那么三四个把它列在一块儿，
1: 对，
0: 那个校园的早上的那个画面就非常的生动，
1: 对啊，就比你干巴巴的直接校园旁边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
0: 对，它一定是动起来的，而且一定是你观察到的，
1: 对，
0: 这是我刚才说这是我的，
1: 对，
0: 这个不是大家所有人你都要去写的，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你看到什么你就写什么，
1: 对，而且您刚才讲了一个，其实你有小细节，比如说那妹妹一定要勾住姐姐的脖子，然后有一个轻声的呢喃或者是嘱托，那其实就是你观察到的小细节，
0: 而且妈妈在那儿催，
1: 对，
0: 你要不是看到了，可能你不会写这个。
1: 是的，所以景物之间也是有联系的，
0: 对，
1: 就像你说的，妈妈说的情感，然后一个对比，对吧？
0: 对，
1: 一个人急，一个人舍不得，
0: 对，
1: 这些都是一些细节的描写和这个景物之间本身的联系，
0: 对，
1: 然后这点体现出来的话，这个列景就不是也不是干巴巴的局面，
0: 必须要在老师面前表现一下。
1: 啊，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不说我，
1: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好，那接下来的话，我们说完了看，刚才支了两个招，一个是通感，一个是列景，一个是以小见大，
0: 一个以小见大，
1: 对。有一个是
0: 列景，
1: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剩下的五感法，比如说是听，说，听到的和尝到的，还有闻到的，
0: 对，
1: 然后这几个是，
0: 还有触感摸到的，
1: 触感的，对，然后这四个五感呢，我们就可以引出一个更进阶的玩法，叫做通感，其实通感呢，就是把一个感觉转移到另外一种感官上，比如说听觉，我就不用写听觉，而我反而去用视觉去写。视觉呢不用视觉去写，反而用味觉去写。比如说我们说甜甜的声音，声音其实是听觉，但甜是味觉，所以呢把这两个感觉串在一起，那就是通感了。
0: 你乍一说吧，就觉得
1: 好像
0: 有点混乱了，有点混乱了。
1: 对，那我再举个简单的例子，概括一下，就是让耳朵尝味道，让眼睛摸质感，让鼻子听声音，比如说感官之间它相互帮忙，就是通感，然后也其实这个通感孩子们一开始试的时候不用太复杂，就是从身边熟悉的事物去写，然后进行简单的转换，举例子啊，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听觉用味觉来写， 那听到的声音换成甜酸苦这些味觉。

0: 去修饰，
1: 嗯
0: 啊，比如说写风铃，风一吹，风铃叮铃叮铃响，
1: 嗯，
0: 那声音像含着颗薄荷糖，
1: 哦，
0: 凉丝丝的甜，
1: 嗯。
0: 嗯，就是听声音感觉那声音很清脆的话，你就感觉是薄荷糖那种凉丝丝的感觉，因为本身写的是风铃，那风给我们感到也是那种凉意嘛，
1: 让感官互相之间去帮忙，
0: 对，是这个意思。那又可以说，比如说我们说视觉看成触觉，其实我们平时也在有，比如说那个词叫辣眼睛，
1: 嗯，哎，
0: 啊，对，是，对，是啊，其实辣是我们的味觉，但眼睛其实我们是视觉的感觉，那辣眼睛
1: 辣好像还有一个说法说它也不是味觉，是一种刺激
0: 啊，对，可以是这样理解。所以也是触感，
1: 对，但是它就是它一定不是视觉，
0: 对，
1: 辣不是视觉，
0: 对。但是通过我们眼看的话，比如说我们辣眼睛是一种另外感觉上的衔接，
1: 对对对，哦，感官相互帮忙，
0: 对。像这个嗅觉到听觉，比如说如果我们听到的比较闻到的比较清爽的声音，我们可以用清脆，如果我们说闻到这种浓郁的声音，我们可以用浓郁的那个气味，我们可以用沉闷这种声音来去形容，比如说烤红薯，烤红薯的香味从街角飘来，暖暖的，这种触觉了，厚厚的，像奶奶哼的老歌谣，听着就踏实，就烤红薯这个叫卖声，它可能就是连接的你对于烤红薯本身那个触感的那种感觉，所以肯定是一个事物的相关感觉，只不过我们把它感官之间串起来去写，
1: 就大家可以有这个意识，有的时候就是那个感觉不一定就是
0: 我们把它分得那么清楚，
1: 对对 对, 对，
0: 听觉写听觉，触觉写触觉，我们就可以把它连起来，
1: 是
0: 啊，就像那个写那个老藤椅，其实那个老藤椅我们觉得它颜色越退化的时候，越觉得它上面有记忆的那种温度，
1: 对，
0: 所以你就可以把这样写出来，比如说老藤椅的颜色是深褐色的，木纹皱巴巴的，看着就像爷爷的手，摸起来对，粗糙却很温暖，对，
1: 对，
0: 就视觉上看的粗糙东西，但是因为那个粗糙是那种颜色褪下的斑驳感，让我们想联想到那个爷爷的那个手，这种通感的感觉，
1: 那个于老师，您的话筒，两个话筒往前退一退，
0: 好的，
1: 你的声音是那种有一点闷闷的，
0: 哎，对，我近期感冒，
1: 其实脑子里一直在转，我要现学现卖，弄一个什么样的，
0: 哎，对，
1: 这种那个声音，
0: 哎，是的，是的，您这个比喻我还没反应过来了，就是那种通感，对，挺好的，
1: 但是一时半会儿没想起来，
0: 哎，挺好的，挺好的，对，比如说
1: 有这个意识，其实。
0: 我现在声音比如说是闷闷的，就是有一种带着好像沉重的压力，这就是感觉上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听见闷，就是感觉到从我声音上就看到最近那个身体状态不好，就感到了沉重的压力在这儿，
1: 对，大家可以可以试一试，
0: 对，
1: 就是这个怎么样能够用就是相当于就他们相互帮忙，
0: 对，
1: 也有点像他们打乱了，
0: 哎，对，然后其实这个点我给几个点吧，
1: 好，
0: 比如说第一步，我们先找基础感官，确定你要写的事物，先抓住一个明显的感官特点，比如说橘子，视觉上是金色的，那这个金色本身它属于一个暖色系，所以你就可以联想到感觉上的暖，然后第二步就是找到能互通的感官详写这个特点，比如说像金色，刚才我们说了触觉是暖，那金色的清香，比如说它的味觉可能联系到它的味觉是甜，那第三个呢就是再加一个小场景，把它自然的通感放到具体的场景里，比如我拿起橘子，金黄色的外皮看着暖乎乎的，其实就开始了，像握着一个小暖手宝，剥开皮清香飘出来，这香味是甜的，像刚咬了口蜂蜜，连鼻子都觉得甜甜的，对，其实就是一个闻到的，但是是有触觉去结合，
1: 好，那就是我们其实先了解你要所写那个事物它的一些
0: 基本的感觉、
1: 然后再写的时候
0: 有一个感觉联想到另外一个
1: 感觉，
0: 然后在感官上套用，就是比如鼻子，闻的本来是应该说写它闻，我故意写上它尝到的或者是摸到的，
1: 可以试一试，
0: 对，
1: 其实这种美的文字我们其实如果自己把它写下来，或者说心里过一过，或者把它朗读出来，你自己读了以后觉得首先是通顺的，还有你读了以后你觉得是美的，
0: 对，
1: 其实可能它就是合适的，
0: 就像你说的，就是别复杂，
1: 对，
0: 越简单越好，
1: 嗯，
0: 比如说就像我们经常其实广告里面我们听到过什么甜甜的歌声啊，凉丝丝的香味啊，就可以，你不用一上来就很比如说冷冽的香气啊，不用这种感觉啊，或者是贴合生活选择熟悉的，就可以，比如说特别经历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辣眼睛，这个其实就是有的当然了，这个刚才说的这个通感其实是加分项，我觉得就像您说的，孩子平时当中可以尝试，我们这样运用一下，
1: 对，
0: 当写作文的时候，比如说特别是在考试作文的时候，你就不用硬加啊，当你自己不是很熟悉的话，
1: 就是你平时可以用来
0: 练
1: 笔，
0: 练笔或者是尝试，
1: 先有这个意识，我要用无。

0: 感法
1: 尝试、
0: 尝试，然后无感法用完之后，哎，我他可不可以互相帮忙呢？对吧？
2: 对，
0: 然后慢慢的，你能够很好的去驾驭了，你再就是把它
1: 运用到你的熟练的写作当中。
0: 对对对，刚才于老师，你跟我们讲到了，应该是属于多感官这个部分。
1: 对，
0: 但是呢，我非常感谢您，因为这个就是多感官的描写，可能老师讲的也比较多了。
1: 是的，
0: 所以您今天跟我们讲了两个小点啊，我觉得是非常实用的。您说的列景，对吧？您讲到就是我们可以以
1: 小见
0: 大，然后还讲到了这个通感啊，如何让你的感官去互相帮忙。
1: 是的
0: 啊，那我们接下来请您继续跟我们分享，因为今天您提到了三个关键词，还有这个多联
1: 想、
0: 多情感，拢共还有五。今天非常高兴请于老师来做分享，讲到如何去描写事物。
1: 是的，
0: 尽管说我们讲这个低年级孩子其实相关的这个方法啊，其实我们也都可以去用，但是我知道可能刚开始接触的时候，
1: 我们先从低年级的开始，
0: 对，
1: 然后再往上拔高。
0: 我们家长其实就是我自己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们做的无论是语文的作文的系列还是英语的系列，我都一定会跟孩子去说，有时候是我自己听了之后我消化之后的，我跟孩子去分享，有一些呢我可以带着孩子一块儿去分享。
1: 是的，
0: 就是有的时候那个方法我们稍微的哎，让孩子知道，他知道和不知道其实是不一样的。
1: 是的，就等于你知道以后他就给孩子种下一个意识，
0: 对，有一个小种子哈。
1: 对，
0: 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于老师的做客，跟我们分享到了有关于如何去描写好事物啊，您提到的几个关键词，但是我相信我们一档节目不足以把它讲得非常的详实。
1: 是
0: 多感官、多联想、多情感，
1: 给大家一个启发。
0: 对，这其实也是一个种种子的过程，对吧？
1: 对，
0: 谢谢您于老师。那我们今天作文的部分就是这样一些内容了。那好，各位，我们今天的天天向上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特别邀请。
3: 通知通知，老牌瑞麟神经酸羊奶粉限时福利重磅来袭，今天下单299元一盒，买一盒再送一盒，同时再加送您一罐会员价买都要300多块钱的羊初乳羊奶，活动真实有效，赠礼有限，想要咨询订购的朋友立刻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来自玄武区的赵叔叔跟我们分享说，瑞麟神经酸羊奶比老伴儿还要关心他。之前啊，他的睡眠质量特别差，每天晚上一到睡觉时间，大脑就特别活跃，还总是整晚整晚的做梦。好不容易睡着了，老伴儿翻个身就醒了。醒来之后呢，精神状态不好也就算了，脾气也特别的不好。后来听到广播就买了这款神经酸的瑞麟羊奶粉，听客服的介绍要睡前喝一杯，现在啊不知不觉已经喝了半年的时间了。其实瑞麟的神经酸羊奶是一款综合实力特别强的羊奶粉，除了基础的营养元素之外，还有核心的营养成分神经酸，它被叫做是大脑的黄金营养，可以滋养修复受损的脑神经，帮助调节到我们的情绪睡眠。长期喝的朋友肯定非常的有感觉。今天呢，我们下单299块钱一盒的瑞麟神经酸羊奶，我们直接半价优惠，买一盒再送一盒，两盒到手还能再多送给您一罐价值300多元的羊初乳羊奶。这个羊初乳羊奶啊，仅在这一次的重磅回归就这几天，大家赶紧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其实羊奶的营养成分是非常的全面的，而且它不会造成乳糖不耐，也不会有拉肚子、反酸、有一些腹胀的情况。你看南京的秦淮区赵阿姨就跟我们分享啊，说一辈子都喝不了奶，但是接触了瑞麟的神经酸羊奶之后，日常喝它已经成为习惯了。说瑞麟的神经酸羊奶奶味儿特别的纯正，里面呢都是一小包一小包的，冲泡起来特别的方便。而且呢，说到钙质，每百克有985毫克的高钙，比日常普通的常温奶呀、有一些鲜奶呀高出了好几倍，难怪自己每天买菜爬楼都没有问题，原来是他帮助了自己。那这次趁着活动半价还送羊初乳羊奶，这么划算，准备囤个季度套餐。谢谢啊，其实这人上了年纪，自己喝一段时间有感触了，自己就会选择更好的奶制品。4007101909 4007101909 想要囤货的朋友，季度装年

杜庄，都欢迎拨打4007101909来向客服来进行咨询。其实所有想要补充营养但是肠胃比较虚弱的朋友，这款瑞麟的神经酸羊奶真的是推荐给大家。羊奶本身的脂肪球颗粒呢就比较细软，蛋白结构非常的温和，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如果你已经上了年纪，那么吸收才是根本。那瑞麟的神经酸羊奶是所有系列当中的明星产品，很多听众啊都是常年在喝，一杯顶得了好几杯。4007101909，4007101909，马上就拨打电话即刻享受2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同时还有一罐初乳配方的羊奶免费赠送。免疫球蛋白提升体质，大家都知道，很多老顾客都是冲着羊初乳羊奶的直接送来订购的。299元买一盒送一盒，送一罐的羊初乳，那买三盒送三盒，到手6盒。另外不是送3罐的初乳了，直接送4罐的初乳，总共是10样，在一起才897，单品只要89.7。这个季度套餐是很多老客户都在选择的，所以如果您是想要补充钙质保护骨骼，如果您已经发现上了年纪大脑好像反应慢了，睡觉睡不沉睡不醒，如果您关注身体营养同时又关注到大脑营养，那么赶紧来选择这款瑞麟的神经酸羊奶，由还珠格格里的秦格格王艳老师所代言，全国百家县。

0: 我们理解是不是它可能好了又出现，或者说它就是反反复复的出现，这个是叫复发性吗？
1: 复发性口腔溃疡呢，又叫做复发性阿斯巴溃疡，它是一种好发于唇部、舌部、颊黏膜和软腭等部位的孤立的圆形或者椭圆形溃疡，一般伴有自发性疼痛，而且具有复发性、周期性和滞线性的特征。
0: 就是您刚才讲到它的一些特征，它发在哪些部位，然后它是孤立的圆或者椭圆形的，然后它可能会有周期性，然后它会反复出现，是这个意思吗？
1: 对，而且呢大部分患者不经过治疗它也能够自己慢慢好，叫自限性。
0: 自限性。那为什么它会反复出现呢？或者说这个复发性的这个口腔溃疡是什么原因导致它会常常会复发，它不能就是说好了就好了，它还要再出现。
1: 目前呢，复发性口腔溃疡它的具体病因还是不明确的。目前比较公认的是复发性口腔溃疡的发生它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可能与遗传因素有关，比如说父母他患有复发性口腔溃疡，然后子女他通常发生复发性口腔溃疡的概率也会高，与人体的免疫水平也是密切相关的。还有一些比如说情绪变化，压力过大或者焦虑也可能导致复发性口腔溃疡的发作。此外呢，还有一些微量元素和营养元素的缺乏，食物与药物的刺激，我们在临床急诊当中经常遇到有一些患者，他由于全身状况服用抗凝药物，比如说硫酸氢氯吡格雷然后呢他本身前几十年说他说自己前几十年没有溃疡的发生，不知道为什么这几个月有溃疡发生了，然后我们经过询问病史，可能他服用了这些抗凝药物也会导致复发性口腔溃疡的反复发作。还有体内激素水平的变化，有一些女性她通常会说自己在月经期的时候容易发生复发性口腔溃疡。此外呢，口腔黏膜的局部创伤也可能导致复发性口腔溃疡的发作。最后还有一部分患者呢，比如说患有消化系统慢性疾病的患者，通常也会伴有复发性口腔溃疡。
0: 就是这个就是可能的因素，就是可能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多的。您刚才讲到了这个遗传啊，免疫力啊，还有情绪啊，还有这个我们所摄取的微量元素啊，还有包括药物的影响哈，创伤以及消化系统的一些疾病，可能都会造成，都有可能会造成复发性口腔溃疡的发生。我想问一下单主任，就是复发性口腔溃疡，就是有没有一些我们可以去预防的办法呢？就是它这个原因有这么多，那对应的我们有没有可能，比如说我注意饮食，注意什么，我能够预防它的发生呢？
1: 还是有一些预防方法的。首先我们在饮食的愈合减少复发。
0: 就是如果是重的话，它可能还要联合用药。
1: 对，至于说去联合用哪些药物，这个我觉得还是要到医院去让医生结合情况去综合判断。
0: 应该在讲到这个口腔溃疡性质的时候，您讲到了创伤性的，就可能就是自己可能咬到了自己啊，牙齿磕到了或者怎么样哈。还有您讲到这个有恶性的以及结核性的，这可能就是要很要引起重视的情形了。
1: 对，就是其实创伤性溃疡，就是有些创伤性溃疡如果说长期不愈合也是要引起足够重视的。特别是有一些就是在老年患者当中，他如果说有残根或者残冠这些创伤性因素，就很容易造成创伤性溃疡，然后因为他创伤性因素一直没有得到去除，这些创伤性因素就会反复去刺激溃疡。那么如果

0: 超过一定的时间，创伤性溃疡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
1: 变化的话，它也会变成，比如说这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吗？
0: 它有一部分创伤性溃疡，它是可以转换成恶性溃疡的。
1: 哦。所以这个还是要很重视的哈，那单主任您刚才讲到，就是说一定的时间啊，或者说长时间啊，那我们想确认一下，比如说我们得了溃疡之后啊，那可能它一般来说是有一个自限性，它能好的，那么超过多长时间，我感觉它还是不好，那我就要去医院了，一般有这样的一个时间的说法吗？
0: 是有的，
1: 嗯。
0: 如果说我们的口腔溃疡它是偶然发作，每次呢它只发作1到2个，且在2个星期内没愈合，那么可以暂时不就诊，或者说自己去选择一些局部用药。如果出现下面几种情况，我们应当及时就诊。第一个情况呢，就是口腔溃疡如果超过2周仍然没有愈合，这时候我们就要到医院去及时就诊。第二呢，就是口腔溃疡频繁发作，或者说每次发作溃疡数目多，同时溃疡它比较深，或者说面积大，这个时候我们也建议患者去医院就诊，去查找一下病因。第三个方面呢，就是长期患有口腔溃疡的患者，突然发现这次溃疡的特点与以往不同，比如说长时间不愈合呀，摸上去溃疡它有点硬，这个时候我们也应当去医院及时就诊。第四个方面就是，除了口腔溃疡发作史之外，同时还伴有一些比如说外生殖器溃疡史、眼部的疾患、皮肤病损，比如说结节性红斑、痤疮样皮疹等，也建议患者及时去医院去就诊。第五个方面呢，就是除了口腔溃疡发作外，有一些患者还伴有反复的腹痛、腹泻或其他症状，这个时候我们也建议患者到医院去就诊。
1: 哎呀，单主任，我在说实话啊，我在跟您连线之前，我其实我在想啊，这个口腔溃疡它还是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并且我可能会把它列为一个比较常见的小问题。但是听您这么说了之后，我觉得其实这个叫什么，比较轻的只是它其中的一部分，还会有比较严重的一些情况哈。像您刚才讲的，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如果口腔溃疡超过2周还没有愈合，或者这个发的比较频繁并且比较多，可能这个溃疡面它比较大然后又比较深那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这次口腔溃疡它的这个特点与以往不同它可能这个比较硬或者说它也是时间比较长没有办法愈合，当然还有就是您讲到它伴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像您这个讲的可能还伴有眼部的一些问题，或者说其他的，我感觉是不是也是皮肤上的一些问题啊，还有就是要伴有腹痛腹泻的情况，那么就要及时的去就医哈。那单主任，其实您在讲的时候，我在想啊，这每一种类是不是您在这个门诊上，在临床上都遇到过呢？
0: 是这样子的。
1: 那您遇到的比如说比较难治的口腔溃疡，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些案例可以给我们这个介绍一下，然后我们可能会如何去排查它的病因，然后怎么去治疗，您给我们讲一讲好不好？印象深刻的案例。
0: 可以啊。前不久我遇到一个患者，他一来呢就说，我这半年口腔反复破溃，在家附近医院反复治疗，但是仍然没有好。然后我给他进行了一个口腔检查，我发现呢，他除了嘴巴里面有很多散在的溃疡，我还发现他整个黏膜，就是双颊黏膜、软腭、舌黏膜，有广泛的大面积的充血，然后他的舌苔呢是没有的，整个舌背黏膜很光滑，光滑的像一个镜子一样。这个时候我就问患者，我说，你平时挑食吗？

0: 吃。
1: 嗯，
0: 他说，哎呀，因为我有高血压、高血脂，所以呢，近两年我就基本上不吃荤。
1: 嗯，
0: 我说你之前体检血常规平时检查正常吗？他说好像最近有点贫血。
1: 嗯，
0: 然后我就让他去复查了血常规，同时去做了一个复查的血常规，一看哦，他果然他是有贫血的。
1: 嗯，
0: 然后贫血我们也分为很多种类型，我又让他去进一步做了一个贫血四项的检查。
1: 嗯
0: 啊，发现呢他是维生素 B12 严重缺乏。
1: 哦，
0: 这样呢我们就给他找到了一个明确的病因，他就是因为长期不吃荤导致的维生素B12 缺乏，从而导致了一个肌肉细胞性贫血。我们就对他进行针对性治疗。
1: 嗯，
0: 然后经过我们的治疗，下次病人来复诊的时候说，哎呀，我终于找到原因了。
1: 嗯，
0: 我经过医生你对我的针对性治疗，我的溃疡最近基本上不发作了。
1: 哦，
0: 所以说我是觉得我们对于频繁发作的溃疡，就是还是建议大家到医院去住诊，去让我们医生去排除一下是不是有一些致病因素的存在。
1: 嗯，您在讲的时候，我说实话啊，或者说我们现在就是把您讲的这个患者的表现，他的症状表现和原因放在一起的时候，还是会觉得有点联想不到，或者说很难联想。口腔溃疡比较严重的口腔溃疡居然和他不吃荤是相关的。因为我自己感觉，如果说我们在讲到口腔溃疡的时候，可能我们常常会说，哎，你是不是缺维 C， 马上弄一个什么泡腾片啊，或者说补充维 C 去了。但是没想到就是不吃荤他也有可能，就像这个病例，他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就也证明咱们查得非常的细致，就是他的致病因素真的是有可能是就是非常多的。所以就是专门的，就是这个专业的问题还是要请专业的医生来帮我们这个抽丝剥茧来找到他的这个病根哈。我们也想请单主任来给我们解答几个问题。我们有位听众小伟，他在大蓝鲸平台，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在大蓝鲸 APP 上面找到名医座堂来给我们留言。这个小伟啊，他留了挺长的一段文字，他说，说到口腔溃疡我有问题，我想问一下。他说我得过三次口腔溃疡，他没有复发。第一次呢，可能是因为吹空调导致的口腔溃疡，然后第二次是因为吃了一些辛辣的食物，然后呢也没有补充维 C 导致的。第三次是因为上个月开始发作了，导致口腔溃疡他说第三次是上个月发作，然后导致口腔溃疡，连续两天吃不了饭，而且说话就开始疼，就一说话都会疼。他要问的问题是什么呢？他说我听说现在有一款牙膏可以治疗口腔溃疡，可以根治。再见。嗯，好，我们再来重复一下，我们今天连线的专家是江苏省口腔医院黏膜病科的单静副主任医师。单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周六的全天啊，是这个口腔黏膜病的这个专科门诊啊，大家留意一下。单主任的姓名单啊，这个单田芳的单啊，单独的那个单，然后静呢是女字旁加一个青草的青，单静啊，这两个字。
2: 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1: 那好，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江苏省中医院感染科史慧莲副主任医师。施主任您好。
3: 您好。
1: 嗯，
3: 主持人好。
1: 施主任，我们这个今天要关注到护肝的这个相关话题，或者说肝脏的这个健康问题哈。那现在进入夏季。

0: 了。我有的疾病它是有这个季节性的，我不知道就是比如说咱们这个肝脏这一块哈，跟肝相关的这个问题它会有一些季节性吗？
1: 嗯，也算是有一个季节性，可能也是跟寒暑假有关吧。
0: 嗯，
1: 因为现在从我们的门诊的接诊量来看呢，有一个学生的一个就是诊疗的一个高峰期。
0: 嗯
1: 嗯，因为很多平时的初中生或者是小学生，他没有时间，暑假时间充裕一点。
0: 嗯，
1: 所以呢，脂肪肝的这种年轻化，就是说患者呢明显多起来了。
0: 嗯，
1: 尤其是十几青少年，脂肪肝的患者越来越多了，就是患病率呢比之前是有明显的提高了。所以呢，现在我们反而在门诊上看到一些年轻的小胖子过来，觉得哎呀，脂肪肝不再是中年病了，现在变成年轻化的病了。
0: 嗯，
1: 对的，
0: 您在说的时候，您说这个夏季因为放暑假，可能有一些初中生或者说未成年人来，我其实心里面就咯噔一下，因为我可能马上能想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夏季的时候，可能我会带孩子去查一查视力，查一查口腔，
1: 嗯，
0: 但是我真的没想到说是脂肪肝的小朋友还挺多，就是胖的孩子可能要提防着这个脂肪肝的问题。哦，这真的是没想到的一件事儿。所以我们的这个家长朋友一定要关注孩子健康啊，哦！你看这个，可能这个脂肪肝，我们觉得是中年人对吧才会有的一个问题，但是没想到
1: 很多病人就是本来他可能还比较稳定，但因为夏天到了，大家宵夜吃多了，小龙虾呀，烧烤啊，就是再加上酒精的这种就是说作用下，有暑假的时候，就是说夏天的时候，明显我们肝炎的发病率就高起来了。
0: 嗯，
1: 不单单有的是可能原来是脂肪肝，就是一个脂肪变，它肝功能是好的，但是在暑假再加上油多啦、酒精多啦，或者是额外的，就是说这种血脂的负担呢，就让肝功能就是说恶化了或者进展了。第二，本身酒精呢也会引起酒精性的肝炎，或者是当熬夜的时候也会引起免疫变化，也会引起自身免疫性肝炎。总体来讲呢，夏天这个快乐的生活方式也会让我们的肝脏雪上加霜。
0: 嗯，
1: 然后我们肝脏需要解毒，
0: 嗯，
1: 然后我们需要合成一些有益的元素。
0: 嗯，
1: 所以呢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肝脏的负担是比较重的，
0: 嗯，
1: 有很多伤肝的行为我们还是尽量去避免的。
0: 嗯，就是一定要注意。
1: 嗯，
0: 而且可能以前哦，就是通过节目听到医生这么说，我最近其实就身边有这个案例了。最近我的一个朋友，他就是第二天要体检，头一天吃了火锅，喝了奶茶，然后第二天检查出来这个数据啊，因为我们有几个好朋友有一个小群，他就说怎么办？
1: 嗯，
0: 我这个数据就是那个好像就是那个甘油三酯。就是那个血脂比较高，
1: 嗯，
0: 说医生说了你这个怎么这么高，你要找个时间重新来这个复查一下。然后我一听啊，我们就跟他讲，你这个头一天怎么能吃火锅喝奶茶呢，这肯定高啊。但是后来他再去让医生看这个体检报告的时候，医生说了，就算你喝了奶茶吃了火锅也不至于这么高，可能本来是不是就有点问题。
1: 嗯，
0: 他一下子就很紧张。所以我们特别提醒各位哦，就是所谓的比如说我们连线专家像今天施主任讲的啊，比如夏季的一些让你觉得嘴巴很舒服的很愉快的那些饮食习惯，可能就是会很伤身体
1: 的。
0: 那你如果日积月累之后，可能有一些数据就不是说啊，我过一段时间复查它就能好看的了。
1: 嗯，
0: 那施主任，我再想向您请教啊。
1: 嗯，
0: 就是很多朋友我们其实还是非常关注健康的。
1: 嗯，
0: 就是你包括那个这个吃火锅的吃夜宵的，他一定也是这个注意健康，也希望自己健康的。可能很多人在吃完了之后心想，
1: 嗯，
0: 哎呀，找那个保健品去了，护肝片、益生菌，我去找，我赶紧吃下去，好像就能够舒服很多，或者说就起到补救的作用了。这种事后补救，您觉得作用怎么样呢？有用吗？
1: 啊，这个事后补救呢，我觉得这想法是可以理解的，
0: 嗯，
1: 但是呢，效果呢，我觉得是有限的啊。
0: 嗯，
1: 因为菌群这个事情呢，目前就是我们所谓的益生菌啊，
0: 嗯，
1: 对我们医生来讲，它就是调节肠道菌群嘛。希望肠道菌群能够对脂肪肝包括是肠道的代谢起到调节的一个作用。但目前呢，就这方面就是益生菌对脂肪肝的这种治疗作用啊，还主要集中在动物的实验阶段。
0: 嗯，
1: 比如说有些研究说啊，吃一个特殊的菌群可以对老鼠的这个肝脏损害有缓性的作用，但是在人上目前没有这样的这个临床。

0: 统数据来支持。而且呢，这种说吃完大餐吃两粒抵消伤害，这个呢只是心理安慰。而且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讲的，我们肝脏负担是比较重的。我见到不止一个病人，我们对面是市妇幼嘛，会有一些孕妇，她说我什么都没吃，我就吃了一个复合维生素，然后也见到有肝脏损害的。所以呢，所有的药呢是要三分毒。有的时候肝脏对我们来讲，就是说当
1: 我们电话断掉了，请同事给石主任重新拨打一下，可能是信号的问题。哦，这个综合维生素在我们看来，它是补充体内所需的各种营养的。但是你看，吃综合维生素的孕妇，可能她也会出现肝脏的问题，可能她也有一个代谢的问题啊。石主任刚才讲到这个地方啊，电话断了，我们接下来啊，继续来看看。好，我们继续把石主任电话接进来。好，石主任。
0: 哎，不好意思，刚才
1: 没有，信号断掉了，
0: 断了一下。
1: 是，石主任，您刚才讲到，就是说，可能曾经有过这个门诊上的病例是孕妇，然后吃了综合维生素，好像肝脏也有一个代谢的问题，是。
0: 对，所以这种补救大家乱吃药的行为呢，我觉得还是要尽量去避免，因为那个这个治疗的很多东西还是交给我们专业的医生比较好，这种就是益生菌呢，对我们来讲呢，它更多的是一种长期的或者是辅助性的调理，然后呢，根本就对我们肝脏的这种保护作用，目前在临床上还没有很好的一个支持。
1: 而且
0: 也不是后悔药。
1: 对，而且这个事后补救的这部分人，证明你还是有一定的健康意识，或者说有这种健康素养的，那就干脆咱不吃或者少吃一点啊，或者说你吃火锅你就。就是你其实你应该也能判断，对吧？哪些可能也会更健康一些，
0: 对
1: 哪些可能就不那么健康一些。因为它这个里面也有比如说蔬菜，还有一些加工的一些食品，那你其实也可以有选择的。那既然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脂肪肝，您其实讲到了这个脂肪肝的这个治疗，或者说我们怎么来应对它，前面讲到我们可以有一些锻炼，那还有一些是比如说可能是药物的治疗，或者说综合的一个治疗。那石主任，我们现在针对脂肪肝主要的治疗的手段有哪些呢？
0: 首先呢，就是说我们发现脂肪肝，肯定是首先评估一下你是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了。那在我们根据病情的轻中重，然后采取不同的一个治疗手段。自己呢，首先自己不要去乱用药。那已经知道是脂肪肝的，当评估完了以后，我觉得核心原则就像主持人您讲的，核心的肯定是第一，控制体重，消除病因，这是最重要的，对吧？比如说我们的改善生活方式啊，饮食调整啊，减重啊，规律运动啊，特别是就是说在这方面，目前不管是国内和国外，大家都可以接受，就是减重的话可以明显的减少肝脏的一个脂肪的含量。那对于部分的患者，他可能本身他有已经有肝损了，然后他可能那个时候还不适合运动，那可能他是要根据这个病人的情况给予一些药物的支持，但是一定要按照医生的医嘱来服用，等炎症降下来以后，然后再开始控制啊，等等等等。
1: 也是有药物的，就是但是这个一定是在医生的指导下、评估的情况下来合理的用药。您在说到这个饮食的时候，其实我们可能也看过新闻，比如说有的人他说啊，我最近要管理一下身材，我就是我过午不食，还有就是我要多吃蔬菜，荤的我得少吃，这样不就是摄入的那个叫什么热量就比较少嘛？但是好像也有人他就是因为这样的非常严苛的饮食，他反而有了脂肪肝，这是怎么回事呢？
0: 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因为过度的节食呢，它一方面就是它会导致营养不良，其实肝脏呢它的整个的一个代谢功能还是比较强大的，但是呢它也需要各种维生素和营养素来支持它肝脏的运作。当身体比如说 长期的维生素或者是蛋白或者是糖类摄入不足的时候呢，它会动员其他的就是说内脏的脂肪到肝脏里转化。那这部分呢，如果没有必需的酶和维生素，脂肪它就转化不出去了。
1: 嗯，
0: 然后它可能在肝脏里就存下来了。所以呢，不科学的这种快速减重呢，它反而是伤害肝脏的。
1: 嗯，
0: 而且就是说，我们也见到很多病人说我长期不吃碳水的，他因为缺少维生素 B 引起精神性老病的也有。所以呢，我们不断从不科学的减肥和控制体重，身体健康肯定是最重要的。
1: 嗯，对，这个时候心里面想了一个词儿，我太难了，我又想控制，但是控制的不合理，还有副作用，相当于那师准，我您给我们提供一下，就是这个饮食的叫什么整体的结构组成行不行？就是因为您说了，肝脏是一个机器，当它缺少营养素的时候，比如说它转不起来，它得从其他地方来薅这个脂肪，或者说其他的营养到这儿来，它又堆积在那儿，就造成了脂肪肝。就是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的饮食当中，比如说必须要包含什么，我们怎么去搭配是合理的呢？
0: 其实呢，这种饮食方式有很多种。我们亚洲人的这种饮食呢，还是跟就是说欧美方面呢是不太一样的。一方面我们的基因就不一样，第二我们的饮食结构从生出来就不一样，从小吃的也不一样。我们不太赞同完全西化的那种很严苛的，就是比如说全蛋白质不摄入碳水，或者是就是说过度的把某一量元素把它缺乏掉。因为我们对于我们亚洲人，尤其是中国人来讲，我们还是希望比如说我们摄入新鲜的蔬菜啊水果的含量，包括一定量的碳水。一定量的碳水呢，如果说你不缺碳水，你可能整个 B 族的维生素就缺乏了。你如果怕碳水摄入多，你可以加一些粗粮。那蛋白质必须要保证，尤其是运动的人，有很多我们暑假也会见到很多瘦兮兮的小姑娘，因为不吃碳水不吃蛋白质，连例假都没有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希望呢，饮食第一是要均衡。我们正常的糖是我们生命必需的元素，我们的蛋白质是我们运动结构的一个基础，我们的维生素是我们整个机体运作必须的东西。然后可以在匹配量上，然后可以大家就是稍作调整，但是还是希望在种类上还是要丰富。然后在这个方面呢，我还专门为了这个去学了健康管理师那个就是营养管理师，这个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也希望大家有空可以来咨询。对，总之还是不要缺的好。
1: 就是可能几个框框，您刚才提到的蛋白质啊碳水啊这糖啊，反正就是这个大框框里可能每天都有不同的，它都得有，不能就是说没有缺失，某一个长期缺失可能是不行的。您刚才其实也讲到了这个治疗的手段哦。那您是省中医院的嘛，所以我们也特别想问问您，就是中医有没有一些什么好的方法是治疗脂肪肝的呢？
0: 是的，主持人。其实呢，我觉得中医呢，它还是有很多就是说西医解决不了的一个问题的。大家也知道，每个人的体质是不一样的。你看，有的人胖胖的，你说他有脂肪肝，他竟然没有。
1: 对，
0: 还有人瘦瘦的，他也有脂肪肝。所以呢，中医的优势呢，就可以辨证论治，它可以就是说通过个人的一个体质啊，然后进行一个调理。然后有的人可能是肝郁脾虚，有的人是痰湿瘀滞，他有可能是由内而外的胖，有的人是由外而内的胖。所以呢，每个人的就是说胖的原因或者是内脏脂肪聚集的原因都不一样。所以呢，在中医的体质和机体的调理方面呢，有很多不同的窍门。然后同时呢，就是说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类型的病人，用一些比如说健脾化湿的呀、疏肝理气的呀方法，然后呢可以对病人进行一个综合的一个调理。第二呢，日常生活里面比如说有一些病人，大家都知道黄芪是好东西，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吃黄芪哦。有的病人他本身火旺啊，他一吃黄芪以后更旺得很，那个舌头红得跟一样，晚上睡不着觉的病人也很多。还有我们很多其他的一些食材，一些陈皮啊、荷叶啊、菊花等等，也可以做做茶饮啊， 对吧？也可以健体、化湿等等。
1: 嗯，
0: 总体来讲呢，中医呢还是讲究辨证论治呢，然后还是要到专业的医院、专业的医生这里进行一个系统的一个指导。
1: 嗯，
0: 我觉得还是很有好处的。
1: 嗯，
0: 西医的话方法相对比较局限，中医呢它可以个体化一点。
1: 嗯，就中医一定是有方法的，但是人和人又不一样，咱们得具体去看。
0: 对对对对，
1: 嗯，您刚才在讲说有的人他可能看上去这个体重比较大比较胖，你觉得他有脂肪肝但他就没有。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一个例子。
0: 对
1: 我的一个女性朋友，我们几个好朋友在一块儿聊到这个减肥的话题的时候，他说我不减，他比我们都胖，他说我不减，他说我跟你讲，我虽然长得胖但我脂肪都长外面，我内脏都没有脂肪肝，他去做过他没有脂肪肝。我觉得这也很好，他心态非常好。他说我关注，我虽然有点胖但是我关注我的健康，我没有脂肪肝。
0: 对，
1: 确实会有这样的情况。
0: 对对对，
1: 那我们继续这个请教施主任啊。您看啊，就是我们这个关注健康的人，我们当然定期会有一些体检啊什么的。那像肝脏，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器官它好像是很沉默的，它一般它不会有什么这个太多的信号。您像这个肝脏的话，它是这样的情况吗？就是我们如何能够就是这个是不是就是体检能够知道肝脏的这个健康情况，就是可能一般情况下也不会说是再有什么样的关注了。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子，我们怎么能够关注肝脏的健康呢？
0: 对对对，第一个呢就是说主持人您说的特别的好，就是我们肝脏呢是一个哑巴亏，它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就是它的病变呢早期都是非常隐秘的，所以我们很多病人等到发现他有疾病的时候都是比较重的状态。就打个比方，当你觉得哎呀我没有力气，我吃不下饭，小便特别黄，然后眼皮或者皮肤发黄，那这个时候这都是我们肝脏发出的一个求救信号，那这个时候就说明你的肝脏就是说有问题了。然后这个时候一般要么就是急性的肝炎，或者是梗阻性的急性黄疸性肝炎，要么就是我们肝癌了，或者是就是肝脏上七七八八出问题了，或者但是在正常情况下我们可能还没有到这个阶段。
1: 嗯，
0: 所以我们有很多病人说，医生我都没什么感觉，我这里怎么就长肿瘤了呢？
1: 嗯，
0: 其实我们也觉得很可惜，我们肝脏其实在我们中医里面，我们肝脏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在西医里面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器官，它要合成它要代谢，但是呢它是一个默默的付出者。
1: 嗯，
0: 它的功只有当它耐受不住它才会出现问题。
1: 嗯，
0: 但是而且肝脏它比较大，它某些小肿瘤它在那边发展的时候大家都发现不了。
1: 嗯，
0: 所以呢对于我们就是说普通人来讲，如果你没有肝脏问题，那你定期的体检比如查 B 超啊，查肝功能啊，每年都必须要的。
1: 嗯，
0: 那你本身就有肝脏有问题的人群，比如说我本身有乙肝哦，
1: 嗯，
0: 或者是本身有肝硬化的病人，那你一年可能要查2次3次。
1: 嗯，
0: 这种的话对病人来讲呢，就是这种早期的肝硬化或者肝癌的一些筛查，或者我们肝脏异常的筛查呢是非常必须的。
1: 嗯，
0: 那就是要定期复查一下我们这种肝功能和肿瘤指标。
1: 嗯，
0: 对对，
1: 可能还有一些朋友是比如说有家族史的，这种可能就要关注哈。
0: 对对对对，是的。
1: 好，那施主任非常感谢您今天给我们做的科普。最后我要问一下您的门诊时间，像我们有听众就直接问施主任您的门诊时间是周几？
0: 我的门诊时间是周一周三下午，周四全天。
1: 好的好的，那我们等会儿也来再复述一下哈。感谢您施主任给我们做的这番科普。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
1: 好，再见哈。我们要告诉大蓝鲸上用户5033小伟以及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连线的是江苏省中医院感染科史慧莲副主任医师。史主任的门诊时间是每周一周三的下午以及周四的全天。那好，各位，我们要结束今天的名医座谈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您到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在大蓝鲸上面可以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可以回听节目，另外呢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也都可以找到，我们江苏广播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也欢迎大家的访问。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俗话说冬养三九夏养三伏，三伏是一年中最热的阶段，也是一年中最重要的养护调理时刻。 像很多中老年朋友，随着年纪的增长，眼部的状态一天比一天差，眼睛疲劳模糊看不清，还经常反反复复的干涩发痒胀痛，建议一定要趁这个时候啊调理改善，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三伏天毛孔舒张，搭配40度的温热蒸汽，能够加速眼贴里的丹参、黄柏等地道的草本精华更好的吸收。而且呢，现在赶上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拨打400-632-0707购买，不光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还送额外3重大礼包，最后再送一张周年庆的限定刮刮卡。奖品呢都是大几千的好东西，抓紧时间拨打400-632-0707 400-632-0707。如果您的眼睛经常的干涩酸胀，看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就难受的不想睁开，甚至啊越看越模糊，眼前还有小黑点飞来飞去，看啥都雾蒙蒙的不清亮，现在啊就要重视起来，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3项国家专利认证，品质上乘，贴完感觉眼睛像被清水洗过一样，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看手机看电视特别的轻松。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只要拨打电话400-632-0707订购的话，就能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另外还能带走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整整4重大礼。最后呢，再送一张大奖的刮刮卡，奖品呢有华为手机、美的的豆浆机、九阳电火锅等等几十种好礼，而且呢全场是100%中奖，限量100个，抓紧时间拨打400-632-0707 400-632-0707。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喝羊奶了，羊奶本身就是天然的全营养奶源，小分子，好吸收，不会上火，不会胀气，像乳糖不耐、肠胃虚弱的人都可以喝。蛋白质、钙质、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等等含量，它的营养密度会更高，更加贴合人体的需求。瑞麟的神经酸羊奶是在羊奶本身的基础营养的强化之下添加了神经酸，专注守护身体和大脑健康，适合所有年龄段的朋友。现在平台专属价格2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到手两盒，还能够再送您一罐富含免疫球蛋白的羊初乳羊奶。现在赶紧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299元，一次性带走三件的专属福利。活动结束，这一罐羊初乳羊奶是肯定不会再送了。4007-101909，微信也可以搜索银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吴女士说，我是从小就是乳糖不耐，根本喝不了奶，现在已经40岁了，没想到喝了这款瑞麟的神经酸羊奶特别的好，而且神经酸对于我大脑的帮助也确实有感觉。是的，跟大家强调一下啊，瑞麟的神经酸羊奶粉拥有关键的营养素叫做神经酸，还搭配了 DHA 双重护脑，普通的奶粉只能补身体，那这款羊奶粉一边补全身体的全面营养，一边精准的补养大脑，是真正的做到一举两得，而且全家老少都能一起喝。那现在赶紧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2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还有价值300多元一罐的富含免疫球蛋白的羊初乳羊奶免费赠送。各位听到就赶紧拨打电话来进行订购，4007-101909。如果您是我们的老朋友啊，更推荐给您季度套餐，买三送三，到手6盒瑞麟神经酸羊奶粉，加送的是4罐羊初乳，等于一次性带走了10件，只要897，单品的价格只要89.7块，所以买的越多越划算。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40岁的蒋女士跟我们反馈说，自己是长期的加班熬夜，高强度用脑，每天到了下午就会脑子发懵，反应迟钝。那现在呢，每天下午都会泡一杯瑞麟的神经酸羊奶，感觉专注力回来了。目前家里的小朋友和自己的妈妈都在喝这款瑞麟的神经酸羊奶，这一次呢，只

0: 直接回购了六盒，同时还加送了给他四罐的羊初乳，897带走十件。好，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羊初乳的赠送活动只有最后一波，正常会员价一罐就要300多，结束这一波我们就没有赠送了，您得需要花真金白银去购买。所以想要提升体质的，想要喝更好的羊奶的朋友，赶紧拨打4007-101909，选择瑞麟的这款神经酸羊奶，非常的适合家里的孩子上学，经常用脑的上班族，记忆力变差，需要面对日渐衰退的大脑的中老年朋友。喝普通奶粉只能补充非常基础的营养，那瑞麟的神经酸羊奶是全营养，非常的全面，同时加了神经酸，还有丰富的免疫球蛋白去增强体质。我们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啊，比如说这款奶，它的钙质每百克高达了985毫克，你去对比一下，是市面上的普通奶的好几倍。补钙能够促进强化骨骼，增强到我们的骨密度，还有植物甾醇，还有贝塔葡聚糖，对于我们的心啊，对于我们的整个血管得到非常好的一个帮助，还有各种的对于我们身体全方位加持营养的多功能的配方。那本平台专属价格2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到手两盒，还能多送一罐价值300多元的羊初乳羊奶，更是推荐大家订购季度装啊，季度装六盒。直接送四罐羊初乳，不是三罐，是四罐，等于说六盒神经酸加上四罐的羊初乳羊奶，一共加在一起10样是897。那初乳的赠送呢，只限最后一波了，赶紧拨打4007-101909。初乳没有赠送的话，你897只能带走六盒，就没有四罐的初乳了，赶紧下单啊！微信小程序也可以搜索“银江南精选”，自助下单。
1: 现在是下午13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3: 翻跟头、舞剑、托马斯回旋，人形机器人不断给人类带来惊喜。
4: 觉得它颠得比我更平稳，而且颠得频率更快。
3: 机器人和记者比试稳球和颠球，到底谁是最后赢家？
4: 失败了，又失败了。他这个球颠得特别好，
3: 不仅舞跳得好，情商高，还能智能分拣包裹。人形机器人到底多久能进入我们的家庭？敬请关注消费主张两会特别报道，2026消费新观察。

0: 在刚刚过去的2025年，全球舞台上最大的亮点之一是人形机器人，他们科幻呆萌地来到了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人形机器人继蛇年春晚精彩亮相后，今年总台马年春晚的表演更加精彩纷呈。从2025年青色的扭秧歌，到2026年打醉拳、耍棍、后空翻的稳准狠；从往年单打独斗的企业展示，今年更是升级为一场组团秀技。松岩动力、银河通用、宇树科技、魔法原子四家国内人形机器人领域的代表企业，分别带来了四个各具特色的表演，共同构成了这场未来感十足的科技秀。春晚节目对动作精度、节奏同步和系统可靠性的要求极为苛刻，任何一个微小失误都会被镜头放大。人们不禁惊叹，机器人的精彩表演是怎么训练的？背后又有哪些高科技力量在支撑呢？
1: 音乐要跟这个动作结合在一起，才能呈现一个很好的舞台效果。所以我们也是每个动作都要精确到0.0几秒的时间节奏，然后把控。

0: 整个舞台的效果。这个其实跟人类演员听着节奏跳舞或者打功夫是类似，非常类似的。这次的话可以实现跑着过来上场，然后打功夫动作，做好动作了以后可以跑着去下一个位置，所以速度快了非常非常多倍。我们粗略的估计，可能整个的跑位速度相对于去年可以5到10倍的速度提升。
1: 2026年马年春晚，人形机器人不再是舞台的点缀，而是与人类演员同台竞技的主角。一年之间，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完成了跨越式发展。人形机器人进入普通大众的视野是在2025年，短短一年时间，人形机器人不断突破，解锁多元技能，丝滑街舞、鲤鱼打挺、格斗武术、踢足球、干家务活。人形机器人从科幻片就这样款款地来到了我们人类的生活。就在上个月，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发布了新一代通用机器人巨身天宫 3.0。 那相比过去的人形机器人，它又能完成哪些复杂的动作和任务呢？看，天宫 3.0 可以完成像托马斯回旋这样的高难度动作，双手支撑地面，双腿交替摆动，整个过程顺畅丝滑，干净利落。仅仅不到2年的时间，天宫 3.0 通过配备高扭矩一体化关节，实现了极强的肢体爆发力，可应对特种作业中高负载需求。据说天宫 3.0 还可以完成更复杂更精细的操作，他们真的能做到吗？记者这就和机器人去比试比试，看看谁更厉害。
2: 在我身边的是最新的天宫 3.0 机器人，今天我要跟他有一个特殊的比试。比什么呢？就比谁能把手里的乒乓球转得更好啊！来试一下啊，天宫3.0已经转得不错了，看看我怎么样。这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啊。天宫3.0它是

0: 调整手臂和手腕的角度丝毫不敢松懈，而天宫 3.0 却表现得更加从容。虽然记者也能把球在球拍上保持平衡，但完全不如机器人控制的平稳。接下来记者和天宫 3.0 再比拼一下乒乓球谁颠得更好吧。
1: 那下面我们再比拼一下，进一步比拼一下，看看谁颠乒乓球能颠得更好。那请工程师帮我们调一下，看我们谁颠的会更平稳一点。开始了啊，颠的还不错啊，看我们谁先失误。我觉得他颠的比我更平稳，而且颠的频率更快。而且刚才工程师跟我讲，天宫3.0机器人随便一颠就能半小时起步，你看他动作是多平稳。
0: 第一局记者大概颠了70个左右，天宫3.0机器人可以一直颠，并且频率更快，颠得更稳。第二局记者颠了大概50个，再一看天宫3.0机器人却还是零失误。连续两番记者都败下阵来，看来这个人形机器人的身体控制能力、稳定性以及小脑的协同能力等某些方面都超过了人类，这真有些不可思议。那人形机器人是如何做到如此精细的控制身体的呢？
2: 视觉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去跟踪和预测这个球的未来的一些落点，这是一个。然后大脑呢要计算这个拍要到什么样的位置、什么样的角度、什么样的速度，然后反算出我们的各个关节它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些旋转的一些方向啊，或者到的一些位置。关节就要在这个很短的时间内要高爆发的、高精准的、高实时的去达到那样的位置。
0: 和以往不同的是，新一代机器人具备43个自由度，姿态更灵活，并且配备了新的关节，扭距更大，有着更强的爆发力。高强度的关节同时还具有高动态实时响应能力，机器人能够在10毫秒的时间内完成视觉判断、位置调整、力度调节、关节响应这一系列流程，让机器人能够顺利完成需要快速反应的高难度动作。精细度、灵活度更高的机器人今后就可以连续复杂的长任务，为人类做更多的事情了。
2: 我们更多的是希望去解决实际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一些生化实验室啊，或者说是一些医院里的化验室，这里面可能会有一些细菌之类的，对于人体来说是有一些危险的地方。那对于这种场景，我们是希望机器人在这样的一些危险场景下去完成我们人类要做的一些事情，消防啊，比如电力巡检啊，这种场景下，对，还有一些比如偏远山区的一些电力场景或者水电场景的一些巡检，其实都可以用机器人去完成。
0: 人形机器人实现了从能跑能跳到能干活会干活的跨越式升级，机器人真是越来越能干了。他们是怎么变聪明的呢？
2: 那对于现在的这个具身智能这个开发范式来说的话，在运行过程当中，我们搜集了足够多的一些错误的一些场景或者失败的一些场景，在下一次迭代的时候，我们会逐渐的去减少这种失败。对，这样的话我们的整体的这个效率上或者它的成功率上会逐渐的去提高，它的效率会完全不一样的。
0: 具身天宫3.0能够精准理解视觉图像与语言指令，实现物理推理、空间关系判断和动作规划，还能自主纠错，有着更强的自主学习能力，人形机器人正变得越来越聪明。机器人在多机协作方面有了重大突破，多种形态的机器人可以统一大脑，适配机械臂、机器狗、人形等不同类型的机器人，实现了跨形态机器人联动。在酒店服务中，配送客房物品时可识别地面污渍，并实时调度清洁机器人前来清理。
3: 我们在这个人形和具身类的一些产品上面，在巡检能力，然后跨越一些复杂的一些地形，以及跟人更好的灵活交互，用 AI 去加持它，我们搭载的一些更新的一些功能，让客户非常的喜欢。
0: 随着人形机器人灵巧手的不断进步，现在能完成各种令人出乎意料的表演。您看，这是能弹钢琴的机器人，它能灵巧地用五指协调地敲击键盘。这个机器人还能打架子鼓，敲得铿锵有力，手脚协调非常和谐。听，这悠扬的扬琴声居然也是机器人演奏的。虽然他们面无表情，但是却非常投入专注。 这个铁甲拳王是宇树科技的

0: G1 格斗款人形机器人，它用 CNG 的动态平衡算法重塑了科技竞技。
1: 到底它有多么厉害呢？
2: 好，你选一个颜色。
1: 小丽你好。
0: 为了给记者一个下马威，小绿先展示了一下他的功夫，迅猛的出拳，凌厉的高踢腿，还挺唬人。记者也给出了一拳，小绿非常有情商，最后居然装败倒下了。但是一个鲤鱼打挺起身，又能继续奋战了。由于全身装备了20多个电机，记忆机器人具备了接近人类的运动协调能力。人形机器人能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有会跳舞的，有能打拳的，还有能射箭的，会伴奏的，当然还少不了会做饭的。您瞧，面前这个瘦瘦高高的机器人正在为现场观众制作米粉呢，让机器人做一碗可以嗦的粉居然成为了现实。这款机器人凭借厨艺出圈，动作高度拟人化，烫粉时来回摆动，把粉捞起来还会沥沥水，烫完粉再把锅盖盖上，这活干得还挺漂亮。光有粉不行，它还会给你打上一杯雪碧放到盘子里。
3: 我每个任务每个原始动作只要5到14时效就能学会。您看那个做米粉的，那是我们到现场训练，现场采数据，我们自己有一套感知操作解耦的高效模仿学习算法。这个米粉可能粗一点细一点其实就还好，在现在这个阶段，对，甚至你换个方便面也没问题。
0: 机器人大厨们各显身手，您看这个用2个手指就能做早餐的机器人，它能精准轻巧地夹起面包片，按下开关，然后取出面包，再放入盘中，工整叠放，还能加沙拉、倒牛奶，丝毫不差呢。过去机器人在消费场景的应用并不多，但未来我们身边也许将出现更多的机器人。这台新发布的机器人这两天可忙了，它承担起了超市服务员的角色，想要什么在屏幕上一点，它就能帮你实现，整个过程不会超过1分钟。
4: 它是一个轮式双臂的机器人，目前呢广泛的应用于零售、商业以及工业中的场景，面对密集摆放的这种商品呢，也能够精准的识别和稳稳的抓取。它的背后呢运用的就是我们银河通用自研的端到端的 VLA 大模型。我们呢已经呢通过这样的技术啊，在北京开展了多家这样的一个智慧零售的店铺。
0: 灵巧手是一种模拟人类手部功能的高自由度机器人的末端执行器，也是具身智能产业链中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被称为人形机器人走向大规模商业应用的最后一厘米。在2025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搭载了视触觉传感器的夹爪和灵巧手成为焦点，它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5: 日常生活中，我们去捏一颗蛋的时候，我们会非常小心的去捏一颗蛋。像这一个蛋壳，它比鸡蛋更难捏。那比如说，我们去给它试一下，对，它就可以实现非常精巧的一个抓取，或者是在一些视觉有遮挡的情况下去完成一些更稳定的操作。
0: 视触觉传感器就是通过内置摄像头捕捉物体接触时表面产生的微小形变，通过密闭光路变化生成形变图像，再经算法解析识别出物体的表面纹理、软硬程度以及滑移状态。您看，就连羽毛轻轻划过夹爪的传感器部分都能够识别出来。这款夹爪和这款灵巧手都是采用同样的多维高分辨率、高频率的视触觉传感器，在传感器内每平方厘米覆盖了4万个感知单元，是人手感知单元密度的上百倍呢。随着机器人变得更加聪明能干，人们都非常期待他们在养老服务中大显身手。这是一款给老年人设计的提供生活照料和护理服务的人形机器人，融合多项自主研发技术，包括四腿轮足复合设计、大面积触觉皮肤、多指灵巧手，还能安全与人互动，能在居家环境里走路、搬东西、跟人交流、处理复杂事务。机器人有4条可调节的腿，上楼梯时能适应不同高度，最大负载65千克。

0: 可以抱起行动不便的失能老人，他的上臂有触觉感应，老人下滑时会抱得更紧。然而机器人要进入养老看护领域，目前还有很多难题需要攻克。不过人形机器人想要真正走进家庭，完成更多精细复杂的任务，还要具备一定的通用识别能力。那最新款的机器人离这样的标准还远吗？在位于北京的一家机器人公司，记者看到心动纪元的人形机器人正在分拣快递。
1: 在过去一年呢，我们虽然也见到很多机器人可以分拣快递啊，但是现在的人形机器人它现在已经进化到以非常迅速非常流畅的这种方式来运作了。看我身边的这个机器人，它现在已经可以把无论是纸袋的这种包装，还是方形的这种包装，都能够迅速的捡到适当的位置，而且它可以左右手交替去协作。快递包裹它能够翻转，然后以正确的这个方向朝上，然后马上的去放到这个分拣线上。而且我注意到机器人有一个小细节啊，它拿的时候它会用左手拨一下，就像人一样，非常的智能而且灵活。然后在拿快递的时候，它几乎没有太多的反应时间，马上能迅速的抓取物体，然后顺利的放到这个传送带上。整体的感觉是智能化又进一步的加强了。
0: 机器人迭代的速度非常快，同样一款机器人，相比半年前的版本，它的分拣效率已经从每小时300件提升到现在的每小时1200件。不光速度快，准确率也能维持在90%以上。更令人没想到的是，它还具备很强的抗干扰能力。
1: 我现在干扰它正常的分拣，我把快递放到它的面前，我看它能不能正确识别。它确实可以正确识别到，然后马上的把这个新的包裹也拿走了。我再给它放一个，它能准确识别，而且很快。
0: 即便人为干扰，机器人仍然能在很短的时间由它自主决策。它会像人一样轻轻一拨，用最简单明了的方式移动包裹。这也说明机器人学会了一套巧妙处理包裹的方式。
2: 它也能够去完全去自主去学到因为现在机器人它是能够自我反馈闭环的，就是它会根据那么环境的这个改变，及时的调整它的这个策略现在是有这样的一个能力的。
0: 过去机器人完成像分拣这类工作显得很笨重，它要先看再算最后动，每一步都要精确计算，动作僵硬，环境一变就容易死机。而现在它们拥有了一个类似人类的直觉大脑，看到东西的瞬间就能像人一样自然地伸手抓取调整，整个过程流畅的像条件反射。这背后的核心技术就是端到端具身大模型。
2: 我们可以把它放在虚拟环境里面去训练，放在仿真里面，通过非常多次里面我们可能仿真里面你可能一个小时当现实世界的好几年所以它能快速的就是把一些非常复杂的专业的动作就能够去学出来。
0: 陈建宇告诉记者，随着行业中优质数据的增加，训练机器人将变得更加容易。看，这是一段机器人舞剑的视频，机器人手持长剑，身姿矫健，身法灵动，动作如行云流水，很难想象这是人形机器人在短时间就能学会的。这非常考验人形机器人的小脑和肢体运动能力，在跳跃中既要保证重心平衡，还要保持姿态优美，每个细微动作都要十分协调才行。陈建宇告诉记者，这就得益于仿真的训练方法，这样一套舞剑动作要通过上亿次仿真训练与端到端强化学习算法，才有了这样的精彩表演。除了高难度的武术动作，机器人可以进入我们的家庭帮人类做家务吗？
1: 在我身边这款机器人呢，现在已经可以进入家庭做一些简单的家务工作了，比如说给家里的花浇花呀，然后整理一下家中的杂物啊。我注意到这款机器人的手腕的部分和一般的机器人有所区别，是像人一样的横竖两个方向都可以

0: 运动。
1: 另外，机器人还能帮人们拿衣服、洗衣服。机器人能识别洗衣机的位置，把衣服顺利投递到洗衣机当中，然后轻巧地滑动按钮。实际上，机器人拿取衣服一类柔软的东西并不容易，柔软的物体形态的变化多端，对机器人来说，从哪里下手，用多大力度抓取，怎么把衣物送进去，都难度不小。另外，像滑动按钮这种精细操作也非常难。
2: 机器人它自己会成为一个新的一种品类的消费产品，然后可能最终的话，我相信它会是以家庭机器人的方式去呈现。机器人现在还是不如人聪明的，就人如果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一个家庭，它也知道怎么去做。那么机器人在这个时候啊，你还需要给它进行一些这个引导和教育的一个工作。当然就是说它的这个能力在非常快速的提升。但是说这个会需要相对一段时间，使得他能做到，那么对每一个这个完全新的一个家庭和任务，那他也能够完全去做到。
1: 人形机器人能做什么，还取决于如何去训练，训练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机器人发展的快慢。目前国内已形成以国家级标准化试点为核心，多地分厂联动的国家级人形机器人训练场布局，目的就在于破解行业数据短缺、标准不一、迁移困难的痛点，为人形机器人发展提供关键支撑。
3: 我们中国人形机器人的水平就是全球领跑的一个水平了，工信部、科技部也一直在关注，然后也有很多专项在支持，像高质量专项，像我们的科技部的重点研发都在纷纷的支持。现在全国大概有43座训练场吧，每一座训练场都在产出数据，去年我们国家已经生产了3000万条数据，但是离我们真正要达到的巨神数据啊，可能需要1亿条、10亿条，让更多的人能参与进来，这样参与的人多了，收集数据的速度越快，我们才能训练出更好的模型，机器人才能更快地走入千家万户。
1: 中国的人形机器人产业有着强大的供应链集群，这对降低机器人的成本有着很大的优势。那么人形机器人的售价大概是多少呢？
4: 这款机器人呢，是我们公司去年10月底发布的新品，然后叫小布米。我们给到了9998元这样的一个消费级的定价吧，群体就是大概7到13岁小朋友这样的一个核心的这个人群。
1: 这款小机器人曾在今年的春晚上亮相，不过现在看到的版本又经过了迭代，它的整机高度94厘米，重量约17公斤，配备21个自由度，主要面向个人消费者、教育机构，还有高校和科研院所。别看是个机器人，情商可是相当高哦。
5: 评价一下我的穿着怎么样吧？
6: 你今天穿的白衬衫、这些裤子好清爽呀，简单又大方，一看就是很会搭配的人。是不是刚忙完手头的事呀？看起来精神满满呢。
5: 特别能给人情绪价值，它能够通过大模型来识别到我的状态。
1: 销售人员向记者展示，只需要通过蓝牙连接就可以用手机来控制机器人了。
7: 这是我们公司自己开发的一个 APP， 然后您就可以在上面去实现，比如走路，比如后退，对，然后走路，然后 OK， 还有你可以打招呼，就是我们会有一些内置的动作，对，然后打招呼、欢呼，对，然后握手，选择跳舞模式，
5: 跳舞，
7: 对，然后您选择舞蹈二，
5: 舞蹈二，
7: 对 ，OK。
5: 哇，开始跳了，
7: 这是大花轿，大花轿，
5: 大花轿吗？跳得真好。
1: 记者用程序给小机器人设计了一套动作，在这种模式下，记者用手提着他的手臂，按照一定的节奏带着他做一遍动作，在动作库中就会形成一套新的动作，接着一点，小机器人就能完美复刻出来。这样一款万元级的机器人率先走进了普通百姓生活。近年来，我国以人形机器人为代表的具身智能产业规模正以超50%的增速跨越式发展。据预测，2030年我国具

0: 山智能产业将达到1000亿元市场规模，巨山智能市场在2035年有望突破1万亿元。人形机器人已经快速进入到各种应用场景，那么进入家庭能否成为现实，到底还需要多久呢？
1: 机器人已经基本能够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当然呢，我给它总结还有3座大山要解决。第一个呢，就是机器人与人的自然的交互跟语言的交谈。第二个呢，机器人的整个运动的安全性，要把运动的可靠性给提上去。第三个呢，就是机器人的手部，我们能不能精细的做一些工作。不要小看我们平时的洗碗呀，叠个被子呀，这个对机器人来说现在还是比较困难，但这个距离我认为也不远了，可能在接下来的2到3年内，我们可以期待机器人进入寻常百姓家。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国产 IP 盲盒惊喜连连，何以让人一买上头？
2: 很可爱啊，百搭嘛，就是挂在身上非常好。
3: 在百家里面，有时候去看也挺开心的。
1: 中国玩具火遍全球，情绪消费、月季消费为何呈爆发式增长？
4: 这个东西是收藏级别的，到现在它的现货价格都是两倍以上。
1: 2026年，情绪消费将如何引领新风尚？消费主张两会特别报告，2026消费新观察。

0: 2025年，情绪价值成为消费市场的核心关键词，并呈现爆发式增长。青春经济、情绪消费甚至被首次写入多个省政府的工作报告。2025至2029年中国情绪经济消费趋势洞察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情绪经济市场规模已达2.72万亿元，预计2029年将突破4.5万亿元。悦己消费、情价比等概念频繁登上热搜，以盲盒、手办、虚拟商品、沉浸式体验为代表的情绪消费正在重塑年轻一代的消费逻辑。盲盒消费更是全面开化，潮玩品牌泡泡玛特旗下核心 IP 拉布布凭借九颗尖牙和丑萌笑容颠覆传统审美。2025年4月底，拉布布 3.0 系列全球发售，爆火出圈。泡泡玛特应用随
1: 孩子走过一段岁月，那个时候我们就借助了这个阿里通义千问三的大语言模型，置入到了这个毛绒玩具的体内。第一个大颠覆呢，就是您现在可以抚摸您手中这只猫咪，就是它是生成式的反馈。传统的这种会动的这种毛绒玩具，或者说您看这种变形金刚，它是分几个模式的，它是固定的动作、固定的套路。我们的 AI 潮玩是根据您抚摸它的角度、方式还有力度的不一样，去产生自然的回馈，就像一只真的猫咪一样。我们采集了大量的猫咪在相应的状态下会发出声音，然后形成这种反馈。
0: 这款 AI 宠物可以提供双模式体验，离线时依抚摸力度不同可给出60种动作组合反馈，联网后更为智能，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性格选择搭子，从而获得更高的情绪价值。而且联网抚摸可提升亲密值，每升一级便解锁新功能，可以互动的 AI 宠物越来越受到市场的欢迎。
1: 有一次呢，就是我们那个小朋友呢来到我们这儿来摸这个小猫咪，妈妈问他说，宝贝，那个一会儿你想吃什么呀？他说我想吃羊肉串，就被我们瓦露露记住了。然后他跟瓦露露聊天的时候，他问瓦露露，瓦露露你吃了吗？瓦露露说，我还没吃呢，但是我喜欢吃羊肉串儿。
2: 就给
1: 他
2: 记下
1: 来。对，他给他记下来，然后给他提供情绪价值。我们最终实现是希望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毛绒载体，可以变成真正的一个智能终端，打通所有事情。那下一步可能我跟猫咪说，说宝贝，我想喝一杯奶茶了，你给我一些推荐，那他就真的能帮我从像 AI。

0: agent 一样，从这个选品到下单，最后点确认，最后这一杯奶茶送到家，完成这些方法。
1: 这个事情您觉得难达到吗？还是
0: 两年之内。
2: 情绪消费的触角早已不满足于商品本身，如今年轻人走进步步精心营造的情绪空间，为的是一次沉浸式的情绪释放。在这里，金碧辉煌的国风不再是背景，而是撬动消费决策、深化情感连结的关键支点。这样的商店您逛过吗？
3: 一进来被它的金碧辉煌给吸引了，一进来之后就必须要逛一逛，要看一看，就来转一转，然后一转之后就要消费了。
4: 我觉得就很新颖，因为确实很少会有这种以财神爷为主题这样的一个商店来。我进来就一直在拍拍送送送。
2: 商品店里年轻人扎堆打卡忙，祈愿马年前途无量，更带火各类寓意发财的小商品。
5: 这个环境其实就给大家一个满满的情绪价值，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大家就很容易去按照自己的情绪、自己的喜好去挑选自己心仪的小礼品、小文创产品。这是我们自己的 IP 产品，貔貅。
1: 它的价格是68.8元。
5: 对。
1: 那这个卖的好吗？
5: 卖的还不错的，一个月的话差不多有10000个吧。店里的这个几个大的财神，就是我们自己的做的 IP 五路财神，这也是我们把传统文化的精髓发挥出来，然后自己创造的 IP。那么中路正财神王亥，西路财神关羽，北路财神赵公明，南路财神柴荣，东路财神比干，整个的五路财神我们按套算的话，应该在3000套以上。
2: 从财神盲盒这类玩法中不难看出，祈福文化与消费行为的融合已成新趋势。消费场景即是商品，商品即是情绪载体，二者浑然一体，精准捕捉了年轻消费者求好运的心理需求。
5: 这个等于是68.8元的充钱盲盒，在买盲盒的过程中还可以参与抽奖。
1: 那增加完这个互动之后，这个盲盒是不是会卖得更好呀？
5: 对，那么这个盲盒的话，我们因为有这种互动之后呢，每个月的话，我们也是应该是在300-500元的这种销量。我们坚持呢就是人货场的高度统一。那么我们其实有几个锚点，那么就是文化的红利、沉浸的体验，还有情绪的消费。我们把中国传统文化、祈福文化给它发挥的淋漓尽致，那么顾客在这种环境下，他会很高兴地融入其中，挑选自己的产品，然后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互动。
2: 在情绪消费蓬勃发展的当下，美妆的内涵正被重新定义，它不再只是修饰外貌的工具，无论是色彩的碰撞还是香氛的萦绕，都已成为消费者表达个性、释放情绪的新出口。从舒缓压力到收获自信，美妆正深度融入情绪消费的新场景。1997年出生的张快乐，初中起就痴迷香水，已攒下100多瓶香水。如今他为爱好工作，在香氛店任职。他说，香水能给人们带来美好的情绪价值。
6: 就是我有一句很喜欢的话，叫香水是一件隐形的华服。就我今天可能穿得很简单，但是我喷上了我很喜欢的香水，我会觉得今天我非常自信。我觉得中国人做中国人的香，它会更有自己的风格和表达。这一支的创作灵感就是咱们北京的紫禁城。
1: 哇，这个也很好闻啊！
6: 它带着一点奶油质感的檀木香。
2: 在悦己、社交和成瘾型消费当中，悦己型消费占据主导地位。数据显，全固态电池正加速通关，消费者的里程焦虑何时能彻底解决？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进行分享啊。
1: 是的，怎么样才能够科学的哈来进行运动呢？您来给大家支支招好吗？
2: 主持人好，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其实运动呢，正好这一块呢，基本是我也是我做在临床上做科研的一个方向，所以说呢，正好也是做了很多的一些运动方案的构建。实际上运动大家都知道，就动很重要，然后古语也是讲不动则衰，所以老年一定要动起来。
1: 对，
2: 所以现在在动起来呢，就是很多老年人也中年人也有，就是现在久坐行为很常见，就是一到家啊，各种理由就是不愿意动，就我就不动。哎，我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我们是中年人，然后现在我也知道我胖，假如我哎，人家都跟我讲啊，你胖啊，你要运动，哎，但是呢，我也知道我要运动，我也知道我怎么运动。哎，但是我就是不动，你拿我没办法。
1: 明白，
2: 所以这就呢，这就牵涉到一个，就怎么让老年人动起来。然后我们现在一个新的理念叫临时运动。所以临时运动呢，它是讲的什么？就是说老年人他不爱动，但有些是特别爱动的老年人，我们是分另一块讲，就是特别爱动的老年人那习惯特别好，他每天去跳广场舞啊，然后去一些运动啊，什么样的运动形式都可以。但是不爱动的老年人怎么办呢？我们怎么鼓励他？叫临时式的运动，就像平时我们，吃饭的中间我们吃一点小零食，那这个概念呢，就叫运动临时式运动，就是运动呢，我们把它分，就是这个老年人不爱运动，好，那我这样子，就拉你，然后就是让你。

我不给你讲目标，因为目标太大，你觉得我这个大目标，那个要叫我这样，那我就不动了。他可能更加震惊，他本来就不愿意动啊，你再跟他讲啊，你每天要运动，就30分钟，你每天要每周要多少次，那他肯定就想，哇，这太难了，我本来就不想动的人，你还给我这样子，我根本就不动。所以对不动的老年来讲，我们现在就希望他呢就这样子，就是每 次运动时间在5分钟以下，但是呢，强度呢，我们希望他，比如老年人可以做做太极拳啊，然后在家可以下肢蹲蹲啊，然后在家里面踢踢腿啊，那这些就是每次运动呢，小于5分钟，那每天做几次呢？至少2次。哎，我

0: 就是想动又动不起来的这些人，真的一下分解了很多的这种小目标完成，他就可以能够慢慢的实现了。当你每一组每一组完成它的时候呢，这个其实也是起到了运动的作用了，是吧？哎呀，真的太好了。
1: 而且现在我们很多的研究出来，并不是说我说它好，而且现在国内外很多的一些就是做大样本的一些数据出来，都证实就是我刚刚说的这种叫运动零食的方式，它一个提高老年人的肌肉的一个力量和耐力，
0: 对，
1: 同时它对我们心肺功能的储备，如果你比如动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然后这样子其实你的心肺功能悄悄也在改善。
0: 没错
1: 啊，是你看不见的，不是说啊，今天看到我的血压，我的血脂，我怎么样？突然就是我今天动一周，我突然有个显著的、明显的变化，这不是我们追求的。我们追求的是一个，就把它带动起来。动起来，其实很多的一些指标就会跟着改善。
0: 没错，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很多的老年人哈，别说自己动不了，别说自己太胖了，哎呀，这我不行，那个我不行，咱们啊，从小的地方开始做起，每天呢，哪怕有这么一点点的小动作，持续个几分钟啊，然后呢，在比如说上午的时候，我想起来我动动，下午的时候呢，哎，我想起来再动动，长期如此呢，其实对于健康是非常好的一个促进的作用。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的话呢，我们就说啊，这个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或者是说在居家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啊最怕的是那种这个安全性，比如说摔倒了啊，或者呢是这个身上有没有那样的一些监测的仪器，血压的变化呀，或者是一些血糖的变化呀，或者是突发的这样的一些心慌胸闷等等啊，这些突发事件的时候，是不是这个居家的老人如果身边没人的话，可能就有这个安全问题的这个存在了。那么在这点当中哈，护士长您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和提示，然后帮助我们老年人可以在这一点上面做得更好一些？
1: 主持人好，然后所有的中老年朋友好，就是刚刚主持人提的这个问题呢特别重要，因为居家安全是非常重要的，对老年人来讲，
0: 对，
1: 所以我们就是居家安全，第一个就是比如家里面有家人一起住呢，他稍微好一点点，最起码就是我的安全问题有人会提醒我，你要怎么样，对吧？你就是运动的时候啊，或者觉得你就胸闷了不舒服了，总会有人问你，
0: 对，
1: 然后问你的时候真的是就老年一定要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我们老年人只要是上到脖子，下面到这个胃这个位置，就是我们老年常讲的这个就是叫肩胛骨啊，就是我们讲的是叫这边我们医学术语是叫剑突，就是胃这个位置，就我们自己老百姓自己按的这个肚子，就是
0: 大概我
1: 肚脐眼吧，
0: 肚
1: 脐眼这个位置，就是上到脖子下到肚脐眼，后面呢就是上到颈部下到腰部，然后还有我们的两个胳膊，然后这边就是只要有疼痛，有任何不适，不要认为都是啊我胃疼，我觉得胃有问题，我背疼就是背有问题，这时候一定要严防心肌梗死，因为有的时候老年人他有一个症状，他是不典型隐匿的，这是老年人特点，所以很多时候有些时候老年人，上一次我们有一个老年人就讲胃疼，然后结果发现是一个急性的心肌梗死，后面装了两个支架。所以说像这种就是我们讲老年中老年人朋友，就是只要是就这些部位，我刚刚讲的前胸后背，然后我们胳膊就是上胳膊下胳膊哪个地方持续的疼，然后都要先去做个心电图，先去排查，就是有没有心梗的问题，如果这样呢就有家人住呢稍微好一点，
0: 对，
1: 然后这里面特别要注意的就是独居老年人，然后独居老年人呢我们就基本有什么样的一些方法呢，基本上独居老年人第一个从自身做起，肯定就是一个要更好，人家说远亲不如近邻嘛，
0: 对，
1: 所以说邻里关系一定要搞好，所以说邻里比较熟悉，因为比如说我跟邻居比较熟悉，他这个老年人什么时候出门啊，他门口的垃圾袋啊，他阳台晾晒的衣服啊，他都可以成为一种预警。哎，那如果说比如说我一看，哎，这个垃圾怎么多少天在门口没人收，阳台的衣服晾晒的怎么几天都没人收，那是不是就有事儿，就要产生怀疑，然后就要到家里去敲门去问。所以说以前我们有个真实的案例，有一个75岁的一个独居老年人， 然后但是呢，他的朋友就发现他

0: 所以我们长久结识，哎，对，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这时候就邻里关系啊，就是一定要关注之道，哪些是独居的老年人，而且老年人自己要有自己的朋友，让朋友要关注，哎，这个老年人今天是不是去外地了，然后他练赛衣服多少天都没人收，那肯定不正常啊，对吧？你说那个这些，就从这些细微点，然后他的垃圾，你说你这个天日了或者天冷了，你垃圾放在门口，你不可能不带走的，你每天出门肯定顺手就带走，
1: 对，
0: 那不带走是不是就有问题？
1: 嗯，
0: 对吧？所以像这些都是，所以说那个还有呢，就是还有一些就是社区，社区呢，我就觉得就是你要，因为你毕竟社区里面这样独居的老年人，你们应该就是他们应该是有关注点的，应该知道我这管辖的社区有哪些独居的老年人，那这独居的老年他们要完成，因为个人的性格不一样嘛，你不 全安排。
1: 每天下午，云林大舞台，有乐有台有关怀。
0: 蓝天、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2: 我们做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4: 各位下午好，
3: 我是郭郭，
4: 我是安琪，
3: 很开心能够在下午时间继续陪伴您。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 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银铃大舞台。
4: 银铃大舞台今天依然有一个小时的精彩内容一起陪伴您，
3: 接下来精彩马上开始。
4: 好嘞，
1: 品身边温情，听暖心故事，定格银铃岁月美好，讲述身边的银铃故事。
3: 银铃故事现在开讲，今天为您讲述的故事，退休教师二十余年致力推广乡村阅读。今天的主人公叫刘大亮。刘大亮，男，1994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刘河村村民。他本人是一名普通的乡村退休教师，却怀揣着急报育人的初心，二十余年来奔走全国各地，自费收藏党报党刊20余万份，并将珍贵的藏品无偿捐献给家乡居民，助力建成红色读书角。他主动担任义务讲解员，累计接待群众上百万人次。他发起情暖童心爱幼成长阅读关爱行动，组建全民阅读推广志愿服务队伍，为困难群体送去定制化的阅读关怀。刘大亮曾获全国乡村阅读推广人等荣誉。
4: 不忘初心，二十余载筑起红色藏馆，

0: 1998年，当时54岁的刘大亮看到了村里的孩子们渴求知识的眼神，他萌生了一个朴素的想法：收集报刊，为孩子们搭建一个知识小天地。从那时起，他便经常往返于各地收集各类报刊。2003年，子女成家后，他毅然决定将余生精力投入到党报党刊的收藏当中，免费供乡亲阅读，以文化滋养乡土。
1: 这一坚持就是20多年，他倾尽积蓄，不辞辛劳，用坏了6辆手拉车，收藏党报党刊100余种，20余万份，总重量达6000多公斤。每一份报刊他都亲自分类整理登记，对具有特殊意义的报纸更是精心装裱入筐。家中原本闲置的几间农房渐渐地被整齐地摆满了刊物，俨然成为一座内容丰富的红色报刊博物馆。这些细致而繁琐的工作构成了他退休生活的全部，原本空荡荡的农舍也因他的坚守成为了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
0: 倾情奉献，散尽珍藏，培育书香之苗。随着刘大亮的收藏越来越多，众多村民孩童都被吸引过来了。刘大亮就开始琢磨了，这些精神食粮不能只放在自己的家里，得要让更多人受益呀。
1: 为了更好地发挥党报党刊的教育作用，2021年，他在家中率先办起了红色读书角。短短2个月，就吸引了300余名周边群众和党员干部前来学习。他不仅耐心地讲解报纸内容，还结合亲身经历，生动地讲述了藏品背后的历史故事与时代记忆。哪份报纸中记录了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哪篇报道承载着老一辈的奋斗历程，在他的讲述中，老报刊活了起来，小院子里的学习氛围日益浓厚，书香弥漫整个村庄。
0: 同年，刘河村启动农家书屋标准化建设。得知消息之后啊，这刘大亮毫不犹豫地决定将多年珍藏悉数无偿捐赠给了村里，让这些报刊成为了村民共享的文化矿藏。他积极参与书屋规划，凭借丰富的收藏和管理经验，协助村里建成了300平方米的高标准的红色读书角，迅速将其打造成为了村级文化服务的新阵地。阅读的种子也随着读书角的建成，在这片土地上悄然生根发芽。
1: 情助乡土，志愿服务，赋能文化振兴。作为土生土长的刘河村人，刘大亮始终心系村子里的孩子。他深知农村阅读资源匮乏，信息相对闭塞，青少年的阅读需求远未得到满足。每逢周末或寒暑假，他便组织各类的公益读书活动。点亮开学第一课中，他用老报纸里的历史故事滋养孩子们的心灵。强国有我，书香同行的活动中，孩子们畅谈读书心得，重温百年党史，书香浸润初心。主题阅读活动中，他带领着孩子们品读红色经典。 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孩子们的精神世界，也为乡村青少年探索出了一条特色的阅读之路。
0: 为进一步推动阅读普及，他主动联系村两委，发起情暖同心爱幼成长阅读关爱行动，邀请大学教授、农业专家、中小学教师等等各界人士加入，组建全民阅读推广志愿者队伍，精心打造你点单我上门志愿服务品牌，将书籍报刊直接送到田间地头村民家中孩子手上，以定制式服务打通基层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目前这支志愿队伍已发展到了200余人，极大提升了乡村阅读指导的专业性与针对性。如今啊，刘河村书香四溢，年近八旬的刘大亮干劲愈发充沛了，每天早早地来到书屋，打扫卫生，擦拭桌椅，整理书籍。每当有人询问报纸背后的故事，他依然热情洋溢地担当着讲解员。
1: 从退休教师到八旬长者，20多年来，刘大亮以执着与奉献点燃了刘河村村民的阅读热情，耕读传家已成为村民口口相传的致富经。他以报为媒，以文化人，在乡土之间书写了一段温暖而又坚定的文化传承故事，也成为了乡村振兴的文化篇浓重的一笔。
2: 温暖喜悦，快乐生活，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好的自己。
3: 银铃大舞台正在播出。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王玉芬，是金陵好时光朗诵艺术团的成员，一名朗诵爱好者，也是一名退役老兵。21年的军旅生涯塑造了我的生命底色，也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为大家朗诵一首碑林路人的作品《长河吟》。
5: 1939年6月，中日两支军队在中条山南麓黄河北岸展开了一场殊死的拼杀。血战数日后，双方死伤无数，尸横遍野。有一群衣衫褴褛，都是17、18岁的中国军人，被数倍的日军重重包围。他们被逼到了黄河边的一个悬崖上，弹尽粮绝，三面绝壁。这800名陕西籍士兵齐刷刷地跪在黄河岸边，他们面朝陕西方向磕头跪拜，然后高唱着秦腔，一起跳下黄河。一首悲壮的长诗从黄河母亲的胸口溢出，一段被掩藏的历史在岁月的指缝间跃起。我站在巍峨的秦岭之巅，面西而立，我听见战车轰鸣从祖国的心脏驶过，我看见硝烟四起，家乡的田野从此了无人迹。那破碎的军旗在我的梦中狂舞，那行云流水般的唱板将

宁静的夜色较暖，八百个十七八岁的少年决战在黄河岸边，他们用捍卫家园的勇气抵御着敌人的枪林弹雨，他们用年轻的血肉之躯筑起一道铜墙铁壁。我祖先的孩子，我父亲的兄长，我母亲的父辈，我叫不上名字的乡里乡亲啊，我用无韵的长句，在86年后的今天，将你们深深的忆起。你从贫瘠的大巴山区走来，你从茂密的秦岭深处走来，你从商鞅司马迁的故里走来，你从富饶的800里秦川走来。啾啾老秦，共赴国难。当战火燃遍中华大地，你们挥舞着战旗，高唱着秦曲，用一腔热血染红半壁江山。十七八岁的少年啊，那最后的一声长吼，撕心裂肺，气壮山河，那最后的一次叩头，面息而归，含恨九泉。当你们从高高的山崖上纵身跃入黄河的那一瞬间，天地动容。一曲《金沙滩》，两行思亲泪，流血的黄土高坡上讴歌你们的壮举。跪天跪地跪爹娘啊，我在86年后的今天长跪在黄河岸边，我的衣衫褴褛的800勇士，我的不知名姓的800勇士，我的唱着杨家将喝着渭河水的800勇士，我的宁死不降笑对苍穹的800勇士啊，我要迎接你们的亡灵重返故里，我要让英雄的刀戟在历史的书页里闪闪亮亮，我要高颂着你们的诗行，让英雄的故事传遍关中大地。长河多情，应知800壮士迎国殇，苍天有眼，且看10万雄兵斩日寇。西北望，终南秀水，长安福地，依旧霸气如歌，依旧艳阳如昨。历史的舞台再次拉开帷幕，我看见高唱着情歌的少年从风中昂首走过，我看见高唱着情歌的少年从风中昂首走过。两狼山，战胡儿啊，天遥地动。

一杯神经酸羊奶，再挖上一勺初乳，这是多少的瑞麟粉丝们每天早晚的习惯。超高的钙质，各项的维生素矿物质，还有强大的免疫球蛋白，还有护脑呵护睡眠的脑黄金物质，神经长期喝的东西。来吧，再次提醒大家，这是最后一波送初乳了，体质提升的初乳羊奶，一罐就是300多的初乳，大家务必抓住机会，赶紧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我知道老一辈的人呢，包括我妈也是一样啊，对于喝奶都是抱着可喝可不喝的态度，但是人的一生啊都是需要喝奶的。喝奶的重要性目前已经列入了居民膳食的刚需，并且对奶量的要求都有提升。为什么提升？需要的就是奶中的所有的营养，而羊奶营养更全，更好吸收。那我们这款瑞麟的神经酸羊奶，第一个特色就是钙质，高钙，每百克有985毫克，一杯是外面的3杯、4杯，甚至是5杯以上。不仅是含钙量丰富，而且钙质的吸收率高啊，全面保护骨骼硬朗，而且补钙还可以帮助睡眠。因为人体的钙质不足，神经会变得紧张，缺钙的人常常失眠，就是神经无法松弛的一种表现。每晚睡前喝一杯瑞麟羊奶安神助眠，就是通过补钙达到了松弛神经的作用。所以各位朋友，赶紧把奶喝起来，喝一杯瑞麟的神经酸羊奶，配上初乳羊奶一勺，让体质更好。目前我们的活动正在进行中，2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会多送一罐初乳，897是买3盒送3盒，到手6盒送4罐的初乳。这一次送大家初乳啊，是最后一波了，赶紧订897的套餐，我是强烈推荐，因为不算初乳的话，897能够到手6盒羊奶，能够喝3个月，而初乳一罐就是300多，4罐呢就是1200多，这次直接送了4罐，所以大家自己算这个账啊。4007101909 4007101909，并且这款不是普通的羊奶，是瑞麟的神经酸配方羊奶，比黄金还珍贵的神经酸的加持，助力脑健康，思维更敏捷，记忆力会更强。4007101909 4007101909。何叔叔跟老伴儿两个都在喝，这次呢买了全年装，喝羊奶比吃什么都要好。赵女士说自己呢是从来不喝奶的人，意外发现瑞麟羊奶特别好，一点也不会腹胀气，而且口感也非常的香。谢谢反馈啊，普及一下，羊奶中含有丰富的3磷酸腺苷，能够促进乳糖的分解利用，不会产生乳糖不耐症。同时呢，特有的上皮细胞生长因子 EGF 可以帮助修复到我们的胃肠道的黏膜，所以也不会胀气，不会过敏，也不会便秘，特别的适合肠胃比较弱的朋友，强烈推荐大家每天认认真真的喝一杯瑞麟神经酸羊奶，配上初乳羊奶一勺，干净饮食，增强抵抗能力。那现在299元买一盒送一盒送一罐初乳，897呢是买3盒送3盒送4罐初乳，年度装可以直接问我们的客服。那本次送这个初乳啊，是最后一波，得赶紧订。我特别推荐大家，无论是新朋友也好，老朋友也好，是3个月起订，因为你送3个月的话，这初乳直接是多送叠加赠送的。4007101909 4007

0: 1019 高端羊奶瑞麟神经酸羊奶，助力大家身体健康、大脑健康，省下7788其他的一点花费，我们选择喝更好的瑞麟神经酸羊奶。4007101909，4007101909。
1: 现在是下午16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3: 年轻人爱上国风，非遗消费站上市场 C 位。
4: 通过我一个小时直播，我们就卖了将近500，创造了20万元左右的这个销售额。
3: 煎茶、烧博、竹编、熟解，从博物馆走进朋友圈，一年超1亿的非遗消费，谁在买单？年轻人买的究竟是什么？
5: 快乐、惊喜或者放松啊，这样一些心理上的慰藉。
3: 消费主张两会特别报告，2026消费新观察。

0: 2025年，情绪价值正在重新定义年轻人的消费逻辑。在这场情绪消费的大潮中，一个看似古老的赛道异军突起，非遗意外站上 C 位，汉服出行，簪花刷屏，鱼灯巡游出圈，非遗市集一票难求。年轻人从非遗中获得了文化自信和满满的情绪价值。当年轻人涌向非遗市集，穿上非遗，带上非遗，走上街头，他们买的究竟是什么？购买非遗商品背后的消费逻辑到底是什么呢？惠山泥人是江苏无锡的彩色泥塑艺术，最早始于明末，距今已有400多年历史。它被誉为无锡三宝之一，并在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00后女生史一凡第一次见到无锡惠山泥人，就被这份温润可爱的非遗技艺深深打动。憨态可掬的大阿福，眉眼生动的手捏小马，每一件都藏着江南的细腻与灵气，让他从此爱上捏泥人。
1: 非遗给了我一个慢下来的正当理由，在一次次的重复与必须保持专注中，我感觉我终于夺回了对时间与自我的掌控。手停下来的时候，脑子才能停下来。在这里，我不是谁的下属，只是一个单纯捏泥的人。
0: 捏一个泥人，每一步都需要沉下心来，不急不躁。原本普通的泥团，在他耐心的雕琢下，慢慢有了轮廓，有了神情，有了独属于他的模样。对史一凡来说，捏泥不只是兴趣，更是一种与传统文化对话的方式。
1: 每一件手工非遗都独一无二，带着手艺人的温度和灵魂，最终成为孤独心灵的陪伴者。
0: 在如今网络发达的年代，年轻人为何愿意回归中国传统文化，爱上非遗手作呢？
2: 我们现在这个整个社会发展的速度很快，我们工作节奏很快，然后科技创新不断的这个涌现，然后再加上呢这个新的这种就比如城市化以后带来的这种新的这个社会生活的空间的变化，其实老百姓对精神生活的需求比以往更为强烈。
0: 非遗手作也跟上了时尚潮流，开始采用盲盒销售模式。每次开启盲盒的瞬间，都会给消费者带来不一样的期待和惊喜。22岁的理工男玉李佳，平日里最爱逛惠山泥人博物馆和惠山泥人厂的产品陈列室。作为无锡惠山泥人盲盒的忠实藏家，他可是收集了很多的泥人藏品呢。
3: 为什么愿意花几千块买泥人呢？花了钱买的其实不是单一的泥人，是

0: 独一无二的故事。当别人都在聊八卦，我能讲出泥人背后的百年传奇，这种感觉很爽。
1: 周末和朋友们的咖啡局都是开启盲盒的欢乐时刻。玉丽佳兴奋地拿着泥人讲解惠山黑泥的细腻质感与开相工艺，封神榜、十二生肖与葫芦娃三大系列，哪吒、雷震子、魔家四将搭配圆滚滚的葫芦娃与生肖萌像，构成了奇妙的非遗图鉴。
0: 非遗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我们年轻人的情绪和心理需求。
1: 当下非遗不再是束之高阁的传统技艺，而是精准触达年轻人情绪的潮流好物。传承人、设计师们以全新思路推动非遗产品化改造，让老手艺也成为潮流消费。
2: 当下的惠山泥人包容性更强，哪怕不是科班出身，只要有想法、有创意、有热爱，都能参与进来表达自我。传统技艺不再是少数人的坚守，而是更多年轻人可以拥抱、可以创新的文化载体。
1: 非遗传承人放下固守的姿态，跳出传统样式，将经典 IP 与年轻审美结合，把惠山泥人转化为盲盒、挂件、桌面摆件等轻量化产品，契合年轻人的治愈与收藏需求。设计师则以现代美学重构形态，让非遗兼具传统底蕴与时尚质感。
2: 马上平安是今年当之无愧的爆款，售价是188元，年前各门店加上网上销售，日均大概可以达到200套左右。年前光这一个作品就创造了40万的净利润，对于纯手工的工艺品来说。

0: 快节奏，在及时反馈碎片信息的包围中，我特别理解现在年轻人渴望用非遗慢下来，渴望找回对时间、对自我的掌控感。捏一个泥人需要一整天的专注，这种慢形成了对抗焦虑最好的良药。
1: 在无锡精微绣工坊里，14岁的初中女生赵涵宇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了非遗刺绣的独特魅力。面对细的像头发丝的绣线和薄的像蝉翼的底料，她小心翼翼地穿针引线。虽然初次尝试手法还有些生疏，但每完成一针一线，她心里都满是欢喜，整个人完全沉浸在了精微绣那份精巧与雅致里。
2: 一开始我是觉得刺绣是非常的好看好玩，然后到了后来，我就感觉每一次穿针引线，每一次绣一针，就是特别的专注，可以让我忘却所有的烦恼和不开心。
1: 无锡精微绣是苏绣的重要分支，2008年正式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3: 精微绣呢有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卷幅微小，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它的精益精湛，第三个呢其实它的造型精巧啊，小作品也能呈现出大气势。就像我手上这幅丝绸之路，你看这幅丝绸之路啊，它其实宽只有18厘米，长只有38厘米，但是呢在这个不足0.07平方米的这一个卷幅上呢，这里面呢其实它是有24个人物啊，21匹骆驼，有4匹马，5头驴，还有3只狗。精微绣最难的一个点就是人物的开相和开脸。
1: 精微绣每个人物不同，神情不同，绣的时候凭空开相开脸，一次成型。乱针绣、湿毛针、平绣、滚针、斜缠针、套针，10多种针法。
3: 这个作品其实绣制时间要长达1年。为什么要这么长时间呢？因为你会发现小小的一幅作品，但是呢它其实里面的用线和用色也非常的精细。它的线呢其实我们大概是用了300多种线啊，尤其是你看就这么一组人物，人物的一个服装，这个服装其实我们就用了10多种颜色。其实这幅作品啊，如果说我们在市场的售价至少它要在上100万啊，但是因为这幅作品呢，其实因为它兼具了我们的文化价值，然后呢它又是我们丝绸之路，又是历史价值，所以这幅作品其实它是被国家博物馆和中国艺术研究院啊，还有一些中国工艺美术馆收藏。
1: 和惠山泥人一样，无锡精微绣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不只是一门指尖上的手艺，更藏着江南匠人那份精益求精的执着。如今这份细腻雅致的美正悄悄走进年轻人的生活里。
2: 家长们会觉得我们不喜欢传统，其实不是的，我们是不喜欢和自己没有关系的传统，而刺绣这一项传统恰恰就在我们的身边。比如说在我们的衣服上就会有一朵刺绣的图样，在自己的包上也可以绣上一朵刺绣的小花。
1: 像赵涵宇一样的年轻一代，在与非遗的相遇中，让古老记忆焕发青春活力，也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中生生不息。
4: 我们也敏锐地捕捉到了年轻人对应的一些需求和情绪价值，进行了产品化的升级。那么去年呢，我们通过产品化的一些创新啊，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爆款，就是我们熊猫的胸针，通过网络1个小时直播，我们就卖了将近500份，创造了20万元左右的这个销售额。今年呢，我们整个文创又进行了新的升级，因为今年是马年，大家看到啊，我那个也带了马的胸针，那么也是希望通过我们这个刺绣，用我们最软的这个丝线，结合着我们精微绣的工艺，绣出这种金属的光泽啊。那么年轻人呢，要的不仅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更多是可以带在身上的情绪。年轻人需要被看见，特别是非遗的这些记忆带在身上呢，拍摄好看，包括我们朋友会夸，送人也比较有面子。那这个正是年轻人需要的情绪价值。那我们在整个非遗产品里面， 把这个跟年轻人的当下的这个快乐经济的好的结合。
5: 过去呢，老百姓的消费呢，可能更看重的是功能，而现在呢，随着我们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物质的极大丰富，老百姓的消费呢，更看重的是从消费的过程中，比如从商品或服务中

0: 获得更高的这种心理的感受，比如说快乐、惊喜或者放松啊，这样一些心理上的慰藉。
1: 如今年轻人的消费逻辑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据2025青年消费洞察报告显示，超过70%的90后、00后表示，情绪价值是他们做出购买决策的首要因素。他们买的不再是商品本身，而是商品所能承载的情感、体验和自我认同。江苏省省级非遗绒花就精准贴合了年轻审美，引领国潮风尚，成为当代青年的时尚新宠。
2: 我们店的话主要是会有胖绒的产品和扁绒的产品，分为这个两大类。然后这款的话是我们一个胖绒的发簪，它整体的造型的话会更加立体可爱，也更加毛绒，它会更接近于几百年前的一个非遗绒花的感觉。不仅是有佩戴价值，有一个收藏价值，然后它的售价的话是在500左右。对，然后这款的话是我们的一个扁绒的发簪，更加方便大家去日常进行佩戴和保存。然后颜色的话也非常好看，它的价格的话大概是在300左右。那我们整体的扁绒的产品也会比胖的产品更加的便宜一些，更接近于消费者的需求。
1: 绒花是传承千年的经典工艺，绒感蓬松饱满，质感温润，保留了传统雍容雅致的气韵，自带仪式感与文化底蕴，满足了年轻人对古风氛围感的追求。扁绒为当代创新技法，经压绒定型，线条利落，轻薄灵动，更贴合现代简约审美，可做成画夹、胸针、耳饰，兼具实用性与设计感。
3: 像消费者来店里面，他不知道选择什么款式的时候，我一般会给他推荐我手上这个扁绒的这个款式，它的花也是非常的好看，还有再加上它的这个颜色是金黄的，就非常的大气的一款，它可以戴在头发上，也可以当胸针戴在衣服上，就是多用性就是体验在这里。然后我手里另外一款是我们店里胖绒的耳饰，不管是在样式上还是在颜色上都是非常的好看，这个颜色也是比较亮一点的，戴在耳朵上就是很有色彩感。消费群体的话一般偏年轻啊，或者是白领之类的会多一些，他们一般会选择就是想来体验一下这个绒花的一个传统的文化。然后还有就是送一些就是外国的朋友或者是顾客呀，就是他们的客户之类的，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1: 各地非遗相关商品在2025年销售火爆，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非遗相关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元，增速超过20%，远超许多新兴消费品类。更值得关注的是，90后、00后贡献了超过60%的消费份额。在四川成都的这座非遗小院里，煎茶、烧钵、陶艺等经典手艺齐聚，鲜活的非遗技艺打破时空界限，凭借独特文化吸引力，成为年轻人热衷体验的潮流打卡地。
4: 今天我们体验的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之一的唐代煎茶。那我现在要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会要有的步骤，然后我们分一下角色，大家体验不同的角色来扮演。
1: 充满巧思的年轻人为传承2000年的煎茶古艺注入新潮创意，他们将时下流行的角色扮演与古法煎茶巧妙融合，让千年茶韵焕发出青春活力，吸引更多年轻人沉浸式融入其中，真切感受煎茶技艺的独特魅力。
4: 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我们的茶饼已经烤制出了蛤蟆背，那这个状态以后呢，我们就要把它夹出来，放在一个密封的袋子或者一些容器里面，让它保香，然后降温。
1: 茶饼经炙烤后碾成细腻茶末，筛去粗渣留存金粉，将茶粉舀入沸水中，不断搅动沸水，稍事即可舀出，一碗古法煎茶即成，纸碗清澈，甘醇回甘间尽是千年记忆的沉淀。
4: 让我亲手去感受到了这个研磨茶的一个精髓，就是要用心给它做得更细，就像我们中国的

0: 传统文化一样，每一个文化都有它很细腻的一方面。他们在做的过程中，让人有一种很安定、很安稳的感觉下来，然后让在我城市的喧闹里找到一份宁静的感觉。
1: 烧帛画，又称贴帛画，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源自唐代金属工艺，历经千年传承，是东方金属艺术的瑰宝。
2: 把这个胶水非常均匀地抹在空白的地方。
1: 烧帛画曾用于宫廷造像与建筑装饰，如今已走入手作，融入日常。年轻一代用创意激活了这千年技艺，让烧帛从庙堂之上走入寻常生活。
3: 很有意义，因为我是第一次体验，然后之前是没有接触过这个项目的，我以为很简单，然后但它其实过程就是还是挺繁琐，整个过程的话就是还是需要很耗你的耐心，但是整做下来的话我觉得还是很有成就感的。
4: 我也是第一次做嘛，然后这里就有点坏掉，但是我觉得坏掉了也还是蛮好看的。我本来是一个很没有耐心的人啊，但是做完看见自己的作品还是蛮有成就感的。
1: 在快节奏与高压力的当下，非遗正成为年轻人情绪消费的心灵归宿。相较于短暂的娱乐消遣，非遗体验自带一份治愈人心的力量。远离喧嚣与电子屏幕，年轻人在煎茶的氤氲、烧帛的璀璨中专注于指尖技艺，让浮躁的心慢慢沉静。这种亲手创造的过程是压力的释放，更是精神的疗愈。
5: 现在情趣消费的市场规模在快速的扩张，特别是年轻人在情趣消费方面呢是非常重要的主导的力量。而且年轻人在消费的过程中，他的情趣消费呢更多的是悦己啊，让自己高兴，让自己放松，让自己的这种心理呢更加的舒畅。
1: 道明竹编2014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源自四川崇州道明镇，是长江上游农耕文明的活态传承，距今已有2000余年历史。它以当地特有的瓷竹为原料，竹节修长，纤维细腻，柔韧如丝，是东方竹艺的瑰宝。
6: 大家来到竹艺村，不仅可以看，可以购买，还可以停下来喝杯茶，然后去感受一下这项传承了千年的技艺，然后他们编织的东西还可以自己拿走。有了这项服务之后呢，很多人来了说，我其实觉得这些产品已经不贵了，因为它本身就要通过我们很多次的这个工序去编织，所以每一件作品呢都是有手艺的温度，大家就觉得非常的来之不易了。
1: 普通消费者想要做竹编会不会很难呢？
6: 其实我们的这个竹编体验呢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难。今天我打算让你去感受的就是这个我们做的一个小挂件，未来如果你喜欢你可以一直来，我们可以从初级到中级再到高级，然后一直一直让你去编。
7: 我之前也是慕名前来的，我是从成都过来的，时间越来越久我学的东西就越来越多。
1: 当传统非遗遇上现代科技，指尖技艺与数字智慧碰撞交融，传统文脉在创新中焕发新生。在四川
0: 周期也让越来越多的孰金孰绣的作品进入到了大众的视野。
1: 在校大学生滕爱琳、杨秋霞作为年轻人初次邂逅传统非遗，真切感受这份古老技艺的独特魅力。
8: 当我也要设计一副属于自己的耳饰，这完全没问题，当然可以。
1: 用 AI 将消费者的照片转化为专属纹样，机织打底，奠定精致背景，绣娘精绣点睛轮廓，形成独特的锦中有绣工艺。以此为基础开发的耳环、胸针、围巾等轻量化文创，让每个人都能把专属故事带在身上。
9: 因为我平常喜欢穿汉服，认为蜀绣和汉服很搭，我今天呢是想在手帕上绣一朵小花，对我汉服的进行一个搭配。然后我来到这里发现蜀绣蜀锦这种非遗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也跟着时代在变化，比如融入了我们 AI 的技术。刚刚呢我也体验了一次。
1: 非遗带给年轻人的不仅是情绪的沉浸，更是寻找自我个性化的价值认同。
8: 我感觉非常有意思，
9: 很鲜。

0: 生活，它能让人的心情从浮躁，然后慢慢变得平静下来。
1: 非遗藏着岁月沉淀的匠心之美， AI 科技让这份美好触手可及，数字赋能打破记忆壁垒，让更多人走进非遗，创造非遗，让传统文化从遥远的符号变成人人可参与的生活诗意。头戴簪花，脚踏余光，在泉州巡捕，簪花正在成为年轻人的情绪解药。国家级非遗簪花围，如何从渔家女的日常变身当代人的消费新宠？
2: 哎，泉州这边知道咱们簪花是特别有特色的一种体验嘛，然后了解到咱们巡捕村这边簪花是一个非常好看而且也是非常古朴的一个渔村，就想过来尝试一下簪花的造型。
1: 簪花是福建泉州巡捕村一种传统民俗头饰，以鲜艳的鲜花或人造花装饰女性发髻，形成华丽绚烂的造型，象征美好与祝福。如今这一传统习俗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体验，成为泉州展示闽南文化魅力的一张亮丽名片。古老技艺与年轻人的喜好深度融合，催生出引领时代风尚的新潮流。从短视频平台的刷屏到朋友圈的打卡热潮，巡捕簪花早已不是小众民俗，这座千年渔村因一朵簪花成为年轻人的情绪打卡地。他们跨越山海而来，只为带上满头繁花，费场与传统之美的约会。
3: 今天在我们巡捕村花了40块钱体验这个簪花，真的觉得太值了，因为买了我一下午的这个快乐，而且拍了非常多好看的照片。
4: 虽然花了300多呢，但这些照片会成为我最珍贵的回忆，之前啊花的心甘情愿。
1: 当非遗不再是博物馆里的展品，而是成为年轻人愿意买单、愿意分享的生活方式，它便有了永续的生命力。非遗的情绪消费，消费的是美好，传承的是文化。各地持续推动非遗创新表达，紧跟消费潮流，激发消费新活力，让非遗走出博物馆，融入潮流市集、沉浸式场景等烟火日常，以市场化方式运作，让非遗消费持续火爆。2025至2029年中国情绪经济消费趋势洞察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情绪经济市场规模达到2.72万亿元，预计2029年将突破4.5万亿元。为情绪买单，向热爱出发。专家认为，消费者要先读懂情绪消费的特点，再结合自身情况理性消费。
5: 我们国家有那么多的非遗、国潮、美食以及各种各样的地方特色，这些都有潜力成为老百姓喜欢的情绪消费的对象。
6: 情绪消费具有双重消费属性，既是物质消费，更是精神层面上的消费，既关乎市场活力，也关乎社会心理。随着我国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情绪经济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这就需要统筹好发展与安全、活力与秩序的关系，确保在合规的框架下，让这一新经济形态行稳致远。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鸡肉有几种烹饪方法，相同的食材，不同的烹饪方式，能碰撞出多少种火花？白斩、红烧、整鸡脱骨，哪种更好吃？消费主张。

俗话说无鸡不成宴，鸡鸭鱼肉鸡排首位，千百年来鸡代表着吉祥欢乐和美好的祝福，同时又有丰富的

0: 营养价值，所以在国人宴客的饭桌上一定会有一只鸡。在广东，白切鸡就如一股清流，追求的是对鸡肉本身鲜甜味的完美呈现。咸伟文是广州非遗白切鸡制作技艺传承人，他会选用什么样的鸡来做这道菜呢？他告诉我们，两斤半左右的清远麻鸡是最好的。白切鸡为什么这样鲜嫩？关键是这一锅特制的白卤水。
1: 以前我们用清水，现在我们改了用白卤水，用我们这个瑶柱还大地鱼，因为我们的鸡要有鸡味，提三到五次，把那个白卤水能够在鸡的里面在蒸的时候均匀。
0: 先把鸡在烧开的卤水里上下三次，让鸡的内外受热均匀，然后让卤水保持在大约90摄氏度的水温近20分钟。
1: 为什么这个鸡能够皮爽肉滑呢？就是净，不是包出来就是比较柴的是吧？
0: 浸熟的白切鸡需要在略咸的凉卤水中过冷一个小时，之后就可以切块了。白切鸡蘸上特别配制的酱汁儿，那种回味在嘴里的清香沁人心脾。
1: 蛋黄酱的酱味比较好，还有我们的酱汁不要了，葱的比例也好啊，葱白跟葱青有分段的，我们葱白是9，葱青是1，花生油呢跟盐。那调出来的那酱葱呢，吃起来白切鸡的比较好吃。
0: 鲁菜被誉为中国八大菜系之首，有一道非常特殊的菜肴布袋鸡。布袋鸡的刀工讲究的是剔骨不得肉，剔肉不带骨，整只鸡身上全部的骨头全部拔掉，而且外皮不烂，可想难度有多高。而年轻的严成磊师傅竟然还嫌难度不够，居然还要求蒙眼完成。
2: 我从厨16年，整鸡剔骨这个技术我每天需要练10只以上。这个菜的特点呢，就是整鸡去骨，滴水不漏。
0: 这是一道诞生于乾隆年间的传统鲁菜，展示的是厨师的精湛技艺。一只小公鸡去掉骨头成布袋状，酿入火腿粒、香菇粒、海米等八宝馅料，蒸制时鸡腹内的八宝馅料与鸡身外的清汤夹击鸡肉，浓郁的鲜香沁入肉与汤中，使得菜品鲜味浓醇，肉质软烂，融入了海米、火腿、香菇等八宝料的复合香气，汤汁回味丰富。黄山涉县唐月村因为牌坊群而闻名，而这个小村子之所以闻名，还因为一道菜，一道流传了200多年的特色徽菜。这道菜以鸡为主要食材，曾经失传了几十年，如今又被烹饪大师历时1年整理开发了出来。这是一道什么菜？为什么烹饪大师要费尽心力再去挖掘它？背后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3: 我们当时这个花了1-2个月时间，在这个山上这个各地的养鸡场，童子鸡、子公鸡、老母鸡啊，包括这个周边远一点的那种下蛋的那种，就是大连的下蛋的母鸡都试过，但是这种未下蛋的这个子母鸡、小母鸡呢，它的口感最好。
0: 黄大师今天向我们展示的就是曾经失传的徽州如意鸡，这道菜也是徽菜中重火功的代表菜。如意鸡这道菜名的由来还流传有一段故事呢，说是大盐商鲍淑芳当年为乾隆爷接驾，他特意下厨做了一道当地叫鹿菜鸡的徽菜，乾隆品尝后龙颜大悦，说色香味俱佳，就叫万事如意鸡。从此这道徽菜就有了吉祥如意的美好寓意。
3: 这道菜肴呢，传统的这个手法呢，它是这个用那个微烤的一种形式呢吃，它成菜的一个它达到一种干香的效果呢，装在竹筒里面呢，便于这个长期的一个携带。那作为这个当下我们研发的时候呢，站在客人的角度呢，这个站在客人的一个口味需求这一块呢，我们用这个徽菜的一个微炖的一个工艺来做，整个的就是达到这个客人的一个这个肉质滑嫩， 香气这个宜人的这种这种效果。
0: 竹笋、鲜姜、火腿切片，砂锅底部垫粽叶，将鲜竹笋整齐的码放在底部，鸡肉撒盐入味，放上姜片和火腿，最后淋上点黄酒。
3: 核心的难点呢，就在这个火候把控这一块。哎，大火转这个大火烧开嘛，给微火慢炖啊，基本上60分钟。
0: 因为制作费时费力，这道传统徽菜曾经一度失传，后来在大师们的努力之下，我们今天才能再次吃到香气浓郁、酥烂鲜美的如意鸡。四川人对于鸡肉有着自己的见解，不同的烹饪方式让鸡肉的味道更加鲜美独特。怪味鸡是川菜的一道名菜，吃时百味交陈，风味独特，故有怪味之称。怪味鸡除了独特的风味，还藏着川菜的绝活。川菜烹饪大师梁丽为我们亲自展示了这道菜的做法。他说，怪味鸡取材要选用生长周期在8至11个月的子公鸡。先将清理好的整鸡下入冷水中，加适量的盐保持鲜味，100度的水温煮至8到10分钟关火，持续将鸡焖于锅中，直至水温降至50度，再取出整鸡放入冰水中。这一轮冰火2重天，让鸡皮的胶原蛋白瞬间凝。第二步，把白砂糖炒到金黄色，然后加入大米和龙井茶叶，
4: 大概30分钟左右，慢慢的香味呢，闻到这个烟熏过去了，那个火不能大，这个火要很小的，不然的话呢，都是苦那个味道来的，颜色不一样的，烟熏了，拿出来了。这里整个鸡有股龙井茶叶的烟熏的味道，这里很香的。
0: 接下来就是第三步煎，说是煎，其实是把鸡一分为二，放在平底锅里磨。当两面都磨得发焦的时候，就可以出锅切块。不过上桌前还要再次用火点燃茶叶，
4: 把那个龙井茶叶放在这里，我们用烟熏枪来熏了这个味道，再盖上。客人打开盖子都可以闻到这个烟熏的味道出来了，客人面前一开盖就看得到了。
0: 脆皮糯米鸡是生炒糯米饭和整鸡脱骨相结合的一道菜，做这道菜首先考验的就是厨师的基本功。
5: 这个
6: 火不能开太大，
5: 太大了，一用呢它就胀开就可以裂了。再有呢，就把里头的骨头全脱掉再说。
0: 脱骨的整鸡如同一只口袋，里面要装的是生炒的糯米饭。
6: 其实吃起来这个糯米饭是爽口的，糯中爽，带爽口，这是我们广东人最好的吃法。干的瑶柱石把它放到里面去，把它拌匀就行了，生炒糯米饭就已经搞好了。
0: 把生炒糯米饭装进脱骨的鸡腔里，不用装得太满，能够撑起一只平整的鸡形就可以了。然后过水定型，再抹上用白醋、料酒、大红浙醋、麦芽糖调成的脆皮水，风干鸡风干，最后就是淋油。
6: 再经过我们的淋油的这个步骤的话，就已经熟了，因为它里面就没有骨头在里面了嘛，都是鸡皮，里面的馅料已经是熟了。老菜谱里面呢，它的糯米就生的，我们现在就已经把它改良了嘛，
5: 吃起来既有脆皮炸鸡的风味，也有生炒糯米饭的那个香气融合在一起，所以呢，这道菜一般作为我们宴席里面是很吃香的这样的一道菜。
0: 脆皮糯米鸡搭配摆盘的是金钱鸡，金钱鸡却不是鸡，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它是用肥肉加猪肝腌制后烤熟的，虽然不是鸡肉，吃起来却有鸡的风味。
5: 这个呢，是我们粤菜的烧烤的一个很经典的一个菜品，现在基本上没人做
6: 这个。脆皮糯米鸡以前的大户人家才可以享用的，但是后面这个凤凰的尾巴的这个金钱鸡呢，是一般家庭都可以常用的。
0: 在山东还有一道菜，人称吃鸡。

0: 无间鸡，指的就是鲁菜里的经典名菜芙蓉鸡片。这道菜因为肉片色泽洁白，软嫩滑香，形如芙蓉而得名。
1: 大黄和料子融合一块，就和咱做那个蛋糕的时候那个没油似的。
0: 将各种食材剁成细泥，与鸡泥混合，再把马蹄拍碎剁成细粒儿，在碗中加入适量的清汤搅拌成糊，然后再把准备好的鸡蛋清分次加入，再加入湿淀粉、盐和味精，将糊倒入低温油里慢慢定型。
1: 它的关键是油温不能太高，两成热的油啊，鸡料子和这个蛋清的比例呢是1:7的比例啊，关键还是过完油以后呢，拿这个热水把做的这个鸡片里边的油吐出来，高蛋白低脂肪啊，养生的一道传统鲁菜。
0: 将所有调好的芙蓉鸡片倒在玻璃嵌中，然后再把它们共同盛到碗里面，这道鲁菜芙蓉鸡片就算是完成了，清鲜软嫩，色泽洁白，形如芙蓉，完全看不出是鸡肉，因此才有了吃鸡不见鸡的说法。湖南南有衡山，北有洞庭，加之湘资沅澧四条水系，让这里气候温润，四季分明。《史记》中就曾记载，楚地地势饶石，无饥馑之患。正因为这里物产丰富，让追求餐桌美味成了湖南人最日常的生活乐趣。
2: 这个就是戴眼镜的黑脚鸡，叫做，就是因为它性情比较猛烈，喜欢打架。两个鸡看见时间长了的话，它就会打架。它就会斗。完了之后，它在它养殖的时候，就给它戴个眼镜，相互看不到。像这个鸡，它肉质非常紧实，而且它一定要选这种戴眼镜的黑脚的这种鸡。
0: 麻辣子鸡需要鸡肉切丁，两次过油，第一次低温炸熟，第二次高温炸酥，外焦里嫩是这道菜的经典之处。
3: 还有它这个烹调手法，它也非常讲究。像麻辣子鸡，它又讲究这个火候，过油的时候要是对这个油温的掌控也掌控得很好。
0: 对汁儿依旧是这道菜的关键，而与川菜不同，湘菜中麻辣子鸡的麻味变弱，香甜酸辣的口感却又重了一些。而另一道东安鸡又叫东安醋鸡，关键的调味就在醋。
3: 醋也讲究啊，就是我们湖南本地这个糯米醋啊，最好是那个东安的这个米醋，让这个醋啊沿着这个锅边淋下去，让它充分的挥发，双味挥发了，然后留下了这个醋的这个鲜味。什么时候调醋啊，什么做几次调啊，这个是非常有讲究的啊，一般人是做不来的，也要3年才学得出来这个菜。
0: 调醋之后要加辣椒和高汤，简单微煮，这样收汁后鸡肉的味道就更加丰富了。因为有了烹醋的过程，东安子鸡变得酸酸辣辣，却又并不呛口，鸡肉嫩脆顺滑开胃。鸡汤年糕是一道经典上海菜，冷水没过鸡肉，大火煮沸，小火慢煨，热力徐徐渗入，烤鸡的皮下脂肪逐渐融化，表层的胶原蛋白与高温的油脂融为一体，在汤汁的缓慢翻滚中，香味物质彼此交织，等待蜕变。煨好的鸡汤汤浓色润，滋味迸发而出，如同一匹疾驰的快马。年糕则作为驾驭鸡汤的缰绳，谷物的清香和鸡肉的醇香在汤之中如胶似漆，鸡肉中的蛋白质和氨基酸渗入其中，年糕片款款接纳吸收着肉和汤的鲜美，营造脂肪与碳水相拥的酣畅，成为支撑游子在异乡闯荡的动力源泉。盐焗鸡是一道客家经典菜肴，讲究皮爽肉嫩，骨透咸香。粗盐来自北

0: 地的东山渔场。
1: 这个盐巴炒一下，去掉水分也比较香。差不多了，七八十度，可以换千层。
0: 传统的盐焗鸡只放粗盐和土鸡，但为了成就这道山里的美味，蔡建民还有自己的小秘方——节节草。漳州人称接骨草，在山间小路旁，在灌木丛溪水旁随处可见。
1: 看到这个节骨草，一节的一节的，很漂亮，看得很普通不起眼，但是对我们这边来说非常好用。
0: 节节草微腐回甘，可以去腥增香。
1: 这个盐巴里面那个青草味很香。
0: 处理过的鸡无需腌制，直接放进盐锅，再用粗盐填满锅盖四周的缝隙，整个过程不加水，只靠盐传导热量。

0: 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傍晚五点的城市，光影即将跳动，空气的状态也要变得更轻松。
2: 街道慢慢亮起来，像一幅画正在打开。开心会生活，刘凯和你一起把好心情点燃。
1: 街灯在闪，像在对你眨眼。
2: 晚风轻吹，把城市的节奏变得更甜。
1: 车流在跑，像一首流动的歌。
2: 而你和我在电波里刚好相逢这一刻。
1: 开心会生活，积极向上，认真生活。
3: 嘿、hey, 各位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南京地区 FM 100.5 M 846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特别版的节目，我是刘凯，
4: 我是晴子。

0: 各位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不要忘记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找到刘凯的主播号或是晴子的主播号。在我们的主播号界面，您可以在线实时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回听回看往期的精彩内容。最重要就是呢，可以随时随地的与我俩保持联系，打卡每一天的开心会生活。当然今天节目的开场也要宣传一下我们的融媒体短视频以及短音频产品。我们的短视频呢是由晴子啊来打造的，叫做情声细语。
1: 是的，这是一档女性访谈节目
0: 是的，还有两档我们的短音频产品，一个是我们叫四十皆入诗同声读经典，还有夜享精彩。那特别版的开心会生活依然为大家准备到了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我觉得着重就是一个提醒啊，我们每周练两次这一项运动，血管不知不觉会变好。那这项运动各位可以先猜一猜啊。提到这个抗阻运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力量训练，很多人想到的是这个强壮骨骼，维护我们的肌肉健康。其实在护血管这件事上，它的作用呢也是不能被忽视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结合专家的研究以及观点，教各位如何科学的进行抗阻运动。
1: 是的，美国运动医学会不久前发布的2026版健康成人抗阻运动处方立场声明当中指出，

0: 继续回到今天特别版的开心会生活，继续和你说一说抗阻运动啊。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张毅涛就表示，练肌肉护血管主要呢是归功于两大机制。那第一大机制呢，就是力量训练的时候啊，咱们的肌肉有节奏的进行收缩和舒张，就像是强大的外周水泵，那能够促使静脉血液加速的回流心脏。当血液快速流动的时候呢，会对血管内壁产生良性的物理摩擦力，好比给血管做按摩，那长期坚持能够辅助降低静脉血压。第二呢，就是血管最怕长期泡在高糖高脂的血液当中，内皮遭到了破坏。由于骨骼肌呢是人体消耗葡萄糖的主力军，通过力量训练增加肌肉量，不单单可以大幅度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让游离在血液当中的糖分更快的被消耗，还能够帮助调节血脂，从源头上防止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
1: 嗯，那心血管医生也表示说要推荐这样练了，我们可以竖起耳朵好好听一下哈。美国运动医学会2026版健康成人抗阻运动处方立场声明建议说，健康的成人每一周至少进行两次抗阻训练，要覆盖我们的胸、背、腿等主要肌群，就能收到明显的强身防病的效果了。
0: 是的，我和晴子呢可以通过网上的一组图片帮大家来解释一下啊。首先呢，就是每个人都应该进行抗阻训练啊，包括哪些人群呢？比如说成年人啊，无论多大年龄啊，男生还是女生，对吧？还有就是患病人群，包括了这个孕期和产后人群。
1: 嗯，那包括抗阻训练呢，可以通过几种方式来完成，比如说对抗我们的体重，也就是所谓的自重训练。
0: 是。
1: 还有呢，可以借助弹力带。
0: 弹力带这个还是比较常见的，而且比较好进行，
1: 就是在家里、在办公室都可以随时随地的进行，包括可以在健身房用一些器械，还有我们的自由重量的器械。
0: 很多人会问啊，说这个我们每周进行几次能够获益呢？其实啊，两次就可以了啊，每次持续15到20分钟，针对性的有8到10种主要的肌群练习，各位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主要的肌群包括了这个胸肌、三角肌、前束，还有三头肌。哎，这几个它一般是以什么样的一个训练方式呢？
1: 比如说像这个胸部推举啊，所谓的胸推
0: 啊，
1: 包括俯卧撑，这个我们在家里也可以做。
0: 那这个其实就是买两个哑铃，在家里面也可以准备一个瑜伽垫儿，平躺着，对吧？
1: 这个其实不用到健身房，但是有一点，如果居家训练的话，就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过大重量，循序渐进，不然会受到伤害。
0: 像我们家买的好像就是6公斤的，
1: 可以，男生可以，
0: 就差不多可以了。女生可能就是
1: 女生，我觉得2公斤，
0: 对，我之前有看到有一个明星吧，他好像是在家里面用矿泉水就可以做这样的抗阻训练了。
1: 因为这是一个长期坚持的运动、
0: 还有这个三角肌，它其实训练的就是这个肩部推举，这个更简单，都不用躺下，是吧？还有这个侧平举也是可以的。
1: 是的，很多女生她想要练直角肩，那就是这两个动作是最好的了。包括我们的菱形肌、背阔肌、三角肌的后束，还有二头肌，像这些的肌肉群体呢，我们可以用坐姿划船呢、包括俯身哑铃划船。像俯身哑铃划船，我们是可以在家里用杠铃用这个哑铃来完成的。坐姿划船，很多人说那我只能去健身房吗？其实也不是，弹力带也可以帮助我们，我们勾在脚上就可以完成了。
0: 然后大家很希望拥有的就是肱三还有肱二，对吧？肱三的话呢，我们可以做这个三头肌伸展的动作，那肱二呢，就是我们二头肌弯举，这个是最常见的一个动作了。
1: 包括还有股四啊、腘绳肌啊、臀大肌，那这些位于我们大腿后侧的一些肌肉群体呢，我们可以用这个深蹲，包括弓箭步来完成。还有像这个比目鱼肌啊，可以提踵，就提我们的这个脚后跟儿，
0: 是
1: 就可以了。
0: 那腹肌很多朋友都很想拥有啊，还有斜肌，就是做卷腹，这个是不需要其他器械的，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瑜伽垫就可以。另外就是方肌和腰肌，这个呢我们是可以做这个背部的拉伸。我们也是希望说我们把这个图片给拆解一下。当然了，听是一方面，如果说你还有一些动作啊可能一知半解，不是特别熟练，最好是请专业的人员啊亲身的来教导一下，或者呢我们可以慢慢的循序渐进的通过网

0: 络当中的一些教学视频来学习。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动起来。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我们也看到不少朋友都在大蓝鲸 APP 里面留言了，比如说我们这位叫大明在南京的朋友，他就说非常希望能够拥有腹肌然后还有这位叫 Candy 的朋友，他说刚刚晴子老师提到的这个直角肩他一直也非常渴望拥有，所以我们不要只是光想着啊，我们还是要亲自的实践起来，动起来，这样子，哎，你看，就是一年四季嘛，我们都得保持好身材，对吧？
1: 是的，
0: 开心会生活，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作休息。

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5500，400-710-5500。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

0: 至19.9块，活动热线400-710-5500 400-710-5500，祝您参与成功，
1: 开心相伴，一路不孤单。这里是开心会生活。
2: 其实回到开心会生活特别版的节目，刚刚跟大家说到了网上有一组图教大家如何针对性的来进行抗阻训练，各位呢可以去啊我们的生命时报的这个公众号当中去查询一下。当然了，除了这幅图之外呢，更加重要的是我们专家的提醒啊，我们张逸涛专家呢就提醒，可以优先选择能够带动全身大肌群，包括了胸背臀腿的复合动作，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深蹲、硬拉，还有推举或者是划船。其实这些动作呢，我们每周2-3次，每次选取8-10个动作做2-3组，每组呢是8-12次，每组动作休息结束之后啊，我们感觉自己还能够再标准的做2-3次，就可以停下来休息了。千万不要就是过量啊！也提醒各位，锻炼的时候呢不要憋气，因为憋气发力呢会造成胸腔内压的急剧升高，引发血压的骤升。可以在发力的时候呼气，放松的时候啊吸气。
3: 这也是我们训练的一个常规的呼吸大法哈，就大家一定要练好，就是你在发力的时候把气吐出去，然后把我们的核心绷紧，然后再放松的时候再吸气啊，这个不然的话我们的身体可能有的时候气这个血压是受不了的。
2: 是。
3: 那另外呢，老年人锻炼我们也要侧重功能的维持。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的主任医师林建浩提醒我们说，老人在一开始训练的时候呢，每周选择不连续的两天来安排抗阻训练。
2: 是的。
3: 适应训练节奏以后呢，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尝试1周3天。我们建议大家从更安全易控的项目开始。北京体育大学运动解剖学教研室的副主任副教授刘勇也推荐了3个动作适合我们居家训练哈。首先第一个动作就是扶椅深蹲，就扶住椅子背儿来深蹲，增强下肢的综合力量，双脚跟我们的肩同宽站立，双手扶稳我们的椅背，
2: 是
3: 缓慢下蹲到大腿与地面平行，这时候如果我们膝盖有点痛的老年朋友们可以减少。

0: 我们的下蹲的幅度，注意膝盖不要超过脚尖，然后缓慢的站起，下蹲的时候吸气三秒，站起的时候呼气两秒，每组10到12次，一共有3组。
1: 第二个就是脚跟抬高训练，我们可以强化小腿的后侧肌群，那双脚呢与肩同宽站立，平衡能力差的人呢可以双手扶住墙壁，缓慢的抬高脚跟到最大的幅度，保持2秒，然后缓慢的放下，每组呢15到20次，共计3组就可以了。
0: 第三个呢就是墙壁俯卧撑，那增强上肢的推撑力量，面对墙壁站立，双脚与肩同宽，双手平放在墙上并与肩同高，身体保持一条直线，核心收紧，缓慢的屈肘，使身体靠近墙壁，然后慢慢的推回到起始位置，每组10到15次，一共有3组。
1: 是的，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各位啊，慢性病的人群进行运动干预之前，最好先做一个医学评估，还有就是高血压患者呢不要一大早起来就进行抗阻训练或者其他需要憋气的运动，还是一切要以自己的身体情况来定啊。开心为生活抗阻训练，我们就先和你分享到这里。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前50名来电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3重追加福利，错过真的是要拍大腿。先说一说主角黄芪党参豆浆粉，豆浆富含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是活力基础，管肌肉，防腿脚无力，管骨骼，助钙吸收，管血管，维持弹性。每天一杯好豆浆等于给身体打地基，而咱们这款豆浆又加了黄芪、党参、红

食材原味。如果您前50个打进热线，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之后呢，还有3重追加福利等你来领。第一重，如果整

产品体验不满意的话，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990-5757，400-990-5757。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可能有朋友会问，1块钱适合整项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可以退，这产品质量有保障吗？给您吃个定心丸啊！您喝到的是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原料到地，新鲜生产日期，厂家敢做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90-5757，400-990-5757。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破壁研磨，精心过滤，

0: 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1元先试喝，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每袋低至19.9元。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参与成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这些看似微小的，
4: 经常喝粥边吃饭边喝汤水，这样的习惯看似养胃，实则会让我们的胃变得越来越脆弱。其实啊，在医生眼里啊，真正养胃的吃法呢，需要关注进食的顺序啊。总结起来8个字，就是干湿分离，先干后湿啊。很多朋友很快马上就要吃饭了，对吧？
3: 嗯。
4: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告诉各位，就着汤水吃饭为何会伤消化，并且澄清各位对养胃的误解。
3: 嗯，那长期吃软食为什么会伤胃呢？好，不少靠长期喝粥来养胃的人，肠胃反而越养越娇气了，吃几口干饭就胀气，嚼一块馒头也会觉得哎呀，堵在胃里面下不去，明明是养胃，为什么反而伤了胃呢？其实这是因为啊，胃和人体其他器官一样，遵循用进废退的规则，那长期的养尊处优只会慢慢的丧失原本的功能。中医认为呢，脾主肌肉，这里的肌肉不只是骨骼肌，还包括胃肠道的平滑肌。胃就像一个研磨袋，核心功能是腐熟消磨摄入的水谷，而它的研磨能力呢，本质上就是平滑肌的收缩功能，也就是我们中医常说的胃气。那粥呢，其实是属于流质的，进入到胃部以后呢，几乎不需要胃来费力研磨，就能很快的被排空。长此以往，胃无需发力就能完成工作，就像长期不运动的肌肉会变得松弛无力一样，胃的平滑肌也会逐渐退化，蠕动功能也会随之下降。
4: 是的，当我们的胃动力减弱之后呢，脾的运化功能也会同步的下降，那消化和输送营养的能力双双受损。一旦恢复正常的饮食，胃就会力不从心，胀气、消化不良等等不舒服就会接踵而至了。还有相关的研究也指出啊，长期只吃流质食物会让胃壁平滑肌逐渐的变薄松弛，蠕动能力也会显著的衰退。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歌曲结束之后告诉你真养胃的吃法。

0: 中医养胃提倡干湿分离，其实在开场的时候我们就告诉大家总共有八个字啊，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刘凯和晴子要告诉各位真养胃的吃法。干湿分离指的就是吃饭的时候啊，专心进食相对干燥的食物啊，比如说米饭、馒头、菜肴等等，不用汤水泡饭，也不需要大量的喝水喝汤。相对干燥的食物进入到我们的胃里之后呢，能够有效的刺激胃的感知功能，促使胃规律的蠕动，分泌胃酸，充分的发挥它的消化作用。那么这样的过程呢，可以反复锻炼我们的胃部平滑肌，让胃保持应有的动力。
1: 如果一边吃饭一边大量的喝水喝汤，食物被汤水稀释以后，胃还没来得及充分的研磨，就会被快速的排入肠道。这不仅让胃错失了锻炼的机会，还会稀释胃酸和消化酶，影响食物的消化和吸收。
0: 是的啊，关于胃养生，那接下来的时间属于我们的健康爱分享。
2: 我分享我健康，全民健康课，健康爱分享。
0: 你好，我是刘凯，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

0: 康爱分享。今天要和你分享到的是胃炎离胃癌到底有多远。临床发现，胃癌不是由正常的细胞迅速转变成癌细胞的，从最开始的胃炎演变到最终的胃癌，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大致会经历以下四步。第一步是浅表性胃炎。浅表性胃炎是胃黏膜浅表性的炎症，绝大多数浅表性胃炎都只发生在胃黏膜表层，并不会增加胃癌的风险。第二步是萎缩性胃炎。萎缩性胃炎是一种病理变化，主要表现为胃痛胃胀，是一种癌前病变，如果合并幽门螺杆菌感染，需要尽快治疗，定期复查。第三步是肠上皮化生。肠上皮化生会导致胃部不能行使分泌的功能，有的物质无法被排泄掉，会对胃黏膜产生影响。在胃部的良性病变当中，大多见到的是完全性小肠上皮化生，而大肠不完全性化生常见于胃部的恶性病变。第四步呢是异型增生。肠上皮化生会造成胃部炎症，如果炎症得不到修复，久而久之就会引起异型增生。异型增生分为低级别异型增生和高级别异型增生，其中高级别异型增生进展为胃癌的概率为 60% 到 85%， 低级别异型增生只要定期监测病情即可，而高级别异型增生的患者要在胃镜下进行治疗。患者在生活当中积极做好预防，调整饮食，对于一些病变及时进行治疗，有胃炎的时候及时治疗，注意保养，一旦发现肠上皮化生要及时接受治疗，如果在各个阶段及时接受有效治疗，定期随访，绝大部分胃炎是不会走到胃癌这一步的。
1: 健康爱分享融媒体短音频产品，请锁定大蓝鲸 APP。
2: 这里是黄芪党参豆浆粉1块钱体验的福利大放送时间，前50名来电成功参与的朋友还能享受3重追加福利，机会千载难逢，名额转瞬即逝。豆浆富含了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是活力基础，而咱们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多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按照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不添加蔗糖，只有浓郁豆香和红枣、枸杞天然的甜味儿。您前50个打进热线，1块钱就能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后，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包邮到家，到手每盒仅19.9元。而且您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的话，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退款退货。活动热线正式开启。400-710-5500，400-710-5500。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有朋友问，1元试喝，整箱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退，这质量有保障吗？给您吃个定心丸。您喝到的是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敢做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因为已有很多听众抢到了1元体验的名额。现在选择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30天内未开封产品，我们退款退货。最后提醒一遍：400-710-5500，400-710-5500。祝您抢定成功。

0: 继续回到今天的开心会生活，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解除大家的一个误区啊，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我们的胃是喜润恶燥的啊，有这样的一个误区，以为要多喝这个汤汤水水来护胃。那其实呢，这里的润啊，是指胃黏膜需要适度的滋润，而非靠大量的汤水来灌养。那正确的做法呢，就是我们饭前可以喝小半碗汤，这样呢，既能够润滑消化道，唤醒我们胃的功能，为后续的进食做好准备，又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胃气。那喝完汤之后专心的吃饭，每一口饭菜呢都要充分的咀嚼20到30下，让唾液与食物均匀的混合，这个咀嚼过程能够调动我们胃气的活力，帮助胃更好的开展工作。
1: 那如果大家想喝粥的话，可以遵循先干后湿的原则，先吃蔬菜、蛋白质、粗粮等相对干硬的食物，最后再喝少量的稀粥来收尾。这样一来，粥不会过度占据胃的空间，而是起到润口、辅助消化的作用，同时先干后湿的进食顺序还能避免血糖的大幅波动。
0: 没错，很多人的这样一个习惯我们真的是需要去改一改了啊！以前呢也是会讲说，哎，我们就吃一点汤泡饭吧，自以为觉得说，哎，我最近胃不太舒服，我让它稍微的少折腾一点啊。但是呢，可能有一些做法呢，并不能帮助我们去养胃啊。刚刚琴子也特别提到了，就是我们要饭前可以啊，喝小半碗的汤，哎，这样子可以就是唤醒我们胃的功能。当然我觉得还有一个习惯，我觉得我们还是比较难做到的，就是我们一直呼吁到大家养胃要学会这个细嚼慢咽啊。你现在吃饭你觉得你自己的速度快吗？
1: 我从小到大一直都慢
0: 啊。我从小到大吃饭都一直都快。你的慢是体现在就是你每进食一口都是细嚼慢咽嚼的？
1: 我几乎都会嚼得很烂很碎，
0: 对，
1: 所以小的时候其实父母是很着急的，对于我这样的小孩

0: 我是就是两三口饭，两三口就直接把它给爬完的那
1: 种。对，其实如果是小朋友这样的话，大人看着是很开心的。
0: 所以我们还是要提醒各位，放慢节奏的去生活，从吃饭开始啊。最后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到所有的朋友，有一些这个脾胃功能比较弱的人群会有顾虑啊，就是平时连软烂的饭都消化不好，就更加不敢吃这种干硬的食物了啊！但是事实上呢，养胃的关键在于循序渐进啊，从这种稠的粥开始，逐步过渡到稍软的米饭，再尝试干硬的饮食，这样可以慢慢的唤醒我们的胃气啊，就是它的胃动力嘛，帮助它恢复动力。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所以我们先要做到的就是不要边吃饭边喝水，或者是不要一吃饭的时候就是各种各样的聊天，还是专心吃饭，细嚼慢咽，这样子对我们的身体才会更好。也再次感谢各位锁定收听今天的开心会生活，也再次提醒到所有的朋友，记得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下载之后啊，找到刘凯或者是晴子的主播号，记得点一下关注，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啊，我们的短视频专辑《金视频》里面的《情声细语》啊，我们的女性访谈，对吧？然后还有我们的啊，《同声读经典》，我们的《四十接入诗》，以及《夜想精彩》，更多的内容就在大蓝鲸。

0: 六种是胆囊结石和胆囊炎相关的话题。那其实提到胆囊方面的问题啊，很多人在心里面就会想到说，诶，好像这个我的胆囊也有一些小毛病啊，但是这些小毛病的话好像感觉也没什么特别大的一些症状啊。那没有症状的情况下的话，我要不要去医院去看一看？什么时候才需要去进行干预呢？或者说是我再等一等，这个胆囊的问题好像听别人说大不了就一刀把这个胆囊整个都给切除啊，也没有关系。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什么情况下需要进行干预？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干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施主任将会和大家好好分享一番。当然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蓝鲸 Life 的方式和郑坤进行互动。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 APP 在首页的话找到广播互动按钮，点击进入之后呢，有一个 LIVE 的菜单栏，您呢就可以在里面和我们来进行留言互动和分享了，所以抓紧时间下载大蓝鲸。
1: 医学大观会客厅，打开医学奥秘的窗口，连接医患心灵的桥梁。
2: 从疑难杂症到日常保健，从前沿技术到传统智慧，为您呈现最真实、最实用的医学对话。
1: 在这里，没有晦涩的术语，只有贴心的解答；没有冰冷的距离，只有温暖的陪伴。让我们与
0: 急诊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施小雷施主任，施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
0: 今天特地邀请施主任走进直播间，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的是胆囊结石和胆囊炎相关的问题。其实在日常的体检过程当中啊，大家如果要是去做 B 超啊，这样非常方便的检查的时候啊，可能会发现，哎，在这个报告当中提示啊，我们胆囊当中有这个小结石，但是好像生活当中真的没什么症状，于是把这行字就给抛之脑后了。还有些情况下，很多人会认为说，哎呀，胆囊的问题啊，胆囊结石啊，胆囊炎好像是这个中老年人才会得的病啊，我年轻啊，我这个身体倍儿好倍儿棒啊，不会得这样的一个问题。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胆囊炎、胆囊结石应该怎么去关注呢？今天特地邀请施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施主任所擅长的领域。
1: 施小雷，南京明基医院普外科急诊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医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原南京鼓楼医院普外科行政副主任、肝胆胰中心常务副主任、南京大学肝胆研究所所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德国汉堡大学艾本德医学中心访问学者，美国临床机器人外科协会委员，国际肝胆胰协会中国分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器官移植分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移植感染学组委员，中华医学会肝病学会中末期肝病学组委员，全国医师定期考核编辑委员会器官移植专业委员会委员，全国重症及疑难肝病协助组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肝胆胰专业委员会肝癌学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整合医学医师分会整合肝胆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等职，擅长肝胆胰良性疾病、消化道恶性肿瘤的诊治及手术，尤其擅长微创机器人、腹腔镜辅助、肝胆胰各类手术，其中主刀机器人辅助肝胆胰手术量和难度在国内领先。
0: 那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想请教一下施主任啊，这个胆囊炎和胆囊结石目前的发病情况如何？在您的门诊上，患者数量多吗？
3: 这种病人现在非常多。那么胆囊炎和胆囊结石在我们国家目前的发病率，基本上达到了3%到11%，也就是说，我们十个人中可能有一个病人是有胆囊结石的，无论他有没有发过病或者有没有症状。那么这样高发的这个原因呢，可能主要还是以目前我们这个生活方式的一个改变，饮食结构的一个改变，还有另外的话，我们大家知道我们现在人都是比较

0: 较就是比较那个重视体检了，因为体检力的一个增加，所以的话呢，胆囊炎、胆囊结石的一个发病率是我们现在是逐年增加的。
1: 那的确啊，现在我们这个胆囊炎、胆囊结石的患病人数增加完之后的话，我们的的确确需要我们的公众啊，对这方面的疾病有更多的、更清晰的认知。那大家对胆囊的功能其实好像有点一知半解啊。你说这个胃是干什么的？我们知道。你说这个肝是干什么的？我们了解。心脏是干什么？我们了解。那胆囊在人体当中承担着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啊？这个作用能被替代吗？
0: 应该来说还是不可替代的，因为大家知道上帝其实是造人的话，每个器官都是有用的。那么我们的胆囊其实是定义为我们的消化器官，它的主要的作用主要是在于，第一呢，胆囊呢它是储存胆汁的。我们知道胆汁它是由肝脏来分泌的，肝细胞分泌了，分泌了以后，我们胆囊呢是用来储存胆汁，这是第一。第二呢，肝脏它是每天分泌800到1200毫升的一个胆汁。那么它到了胆囊以后，大家知道胆囊这么小的一个囊袋，它能够储存这么多的胆汁吗？因此，事实上我们胆囊还

0: 行，就是收缩，把胆汁排到体外，那进行排到消化肠道，那么目的就是用来消化我们的一些食物，这样的一个作用。因此胆囊的主要作用，它其实是一个消化器官。那么另外的话，它还有一些其他的作用，比如说来稳定胆道内的一个压力，消化器官的一个平衡，比如说奥地斯括约肌的一些功能等等。那么它的主要的功能，我们老百姓应该知道的，最应该知道的，它其实是一个储存胆汁起到的一个消化的一个作用。
1: 啊，的确啊，这个胆囊这样的一个位置啊，大家可能觉得它挺小的啊，会觉得有点想忽略它，但是它的这个作用的话，在人体当中也是无可替代的。那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两个病症啊，一个呢是胆囊结石，另外一个呢是胆囊炎啊，这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吗？师姐？
0: 这两个疾病呢，其实是都是相辅相成的。也就是说，基本上我们胆囊炎的病人，他可能有胆囊结石，或者胆囊结石的病人，他同时伴有胆囊炎。那么为什么呢？是让大家知道，如果这个胆囊有胆囊结石的话，那么胆囊的一个胆汁排泄的一个就是功能受到了影响。那么这样的一个病人，他往往胆囊会得慢性的一个炎症的可能性比较大。第二呢，胆囊慢性炎，有胆囊炎的病人呢，他的胆囊的那个就是它的一个胆囊排泄的功能也是会有影响的。那么胆汁储存在胆囊腔里的时间过长了以后，它会慢慢的会形成胆囊结石。
1: 哦，
0: 对，
1: 所以这两者之间的话，其实它还是有一定的内在联系所在的。那提到这个胆囊的结石，大家脑海当中立马会想到说，哎，好像说这个结石啊，长年累月才能生成啊，这个不上一定的年纪就不会出现结石的表现。那胆囊结石现在它会有年轻化的趋势吗？或者说在您的门诊上啊，现如今胆囊结石最年轻的患者大概有多大了？
0: 最年轻的患者现在我们上次急诊了一个10岁的小孩。
1: 10岁？
0: 对，他的 B 超就发现了胆囊结石，而且他是经常会有上腹部隐痛不适。对，所以的话，事实上胆囊炎、胆囊结石这样的发病越来越年轻化了。
1: 所以并不是意味着说大家好像觉得自己这个年岁比较轻啊，我们就可以去忽略相关的一些症状和表现，或说不去做相关的一些筛查。那有人说这个长期比如说不吃早餐啊，对我们消化系统伤害还是挺大的，这个会影响到我们胆囊吗？
0: 会影响，因为长期不吃早餐呢，它虽然说不会直接长胆囊结石，但是它是胆囊结石形成的一个高位的一个因素。
1: 所以这个一日三餐其实最好还是按时按量，不然的话有可能比如说像您刚才说到这个胆囊的这个功能的这个时候的话，我的理解啊，不知道对不对啊，就是胆囊就是平白无故分泌了一些东西，然后没有利用到，然后平白无故的就做了很多的工作，是这种感觉吗？
0: 没错没错啊，对，事实上我们每一个器官它其实是也是有，就是说它最好是跟我们人体一样，都是要有规律的一个生存或者生活的。对，但没有规律的情况下，它一定会引起它的一些功能性的改变，甚至器质性的一个改变。
1: 但是还有一类人啊，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嘛，就是大家可能在日常吃饭的过程当中喜欢吃点这个热量高的啊，稍微多加点调料的，啊，这个或者说甜度高的，啊，这些高油、高脂、高盐这样的一些饮食，会不会影响我们胆囊的健康？
0: 高油、高脂还有高糖，它其实是能够使我们的一个胆囊结石、胆囊炎的发病率增加2到4倍，这个概念还是非常大的。那么为什么呢？事实上，高油、高脂饮食的病人，他胆汁中的胆固醇会过饱和，那么高糖的病人，饮食高糖的病人，他肝脏，就是合成胆固醇会骤然的一个增加。那么三者协同作用了以后呢，使胆囊结石的发病率骤然增加2到4倍。
1: 这个发病的概率，我觉得就是高的有点，都让我觉得我说这日常生活当然还是要好好吃饭了，就高的有点多了啊。
0: 没错。
1: 那另外一群人啊，就是与之相对的，就是有些人可能他们在日常饮食的过程当中的话，他其实吃的挺清淡的。那这些清淡的，甚至可能我们看起来稍微有点偏瘦的这样的一些人群，有可能也会有胆囊结石。 这是什么原因？
0: 是的，因为大家知道啊，其实我们胆囊。

0: 储存的这个胆汁，每天如果是一日三顿正常吃的话，它会正常的收缩，就排泄胆汁。那我们长期吃这些清淡饮食的这个人呢，他的一个胆囊的收缩功能反而是变弱的，因此他呢事实上每次进食以后排出的胆汁是非常少量的，那么很容易就形成了一个就是胆汁，就是说自结在我们胆囊里以后，很容易形成胆囊结石。
1: 哦，就是它还是就是我们这个胆汁没有充分的进行一个利用啊。
0: 对对。
1: 那有些人可能比如说他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不太好的习惯，比如说会熬夜，或者说作息不规律，这个会影响他胆汁的，比如说排空，或者说胆囊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吗？
0: 会，长期的话，我们就是熬夜啊，或是休息不规律的话，那这样的话会抑制我们胆囊的一个收缩功能，那么导致胆汁排空的一个紊乱，更关键的话，也是打乱我们胆汁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排泄的一个几率，所以也是导致了我们胆囊结石和胆囊炎的一个高发。
1: 那临床当中啊，其实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数据啊，但是在网络上的话，大家还会看到，有很多的女性嘛，说我好像，发现我这个胆囊的这个问题啊，比我们家老公啊，或者比我儿子啊，比我这个父亲或者比我公公啊，这个出的问题，这个概率好像就要大的很多，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啊？
0: 这个呢，事实上大家知道，女性呢，可能就是说更普遍的话，有一些不规律的一个生活方式，比如说三餐不规律啊，或者我们经常不吃早饭啊，还有一部分呢，我们大家一些女性的话，她喜欢吃甜食，喜欢喝奶茶，对高糖饮食，大家知道前面已经讲了，那么引起这个肝脏就是说我们合成的一个胆固醇的一个增加，也是导致了胆囊结石的一个形成。另外，我们一部分女性她愿意减肥，她注重形象，注重美，那事实上减肥的时候，我们无规律的一个就是说节制饮食，或者是我们我减肥，或者我甚至不想吃一些这个荤菜，只是吃一些清淡的，我前面已经讲了，那么我们的胆囊呢，每次就吃饮食以后排斥的胆汁非常少，它的收缩功能是受到了明显的一个抑制，那么也是引起胆囊结石高发的一个因素。因此女性呢是一个胆囊高发要比男性要多得多。
1: 那如果啊真的是比如说我不幸查出来有这个胆囊结石之后的话，就很多人真的会粗心大意啊，如果长期不进行干预或者说就放任不管的话，会给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危害呢？
0: 这个危害其实是也是蛮大的啊。那么比如说我们哪某一次我们吃了一些比如说冷冻就是冰的食物，或者我们暴饮暴食了一些过油腻的食物，那么突然会出现右上腹部的一个剧烈的一个疼痛，那么就是持续的一些疼痛或者发烧啊什么之类的话，那么说明我们急性胆囊炎发作了。如果我们及时的一个治疗的话，那么可能我们引起胆囊化脓，就化脓性胆囊炎，甚至引起胆囊壁的一个穿孔。另外的话可以坏疽。那么另外的话呢，我们有些胆囊里边有些小的石头，那是通过排泄以后，我们排到胆总管里边，卡在胆总管的下端，会有诱发我们胆源性的胰腺炎的一个发生，这个也是非常重的，胆源性胰腺的一个发病也是非常重的。另外的话，更糟糕的是，我们有的病人胆囊炎、胆囊结石，他有时候偶有上腹部的不适，或者经常有些上腹不适，但是不是很重，或者说他没有重视，那等到发现的时候，已经转成胆囊癌了。那么这一部分的病人的话呢，那就是其实对他的生存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1: 哎呀，这个确实有点太可惜了，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结石，如果要不去干预的话，可能会引起一系列的并发症啊，甚至可能会危及到生命的安全。
0: 是的，
1: 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了胆囊炎、胆囊结石的一些基本知识，还有可能会导致这个病症发生的一些因素和原因之后的话啊，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去重视自己的胆囊的健康。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网友，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要来咨询到石主任。
2: 胆囊结石、胆囊炎，小心拖成大麻烦。医学大观今日邀请施小雷，南京明基医院普外科急诊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 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客户端、融媒体直播，节目热线02584454238，下载大蓝鲸 APP 实时关注节目动态，大蓝鲸 Live 全程参与互动。
1: 好的，回到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网友，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要来咨询到施小雷施主任。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位听众啊，他说体检的时候啊查出胆囊息肉和胆囊结石，那这个胆囊息肉啊其实一直都有，胆囊结石是刚刚查出来的，想让您看一下这种情况是否需要进一步的检查，还是治疗，还是观察，还是随访。
0: 嗯，好，那这个听众呢，他之前是有胆囊息肉的、嗯、那么这一次我们查了胆囊结石，那么胆囊结石合并了胆囊息肉，我们知道就是事实上我们如果胆囊息肉超过1公分的话、嗯、那么一定是需要手术治疗的，那么胆囊息肉如果是在0.6公分到1公分之间，那么我们可以 B 超，我们要仔细来看 B 超，如果它是有血供的那么是有血供的，那么我们还是就是要注意如果没有血供的那么我们是要注意密切的随访。那么什么叫密切随访呢？我们一般每半年做一次 B 超。如果它是有血供的，就是它在不到1公分的这个胆囊息肉，我们也是需要切除的。如果这个胆囊息肉不超过5毫米，也就是小于5毫米，那么我们建议是如果没有任何症状的话，我们建议是每1年来体检一次，做一次 B 超。那么这样一个听众的话呢，他事实上他其实是胆囊息肉合并了一个胆囊的一个结石、
1: 嗯、
0: 那么这样的病人的话呢，其实事实上我们还是建议他是应该行胆囊切除手术的。
1: 嗯，因为确实两种病症加在一起相对来说会比较更复杂一些，包括这个可能会出现更多的一些变化、
0: 嗯、
1: 所以建议是尽快的来进行干预和治疗了。
0: 对，
1: 嗯，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这位听众啊，他说这个去年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发现胆囊结石是10×6啊，他没有写单位，但是应该是毫米，
0: 毫米、
1: 啊、应该是毫米。今年呢胆囊结石呢是18×9啊，想问一下可以保胆取石吗？
0: 这个听众呢，他事实上我们这一年内发现这个胆囊结石长得还是挺快的，我们就要进行性的一个增长。那么原则上我们是进行胆囊切除的，应该进行胆囊切除的。那么好多人呢，他比较在意的话，这个胆囊我不想切掉，保胆取石。事实上保胆取石它是有明确的一个适应症的。那么适应症主要是有哪些呢？第一个，如果这样一个这个患者他的胆囊结石是单发的，小于2公分，或者是很少量的，最大的也是少于2公分，这是第一。第二的，他的胆囊壁是完全正常的，也就是说，他的胆囊壁没有明显增厚或者明显粗糙的这些因素是完全正常的。第三个呢，就是说他的胆汁第三个呢，它就是它没有磁化的胆囊。另外的话呢，餐后的一个胆囊的话，胆囊的收缩功能是良好的。那么这一部分的病人的话，如果他没有就胆囊炎这个反复发过作的一个症状，或者是偶尔仅是有偶尔不适的症状，或者没有症状的话呢，我们如果在这个仅只是胆囊结石，他没有合并胆囊息肉，他也没有糖尿病，没有肝硬化这样一些病史，而且这个病人的话依从性非常好，也就是说什么叫依从性非常好呢？就是说他能够在保胆取石术后能够听从我们的一些医嘱，及时的一些就是说我们通过正规的一个治疗和及时的一个能够有规律的一个体检，那这一部分的病人我们是可以考虑做保胆就是取石这个手术的。大家注意到，如果说这样一个病人他的依从性比较差，手术以后他是不能够就是说能够很好的听从医嘱的话，或者是规律的生活或者饮食等等的话，那也是不可以做的保胆取石的。所以其实是保胆取石是我们是有严格的一个适应症的。
1: 那如果他依从性不好的情况下的话，其实有可能会导致再发，反而会得不偿失哈。
0: 对，因为为什么就是说呢？因为我们事实上好相当一部分的病人如果是依从性不好，或者是就是说不是太符合这个保胆取石这个适应症，而我们做了保胆取石，他也许很快我们就是又长胆囊结石了。另外的话，他的一个胆囊炎症可能还是慢慢的话还是会发生胆囊壁的一些炎症啊，胆囊炎的一个发生啊等等。
1: 这个呢的的确确是需要大家去关注的，并不意味着说你想要去保胆取食我们就可以来进行保胆取食，是有

0: 严格的适应症的啊。好，我们接下来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这位听众啊，他说，医生您好啊，想问一下，这个胆囊结石会导致口苦吗？之前拍片子啊，查出了胆囊结石，然后呢每天早上口苦的特别厉害啊，有好几年的时间了，想咨询一下啊，施主任。
1: 胆囊结石呢，其实它也是可以造成口苦的，因此对，因此那口苦呢有可能是胆囊结石，但是不一定是一个胆囊结石。那么胆囊结石为什么会引起口苦呢？因为胆囊结石的病人，他的话胆汁的一个排泄有异常的，因此的话，那么胆汁容易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排空延迟，或者就是就是在我们胆囊腔里边，那么我们在夜间的时候，它容易引起胆汁的一个反流，那么早上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口苦。但是如果我们出现就是口苦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我们首先第一个要我们对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做一些改变，那么饮食习惯生活以上做了一些改变了以后，我们还要排查一些口腔和胃肠道的一些其他的情况，那如果是你怀疑胆囊有问题的话，我们最简单的话，我们通过 B 超来检查，来看看到底有没有胆囊结石或者胆囊炎。
0: 所以这个呢，这个确实啊，有可能是胆囊的问题导致这个口腔啊出现了变苦的现象发生啊，还需要再进一步的检查，明确诊断啊。好，那今天我们时间的原因，听众的问题就回答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将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和大家来关注到胆囊结石、胆囊炎的治疗干预措施。
2: 解读疾病防治，直击健康谣言，定制药膳食谱，医学大观正在直播，权威专家在线守候，江苏健康广播 FM 100.5 AM 846，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同步发声，科学引领健康，服务贴近百姓，管医学万象，护百姓安康，锁定此刻，让健康触手可及。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以及荔枝新闻客户端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呢是医学大观，我是郑坤。今天给大家请到的专家是坐在我身边，来自南京明基医院普外科急诊医学科主任施小雷施主任。施主任呢，刚才跟大家介绍到了这个胆囊结石、胆囊炎，相关的一系列的症状表现，包括引发他们的一些因素和危害等等等等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想来问一下，就很多人认为啊，比如说胆囊结石或者说胆囊炎，胆囊的疾病一旦发生啊，就是这个肚子疼啊，那。这个肚子疼一说，很多人就会想啊，临床上好像有很多的疾病容易和这种病症搞混，真的很容易混淆吗？
1: 是的，因为大家知道我们腹腔里其实有很多的消化器官，比如说胃啊、肠啊，然后胆囊啊、胰腺啊、肝脏啊，他们而且都在我们腹腔里，而且都是紧挨在一起的。那么我们胆囊的话呢，其实是它的肚子疼呢，事实上我们应该是有个典型的一个右上腹痛的一个表现。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的胆囊呢，它是在我们腹腔里的右上区域这个位置。那么右上腹痛的话，当然了，就是因为这个周围的话，比如说我们胆囊临近着肝脏，临近着胃啊，临近着十二指肠，临近着后面还临近着胰腺，所以的话呢，我们容易跟比如说胃炎、胃消化道溃疡等等混淆在一起。因此的话呢，事实上呢，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就是说就是肚子疼，我们一定要搞清它到底是什么原因，什么原因引起的一个肚子疼。
0: 就是确实有容易和其他的病症搞混啊，所以如果要是出现这个腹痛的话，建议还是要全面的来进行一个排查。
1: 对
0: 啊，
1: 对。
0: 那还有一些人就是他查出来有胆囊结石，但是没有症状。这种无症状的患者在胆囊结石的患者人群当中啊，比例高吗？
1: 比例还是挺高的，应该达到70%-80%。他从来没有症状，或者说他偶尔有一些，比如消化道一些不舒服的、不太好的症状，比如说有点厌食啊，有点恶心啊，或者偶尔的，或者是就是说有点就是我们就是有点这种，比如说厌食啊等等。但是他可能没有注意到啊，这种病人还是非常多的。
0: 就是并不意味着就是说出现胆囊结石之后的话，我一定会表现出腹痛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啊，有可能真的一点感觉没有。但是

0: 有些人比如说在吃了一些油腻的食物之后的话，会突然发现啊，有这种急性的腹痛啊，这个到医院一查是急性的胆囊炎。那这种情况和比如说消化不良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明显的表现区别吗？
1: 嗯，急性胆囊炎发作的时候，它的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说，肚子疼的右上腹疼的非常厉害。
0: 嗯，
1: 那么持续性的疼痛有偶尔有，还有伴发有加，就是间歇性的一个加重这样的一个过程。这种疼痛呢，有时候是一个绞痛的一个过程。
0: 哦，
1: 对，非常疼痛的非常厉害。
0: 嗯，
1: 还有部分病人的话，右上腹痛疼痛的同时，他又伴有右肩背部的一个疼痛。
0: 啊，
1: 对。
0: 就会延展到我们的肩背的这个位置了。
1: 对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如果要是出现这种腹痛的话，要有这样的一个判别的意识啊。那但是我们也想知道啊，真的如果要是出现这种胆囊结石的疼痛啊，大概出现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我们可能要立马来进行就医，立马去到医院当中去，会有明确的指征吗？
1: 有。如果我们右上腹的疼痛比较剧烈，而且短时间内它不能自行缓解的话，那我们建议还是要尽快就医。
0: 嗯
1: 嗯，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的话呢，如果我们很快的话出现就心跳加速啊，出冷汗啊，
0: 哦，
1: 对，发烧啊等等，那我们更要尽快的就医。
0: 哦，
1: 对，
0: 就是腹痛带着我们这个全身出现了表现了。
1: 对对对，
0: 确实这个还是听起来我就觉得就是有点疼痛难忍啊，
1: 嗯，
0: 这还是挺危险的一件事情啊。
1: 对，
0: 那您说主任。
1: 另外有一部分的病人，比如说，哎，他疼痛的话啊，就是还是能忍受，
0: 嗯，
1: 但是这两天就老是这种不舒服。但是呢，过了一两天以后，他突然觉得眼睛黄了，皮肤黄了。
0: 哦，
1: 对，那这样部分的病人，我们也要高度警惕，尽快去就医。
0: 是可能黄疸了。
1: 对，黄疸了。对，那么这可能是我们当高的，这是第一。第二的，它最大的优势呢，还是价格比较便宜，然后操作也比较简便，
0: 嗯，
1: 也没有任何的辐射等等。那么因此，当然。因此呢，也是我们胆囊结石的一个首选的一个检查。
0: 嗯，
1: 但是呢，我们一般呢还是要建议啊，就是你要去做一个B 超查胆囊炎、胆囊结石的时候，要空腹八个小时。那么如果说是你不是空腹的话，可能胃肠胀气啊等等影响了这样一个胆囊的一个检查的一个结果。
0: 嗯，就最好是早上去查会比较好。嗯，
1: 对对对，
0: 正好是这个一个晚上
1: 一个晚上没错。对，
0: 然后早餐也不要吃，嗯，然后这样的一个状态去检查最好的。
1: 对
0: 啊，这个基本上是在咱们临床上，比如说去到门诊去开完单子，就立马就能查出结果了。
1: 对，一般的话，我们有的可能比如病人多的时候，我们稍微预约一下，一般都能很快出结果。
0: 嗯，这是很方便啊。那什么样的病人可能需要去采用像 CT 啊核磁共振的方式来进行进一步的筛查？
1: 比如说CT 和磁共振，做胆囊结石我们不是必须的，但是呢，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伴发症，比如说这个病人有胆囊结石的同时，他现在出现了黄疸了，那么我们需要做磁共振，我们来看看肝内外胆管的情况，我们需要做 MRCP。 那么另外的话呢，比如说我们在不太能够确定这个胆囊结石的病人他是否怀有胰腺炎或者有些其他的病，那我们可以考虑做 CT 等检查。
0: 哦，因为胰腺炎可能相对来说来的就比较凶险。
1: 嗯
0: 嗯，所以如果要是怀疑合并其他的一些病症，像胰腺炎这样的一个相对高位的一个病症的话，咱们还是要进一步的筛查。嗯，那除了胆囊炎啊，胆囊结石以外啊，其实刚才在回答听众问题的时候，施主任也介绍了一些关于胆囊息肉的这样的一个病症的情况啊。那胆囊息肉和胆囊结石之间有没有可能相互的转换呢？
1: 他们不会相互转换。但是呢，他们一般好多人他是因为都是由我们代谢就异常引起的，所以的话很多这样的病人的话，他可能会同时会出现胆囊炎或者胆囊息肉这样一个情况，胆囊结石和胆囊息肉这样一个情况。
0: 就是并不是说我有了息肉以后未来一定变成结石，也并不是说我有了结石以后的话有可能这个结石就被吸收成息肉了，这是万万不能的。那胆囊结石如果一旦出现之后，很多人可能想的是啊，第一件事想的是我有没有可能这个吃点什么药啊，就像这个泌尿系统的结石啊，吃点药啊，或者说做点什么理疗啊，把这个石头给溶掉给碎掉，有这个可能性吗？
1: 有可能性，但是非常少，非常少。因为我们的胆囊结石里边，我们有胆固醇结石、胆红素结石还有混合性结石。那么溶石治疗只针对 我们胆固醇结石这样的一部分的这样一个群。

0: 群体啊，那么这部分群体是非常非常少的，因此的话，我们如果是胆固醇结石，而且这个结石的话比较小啊，非常小，胆囊的功能是正常的。一般的话，我们这个直径的话小于5毫米，那么胆囊的功能是正常的话，我们可以考虑吃溶石的治疗，但是这个疗程的话时间也是比较长的，6到24个月。那么对。而且我们那么约30%到40%的病人可能是有效的，那么其他的病人可能还是没有效的。
1: 哦，
0: 对，
1: 那出现什么样的一个指标，我们可能要立马来进行手术的干预呢？
0: 手术的干预它其实是是这样子的，手术的干预，第一个呢，我们第一个呢，胆囊的结石比较大，比如说超过3公分，虽然说没有症状的，那么我们是要考虑胆囊切除的，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胆囊壁比较厚，超过了3毫米，那么我们也是要考虑手术治疗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胆囊就是我们胆囊有萎缩的。或者有磁化胆囊的也是考虑的。另外的话呢，我们有一部分无症状的胆囊结石的病人，那么但是他的胆囊的结石刚才讲了，就超过3公分，或者是有萎缩啊等等，他那我们都是需要手术的。那么如果是有症状的反复发作的这个病人，有胆囊结石的病人，那我们都是考虑手术治疗的。
1: 那说到胆囊炎的话，其实大家也比较关注它的一个干预的措施啊，就是急性发作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患者可以采用这种比如说保守的方式来控制住炎症，来让这个症状减轻呢？
0: 可以的，有一部分的病人的话呢，如果是炎症相对比较轻，这是第一，症状呢也是相对比较轻一点。第二的话呢，更重要的呢，我们胆囊颈部的话没有结石浅钝，也就是说胆囊的一个排泄是通畅的这个情况下，我们首先是可以考虑做一些保守的一个消炎的一个治疗的。
1: 那到了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可能需要进行手术呢？
0: 如果这个病人的话，胆囊的结石是在胆囊的颈部，卡在胆囊颈部，胆汁排泄有问题的，那我们是肯定要手术的，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我们看胆囊，就是我们看这个胆囊那个炎症的一个状况非常重的情况下，那么我们也是要考虑及时手术的。
1: 那胆囊炎的手术和胆囊结石手术会有区别吗？
0: 它其实是也没有本质的一个区别。那么我们其实是这样的，如果胆囊炎的手术，我们要到手术的一个情况，第一个我们还是看它的一个症状，看它的一个体征，第三呢，看胆囊的一个炎症的一个程度。那胆囊结石呢，那一个手术呢，也是我们刚才前面讲了，如果没有症状，我们看它胆囊的一个结石的一个大小，胆囊的一个大小，胆囊壁的一个情况，胆囊的一个功能情况。那么如果是胆囊结石是有症状的，我们也都是建议手术治疗的。
1: 那您刚才其实提到，就是在检查胆囊健康的过程当中，我们做 B 超可能要空腹来进行 B 超啊。那做胆囊相关的手术之前，有什么需要特别准备的吗？
0: 胆囊手术之前的话，那当然我们一般的话手术，比如说我们是分为，就是说一般胆囊手术的话，我们是全麻，全麻的病人，那我们对术前一般也是规定有多长时间的话，比如说不能吃，不能进食，不能饮水，不能进食2个小时之内啊等等。但是呢，比如说这个是我们是一个坏疽性胆囊炎，那么梗阻性的一个，比如胆囊结石坎顿，那么这种的病人，他而且还有比如说我们胆囊穿孔的这种病人，那么这种病人我们胆囊手术是其实是相当于是救命的一个手术。那么这种手术的话，那我们在做一些就是说必须要的一些术前准备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尽快手术，
1: 就可能会简化一下准备的流程。
0: 对
1: 术前是这样，就是在术后的时候，我们在预后的过程当中，胆囊炎胆囊结石的患者有什么需要特别关注的吗？
0: 手术以后是吧？
1: 手术以后，对，
0: 手术以后的话呢，其实我们首先还是第一个呢，就是手术以后早期呢，我们呢还是第一个呢，饮食的话相对会清淡一些，容易消化一些，对。然后呢，慢慢的话呢，就是随着我们大家知道这个就是我们消化系统的一个慢慢的一个对一个就是一个耐受或者适应以后，那我们再增加，比如说我们这种就是油脂食物的，或者是对这个进食的一个量，
1: 那其实这个关于手术，大家有可能有时候也会和我有一样的疑虑啊。一提到手术的话，
0: 增加了结肠癌和直肠癌的一个发病的，也就是这个是什么概念呢？比如说我，就是说这个患者他有胆囊结石这样一个疾病，那么有这样一个疾病的话，他就会增加了胆囊癌和结肠癌的一个发病的一个风险，增加了一个发病的风险。但是呢，胆囊

0: 去除他以直肠癌的发病的一个风险是没有关系的，以直肠癌是没有关系的，但以直肠癌的发病有一定的一个相关性。那么这里边其实是我们就是说由此可见啊，胆囊结石是患结肠癌和直肠癌的一个高危因素。对。那么以原发病，也就以胆囊结石来比较的话，作为治疗方法的一个胆囊切除术，这个本身并没有导致结肠癌和直肠癌的一个高发。
1: 嗯，就反而可能手术做得越早，获益可能会更大了。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并不是像大家所想的，就是我把这个胆囊结石切了以后的话，就结直肠癌的这个发生率就直线上升，这个是不现实的。
0: 对
1: 啊，是个谣言啊。好，我们再来看啊，还有人认为说喝苹果醋啊可以溶解胆囊结石，那这个行为有用吗，施主任？
0: 苹果醋呢，首先第一个完全不可能来溶解结石
1: 啊，
0: 这是第一。第二呢，它的可能的危害呢，我们在大量喝这个苹果醋醋的一个时候呢，可能会引起胆囊的一个剧烈的一个收缩，那么这时候会导致一个胆绞痛的一个形式发生。
1: 哦，就是因为你喝了大量的这种酸性的物质，反而胆囊工作的更多了，
0: 对，它的收缩就是不规律了，就是突然刺激了以后，它一个剧烈的一个收缩
1: 啊。
0: 对，
1: 因为就是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就是说这个醋里边的这个，就苹果醋嘛，也是酸的嘛，虽然不是真正的这种调味品的醋啊，但它也是酸的，酸可能能溶解我们这样的一个碱性的一个物质，但实际是不现实的。
0: 对对，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结石？我在网上看过一些图片啊，真的很硬。
0: 嗯，有的非常硬，对
1: 啊，它的这个硬度，反正比您路上捡的很多的石子还要再硬一些，我觉得
0: 没错，没错、
1: 啊。好，我们最后再来看啊，这边还有人认为说，通过拍打啊，能把这个胆囊结石给排出去。想问一下，这个操作可以吗？
0: 拍打的话，它首先它能够把胆囊结石排出去是没有任何的医学依据的。相反，如果我们不正确的一些这些动作或者操作引起胆囊的一个结石的一个移位到胆囊颈部，会引起胆囊的一个结石的一个浅钝，那么这时候我们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危险。
1: 反而可能会
0: 引起剧烈的胆绞痛，
1: 一下子让这个结石反而会出现了更大的刺激啊！
0: 对对，它卡在我们胆囊的颈部，那我们胆囊剧烈的一个收缩，而且同时，那么我们那个胆汁排泄受阻了，就排不出去，那么可能会引起我们胆绞痛非常的一个剧烈，还是甚至我们胆囊液发生了以后的话，会胆囊穿孔的可能性。
1: 那所以说，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是不是有胆囊结石的人群也不太建议长期的做剧烈运动？
0: 应该也是这么说吧。对，
1: 明白啊。好，那关于健康辟谣的内容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医学大观大医小厨。
2: 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一勺药膳一味科学，让养生融入烟火日常。
2: 这里是大医小厨，解锁中医药膳的千年智慧，
3: 融合现代营养学的精准搭配，
2: 为您制定吃得出做得到的健康方案。
3: 观医学智慧，
2: 享人间烟火，
3: 一起遇见更美好的生活。
1: 大医小厨，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还是想请施主任跟大家再来进行一个总结。像胆囊炎、胆囊结石的患者，在日常生活当中，咱们

这个出差啊，或者是因为嗓子不太好的原因啊，或不直播了，大家会发信息问我说，哎，你怎么最近没有直播呀？在忙什么呢？哎呀，感觉真的就像家里人一样，特别的亲切啊。在这里首先也感谢大家对我的关心和支持。咱们中国有句古话叫五谷丰登，是不是？那大家有没有仔细想过，这个五谷指的是什么呢？好，在这里给大家说一说啊，五谷呢实际上指的是，哎，有人会说了，那肯定有水稻啦，有小麦了，对，一点都不错啊。那么除了稻麦之外还有什么呢？还有黍、稷和菽啊。哎，这个词儿好像平时我们很少能听到，看起来呢这个字儿啊也非常的陌生，但是实际上呢我们平时啊也经常吃。那么稻和麦我就不多做解释了，在这里说到的黍啊，其指的是什么？其实就是小黄米啊，黄米是黍。稷呢啊，社稷，稷呢是谷子啊，麦呢就是麦子，小麦啊。而这个菽呢，就是草字头加上一个叔叔的叔，指的是什么？大豆啊，大豆也是五谷之一。而且在早期的《周礼》当中记载的是六谷啊，以前。其实是六谷，是六谷丰登啊，后来才改成了叫五谷丰登。那么这一谷去哪儿了呢？其实呢，除了上述五谷之外，还要加上一个叫菇。菇呢是草字头，下面是孤独的孤这个字啊，它也称为叫菇米，还有个名词叫雕胡。雕呢是雕刻的雕，胡呢是胡说八道的胡，雕胡啊，这个词儿蛮有意思的。它呢，从先秦到唐宋，一直都是一个重要的粮食。唐代大诗人李白有句诗就叫“桂尽雕胡饭，月光明素盘”。这里说的雕胡饭，指的就是菇米饭。而唐朝之后呢，菇米就退出了六谷的名单啊。唐朝之前都是有的啊，为什么会退出呢？原因就是。菇米它和我们现在经常吃到的茭白啊，说到茭白大家很熟悉啊，茭白炒肉丝儿，对不对？还挺好吃的。它们呢是同根同源的，结籽的是菇米，它染病之后就会长成一个叫茭白的东西。而在产量和口感之间，古人就选择了茭白。再加上这个菇米产量很低，成熟期也不一，种起来呢它没有水稻划算，所以慢慢慢慢的就没人种了。最终呢，这样一个延续了几千年的粮食就彻底从我们的餐桌上消失了，以至于现在咱们国人想吃一口菇米反而要从北美高价进口。那么呢，进口过来的菇米也被贴上了叫野米或者是谷中鱼子酱这样的标签。今天呢，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消失了近千年的谷物菇米在我们江苏苏州的太湖边被中国农科院的团队重新种出来了。那么这次菇米能回来啊，靠的就是技术。中国农科院的团队他没有去北美引种，而是选择了一条更艰难的路，对本土的菇米进行了分子考古，从基因层面解决了它成熟期不一致、籽粒呢容易脱落的老问题。他们成功的让菇米的成熟期啊高度一致，让它收获啊这样的一个时间啊是大幅的缩短，收割之后还能再种一季水稻，就实现了不与主粮争地了。这个菇米归来最动人的意义在于，它唤醒了

被遗忘的味觉记忆。啊，其实我觉得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来说，它是被遗忘的味觉记忆，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啊，这个唐代以后过敏就消失了啊。我觉得没有被遗忘，就是我们根本没吃过，不知道它什么味儿啊。它补上的其实不是一个品种啊，更是我们中华饮食文化中断掉的一环。当然了，从种出来到真正回到日常饭桌，谷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科研团队呢，也计划建起从种植到加工的全产业链，要开发谷米黄酒、功能食品等等，让谷米既有历史，也能创造价值。可以说是千年等一回，这句话一点都不假。谷米让我们尝到的不只是一口饭香，还有一种文明的延续。有些被我们遗忘在时光里的东西，或许正等着我们重新把它捡起来。

做农业虽苦，却还有大批的农人在坚守。除了最基础的谋生，他们何尝不是种下希望，把生命的幸福感送到人们口中。一颗种子破土发芽，成熟收割，再到运输售卖，最后做成菜肴，

0: 好，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温暖你的餐桌。那么刚才呢，听了我的介绍之后呢，就有听众朋友发来信息说啊，原来这个啊，郭米和茭白这个是同宗同源啊。哎，说实话，我如果啊不去了解这块，我也不知道啊。原来我们吃的那个茭白，有时候我看到那个茭白上有黑黑的东西，是吧？啊，我都觉得那个是坏的啊，是不能吃的啊。实际上，它的确是有病的，它是被真菌感染后膨大的啊。这个菇啊，他们的同宗同源啊，他们那个爹都叫菇啊，他呢被菇黑粉菌寄生之后，这个病菌分泌激素啊抑制开花结籽，养分都堆在了茎部，茎膨大了就变成了茭白啊，是这样的啊，就是感染之后的这个菇，它就失去了结这个米的能力，哎，它就会长成茭白了。关键这个茭白和菇这个名字差距有点大，所以大家就无法联想，对吧？然后呢，它米结不了，结的这个茭白，哎，看挺好吃的嘛，哎，于是呢，大家就不让它长米了，干脆就让它被菇黑粉菌寄生吧，然后我们就产茭白啊，这个茭白很好吃。所以你说一个农作物它之所以能穿越千年来到今天我们的餐桌上，它都是经过古人的这个一步一步的去筛选去驯化才走到了今天啊。那么现在我们突然说要把郭米让它复活，让它回到餐桌上。哎，我也不知道啊，这个现在的这个回到餐桌上的菇米到底是个什么味道啊？它到底好在哪里？我相信它的营养价值肯定有的，因为现在我们都说要吃的好啊，我们已经吃饱了，现在我们要吃的好，吃的营养，吃的健康，那肯定是我们的科学家看到了菇米它的高营养价值啊，所以才愿意去花精力去把这个菇米呢让它重新复活，重新回到我们的餐桌上。真的很期待啊，非常期待有一天能够吃上一口菇米啊，这样一个穿越千年的宝物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味道，并且它还能够有很多的一些衍生品啊，加工产品啊，我觉得这个已经推向市场还真的是能够吸引很多想尝鲜人的目光的。好，关于菇米的故事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资讯。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现在呢，夏日顶流小龙虾又回到我们餐桌上了，现在迎来了集中上市的旺季啊。不管是朋友夜宵还是家中小聚，都少不了一盘小龙虾。哎，小龙虾眼下集中上市是个什么样的价格呢？也有人关心小龙虾有没有药物残留呢？我们接下来的这篇录音报道都会为大家解决这些疑问。
2: 走进南京种彩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的水产交易区，各家摊位的塑料盆里堆满了张牙舞爪、活力十足的鲜活小龙虾。商户们忙着分拣补货，交易十分红火。前来选购的市民尚延军：“
3: 比前两天又便宜点了，啊，那啥，比刚开始上来也好点，肉也满，弄两种口味，一个红烧，一个清蒸的。”
2: 商户陈伟伟介绍，眼下小龙虾的价格已经十分亲民，小规格的每斤甚至跌破十元，
4: 8元一斤35的青虾，比前两天又掉2元一斤，这个是46的10块，这是5、6、7的，这样是12、13，还能吃一两个月到8月初吧。螃蟹下来之前就快下去了，它
2: 虽然价格走低，但不少商户表示，现阶段小龙虾品质反而优于刚上市时期，因为经过前期出塘售卖，目前市场的龙虾多是生长周期充足的成虾，虾肉紧实不空壳。徐州农副产品中心批发市场商户董恩硕介绍，近期是本年度小龙虾性价比最高点，
5: 龙虾已经减产了，已经，对，已经该卖的都卖了，对，剩下的它肯定就贵一点了，推荐大家这个时候买，这个时候买最便宜了。
2: 苏浙皖边界农贸市场是溧阳全市大部分龙虾餐饮店的采购源头。上午9点多，市场内的龙虾。

0: 经营户已忙碌起来，工人们正在对龙虾规格进行分拣。苏浙皖边界农贸市场龙虾经营户蒋先生：
1: 今年价格便宜，比去年要便宜2-3成吧。
2: 现在一天的，比如说销量大概有多少？
1: 现在一天
0: 中1-2斤斤后
3: 吧。溧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把吃了一年下来之后，如果说把他能挑比识别出鸡蛋少生，如果识别出不生产的鸡蛋。他说这样的话钱就省下来了呢。
4: 在这座现代化的养殖场，王敏母女被员工亲切称为鸡场的女司令。母亲王敏深耕养鸡行业20年，这些年随着消费者对食品安全、鸡蛋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传统养殖模式渐渐遇到瓶颈。就在这时，女成母业主修畜牧兽医专业的孙洛成站了出来，用专业知识和现代技术改造传统养殖业。
5: 很多00后整顿职场，我整顿的是养殖场。
4: 记者跟随孙洛成走进车间里，智能巡检机器人不停穿梭，如同尽职尽责的监督员，实时监测每一只鸡蛋的状态。一旦发现蛋鸡体温异常、进食减少或者出现患病征兆，机器人便会立即发出警报，实现养殖问题早发现早处理，从源头保障鸡群健康。孙洛成：
6: 那就是现在市面上鸡蛋特别多，然后呢，我想找一个好品质的，而且现在抗生素这个东西，食品安全太受人家重视了，然后呢，我们就想做一个不同样的。
4: 蛋鸡产下的鸡蛋会顺着自动化传送带进入一体化加工流水线，超声波清洗、紫外线消杀，鸡蛋成品合格率从85%提升到98%。每一枚合格鸡蛋还会被打上专属溯源身份证，消费者扫码就能清晰查看鸡蛋的所属鸡舍、出生日期、蛋鸡饲料等详细信息，实现全程可追溯。母女二人还在销售模式上大胆创新，打造单一售卖模式，将电商直播、社区团购与线下商超相结合，在扬州市区布局了100多家合销门店。孙洛成：
5: 我们其实做的是一个新的赛道、新的模式。它方便点就在于，比如说我今天在直播嘛，就有些人回家去做菜了，发现家里面鸡蛋忘记买了，怎么办？打开我的直播间去楼下拿，去核销。
4: 扬州的夏日里，恒温的智能车间里一派井然有序，从人工散养到智能管控，从单纯卖货到品牌化运营，这座养鸡场的转变是传统农业借力科技转型升级的生动缩影。老一辈养殖户坚守实干初心，年轻新农人带着知识与闯劲扎根乡土，让传统养殖业焕发新生机。王敏：
3: 鸡养的安心，鸡蛋才能卖的硬气，科技这趟车我跟闺女一起上。
7: 说的真的特别好啊。那么听了这篇录音报道，你是不是觉得你过得还不如一只鸡呢？它的整个的生存环境啊比你好多了，是不是？不仅凉快，而且空气呢还在不断的换新啊，而且它的整个吃喝拉撒全都有人伺候，这日子过得真是太爽了。那么这么好的条件啊，其目的就是为了能够生产出一枚枚健康的鸡蛋、安全的鸡蛋，来满足我们消费者对健康安全的需求啊。可以说是人们的需求在倒逼产业的成长。
8: 在助力乡村振兴的路上，用记者的视角关注热点，我们一起聆听记者看三农。
9: 我省泰州市海陵区刚阳镇河网交织，水产资源丰富，当地创新实践水上发电、水下养殖的多元模式，巧妙地将近2900亩荷塘打造成一塘两用的生态经济体。水面上光伏板高效转化绿色电能，而水下鱼虾蟹等水产养殖繁荣，涨势可观。这一科技与农业的融合创新，究竟如何为当地带来生态与经济的双重收益？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0: 清晨的养殖塘口一派忙碌，连片光伏板整齐排布，养殖户划着小船穿梭在光伏支架之间，熟练拉起水中的虾笼。鲜活的小龙虾个个壳清肚白，肉质饱满，经过分拣装筐后，第一时间运往本地各大农贸市场，丰富市民菜篮子。
11: 去年第一年，我们饲养小龙虾效果远超预期，产量品相很出色。今年我们扩大了龙虾的养殖面积，共有12个塘口，一亩地下了6000尾龙虾。
10: 据了解，这个光伏龙虾养殖区域总面积达900亩，养殖户在春节前完成虾苗投放，经过6个月精心管护，小龙虾已陆续成熟。目前捕捞的是

0: 今年第二茬小龙虾，采收期将持续至八月份，日均捕捞量可达1000多斤。极地独特的光伏养殖环境是小龙虾优质丰产的核心保障。
1: 光伏相当于给潭口撑起一把遮阳伞，夏天能够有效降低水质气温，年至30摄氏度，水质环境更加稳定，水槽存活时间更长，同时适应遮光，可以控制有害连锁爆发，水质更加容易管控，小龙虾肉色金色，品相更好。
0: 为抢抓丰收窗口期，保障新鲜小龙虾持续稳定上市，基地每天安排6名工作人员分3组开展捕捞、分拣、装筐作业，全程高效有序，确保新鲜龙虾及时出塘。
2: 今年龙虾收成很不错，亩产量可以达到200斤到300斤。到龙虾养殖周期结束，接下来我们打算扩大桂鱼套养面积，充分利用水塘空间，增加亩产收益。
3: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4: 最近盐城市大丰区的湿地滩涂上热闹非凡，一年一度的鹿王争霸如期上演。来听盐城台的报道。
5: 走进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随处可见雄性麋鹿活跃的身影，青青草地、林间深处、湿润水洼边都是他们的比武现场。这些公鹿头顶青草，身披泥浆，个个气势十足，为了争夺交配权，轮番展开紧张激烈的对决，场面十分震撼。据了解，麋鹿种群有着严格的参赛规则，只有年满5岁的雄性麋鹿才有资格参与每年的鹿王角逐，比拼实力，争夺王位。江苏省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副主任刘斌：
6: 这个时候呢，雄鹿它一个呢是会表现出很多的这种行为特征，比如说它头脚上会顶很多这种异物，尤其是像一些树枝或青草，然后呢背上或者身上会涂满泥巴，显得这个鹿王比较雄壮啊，也有利于它在配偶争夺过程中呢取胜。
5: 刘斌介绍，鹿王争霸进入白热化阶段，雄性麋鹿会大量进食，为争斗储备体能，激烈的角逐也时常造成个体受伤。每年这个关键时段，做好麋鹿种群的管护工作至关重要，管护人员需细致做好各项保障，才能守护好鹿群健康，保障种群稳定繁衍。
6: 会加强巡护啊，我们有在每个区域里面都有专门的巡护人员，对于在这一段特殊时期呢，加强对这个鹿群的巡护，一旦有发现受伤的麋鹿了，我们会派出这个兽医，专业的兽医对它进行实时救助。我们在这段期间呢，会限制外来的人员到麋鹿保护区来。
5: 从1986年至2026年，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基本完成野外麋鹿种群的恢复。眼下保护区喜讯不断，一年一度的麋鹿产崽工作已经基本收尾，整个麋鹿种群数量再创新高，迎来历史性突破。刘斌：
6: 今年呢，麋鹿的总数量突破了8800头，其中呢区外的麋鹿呢数量突破了4000头，我们今年统计的新生的小麋鹿的存活大概在720头。
7: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1.0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8: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7: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0: 你到底能不能长点记性啊？做事毛毛躁躁的，你还能干点什么？
11: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劈头盖脸的否定，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坦诚失误？

0: 我不小心把作业本弄湿了。
1: 没事没事，擦擦就好了。
2: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带大家一起呢了解了在镇江扬中这边呢有一家古风村咖啊，这样一个村咖的一个发展情况。有人会说，哎，说村里一定要有咖啡馆啊，咱们农民也没喝咖啡的习惯啊，咱们喜欢喝茶啊，是不是？但是你要知道啊，这咖啡馆是为了吸引农民来喝嘛。当然，哎，现在还真的也有农民朋友干完活会去喝咖啡啊。但更多的是要吸引市民朋友啊。啊，很多市民朋友到村里玩的时候，哎，看到有个咖啡馆，他就能够留下来了。哎，它是一个全村的流量打卡的入口啊。有了这样一个咖啡馆，它呢能够留下人，首先买你的咖啡喝，再有呢还自带拍照属性啊，哎，拍拍这个漂亮的照片，手捧咖啡的漂亮照片，那么在一些这个各大平台一发，哎，很容易出圈，免费的广告就来了，是不是？那村咖说的更直白一点，它就跟一个鱼饵似的，哎，把人吸引过来。吸引过来干嘛呢？你坐下来就只喝咖啡吗？那肯定不是啊，还得吃点什么吧？哎，简餐可以了，哎，配上。再有呢，走的时候总得带点什么吧，农产品开始卖了。那坐下来之后的话，你光吃完之后就没啥事儿了，玩什么呢？哎，孩子们又可以在这儿玩玩什么这个泥巴呀，荡荡秋千啊什么之类的啊。哎，这不就把整个的活动就搞起来了吗？所以呢，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的一些这个乡村，特别是都市附近的一些村庄啊，都会搞起村咖，而且做的还真的非常好。你知道这个村咖，当然也不能说家家都挣钱哈。一般来说呢，建议大家轻资产投资，大概5到15万，搞个夫妻店就可以了，人越少越好，夫妻俩来运营啊。这样的话呢，旺季的话呢，啊，每天能够营收达到几千或是上万。运营大概半年到一年就可以回本儿，啊，这是一个比较良好的预估。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谢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并称为中国四大名鱼，以其洁白如玉的肉质、紧实细腻的口感，赢得了古今中外无数食客的心。记者在福鼎的农贸市场看到，进入禁渔期，许多市民便来到市场选购新鲜的养殖鲈鱼。
1: 鲈鱼煮红烧也可以的，煲汤也可以的，煲汤就把它煎了，煎完之后那个豆腐，嫩的豆腐放些进去，然后熬成汤就可以了。
2: 鲈鱼也有煎煮，也有清蒸，也有烧烤。
0: 市场中这类养殖鲈鱼个头一般在1斤到1斤半左右，鲜活的鲈鱼在水箱内翻腾跳跃，商户们忙着分拣、称重、打包，前来选购的市民络绎不绝。
3: 活的品质很好啊，这个很苗条啊，你看一下，你看这个光泽度非常晶莹的，
4: 因为我们属于淡水跟海水的这个交界处，所以它产出来的鲈鱼肉质比较鲜美，然后这个肉感比较嫩。
0: 农贸市场负责人介绍说，眼下进入休渔期，福鼎本地的养殖鲈鱼正值上市热销季，这种养殖鲈鱼和野生鲈鱼会有什么区别呢？
4: 养殖的鲈鱼它身体相对来讲会肥大一点，野生的鲈鱼会修长消偏瘦一点啊，身长会先偏消瘦啊，主要区别在这里。这个现正我们都是吃鲜活的，品质都是非常好的啊，我们各种鱼这个品质都是非常好的，我们这个一整年的价格非常稳定，这个养殖的一斤大概20到25左右，大小不一，价格会差几块钱，一整年差不多。然后野生的一斤大概到50块左右，
5: 价格差异这么大呢？
4: 哎，那野生的会贵，哎，野生因为它比较量少。
0: 据说这种当地规模化养殖的海鲈鱼，肉质紧实，刺少肉嫩，腥味清淡，脂肪分布均匀，是制作宴席佳肴的绝佳食材。那么在禁渔期，这些海鲈鱼是如何养殖的？为何能成为当地独特的美食名片呢？记者跟着当地的渔民一起来到海上的鱼排，一探究竟。在同江与东海交汇的内湾，许多养殖网像连片排列，渔民们驾着渔船穿梭其间，投喂饵料，检查网箱，一探

0: 繁忙景象。这里是福鼎同江鲈鱼的核心养殖区，得天独厚的咸淡水环境为鲈鱼生长提供了绝佳条件。张云进养殖鲈鱼将近20年，经验非常丰富。鲈鱼是肉食鱼类，饵料会选用新鲜海捕野生小杂鱼，而在禁渔期则是投喂这种用杂鱼制成的饵料，养殖户每天都要进行2次投喂。
1: 我看你喂完鱼人就马上躲开了，为什么呀？
2: 但那个太凶嘛，那水上来呀，那水往上来，它水温高鱼就凶，水温高它消化力比较快，吃比较会吃，它水温高就来，到冬天的时候呢，这个不会这么跳了。
0: 投喂讲究看天气和水温，每天清晨与傍晚是鲈鱼摄食高峰期，涨潮时水体流动快，溶氧量高，鲈鱼活跃度强，食欲旺盛。饲料漂浮在上面，鲈鱼从水底奋力跃起，这时就可以趁机用渔网捕捞一条。
1: 这条鲈鱼品质怎么样？
2: 这个3斤多到4斤左右，这个中大吧，大的比这还大，小的就2斤多的也有。
1: 3-4斤的鱼得长多久了？
2: 这个4斤要5年。
0: 海鲈鱼随着气温升高也会变得更加活跃，生性凶猛，身上还长有尖刺，渔民在捕捞时也要格外小心。
2: 扎的时候很正常的，这很正常的，不小心的时候，以前没有手套经常会扎到手，那个仪器也鲈鱼仪器也经常会扎到手。哦，这个地方那个刀一样的，刮的哎，刮的这个地方会刮人刮手。
1: 您别摸那会儿，太危险了。
2: 这个很危险的，有扎过的人知道，没扎过的人，我们扎过的人经常就是在抓嘴巴，抓这个嘴巴上，这嘴巴提起来，
1: 不怕被咬吗？
2: 这样不危险，抓这个嘴巴就不危险。
0: 养殖工作人员张云进介绍，鲈鱼随着温度升高也会变得更加活跃，当鱼进食时会奋力跃出水面，这时鱼群密度大，身上的尖刺很容易刺伤同伴，这也是养殖鲈鱼造成损耗的主要原因之一。
2: 水温就是说到6月底的时候呢，水温就不能喂，那个时候是20几度，水温它一扎到你身上就烂起来，碰到了鱼鳞会掉了就烂起来，你到水温矮了就不会烂。
0: 福鼎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网箱人工养殖鲈鱼，为了解决鱼群密度过大造成水体环境变差损耗加大的问题，经过多年实践，率先摸索出海水大网箱仿生态养殖模式，让养殖鲈鱼的品质接近野生水平。
3: 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新型的全塑胶网箱，那它的那个容积率就非常大，相当于以前我可能就说蜗居在里头，那现在我就住上了大别墅的感觉。它整个活动空间也好啊，整个舒适度来讲，它的密度来讲都比以前高。打个比方，以前如果说我一立方要养20尾的鱼，那我现在可能就养几尾，5-6尾，那可能现在的那个环境就比以前的很好，它的活动空间大了，它的整个的鱼的品质条形各方面就会更好。
0: 养殖网箱变大，鲈鱼住上了大豪宅，鱼群活动空间变大了，养殖成活率自然也就提升了，鱼的品质也变得更好了。那么经过人工饲养的海鲈鱼能卖到什么价格呢？
3: 我们现在海面价一般就要12-13块的一斤了，就是在海面价，其他的成本没有给它算进去。比如说我们养殖户渔民直接从就是咱们那个活水船捕捞的话，我们按一斤来算，可能有12.5块啊，13块多啊。
1: 那像一般鱼上陆地会变成什么价格？
3: 一般可能要加个1-2块钱吧。如果到了中心市场那不够了，我们农贸市场的价格基本上在20-30块，基本上要那个翻一翻。
0: 鲈鱼养殖好不好还要看种苗。20世纪80年代，同江鲈鱼由

0: 做也是做早期的人工的疫苗，不过它的那个排卵性跟那个就成活率是比较低的，到后来不断的经过人工改善，成功率慢慢的提高，在苗场里面就可以达到排卵，还有就是那个疫苗，干小苗非常小的那个排卵的小苗，然后成功率就可以达到70-80%。
1: 那像您说人工干预之前，它成活率是多少啊？
0: 人工干预前差不多成活率就30%-40%。
1: 那几乎翻了一番呢。
0: 对，几乎翻了一番。
2: 育苗厂负责人陈侯贵介绍，同江鲈鱼的人工繁育之路始于上世纪90年代的技术突破。科研团队成功总结出花鲈生殖调控和室内人工育苗技术，采用地道的本地同江鲈鱼原生种作为亲鱼，不仅将鲈鱼产卵周期由1年1次提升至1年3次，更培育出抗病性强、生长速度快的优质品种。
0: 就可以说我们可以做到3批1年，我们将近可以做到就是5亿到8亿尾，就是这个概念。以前如果野生的话，你想做到1亿尾就很难的。以卵孵出来在苗室里面会达到45天到60天左右，就看情况就可以放到海区里面养。这里面的盐度比较低，更适合那个苗的生长，因为我们现在所处的海区的那个盐碱度差不多只达到10%-19%。我们在海洋里面养到成鱼的话，也就是说从苗养到成鱼的话，需要18个月左右，可以达到1.5斤到2斤左右的。
2: 鲈鱼经过1年多的生长，便能达到成品鱼规格，此后便会依照客户订单集中捕捞销售。渔民们分工协作，慢慢收拢布在网箱下的渔网，将成群的鲈鱼聚拢至网箱一鱼。
3: 这个一张张好大了，5-6千斤啊！
4: 一网有5-6千斤呢。
3: 这个一网有5-6千斤。
2: 伴随着阵阵水花，体型匀称、活力十足的海鲈鱼在网中翻腾跳跃，银白的鱼身泛着光泽。
5: 今天的规格都是多大的？
3: 这个规格在1斤2、1斤3的。他要货主要什么？要什么规格的？
4: 这种规格算大还是算小的？
3: 这个规格中大。
4: 中等的。
3: 大的还有2斤多。
4: 这个重量能有养殖多久啊？
3: 这个重量大概养殖1年。
2: 当成群的鲈鱼浮出水面后，工作人员操作起重机，用网兜将鲈鱼转运到渔船上，随后就可以运送上岸进行销售了。一部分鲈鱼会经过转运流入水产市场，而另一部分则要进入流水线进行深度加工。在鲈鱼的加工车间，工人们正有条不紊地对新鲜鲈鱼进行去鳞、开背、去内脏处理，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一道道工序精准高效，将鲜活鲈鱼转化为各类深加工产品。
6: 简单保障，现在我们就通过我们的一个设备，首先把鱼身上的鱼鳞剔除干净，开背背杆的打开，整条鱼新鲜程度就显现出来了，然后再经过我们人员的一道捕鳞，把身上的一个鳞剔除100%，再经过下一道，就是我们的一个人员清理内脏，我们清洗4遍，人员清洗2遍，超声波清洗2遍，更好的剔除它的一个身上的一个腥味和血渍。
2: 现代化加工鲈鱼，工作人员只需要将鱼放入机器内，就自动完成去鳞开背了，随后经过人工清洗去内脏，10分钟内一条条鲜活海鲈鱼便从活鱼变成了成品开背鱼。
6: 简单保障，首先我们要保证鱼肉的一个新鲜，你看眼睛是发亮的，像这样子的鱼是非常新鲜的。到后面我们会把肉质比较厚的一边平整的给它铺开，对，做成一个厚薄的均匀度，是整条鱼下来是一样的。
4: 那么鱼从出水到处理成这样，总共用时要多久啊？
6: 总共用时出水到加工车间的话，15分钟就够了。
2: 这种开背鱼经过抽真空密封冷冻，最大化程度地保留鲈鱼的营养与鲜香，便于长时间存放。

0: 像目前呢我们销售最好的，然后就是销售量最大的，应该就是像这种开背鱼系列的产品。咱们呢从350克到1200克，平均以每100克为一个分级。然后这个我们所有的产品呢都是经过去鳞去鳃去内脏，然后经过腌制改刀的。这种的产品的话普遍放在微波炉里面蒸个3-5分钟就可以吃了。它通常都是从30块开始，30块到50块之间按规格算，那最低的就是从30块开始。
1: 每年到了禁渔期，许多游客都会专程来鱼排上体验海钓。在鱼排上钓鱼对新手十分友好，下钩不到1分钟，鲈鱼便轻松上钩了。
2: 这是鲈鱼，你看它背上有那么多的点点，对不对？是不是？它是花鲈，知道吗？它这边钓鱼还是相对比较简单，跟想象的还是有点不一样，因为它可能这边鱼的密度相对会大一点，但是我们那个上鱼的那一瞬间还是挺有感觉的，还是挺开心的。
3: 体验虽然我是本地人，体验在这个池子钓，我感觉还蛮好钓的。放下去鱼饵，那咬鱼的那咬钩的一段，那一刹那很激动，挺沉的，拉上来也蛮刺激的。
1: 在这里，除了满足钓鱼体验之外，游客还能品尝这一口现捕现烹的新鲜滋味。刚出水的鲈鱼肉质最紧实，鲜味最足。钓手们将刚钓上来的鲈鱼陆续送到鱼排上的厨房，大厨们手脚麻利地处理食材。现捕的鲈鱼味道当然是最鲜美的，越简单的做法越能凸显它的本味。新鲜的鲈鱼切片，随后就可以在鱼排上现场涮火锅。
2: 现的就把我们刚刚钓上来的鱼，新鲜的时候就给它处理掉，给它煮了吃了，而且那个口味确实非常的新鲜，
4: 非常的鲜美。是我们这个刚刚好我们的这个小伙伴从这个海里面打捞上来的，也在我们的这个鱼排上现煮的。
5: 我觉得这里的特色菜啊，就是鲈鱼啊，它这边面向刚好这边海边吧，把自己养的，然后捞上来特别的鲜美。
1: 福鼎作为全国首个美食地标城市，特色美食远远不止于此。在福鼎，同江鲈鱼早已融入当地人的日常生活，每一种做法都独具风味。
6: 我们今天做的这道菜叫红烧鲈鱼，之前也叫那个龙灯鱼。选料我们都是一般选到比如说2斤到2斤半的这种鱼的，它鱼身是修长的，而且你呢鱼肉就是很肥，所以我口感非常嫩。本地啊，就是本地红烧鲈鱼，它的做法就是我们起刀把它划成这个石头的，就是划成一片一片的，就是裹上火放在我们锅里炸。
1: 福鼎本地红烧鲈鱼的做法与苏帮菜松鼠桂鱼十分相似，经过反复油炸使鱼肉定型，形成外酥里嫩的口感，随后用调制的酸甜料汁淋在鱼身上，一道色泽红亮、造型逼真的福鼎红烧鲈鱼就可以上桌了。在福鼎当地还有一道传统小吃，就是福鼎鱼藻。
6: 之前也是一个智慧的一个老师傅传统留下来的一种智慧，因为当初的时候我们啊就是保鲜啊效果没有现在的这种的好，所以所有很多的那种的新鲜的鱼打上来就不容易存放，隔两天就会发就是食材变质，后面就把这个鲈鱼肉啊，这种的鲈鱼背上鲈鱼肉取出来，取出来切成一块一块，啊，你就腌制好以后，就是调上我们的面粉糊啊，把它炸入金黄。
1: 福鼎鱼藻选用鲈鱼的背肉，肉质紧实有嚼劲儿，随后用面粉、鸡蛋、苏打粉、食用油调制面糊，将鱼肉裹粉后经过精准火候油炸，成品色泽金黄，形似枣状，外酥内嫩，鲜香浓郁，是当地宴席节庆餐桌上的必备佳肴。福鼎依山滨海，当地先民就地取材，以海鱼捶打制皮，包裹鲜肉馅料，创制出鱼饺。制作鱼饺最考验厨师功夫的是捶打鱼糜，制作鱼饺皮。洗净的鱼肉置于木砧板上，师傅手持木锤反复捶打。

0: 将鱼肉捶打成细腻黏滑，胶质充盈的鱼糜。
1: 捶打当中，你如果捶轻的，它的汁丸散不出去，就好像不会不像一宴那种的款式，现了一个厨师的功底。我们捶完以后，等一下会调各种的里面的馅料，比如说我们的
0: 面再撒上少许鱼松就可以食用了。炭烤鲈鱼卷，同样用鱼肉经过慢煮，然后卷成鱼肉卷，随后用喷枪炙烤，挤上少许柠檬汁儿，增加口感层次。鱼肉鲜嫩多汁，层次丰富，回味无穷。养生九顿海鲈鱼也深受福鼎人的喜爱。将鲈鱼清理干净，改刀整鱼放入炖盅中，加入本地糯米酒和清水，再加入枸杞、当归等中草药，上锅炖煮40分钟。出锅后鱼肉鲜甜，鱼汤酒香浓郁，清润可口。鲜美的鲈鱼鱼肉还可以拿来生吃，吃生鱼肉对鱼本身的品质要求极高。生长在福鼎的鲈鱼总穿梭于咸淡水之中，肉质细嫩，洁白如雪，切薄切细，使鱼肉入口鲜美，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东星斑、珍珠斑、油斑、红斑、蓝瓜子，石斑鱼家族品类繁多，到底哪些品种更受市场欢迎？
2: 目前呢，都是珍珠斑，
3: 肯定是红斑好吃啊，鲜甜呐、啊，嫩呐、啊。
1: 同样是养殖，为何龙趸、东星斑价格更高？
2: 从十公分养到上市大概三四十，大概只有三十。
4: 东星斑那样子，上市当时。
1: 过去石斑鱼为何被称为高端海味？
5: 当时为什么石斑鱼产量这么低这么贵呢？就是因为它的苗种难养，非常稀缺。
1: 曾经的天价石斑鱼为何能被打破高价垄断？更多精彩敬请关注本期消费主张。

0: 石斑鱼肉质细嫩，鲜而不腻，凭借高蛋白低脂肪的特点，成为家庭聚餐和宴席上的压轴佳肴。如今随着中国水产养殖技术突破，过去被称为高端海味的石斑鱼早已走进百姓餐桌。在休渔期，养殖石斑鱼大量上市。那么今年石斑鱼的市场行情如何？石斑鱼又有哪些热销品种？消费者该怎样挑选石斑鱼呢？记者来到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鲜活水产品集散地广州黄沙水产中心进行探访。
1: 黄斑算是比较贵的，因为它比较稀缺嘛，价格的话养殖的话在100多，野生的话要300多块钱了。现在其实东星斑也算是偏高一点的了，不过这几年的养殖技术的成果
2: 代开始，咱们广东呢就开始重点发展海洋经济，所以当时我们就瞄准了这个石斑鱼。
0: 林浩然率先破解了石斑鱼雌雄同体、先雌后雄的生殖难题，彻底解决了中国石斑鱼养殖无苗可养的卡脖子难题，使得中国石斑鱼杂交育种技术在全国得到推广，产量跃升，打破了野生石斑鱼主导的高价壁垒。
2: 所以当时为什么石斑鱼产量这么低这么贵呢？就是因为它的苗种来源非常紧缺，当时世界上也都是这样。我们的研究技术突破了石斑鱼的人工培苗的问题，经过这个人工的培育，变成一条条小小的石斑鱼，就不要靠天吃饭了，那我们就可以大量的繁殖，这样的话呢，这产量慢慢就升起来了。
0: 目前全球每养殖

0: 条石斑鱼就有三条来自中国，我国石斑鱼产量持续稳居世界第一。根据中国渔业统计年鉴数据，2003至2024年，我国石斑鱼养殖总产量从2.68万吨增长到26.75万吨。那么在养殖端，今年的石斑鱼规模化养殖产量如何？市场销量又怎么样呢？记者前往石斑鱼养殖核心产区广东阳江展开实地探访。地处南海之滨的广东阳江，凭借得天独厚的咸淡水资源、成熟的养殖产业，它的优良基因为后续杂交品种的生长优势、肉质品质打下了坚实基础。
1: 直观的感受来说，它的是不是非常的大？它最大的是能长到200斤的，特别大了。
2: 200斤？
1: 对对，
2: 那得2米了。
1: 就跟一个船一样，那我们就选用了它当做副本。那它的母本的话，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中点石斑鱼，它就是抗病能力也是比较强的，生长速度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快的。
0: 原来现在市场上占比最高、最受欢迎的珍珠斑就是这样杂交培育出的优良品种，从细小鱼苗到达到上市标准的成品鱼，需要经过1年左右的科学养殖周期。
2: 这个鱼大概已经长了1个月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它究竟有多大，来捞几条试一试吧。
1: 好的好的。
2: 真的非常活跃。
1: 对，它这个反应是很快的。
2: 只捞出一条吗？非常活跃，你看我的手掌大概是这样的，还是非常生龙活虎的。它状态怎么样？健康吗？
1: 你看它这个活力就是很好的。你看你现在给它一点水，它就非常
2: 立刻就好了。
1: 对对对，游得很快。你看，说明它活力比较好嘛，体质也是比较强的。
0: 要养好石斑鱼，成功育苗只是第一步，后续的生长环境与水质养护更是关键。想让小鱼苗住得舒心、长得健壮，水质调控必须做到精细化。您看，这池水中的绿色卵囊藻正是水质养护的秘密武器，它能有效净化水体、平衡生态、生产氧气，为石斑鱼苗营造出优良生长环境，为后续肉质与成活率打下坚实基础。
3: 一方面可以减少换水带来的成本，另一方面它所产生的尾水由于氨氮含量比较低，这些尾水质量相对来说就比较好处理。
0: 从开口饵料到幼体专用营养饵料，针对鱼儿不同生长阶段量身定制生物饵料，精准满足需求。等鱼苗长到一定规格后，再平稳过渡到科学配比的人工饲料，既保证长得快，又能锁住肉质鲜嫩。2021年，冯春晓在大沽镇牵头成立了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从最初仅5家农户响应加入，到如今社员已增至160家。冯春晓在合作社设置了几个暂养池，里面的珍珠斑明明都已经达到了上市标准，为什么还要暂养在这里呢？暂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4: 这个石斑鱼呢，就是大概是1斤半左右就要放到这个暂养池养，要通过我们干净的水，它在这里暂养呢，等于它的净化它体内的杂质，它通过这个卵囊藻这个水来养呢，它那个泥腥味就没有了，肉质就特别好吃，特别鲜美。
2: 那我们要暂养多久？
4: 大概20天左右。
2: 20天左右，那还要再给它撒饲料喂它吗？
4: 这个基本上都不怎么喂。
2: 那要饿着它。那越饿越瘦怎么办呀？
4: 它也会瘦一点。一般在这里暂养卖的呢，现在的价格大概是30块左右。
2: 30块钱。那如果不暂养直接卖是多少钱？
4: 直接卖大概现在是25、26块左右。
2: 25、26块，那增加5块钱一斤，其实是一个还蛮可观的一个数字哈。
4: 对对对。
0: 经过暂养净化的珍珠斑肉质口感实现了升级，虽然价格稍高，但依然受到收购商和消费者的欢迎，订单量一直很稳定。石斑鱼经销商冯清瑶就是合作社的长期合作伙伴，他与合作社的合作已经有3年了，他看中的正是合作社稳定的品质与充足的产能。
4: 这期要多少鱼哦？大概在8000。

0: 现在到12000左右吧。
1: 冯清瑶说，整个市场对石斑鱼的需求量非常大，他每两天就要来大沽镇进一次货。
0: 两天一半就已经很少，现在
2: 还算少的呢。
0: 对啊，
2: 那多的时候能达到
0: 四万斤，一天可以发四万斤，现在叫18块钱进价，对吧？要卖31到32之间，七八节个32到36的卖到40到45之间。
1: 黄仁泽原来做工程行业，去年看中石斑鱼市场行情才改行做水产。
3: 最近养石斑鱼的话，这两年比较多人养，而且现在养殖这些石斑鱼的都是越来越年轻了，有很多人90后、00后进来养石斑鱼了。前期的时候利润还可以，利润比较高，那时候养，但现在利润的话就没以前那么好。
2: 那您赶上那个利润好的时候？
3: 就赶上那么一年的时候，赶上还好一
2: 点。就其实就是去年是吗？
3: 刚开始那一年做的还好。嗯。
1: 这一池珍珠斑养了大概3个月左右，已经长到了10几公分长度，再等半年左右达到1斤半的标准体型就可以上市了。
2: 哇，看好多小鱼苗，
3: 现在暂时是现在3000多条，会间接性的放，就隔几个月放一批这样子。
2: 这样能保证咱们一年四季都有鱼出。
3: 对对对，是的。
1: 养殖户梁汉林的水产养殖之路颇为曲折，早在2002年他便踏入水产行业，主要养虾，那些年却遭遇巨额亏损，最艰难时一年亏损高达数100万元，直到2016年在朋友的建议下，他毅然转型养殖石斑鱼。
4: 那时候因为在那个养虾那个行业里面既很迷茫，那个时候已经亏好多钱了，欠好多好多钱，再这样下去就不行了，一定要转了。一开始就是黄蜡啊、鲈鱼啊，就这方面的，慢慢的就转回了这个石斑，因为当时的行情比较好嘛，等于说我是领头羊了。这边这种300平方一个池的话，一年下来这一个池都可以搞个300-200万。
1: 养殖石斑鱼给了梁汉林信心，今年他的养殖基地在扩建。他将总面积7亩的养殖区域全新改造为6个标准化高位池，整个改造工程投入高达60万元。除了稳稳占据市场主流、销量领先的珍珠斑，作为石斑鱼家族大块头的龙趸，同样是养殖产业中极具分量的重要品种。
5: 龙趸的话，它是一种大型的肉食鱼类。现在的一个市场价值的话也是可以的，目前市场价大概是40块钱左右一斤，像往年的话最高我了解到的话应该有60来块钱左右，因为它的养殖周期比较长，所以说现在这个竞争来说还是没有那么大所以它成本相对来说很高，
2: 所以龙趸现在来说还属于稍微有点小众的
5: 对对对
2: 那这个龙趸从下苗到可以面试大概要经过多长时间呢？
5: 正常来说从苗，我们熟手的苗是大概体长到10公分左右，然后从10公分养到上市大概30几斤，大概需要3年的时间。
2: 三年啊？
5: 对对，
2: 三年才能养出来
5: 对。
2: 那它的这个生长周期是相当长的，那龙趸的肉质口感怎么样呢？
5: 肉质比较鲜嫩，比那个珍珠斑更鲜嫩一点。
1: 作为典型的食肉鱼类，龙趸的口粮堪称豪放，养殖过程中主要以小青鱼为食，每餐投喂量需达到自身体重的10%。就拿一条10公斤重的龙趸来说，它一顿就能吃下1公斤小青鱼，而这还只是7分饱的状态，远远没到尽兴的程度。
2: 我们看到龙趸在这个水里是看不清楚它完全的面容的，所以我们现在准备给它捞起来一条，看看它到底长什么样子。来，我们试一下，我们两个打一个配合，好不好？
5: 好。
2: 来，我来敲，开饭啦！哇哇，好准啊！
5: 体长有大概
6: 我们石斑鱼还是讲肉质细腻啊，这个生猛海鲜啊，这样子。
1: 石斑鱼是高蛋白低脂肪的优质海产，富含欧米伽3脂肪酸、虾青素、钙、磷、钾、硒等元素，以及多种维生素。 清蒸石斑鱼是保留石。

0: 鱼最本味的吃法。将石斑鱼清理干净，在鱼身内外均匀抹一层薄盐，鱼身表面铺几片姜片，淋一勺料酒，放在蒸架上大火蒸8至10分钟。蒸好后取出，倒掉盘中的水，剪去姜片，重新铺上新鲜葱丝，浇淋热油，充分激发香气，让鱼的鲜甜嫩滑充分保留，淋两勺蒸鱼豉油即可。鱼头奶白豆腐浓汤，胶质浓郁，暖胃又滋补。将鱼头焯水后捞出备用，油锅中放入姜片，下入鱼头翻炒。
1: 我们要煎一下它那个身子就没有那么大，然后就放水，就放这个调味料。
2: 100元钱的探访只是个小测试，一个不靠海不沿边的内陆小城，为什么能成为年进出口额超8000亿人民币，而且连通全球的贸易中心呢？已经过了午饭时间，陈果还在店铺里忙碌，围着他的都是前来抢货的客户。
3: 对对对，多少货啊？今天能出点货，我现在电话都打满了。
4: 对。对吧？我们现在一天2万个，2万个根本不够。
3: 2万个，一天2万个，那如果一条贵，那
4: 我们一个星期吧，
3: 一星期，
4: 一个星期。现在又开模去了，
5: 都吹了，你看看。
3: 哎，老板娘，你好。
6: 你那个足球，安安的那个足球，那个价格就现在价格吗？还是有变动？
3: 目前就是这个价格。然后时间的话，你要跟客户讲一下，现在排的有点紧。这个两个手机都打爆了，轮着打了。
4: 什么？十一件货。
2: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陈果是个响当当的名人，不是因为他嗓门大，而是因为他总能鼓捣出新爆款。今天大家围着他，是为了他手里的这个新爆款解压足球。
3: 最近这个球，我的客户订俄罗斯那边订的特别多，有一个客户订了将近300来件。爆款的话基本上就是一出来就是抢嘛，谁先拿到第一个货肯定你就是第一个赚到钱的。
2: 大家抢着订货的解压足球是陈果为迎接世界杯定制的新品，他也没想到世界杯还没开幕，解压足球就先火了。各国国旗配色一按就响的解压手感迅速在采购商们的群里疯传，刚刚上线没几天，30多万个订单就砸了过来。而做这样的爆款，陈果已经轻车熟路。
4: 6月份的这个世界杯，我们这个足球的这个算是，就是我们这一类产品叫做按键解压类的玩具，而且这个产品市场呢，现在市场不管是终端还是弊端的这个反馈都非常好，就是短时间内，就是。市场上面的这种天价的需求量远远超出市面上面供给量，我把这个产品定义为爆款。
2: 而今年4月中旬迅速爆火的巴掌帽也是陈果最先做出来的，他先是刷到了国外的一个短视频，激发了灵感，迅速改制，从 3D 建模打印到生产，48小时就上架发货，短短一天时间就卖出了5000个。陈果告诉记者，这些年他已经做了10多种类似的爆款，如何做爆款他总结了一套自己的方法论。
4: 当时我其实就是刷到这样的一个视频，就我当时觉得就是这个东西它很抽象很荒诞也搞笑，但是一看上去觉得又有点意思。我们数据一般看几个东西，第一个最重要的是转发，其次是评论，再一个是点赞，动作越多说明用户的意向越强烈，那我们看到这些数据完都 OK， 都很好，都没问题，所以呢就去安排去做了。
2: 商机稍纵即逝，把灵感变成爆款的关键在于义乌产业链的迅速响应。陈果带记者来到义乌的一家 3D 打印农场，这里是灵感最先走进现实的地方。
4: 当时这个东西我们把它设计稿做出来之后呢，边上的300台打印机随时就可以打，当时我们是打了4个样品我们的成本花了20块钱，然后再叫了20块钱的那个跑腿，半个小时就可以送到我店里。
2: 这家 3D 打印农场位于义乌苏溪镇，距离义乌城区仅有30分钟车程。4月爆火的巴掌帽就是在这个农场打印的。去年刘建固只有5台打印机，根本忙不过来。今年年初，他把 3D 打印设备增加到了300台。
7: 这个巴掌帽它为什么能够形成出来呢？因为它就是靠了。

0: 3D 打印它才会出现的。我 3D 打印一个想法它就可以实现。你开模具，如果你开模具的话需要一个月两个月，那么 3D 打印它只要几个小时它就可以完成生产，成本不会超过100块钱。
1: 刘建固把在义乌做 3D 打印形容成种菜，创意撒下去
2: 100万都有可能的。当这样时代的列车向你驶来的时候，一句话讲得好，就是我们要做的是赶紧上车，而不要在乎它有没有座位。
1: 不管有没有座位先赶紧上车，不管什么新东西先做出来扔到市场上看看反应。而让这一切成为可能的正是义乌强大的产业链体系和迅速响应的市场服务。像去年爆火的巴掌帽，从出创意到产出仅仅用了不到2天时间。
2: 他们是以天为计算，而我们讲的是48小时。你这一个小时要给我干什么，下一个小时要干什么，这是义乌的做事模式。
1: 为什么义乌总能出爆款呢？不只是某一个环节快，而是所有环节都快，而且他们就在身边。这是陈果去年租用的一间工厂，之所以选址在这里，是因为楼上楼下都是工厂，这里有他想要的一切配套。

0: 对，早期安排，中间买东西不够，就是市场的需求远远超出我们那个爆款的这个路轨东西，是这样子赶的时候嘛，赶的要死。
1: 我知道，
2: 何景文是这个住宿工厂的老板，已经做住宿生意7年了，每年给义乌本地的客户提供的各类塑料模具有上千万件。
1: 现在有23台机器，基本上能开个18-19台，24小时不停的在做。啊，这个地方有各种各样的工厂，这个又近，骑个3轮车就能把货给他们送过去。
2: 从住宿厂取完配件，不到5分钟的时间，陈果回到了自己的工厂。
3: 什么是爆款？这就是义乌上的爆款，就是它短时间的需求爆炸，然后呢，导致市场上面严重的这个，我们讲供不应求啊，一堆人永远是人来抢货，就没有存在说货等人的情况。
4: 零件到了，拿个筐来装一下。好，
3: 这个地方是我们的工厂，我们发布到十来天到现在，我们收到手头上的单子已经超过30万只了。我们预计到世界杯结束，这一个球我们应该要出到200万只以上。
2: 从住宿到成品，5分钟的距离，上午出概念，晚上就能产出样品，这是义乌独有的速度。
3: 敢为天下先嘛，义乌商人他的反应速度是最快的，当市场上其他东西还供应不了市场的时候，义乌的东西已经出来了，所有的这些产品他们讲压力给到义乌来没问题。
2: 今年一季度义乌进出口总值达到2093.7亿元，同比增长25%，高于全国进出口增速10个百分点。义乌完整的配套产业链吸引着全世界的人来这里做生意。
5: 大家好，我是萨伊坦，我是美吉，我是美吉，我是
2: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小家电专区，高丽正熟练地打开手机和粉丝互动直播。如今像这样的走播在义乌已成为一种风潮，一部手机，一个支架和一个充电宝，主播们在市场里边逛边播，网友看中哪个商品就当场拿货。
5: And how much is your minimum order
6: minimum order 30 carton total. 30 carton, yes. Good. 2 carton, 2 carton is okay.
2: 来中国之前，高丽做过美甲师、化妆师，还开过花店。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发现一束在他们那里卖20块钱的花束包装纸，在中国的义乌只卖3-5块，这样的价差让他非常震惊。
5: It was very shocking for me. I think, okay, I can import that and make 100% profit. After, I think, 1 or 2 years, I wanted to come to China and see by myself.
2: 3年前，高丽终于来到义乌。他说，自己以前就像透过钥匙孔看世界，来了义乌才发现，门后面有一座金山。
5: When I came here, I noticed that, wow, my mind was so small. I was...just seeing through a keyhole. I said to my followers, I want to buy this product. If you want it, tell me and we can buy together. And I gathered 100 people and we bought bulk wholesale in Putian market. Then I take mine and ship them to Iran and we ship them to all my customers.
2: 在义乌，高丽迅速靠一部手机打开了他的天地。最火的一条视频是一款耳机，他在视频里算了笔账，如果在义乌进货卖到中东，能有200%的利润。这条视频让他一夜之间涨粉90,000，带货量也从一开始一个月凑不满一个集装箱，到现在每个月至少5个集装箱。
5: This is my friend's shop, and I always come here buy products from him because he is my friend. He always gives me good discount. Take it.
2: 高丽刚到义乌时认识的第一个中国朋友是做小家电的王超化。
5: I want you to show me the newest products. I want to take videos.
7: Okay.
5: Okay.
7: The new brand is the two brand. Two head.
5: Two head.
7: 他给我带火过很多风扇，专门就是有他们国家的朋友会带着那个视频或者带着那个照片到我们店来，就是问这个产品有没有。
2: 3年时间，高丽从一个只有10几个粉丝的小博主成长为连接中国与中东市场的跨境贸易商。高丽说，义乌210万种商品是他丰富的选品库，而义乌数以万计的商户都是他强大的供应链。
5: If you go on

0: buy from Futian market, everything is stock and you can buy it and you can ship it the next day. I think in 1 month we sell more than 5 containers.
1: 走在义乌街头，看到的场景通常是这样的，外国人随处可见，每年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多万名外商来义乌投资兴业、经商创业。常住在义乌的外籍人士超过2.9万人，都是来这里寻宝的。
2: 这个两个泰西大洋板，你发到那个多拉的国子。
1: 他叫丁恩，来自尼日尔，到义乌经商已经13年。从小家电、五金工具到日用百货，他已经把义乌的小商品卖到非洲16个国家。
2: 我刚这个货物样品。
1: 今天丁恩要采购的是新型五金和卫浴产品。
2: 好，北京朋友。
3: 你好，
2: 你好，你好。
3: This is new item for us。
2: 这个商品很好的。全部我们经过义乌那边，我们买很多商品吧。现在非洲很多人在做房子，在做酒店的，他们想要用这个。
1: 在丁恩眼里，义乌国际商贸城像一个大宝库，只有想不到，没有买不到。2012年，丁恩初到义乌时，只会说一句早上好。14年过去，他已经能用中文和商户谈价格、谈合作、谈市场。如今，他不仅创办了自己的商贸公司，还在义乌安了家，有了3个女儿。义乌是创富的地方，也是他的第二故乡。刚来义乌时，丁恩就是一个代购，而去年他公司的贸易量已经增长到了500个集装箱。为什么丁恩的出口贸易增长如此迅速呢？不仅是因为义乌商品种类多，关键还是义乌的物流成本低，运输效率高。而这样的速度，来自义乌持续推进的贸易便利化改革。
4: 这是什么东西？这个
5: 模具，
4: 这还是硅胶的吗？
1: 以前商品出口，海关需要对集装箱进行开箱抽查，而对于许多通过跨境电商出口的拼装货物来讲，这样往往会耗费更多时间。2023年，义乌提出了契合义乌特点的新型海关监管模式，先查验后装运。
6: 我们海关呢，也是跟着那个贸易的发展啊，我们的一些监管政策也在不断的调整。从企业的角度来说啊，它的速度快了，成本降下来，那么这样呢，使我们的义乌小商品这些货物呢，能更顺畅的出口。
1: 正是在这样不断完善的开放生态托举下，丁恩的货走得越来越顺畅。为什么这么多外国人喜欢扎根在义乌呢？在国际物流港里，我们见到了正在忙着发货的尼泊尔商人王子。
7: 啊，小慧，我看一下我的货，
8: 那个小柜剩下来的。
7: 哦，那个也是 ，Oh my God， 那拍照。
8: 这个是。
7: 这个也是吧？
8: 这个也是的。
7: 要不要？对，以前的。
8: 这个也是的。
7: 这个以前的。
8: 这里面都是的。
1: 正在埋头点货的人名叫拉吉库马尔，大家更喜欢叫他的中文名字王子。
7: 胶带，这个是胶带，那个是马桶管的，各种各样，很多很多都有。还有这小孩子用的是玩具也有。后面的货是要还有数量，看一下数量多的要牛。不多的话还要下单。
1: 像这样的货箱，王子每个月要发上千件，不只是发往尼泊尔，王子做的是全世界的生意。
7: 这个、整个世界派货一定要来到我们义乌。我们看到这么多货，你看一下，但是呢，就一两天之内，整个货是派到世界各地。
1: 王子看中的是义乌的通江达海，他的货物向东，海铁联运直通宁波舟山港，向西一星欧中欧班列覆盖50多个国家160个城市。这个不靠海不沿边的内陆县城，正是用这样一张海陆并进的物流网络，把地理劣势做成了通道红利。王子第一次踏上义乌的土地是在2002年，如今他的公司每年出口货物超过200个集装箱，业务遍及南亚、中东、非洲。他曾经想自己不过是义乌的过客，但义乌的外籍商贸人才认定政策让他找到了归属感。2023年，因年出口额超过1000万元，王子被评定为壁垒外籍商贸人才。

0: 他当年就拿到了4年的工作签证，免去了每年反复续签的奔波。
1: 很多外国人都是拿很难的长的签证，就可能1年到2年最多，还要重新要办签证，办签证还有很多文件或者很多东西，还是比较麻烦。所以那毕业的时候是就肯定是很长的，可以拿到很长的3年4年的签证。
0: 制度不断创新，让越来越多的外商融入这座充满活力开放包容的小城。
1: 在整个世界如果要做生意的话，肯定是要来到EU的。为什么？EU是没有想到的或也是找到的，没有看到的也找到的，想不到的也找到的，想到也找到，想不到的也找到的这里。所以说如果做生意的人的话，也是一定要来到这里的。这是我想EU是最好的地方。
0: 为什么说做生意一定要来义乌呢？因为外商们在这里每天都能发现新事物。
2: 啊，那刚好这个 FZR 的也有了，它的明天也有货，应该有80几件货。
3: 明天
2: 啊，明天到时候早来的话，直接装在柜子里面。
0: 他叫吉米谢克，来自巴基斯坦，已经来中国21年。几乎每隔一天，他就要发出一个集装箱的货物。吉米的公司主营围巾和饰品，出口美国、加拿大、欧洲等地。吉米告诉记者，对于他来说，最难的就是判断市场需求变化。纽约喜欢什么款式，洛杉矶偏爱什么风格。过去他靠经验判断，而现在他靠人工智能。
2: AI 的话，就是特别是我们现在国内用的，有些我们想不到的事情，就是通过 AI 就问问，比如在国外那边是哪个区域要怎么样的很流行，我们通过 AI 会告诉我们西方国家，他们的那个北面、西面，北面是怎么样的款式很流行，西面是怎么样的。东面的话就是这样子，会 AI 的帮助比较大。
0: 不仅如此，吉米用 AI 把视频翻译成各国语言发在网上，方便世界各国的客户下单。
2: 我们最近是有一个单子，一个耳环，那个将近有30万条以上的单子已经在生产。
0: 2021年，吉米在义乌娶妻生子，他见证了义乌从传统商贸到数字贸易的演变。不久后，他将办公地点搬到义乌刚刚建好的全球数贸中心，开辟更大的商贸空间。
2: 2005年来到义乌，20多年在义乌娶了媳妇儿，有了孩子。义乌不仅仅是做生意的地方，而是我的家。
4: 爆款频出，精彩不断。越来越多的外国商人在这里创业致富。义乌这座城市让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中国澎湃的创新活力。面对全球市场的变化，义乌敏锐捕捉消费热点，主动对接国际需求，持续挖掘新的增长点。这正是它从无到有、点石成金的奥秘所在，也彰显了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的精神品格。展望未来，我们期待更多中国产业以更强的韧性、更高的品质、更快的效率，积极拥抱全球机遇，用创新、品质与诚信构筑核心竞争力，让更多优质产品在世界舞台上闪耀，展现中国制造与中国制造的全新力量。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5: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0: 送货箭上天，变身可降解塑料，化身风电齿轮油，煤炭还能解锁哪些新用途？
6: 目前呢，已经就是广泛的用于我们的日用化工、食品加工，还有我们的这个燃料化工等等方面了。
0: 一煤如何生万物？煤炭产业如何撕掉旧标签，描绘出中国能源新版图？
7: 煤化工要向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发展。
0: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提起煤炭，很多人第一印象就是用来烧火发电的燃料。可您能想象吗？如今煤炭摇身一变，变成航空煤油，成功把火箭送上太空。从地下黑煤到航天燃料，煤炭是怎么一步步脱胎换骨，变成高精尖产品的？来看经济半小时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1: 黄沙漫漫不见路，跟着驼铃找鱼鳞。地处毛乌素沙地南缘的鱼鳞很神奇，地上自然环境适合生长的作物不多，但地下蕴藏着丰富的煤、石油、天然气和页岩等资源。鱼鳞也凭借丰富的煤炭资源，一步步因煤而兴，因煤而盛。如今走进鱼鳞化工，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厂区里纵横交错的管线。就在这四通八达的管线之间，一场奇妙的化学变化日夜上演。乌黑的煤炭在这里不断蜕变重生。
2: 煤化工产业要转型升级，煤化工要向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发展，同时强调我们要把科技创新作为最紧迫的任务来发展。
1: 长久以来，煤炭都被贴上高污染、高能耗的标签，面对新的发展机遇期，煤化工产业如何甩掉高污染、高能耗的帽子？走进鱼鳞化工聚乙烯树脂库房，可以看到，被称为工业大米的聚乙烯整齐地摆放。车间门口，叉车正忙着把一摞摞聚乙烯装上车。
3: 上火车，火车以后又去往各个地方，全国各个地方。每次的这个单子出来以后，还有出口的了。
1: 这些工业大米离开厂区后，运往全国各地的下游工厂再度深加工，最终化身农用薄膜、电线电缆、医用制品等五花八门的终端产品。小小的聚乙烯颗粒走进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4: 煤化工的神奇之处就在于一煤胜万物，化黑为白。这边这些就是聚乙烯的一些产品，例如下游客户可以加工成一些管材，聚乙烯的管材。这个呢是一些发泡料，用于作为减震材料。这些是一些膜料，用于下游的地膜、大棚膜、我们农膜的一些应用。这个可以用作电缆线、电缆的外皮，用于这个防击穿作用。聚丙烯啊，经过一些注塑类的一些加工方式，然后就形成了咱们的这个一次性餐盒。然后这个是那个冰箱的接水盘，包括咱们常见的这个透明胶带。
1: 在五花八门的煤机产品里，还有一款明星产品格外吸睛，它就是聚乙醇酸，也是鱼鳞化工向高端新材料进军的拳头产品。
4: 它是经过这个把乙醇酸经过聚合生成的一种新型的环保材料，它是一种可降解材料。它在堆肥降解和家庭降解，还有这个土壤降解的情况之下，在180天内可以降解达到90%以上。
1: 这是一种神奇的材料，自带自然消融的属性，只要沾到水汽，就会慢慢开启降解模式。在产品展厅里，用它做成的餐盒、钻井封堵小部件，仅仅接触了空气中的湿气，底部就慢慢化成了粉末，变化过程肉眼可见。它就像田间的落叶一般，回归自然，不留痕迹。
4: 最后它降解只有二氧化碳和水，没有别的任何东西。
5: 那就环境是非常
4: 对环境是相当友好。
1: 王涛告诉记者，安全无害的特质让它可以加工成各类医疗耗材。
5: 这个预计什么时候能投入市场？
4: 现在已经在小范围的市场里边在试用了。我们今年大概是，前半年是将近1000吨，已经是推到了各类型的客户那块做改进实验。
1: 眼前这套生产线就是专门生产聚乙醇酸的魔法车间，也是全球第一套年产50000吨煤机聚乙醇酸装置。从核心工艺设计到整套设备制造，全部依靠自主技术研发完成。
6: 那么我们希望我们未来已经达到的是一个煤化工的这个完善的一个产业链，从传统的烯烃向煤机新材料转型发展。
1: 光鲜成果的背后是一路闯关的艰辛。记者采访时

0: 他们就刚刚解决了一个棘手的难题。生产原料是粉末状晶体，就好比潮的面粉，在管道输送过程中极易结块，堵塞管路，整条生产线就像被卡住了喉咙，严重影响延续生产。
1: 我们大概花了将近小一年的时间，通过跟我们的一些客户啊，我们的研究院进行合作，然后开发了一些这个防结块啊的一些设备，一些输送的设施，来基本上实现了我们目前的连续输送。
0: 如今堵点被顺利打通，整套装置的连续生产时间大幅延长。采访中记者也注意到一个现象，由于企业没有自备煤矿，所需的煤炭只能从市场上购买。
2: 煤炭的成本会比别的有自有煤矿能高出10%到20%，所以说这也是倒逼着我们去降低生产成本。所以呢，我们强化科技创新支撑降本增效的作用。
0: 煤炭原料成本偏高，意味着榆林化工要同时面对同类煤化工以及石油化工企业的双重竞争。今年三月以后，国际油价上涨，这里生产的聚乙烯才实现盈利。想要在激烈竞争中站稳脚跟，企业只能把降本增效做到极致。
3: 我们有规定，开完一个会议之后，随手必须得把那个办公室的灯关掉。比如说我们在使用工厂风、水、氮气能源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精确到每一个最小的单位吧。
0: 采访中记者看到，企业经常召开这样的成本分析会，
4: 考虑下半年公司检修期间的大额亏损、煤价调整，全年预计完成3亿元利润目标仍有较大压力，过紧日子思想仍不能放松。
0: 会后，财务部门的郭天峰开始挨个敲各个部门负责人的门，落实降本增效。
2: 哎呀，压力确实挺大，但是也要去做呀。您好，那蒋经理。
1: 哎，郭经理您好。
0: 中国煤化工要想真正实现能独立生存，经得起个体复制，和石油化工形成共赢共存的化工原料保障力量，就必须算好经济账。那么榆林化工在没有自有煤矿、原材料成本偏高的情况下，如何能够顺利实现盈利呢？答案就藏在一项项技术改造之中。
3: 比如说排渣阀、锁渣阀、变声器、分析仪，它本来都是进口的，我们把这些装置全部替代成为国产的，每年节省费用是1500多万元。再有一个呢，是我们的聚丙烯装置，能够节省300多万元。
0: 除此以外，他们还通过技术革新，把30万吨高压聚乙烯装置的安全连续工作时间从40-50天延长了164天，创下国内同类装置连续运行新纪录，一年又能节约1000多万元。另外，在现场，蒋志奎还告诉记者，他们组织了技术人员攻关，解决了乙二醇加氢催化剂寿命短和结焦的难题。
1: 因为这一个创新成果要增产1.2万吨以上的这个乙二醇产品，那么按照4000块钱的那么一个价格的话，我们今年实现增收大概是4800万。
0: 我国能源与水资源分布很不均衡，盛产煤炭的西北大地恰恰是水资源紧缺的区域，用水量大、排污难，长久以来都是外界对煤化工产业的固有印象。地处毛乌素沙漠边缘的榆林，土壤沙化，生态脆弱，在这里发展煤化工，节水治污就像是一道必须闯过的水门关。
5: 距离厂穴就10米左右，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草上干干净净的，一点尘土也没有，空气中也没有任何这个异味。另外，我们厂的废水全部实现了零排放，一滴都不向外排。
0: 实现废水全循环、厂区零外排只是第一步，企业把生产中的各类物料吃干榨净。随后，记者来到甲醇净化装置，看看另一项变废为宝的绿色技术。
4: 这个煤里面含有大量的这个硫化物，不去去除的话，它排到大气里面会对大气造成很严重的危害。然后我们这套装置呢，就能好好的将这个煤炭里面将近100%的硫都给它转换成我们这个工业硫磺。对，这个就是工业硫磺。
6: 现在一吨多少钱？
4: 一吨现在的市场价在7400到7700，将近一个小目标，不到一个小目标。对对对，是的，是的。
0: 2026年6月1日16时40分，长征12号已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

0: 因试验区点火升空。早在2023年，我国商业航天就进入液体运载火箭的新时代。液体运载火箭的燃料是航空煤油，而且是煤机航空煤油。很多国家都是用石油炼制航空煤油，而中国则在全球率先用煤炼出了航空煤油。在宁夏银川的化工厂里，我们看到了用煤提炼出的航空煤油，它的成本比石油中提取的航空煤油低30%到50%，但品质更纯净，密度更高，燃烧性能更优异。由此，我们也打破了航空燃料长期依赖进口稀缺环烷基原油的瓶颈。
1: 我们现在开发的这个煤机航天的煤油啊，它在2023年的4月份的时候呢，应用到了我们这个天龙二号运载火箭上，在2024年的11月呢，又应用到了这个咱们长征12号的运载火箭上。
0: 让火箭烧煤，这是怎么做到的呢？6月初，记者来到宁夏银川，黄河东岸的毛乌素沙地西缘曾是亘古荒原，如今巨型装置如钢铁巨人般拔地而起。入夜后，流光溢彩的工厂群，活脱脱一幅立体的经济热力图。这就是宁东能源化工基地。
2: 咱们国家的资源禀赋是富煤贫油少气，发展煤化工可以提供油品的补充，也能够发挥原料替代的作用。
0: 富煤贫油少气的能源格局，决定了我们不能完全依赖石油。我国选择改变路径，让国内化石能源储量第一，可开采储量高达1432亿吨的煤炭，能够变身为各种化工原料，和石油化工一起形成化工原料的双保险。宁东煤化工基地的展厅里，两块煤黝黑发亮，它们就像历史化石，见证着宁东的蜕变。黝黑发亮的煤是如何转化成各种化工原料的呢？上世纪，这里的煤论吨卖，小煤窑遍地，生态脆弱。2002年，宁夏当地政府壮士断腕，关停小煤窑，举全区之力开发宁东基地。
2: 整个的项目比较艰辛的，从2004年开始就跟国外技术商进行谈判，但是谈判异常的艰苦，国外提出来的条件也异常的严苛，那最后引进技术走不通，只能走自由开发的这个路子。
0: 一进厂区，最抓眼球的当属神凝炉。这个大铁罐其实很像家里做饭用的高压锅，只不过它是超级加强版，里面的压力相当于你在40到60个大气压下煮东西，里面温度会飙升到1600多度，比火山岩浆还烫。煤粉和水蒸气被扔进这个炼狱般的炉膛里，瞬间就被撕裂重组，变成合成气。这就像把煤炭这块硬骨头用极端条件瞬间熬成了一锅气体营养汤。
3: 我们这个神凝炉呢，目前在国际上它是属于一个领先水平，它的适用煤种比较广泛，单炉的煤的处理量比较大。我们的
0: 中国是全球超超临界机组数量最多、容量最大和运行性能最先进的国家。
4: 之前常规技术国内就是一个标准水平，供电煤耗大概是在这个300到330左右，咱们这个项目呢属于国内超超临界大容量技术，现在这供电煤耗就是能达到290克每度电这么一个标准。
0: 煤耗下降小小的10克，技术装备几乎就相差一代。如果燃煤发电一年要烧掉约20亿吨煤炭，看似微小的10克变化，节约的是数千万吨煤炭。196米高的尖棱塔，这是与超超临界机组联合发力的另一个能源装备，可以降低水资源的消耗。凭着这一根长长的听针，薛桂如和吴阳仪根据经验，可以通过电机传来的声音判断设备是否运行正常。这里是全球上百万千瓦发电机组中第一个采用3塔合一技术的冷却塔。在传统火电厂，排烟、脱硫、排出水蒸气的任务由不同的装备来完成，但在这里3塔合一像套娃一样，把3种功能高度集合，既节约了土地和建设成本，减少了能源损耗，每年还能节约用水487万吨。
5: 设计之初就是为了节约这个水资源，我们基本上现在有50%的水就是全国用的是衡山区的城市中水。

0: 就是沟水过来制完水，我们用完以后，河流废水产生完以后，我们就用这个低温闪蒸技术，把这个最多的废水我们再闪蒸完，再当做原水再循环使用，基本上是能达到全厂的一个水平衡，也达到全厂的废水零排放。其实我们烟囱上面排放的这个烟气是很干净的气，就是尘啊、硫啊、硝啊已经全部脱掉了，绝大多数你看到的都是水蒸气。
1: 检查这场没穿啥了。
2: 高新装电厂二号机现在开始执行闭网操作。
3: 源源不断的电力从发电机产出，经过主变压器将电压等级从27千伏提升至1000千伏特高压。这里每年向华北地区输送电力100亿度。煤炭这个古老的化石能源，正在新技术、新装备、新理念的加持下，焕发出绿色生命力。
4: 长久以来，煤炭一直被视为最基础的燃料，而如今依托自主核心技术，我们实现了从烧煤发电到煤化工多元化的历史性跨越。煤炭可以转化为航空煤油、可降解塑料、高级润滑油等高附加值发价值，描绘出一幅中国能源新版图。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患者到口腔黏膜科去明确诊断，去让医生判断一下溃疡的性质，因为溃疡它有不同的性质，它不仅仅是说有复发性口腔溃疡，它还有一些比如说创伤性溃疡，还有一些恶性溃疡，还有一些比如说结核性溃疡，所以说如果说你从来没有到医院去看过，我们首先还是建议患者去医院准确诊断。如果说医生判断了是复发性口腔溃疡，我们首先要做的呢是消除一些致病因素，纠正诱发因子。当溃疡发作的时候，如果症状比较轻或者复发次数比较少，可以不处理或者说选择局部治疗，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选用一些局部的涂的或者说喷的药物，或者一些漱口水这些药物呢，这些局部应用的药物比较多，其中呢局部应用糖皮质激素是目前治疗复发性口腔溃疡的一线药物。如果溃疡发作的时候它的症状比较重或者是频繁发作，那么就需要采用局部和全身联合用药去控制病情，以促进溃疡的愈合，减少复发。
1: 就是如果是重的话，它可能还要联合用药。
0: 对，至于说去联合用哪些药物，这个我觉得还是要到医院去让医生结合情况去综合判断。
1: 应该在讲到这个口腔溃疡性质的时候，您讲到了创伤性的，就可能就是自己可能咬到了自己牙齿磕到了或者怎么样哈。还有您讲到这个有恶性的以及结核性的，这可能就是要很要引起重视的情形了。
0: 对，就是其实创伤性溃疡，就是有些创伤性溃疡，如果说长期不愈合，也是要引起足够重视的。特别是有一些就是在老年患者当中，他如果说有残根或者残冠这些创伤性因素，就很容易造成创伤性溃疡。然后因为他创伤性因素一直没有得到去除，这些创伤性因素就会反复去刺激溃疡。那么如果超过一定的时间，创伤性溃疡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
1: 变化的话，它也会变成比如说这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吗？
0: 它有一部分创伤性溃疡它是可以转换成恶性溃疡的。
1: 所以这个还是要很重视的哈。那
0: 整个舌背黏膜很光滑，光滑的像一个镜子一样。这个时候我就问患者，我说你平时挑食吗？荤菜吃不吃？他说，因为我有高血压、高血脂，所以呢，近两年我就基本上不吃荤。我说你之前，体检血常规平时检查正常吗？他说好像最近有点贫血。然后我就让他去复查了血常规，同时去做了一个复查的血常规，一看他果然他是有贫血的。然后贫血我们也分为很多种类型，我又让他去进一步做了一个贫血四项的检查。发现呢他是维生素 B12 严重缺乏。这样呢我们就给他找到了一个明确的病因，它就是因为长期不吃荤导致的维生素B12缺乏，从而导致了一个肌肉细胞性贫血。我们就对它进行针对性治疗。然后经过我们的治疗，下次病人来复诊的时候说，哎呀，我终于找到原因了。经过医生你对我的针对性治疗，我的溃疡最近基本上不发作了。所以说我是觉得我们对于频繁发作的溃疡就是还是建议大家。

0: 到医院去住诊，去让我们医生去排除一下是不是有一些致病因素的存在。
1: 嗯，您在讲的时候，我说实话啊，或者说我们现在就是把您讲的这个这个患者的表现，他的症状表现和原因放在一起的时候，还是会觉得有点联想不到，或者说很难联想。口腔溃疡比较严重的口腔溃疡居然和他不吃荤是相关的。因为我自己感觉，如果说我们在讲到口腔溃疡的时候，可能我们常常会说，哎，你是不是缺维 C， 马上弄一个什么泡腾片啊，或者说补充维 C 去了。但是没想到就是不吃荤他也有可能，就是就像这个病例，他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就也证明咱们查得非常的细致，就是他的致病因素真的是有可能是就是非常多的。所以就是专门的，就是这个专业的问题要还是要请专业的医生来帮我们这个抽丝剥茧啊，来找到他的这个病根哈。我们也想请单主任来给我们解答几个问题。我们有位听众小伟，他在大蓝鲸平台，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在大蓝鲸 APP 上面找到名医座堂来给我们留言。这个小伟啊，他留了挺长的一段文字，他说说到口腔溃疡我有问题，我想问一下，他说我得过三次口腔溃疡，他没有复发，伤身体 的。那你如果日积月累之后，可能有一些数据就不是说啊，我过一段时间复查他就能好看的了。那申主任，我再想向您请教啊，就是很多朋友我们其实还是非常关注健康的，就是你包括那个这个吃火锅的，吃夜宵的，他一定也是这个注意健康，也希望自己健康的。可能很多人在吃完了之后心想，哎呀，找那个保健品去了，护肝片、益生菌，我去找，我赶紧吃下去，好像就能够舒服很多，或者说就起到补救的作用了。这种事后补救，您觉得作用怎么样呢？有用吗？
2: 啊，这个事后补救呢，我觉得这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效果呢，我觉得是有限的啊，因为菌群这个事情呢，目前就是我们所谓的益生菌啊，对我们医生来讲，它就是调节肠道菌群嘛。希望肠道菌群能够对脂肪肝包括是肠道的代谢起到调节的一个作用。但目前呢，就这方面就是益生菌对脂肪肝的这种治疗作用啊，还在还主要集中在动物的实验阶段。比如说有些研究说啊，吃一个特殊的菌群可以对老鼠的这个肝脏损害有缓性的作用，但是在人上目前没有这样的这个临床数据来支持。而且呢，这种说吃完大餐吃两粒抵消伤害，这个呢只是心理安慰。而且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讲的，我们肝脏负担是比较重的，我见到不止一个病人，我们对面是市妇幼嘛，会有一些孕妇，他说我什么都没吃，我就吃了一个复合维生素，然后也见到有肝脏损害的。所以呢，所有的药呢是要三分毒。有的时候肝脏对我们来讲就是说当
1: 我们电话断掉了，请同事给施主任重新拨打一下，可能是信号的问题。哦，这个综合维生素在我们看来，它是补充体内所需的各种营养的，但是你看吃综合维生素的孕妇可能她也会出现肝脏的问题，可能她也有一个代谢的问题啊。施主任刚才讲到这个地方啊，电话断了，我们接下来啊继续来看看。好，我们继续把施主任电话接进来。好，施主任。
2: 哎，不好意思，刚才
1: 没有，信号断掉了，
2: 断了一下。
1: 是，施主任，您刚才讲到，就是说，可能曾经有过这个门诊上的病例是孕妇，然后吃了综合维生素，好像肝脏也有一个代谢的问题，是。
2: 对，所以这种补救大家乱吃药的行为呢，我觉得还是要尽量去避免，因为那个这个治疗的很多东西还是交给我们专业的医生比较好，这种就是益生菌呢，对我们来讲呢，它更多的是一种长期的或者是辅助性的调理，然后呢，根本就对我们肝脏的这种保护作用，目前在临床上还没有很好的一个支持。
1: 而且
2: 也不是后悔药。
1: 对，而且这个事后补救的这部分人，证明你还是有一定的健康意识，或者说有这种健康素养的，那就干脆咱不吃或者少吃一点啊，或者说你吃火锅你就。就是你其实你应该也能判断对吧，哪些可能也会更健康一些，哪些可能就不那么健康一些，因为它这个里面也有比如说蔬菜，还有一些加工的一些

0: 食品，那你其实也可以有选择的。嗯，啊，那既然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脂肪肝，您其实讲到了这个脂肪肝的这个治疗，或者说我们怎么来应对它。前面讲到我们可以有一些锻炼，那还有一些是比如说可能是药物的治疗，或者说综合的一个治疗。那石主任，我们现在针对脂肪肝主要的治疗的手段有哪些呢？
1: 啊，首先呢，就是说我们发现脂肪肝，肯定是首先评估一下你是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了。
0: 嗯，
1: 那在我们根据病情的轻、中、重，然后采取不同的一个治疗手段。
0: 嗯，
1: 自己呢，首先自己不要去乱用药。那已经知道是脂肪肝的，当评估完了以后，我觉得核心原则就像，主持人您讲的，核心的肯定是第一，控制体重，消除病因，这是最重要的，对吧？
0: 嗯，
1: 比如说我们的改善生活方式啊，饮食调整啊，减重啊，规律运动啊，特别是就是说在这方面，目前不管是国内和国外，大家都可以接受，就是减重的话，可以明显的减少肝脏的一个脂肪的含量。那对于部分的患者，他可能本身他有已经有肝损了，然后他可能那个时候还不适合运动，那可能他是要根据这个病人的情况给予一些药物的支持，但是一定要按照医生的医嘱来服用，等炎症降下来以后，然后再开始控制啊等等等等。
0: 嗯，也是有药物的。就是，但是这个一定是在医生的指导下、评估的情况下来合理的用药。嗯，您在说到这个饮食的时候，其实我们可能也看过新闻，比如说有的人他说啊，我最近要管理一下身材，我就是我过午不食，还有就是我要多吃蔬菜，荤的我得少吃，这样不就是摄入的那个叫什么热量就比较少嘛？但是好像也有人他就是因为这样的非常严苛的饮食，他反而有了脂肪肝，这是怎么回事呢？
1: 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因为过度的节食呢，它一方面就是它会导致营养不良，其实肝脏呢，它的整个的一个代谢功能还是比较强大的，但是呢，它也需要各种维生素和营养素来支持它肝脏的运作。当身体比如说长期的维生素或者是蛋白或者是糖类摄入不足的时候呢，它会动员其他的就是说内脏的脂肪到肝脏里转化。那这部分呢，如果没有必需的酶和维生素，脂肪它就转化不出去了。
0: 嗯，
1: 然后它可能在肝脏里就存下来了。所以呢，不科学的这种快速减重呢，它反而是伤害肝脏的。而且就是说，我们也见到很多病人说，我长期不吃碳水的，他因为缺少维生素 B 引起精神性老病的也有。所以呢，我们不赞同不科学的减肥和控制体重，身体健康肯定是最重要的。
0: 嗯，
1: 对，
0: 这个时候心里面想了一个词儿，我太难了，我又想控制，但是控制的不合理，还有副作用，相当于那
1: 师
0: 准，您给我们提供一下，就是这个饮食的叫什么整体的结构组成行不行？就是因为您说了，肝脏是一个机器，当它缺少营养素的时候，比如说它转不起来，它得从其他地方来薅这个脂肪，或者说其他的营养到这儿来，它又堆积在那儿，就造成了脂肪肝。就是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的饮食当中，比如说必须要包含什么，我们怎么去搭配是合理的呢？
1: 其实呢，这种饮食方式有很多种。我们亚洲人的这种饮食呢，还是跟就是说欧美方面呢是不太一样的。一方面我们的基因就不一样，第二我们的饮食结构从生出来就不一样，从小吃的也不一样。我们不太赞同完全西化的那种很严苛的，就是比如说全蛋白质不摄入碳水，或者是就是说过度的把某一量元素把它缺乏掉。因为我们对于我们亚洲人，尤其是中国人来讲，我们还是希望比如说我们摄入新鲜的蔬菜啊水果的含量，包括一定量的碳水。一定量的碳水呢，如果说你不缺碳水，你可能整个 B 族的维生素就缺乏了。你如果怕碳水食物中，你可以加一些粗粮。那蛋白质必须要保证，尤其是运动的人，有很多我们暑假也会见到很多瘦兮兮的小姑娘，因为不吃碳水不吃蛋白质，连例假都没有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希望呢，饮食第一是要均衡。我们正常的糖是我们生命必需的元素，我们的蛋白质是我们运动结构的一个基础，我们的维生素是我们 整个机体运作必须的东西，
0: 嗯，
1: 然后可以在匹配量上，然后可以大家就是稍作调整，
0: 嗯，
1: 但是还是希望在种类上还是要丰富，
0: 嗯，
1: 然后在这个方面呢也。

0: 我还专门为了这个去学了健康管理师，那个就是营养管理师，这个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也希望大家有空可以来咨询。对，总之还是不要缺的好。
1: 就是可能几个框框，您刚才提到的蛋白质啊，碳水啊，这糖啊，反正就是这个大框框里，可能每天都有不同的，它都得有，不能就是说没有缺失，某一个长期缺失可能是不行的。您刚才其实也讲到了这个治疗的手段哦。那您是省中医院的嘛？所以我们也特别想问问您，就是中医有没有一些什么好的方法是治疗脂肪肝的呢？
0: 是的，主持人。其实呢，我觉得中医呢，它还是有很多就是说西医解决不了的一个问题的。大家也知道，每个人的体质是不一样的。你看，有的人胖胖的，你说他有脂肪肝，他竟然没有。
1: 对，
0: 还有人瘦瘦的，他也有脂肪肝。所以呢，中医的优势呢，就可以辨证论治，它可以就是说通过个人的一个体质啊，然后进行一个调理。然后有的人可能是肝郁脾虚，有的人是痰湿瘀滞，他有可能是由内而外的胖，有的人是由外而内的胖。所以呢，每个人的就是说胖的原因或者是内脏脂肪聚集的原因都不一样。所以呢，在中医的体质和机体的调理方面呢，有很多不同的窍门。然后同时呢，就是说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类型的病人，用一些比如说健脾化湿的呀、疏肝理气的呀方法，然后呢可以对病人进行一个综合的一个调理。第二呢，日常生活里面比如说有一些病人，大家都知道黄芪是好东西，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吃黄芪哦。有的病人他本身火旺啊，他一吃黄芪以后更旺得很，那个舌头红得跟一样，晚上睡不着觉的病人也很多。还有我们很多其他的一些食材，一些陈皮啊、荷叶啊、菊花等等，也可以做做茶饮啊，对吧？也可以健脾化湿等等。总体来讲呢，中医呢还是讲究辨证论治呢，然后还是要到专业的医院、专业的医生这里进行一个系统的一个指导。我觉得还是很有好处的。西医的话，方法相对比较局限，中医呢它可以个体化一点。
1: 就中医一定是有方法的，但是人和人又不一样，咱们得具体去看。您刚才在讲说，有的人他可能看上去这个体重比较大、比较胖，你觉得他有脂肪肝，但他就没有。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对我的一个女性朋友，我们几个好朋友在一块儿聊到这个减肥的话题的时候，他说我不减，他比我们都胖，他说我不减，他说我跟你讲，我虽然长得胖，但我脂肪都长外面，我内脏都没有脂肪。他去做过，他没有脂肪肝。我觉得这也很好，他心态非常好。他说我关注，我虽然有点胖，但是我关注我的健康，我没有脂肪肝。
0: 对，
1: 确实会有这样的情况。那我们继续这个请教施主任啊，您看啊，就是我们这个关注健康的人，我们当然定期会有一些体检啊什么的。那像肝脏，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器官，它好像是很沉。

0: 现在是凌晨一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猪价跌至八年

0: 新低，龙头企业盈利承压，中小养猪户挑战加剧。
1: 前一个有一斤有一块到两块吧，我感觉
2: 现在价格太低了。
0: 中央储备冻猪肉收储再次启动，加大生猪产能监测预警，引导产业平稳健康发展。
3: 预计猪价短期震荡探底后，将会在二季度止跌企稳。
0: 猪价跌至罕见低位，如何应对？

0: 时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马洪涛。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猪肉的价格。作为我们消费者餐桌上的肉类常客，猪肉的价格自从今年春节以来呢，是在持续的下行，已经是跌到了七年多以来的最低点。数据显示，3月27号到4月2号这一周，全国瘦肉型生猪交易均价为每公斤9.36元，环比又下跌了2.7%。与之相成对比的是呢，就是当前这个生猪养殖的行业平均完全成本却在每公斤13块到14块钱，那么这就意味着养殖端已经进入了大面积的亏损状态。猪价持续走低主要的原因有哪些？这一轮猪周期跟以前相比有哪些新的特点？未来猪价走势将会如何发展？产业什么时候才有望回暖？围绕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一起来讨论。演播室呢是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增勇，欢迎增勇；还有一位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马亮，欢迎马亮。好，在开始讨论之前呢，我们还是先去市场上看一下。
1: 上午，记者在山东青岛一家生鲜肉交易大厅看到，各个猪肉摊位前都摆满了新鲜的猪肉，前来选购的市民络绎不绝。
2: 搞了有1.2元的吧，现在的肉便宜，
3: 便宜个有一斤有1块到2块吧，我感觉买了90多块钱的。
4: 毛猪的那个养殖户出栏数太多了，就导致的下降了呗。
1: 在浙江宁波一家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各个猪肉摊位交易活跃。商户介绍，与年前相比，猪肉价格有明显下降。
5: 后腿肉以前最高的时候8.5块，现在成6.5块。五花肉以前最高的是个12块嘛，现在9块。
1: 在广东广州市海珠区一家农贸市场，记者了解到，和前段时间相比，不同部位的猪肉价格都有所下降。
6: 炒咯，广东咯，都平了，你错过。
7: 梅花肉卖30，排骨45，平2-3元咯。
8: 都系毛猪价平咗个几，咁啊买落啊，零售价平2-3元幅度。
0: 目前的猪价创下了七年多来的一个新低，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原因又主要有哪些？我们先请曾勇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9: 首先从当前猪价下跌来看的话啊，主要还是节后猪肉消费淡季，那么叠加呢生猪的生养效率提升，以及去年生猪养殖保持盈利，养殖场户呢补栏积性比较高，带动的生猪供应充裕导致的。那么

0: 猪去产能，这个效果到底怎么样，我们来了解一下。
1: 农业农村部对全国500个县集贸市场及采集点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四月第一周每公斤仔猪24.56元，环比跌3.4%，同比跌36.5%；每公斤生猪10.40元，环比跌6%，同比跌31.4%；猪肉21.03元，环比跌2.3%，同比跌19.5%。
2: 截至三月底，生猪和猪肉价格分别连续8周和7周下跌，
1: 猪价走低使得生猪养殖户开始着手调减生猪产能。
3: 现在价格太低了，4.78块，成本呢是6.5块左右，也就是说现在出来一个猪赔450左右。
4: 去年的行情相比确实下降了很多，我们现在正在加紧淘汰一些低效的母猪，目前我们的生猪存栏大概是在30,000头，去年我们也差不多是在32,000。
1: 对此，农业农村部采取产能综合调控措施，推动生猪产能回调。此外，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开展中央储备冻猪肉收储工作。
0: 主管部门在启动冻猪肉收储工作，那么这其中的政策意图到底是什么？曾勇，你会如何来进行解读？你觉得这其中最关键的引导措施是什么？
2: 冻猪收储呢，实际上它是一种市场调节措施。
0: 对。
2: 那么今年3月、4月分别进行了2轮的10,000吨的冻肉输出，它的作用呢，更多的是，提振市场信心，发挥政策引导的这么一个作用，那么从产能调节来看的话，在2024年的9月份，农业主管部门呢，已经通过对农繁母猪核心指标发布了相应的监测预警信息，同时去年呢，农业农村部门呢，实行了生猪产能的综合调控措施，像这个控二育、减体重。适当的淘汰低效产能母猪，适当调减农繁母猪存栏，通过这种产能综合调控措施呢，来调整这个当前的整个生猪产能。这个是在过去从2024年2季度一直到去年的3季度连续保持盈利的情况下，首次进行逆周期的产能调控。那么从农繁母猪的存栏来看的话，从2024年的4季度大概是4,080,000头左右，那么下调到去年年末的3,961,000头，调减了116,000头。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从农繁母猪调减到生猪供应的相应的调整，以及促进这个猪肉的供需的匹配，它是需要大概10个月时间左右的。
0: 是是是，就是说短期内我们的这个收储可能没有办法彻底扭转这个市场的走势，但是它可以促进这个供需的匹配更加的合理。
2: 对，尤其是当前因为猪价达到这个低位水平，所以部分养殖场可能存在恐慌心理。
0: 对，
2: 那么通过冻肉输出呢，可以稳定市场预期，防止这种恐慌性的出来。
0: 就是供需短期很难改变，但是对预期的管理是非常重要的。
2: 对，我觉得心理的调节作用是非常重要，尤其对当前的市场而言。
0: 是的，没错，是这样。刚才跟马亮也讨论到了，就是面对这样一个7年来的一个猪肉价格的最低点哈，我想我们的不管是大型企业还是我们的中小养殖户，可能现在都面临着各种不同的压力，或多或少的一些压力。那么面对这种压力，马亮，你觉得他们应该如何因地制宜的根据自己企业的特点去防范风险，去提高抗风险的能力呢？
5: 其实从这轮猪周期来看，很典型的一个特点就是各种类型的企业的反应不同，甚至是两极分化的相反的决策。
0: 对，
5: 你看现在我们看到一些明显的这种龙头企业，这几家上市公司，它不光是说不减，而且要增。它希望通过这个时机很好的去利用这个窗口期去扩大市场份额。这是一种选择。那另外一种的话，你可以看到我们很多中小企业，它可能看到这个价格持续的走低，它的存栏带来的承压能力不够。它希望去清栏。所以他对这个市场看跌的这个态度和大企业是非常不一样的，但是我们看到这里面的风险还是潜在的，无论是对大企业还是小企业。你看，对这个大企业，虽然它在这个成本控制上做得非常好，而且也可以去承受短则半年，长则1-2年的这个亏损，包括有些企业现在它的成本控制做得很好了，真的可以有小幅的盈利，但是这不意味着说它可以能够挺过这个阶段就持续的去扩张。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其实很多这个大企业要审慎的去扩张，包括在选择扩张的时机的时候也要非常的慎重，因为在这个周期不确定，包括我们可能看到新的周期特征的情况下，其实对大企业来讲这个风险反而更大。
0: 就现在是不是到底还不好说？
5: 对，所以对于大企业我觉得是要非常慎重，不是说现在觉得这个财大气粗，而且这个行业处于领先地位就可以去做这样一个尝试。那对于中小企业来讲，其实现在非常关键就是

0: 是要考虑这样一个止损的问题，
1: 嗯，
0: 就是这个价格在走低，你不去销售，它每天都有成本，
2: 是
0: 你去销售会有损失，这个时候其实要非常好的去做这样一个止损的考虑，
1: 嗯，
0: 所以对于很多的中小企业，其实这个时候不应该去跟进的贸然的学这个大企业，
2: 嗯，
0: 去进一步的扩产，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的话，其实这个政府要做好一定的引导，
1: 嗯，
0: 特别对不同类型的企业要加强这样一个行业指导，
1: 对，
0: 让他们知道现在这个行业处于什么一个周期，
1: 嗯，
0: 怎么样避免说这个风险进一步的放大。
1: 对，你像对有些中小的养殖户来说，他们家可能主要的收入来源就是靠这个养猪，
0: 嗯，
1: 那你说让他们选择退出，他们可能就在短期之内很难找到一个新的生计，像这样的一种情况，
0: 嗯，
1: 我们的政府部门恐怕也要进行一些考虑。
0: 嗯，
2: 对，
1: 嗯，那么现在我们说除了收储之外啊，除了我们的企业自己去想一些办法来应对风险之外，还有哪些机制是我们可以考虑的，就在这样的一个七年来我们的生猪价格降到最低的这样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况之下，我们用哪些新的办法啊来应对这个市场的变化，一起来度过这样的一个难关。
2: 哎，我觉得核心肯定是要对生猪产能进行调控，
1: 嗯，
2: 因为去年相关部门已经发布了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措施，
1: 嗯，
2: 那目前来讲我觉得更多的是提高这个生产调控以及相应市场预警的精准性，
1: 嗯，
2: 那譬如一些中小养殖场或一些适度规模的像农场，那么响应政策的号召，适当的调减能繁种植存栏。
1: 对。
2: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从这个未来的这个，譬如这个养殖联合体来讲，
1: 嗯，
2: 那譬如说我们调研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养殖场户建立了新种养殖联合体，跟养殖企业合作，形成企业养殖联合体屠宰加工。
1: 嗯，
2: 这样的话呢，一方面呢能够通过技术啊资金的优势提高它的生产技术效率，
1: 嗯，
2: 降低它的生产成本，另一方面它也解决了猪肉销路的问题，
1: 嗯，
2: 这样的话呢，就是如果猪价相对比较低的话，它可以减少它的损失，同时呢它也可以通过下游的屠宰加工来增加它的利润。
1: 嗯，还是要有针对性的更加精准的来采取一些措施，可能不同的地区也要根据自己当地的不同的情况啊，来相应的采取一些适合自己本地的一些办法。
2: 因为现在当前猪价低的话呢，那么更多的第一个呢，就是对养殖户而言的话，那么它要顺势出来，
1: 嗯，
2: 因为你养殖时间越长，你的亏损越大。
1: 嗯，
2: 这样呢，就是对后期来言的话，做好疫病以及生猪养分的防控。
1: 嗯，
2: 你譬如说有些生猪养殖成本就10块到11块。
1: 嗯，
2: 那么现在它就是一个小幅亏损。但是你如果成本过高，13到14，那你现在就是深度亏损。同时呢，一定要保证你现金流的安全和稳定。
1: 嗯，没错没错。我想所有的企业在面临这样的市场环境的时候，首先要保证现金流的安全是最重要的。
2: 对
1: 啊，那马亮，你觉得还有哪些建议是可以提供给大家的？
0: 我觉得一个方面其实就是我们在这种猪周期的调控方面，不是只考虑短期，
1: 嗯，
0: 其实要考虑有一些长效机制的建立。
1: 对，
0: 因为现在其实这个行业还是相对分散，虽然有几家龙头企业，
1: 嗯，对，
0: 但是这些企业还是没有形成一种凝聚力，或者有一个比较好的协调机制。就大家看到这个周期已经来了，不是说盲目的一哄而上，而说有一些这种行业协会去发挥一定的作用，当然要在政府的引导之下。
1: 嗯，
0: 同时的话，其实现在刚才朱老师谈到，就是我们也要去探索怎么样和我们其他的一些领域去结合，因为其实你看，虽然说这个养猪的利润不高，但是有很多的乡村地区，很多的人是依靠养猪来有一个生计。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对他们冲击非常大。
1: 嗯，
0: 那我们在这个乡村振兴、脱贫攻坚这些过程之中，其实这些行业发挥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这个周期的运平的过程之中，我们一方面要做减法，就这个产能要去，但另一方面，其实怎么样去帮助他们，要么是和公司合作，
2: 对，
0: 要么是提升他们的生存能力，让他们在下一轮的周期中能够持续的发展，带动乡村振兴，让这个行业和其他的行业发生更多的联系。
1: 嗯，就是，
0: 我觉得这个可能很重要。
1: 是，虽然猪肉市场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
0: 嗯，
1: 但是它又是涉及到很多老百姓的生计的一个非常特殊的行业。
0: 是，
1: 所以我们还是应该上下一起想办法，
0: 嗯，
1: 啊，让这些行业健康的来发展。本轮猪价低迷已经无法简单的套用传统的猪周期的逻辑来进行解释，需要结构变化，需要行业格局重塑，生产效率提高。生猪养殖业正在经历从散户时代向规模时代的一个历史性的转变，中小养殖户固然很难再依赖周期去赌行情，龙头企业的竞争呢，现在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主管部门积极推动产能综合调控的背景之下，效率与成本无疑将是养殖企业能否实现长久发展的关键所在。好了，今天节目就这样，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给我们。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补贴大战，价格狂欢，喧嚣背后谁在买单？
2: 做盘丝的，我们的毛利基本上就是57-58左右，我们还有这个人工啊、房租啊，还有水电费，一算下来我们就没利润了。
1: 坚决遏制恶性价格竞争，严禁干预定价行为，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惊起实施，切实规范补贴行为，
3: 对不当干预行为的规范更加有力，市场竞争更加理性有序，
1: 告别价格战，平台竞争走向何方？不为流量论，如何敬畏价值和责任？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每到节假日，各大电商平台就会掀起一轮又一轮的补贴大战，各种玩法规则把消费者看得眼花缭乱，算得头昏脑胀。而平时当我们在平台上下单的时候，往往又会担心掉入自动续费、大数据杀熟的价格陷阱。从今天开始，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网信办三部门联合制定的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正式实施。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平台经济将就此告别价格战？而在新的规则约束之下，互联网平台企业之间的竞争又将走向何方呢？围绕这些话题，我们邀请两位财经评论员一起来探讨。我们请到的是包冉和周密，欢迎两位。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有效期是5年，规则直指了平台的定价权边界。那包冉来说说这次的新规为什么针对的是平台的这样一个价格行为，它的核心意图是什么？
1: 我认为一句话来说的话，就是要预防新型的平台经济对于整个互联网经济的垄断，而这种垄断将会以它的可支配的市场地位来制定带有歧视性的价格行为，从而摧毁对整个市场公平自由竞争的一个良性的底层代码。如果这样的一个趋势不被扭转、不被遏制的话，那么整个互联网经济的健康发展就是无从而谈。其实我们简单梳理一下，在互联网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一种技术手段，能够使得全世界的信息的流动极为高效，成本极为低廉。我们在过去有一个词叫长尾经济，对吧？所谓的长尾经济就是说，当你整个的用户规模、网络节点的规模达到一定规模之后，再继续扩张整个网络，它的成本接近于零，甚至于还低于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从来没有过的网络平台出现了，而网络平台它具有天然的垄断属性。垄断无可厚非，有良性垄断，有恶性垄断。所谓恶性垄断，就是它利用自己的市场可支配地位啊，打着你看所有的平台一开始都是说我们要去掉中间的中间商，不让中间商赚差价。可是事实呢，新的平台一旦占据垄断之后，他们成为了新的中间商。而一旦成为新的中间商，这种垄断的地位自然的会驱动着他们去寻求超级利润，而这种超额利润来自于哪？来自于对产业链上下游的盘剥，使得整个产业链的进入、退出、演进、淘汰都变成了不是自发的市场竞争，不是公平的竞争，而是平台指挥棒下的这样的调度。而这种调度对于整个生态它的影响是十分负面的，也就是说过去的中间商要不得，新型的垄断中间商更要不得，价格恰恰是规避整个市场走歪的关键。所以我说抓住了牛鼻子，非常精准。
0: 那你觉得这次规则的出台体现了我们制度逻辑上的哪些转变呢？
1: 这是根本的方向性的改变。过去呢，在自由野蛮生长的阶段呢，平台之间呢，往往通过特别简单粗暴的价格战来搞效率为导向的竞争，对吧？你那价格贵，我这价格低，好，那么用户都跑到我这儿来，它很有效，但是非常简单粗暴，对于整个产业链的共赢发展没有好处。现在呢，转向生态共赢的导向，价格战不是不可以打，但是有底线，你必须在一个满足基本的成本、质量的合理三角形之下，你来实行有效的价格战，并且要通过技术创新搞富有创新性的价格战，而不是一味的搞低价。你拼低价的话，最后就是低价、低质、低服务，用户最后还是受损的。所以说从价格导向转向生态共赢导向，我觉得这是体制逻辑的根本。

0: 没什么变化。
1: 嗯，那其实平台上的很多商家啊，过去还会受困于所谓的全网最低价。我们注意到规则第五条有一项非常具体的禁止性条款，即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在该平台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不得高于在其他销售渠道的价格。这条规定几乎宣告了全网最低价协议的一个违规。那么未来监管部门如何穿透平台表面合规的防火墙，去发现平台还可能会存在的变相施压的一些行为呢？周老师，
2: 应该来讲呢，我个人理解呢，其实以前的这个规则就是一个二选一，它要求这个服务商他必须要从两个里边选一个。那这样的一种规则呢，本身来讲它以前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界定到底什么是合规的。这一次的这个规定非常明确的划定了这个界限，也就是说让以前市场上大家都觉得到底什么样是违法的不知道，现在知道了，现在我们知道了这样的一个边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定义。那么在知道以后呢，怎么去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呢？我觉得未来是需要让各方都参与到这个过程之中的。其实我们知道在市场的竞争中，透明性啊，可有效的监督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所以让相关的利益方都能够参与进来，能够把这些信息提供给监管者，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途径。但是相关的利益方包括很多了啊，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平台上的这些经营者，这些啊这些餐馆啊，这些啊售卖这些餐饮服务的这些服务提供商，当然也包括消费者，因为消费者本身他也是这个啊相关措施的直接的受影响方。那么同时我们可能还要注意到还有另外一类非常重要的主体，就是平台的其他的竞争者。其实在行业中这样的一种相互的竞争，我想会促进这种资源和要素的有效的配置，使得这个市场秩序变得更加的合理。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呢，其实对于规定到底能不能够有效的实施，是需要定期进行评估的。这种评估呢，我觉得也是在未来需要去做的，就是根据时态的变化，我们来看看它到底这些规定哪些得到了运行，哪些没有被运行。所以这样的一些措施结合起来，我觉得对于我们啊提高这个监管的效率，去避免一些变相的这种逃避的行为，都是会更加有效的。
1: 那么关于大家一直以来都会诟病的大数据杀熟规则的第十五条也做了明确的规定，说的是不得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基于支付意愿、支付能力、消费偏好、消费习惯等信息，运用数据和算法、平台规则等手段，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在同等交易条件下设置不同的价格或者收费标准。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几乎所有的打车和外卖软件都声称是动态调价，那么我们普通的消费者到底该怎么区别什么是合理的供需动态调价，什么是违法的大数据杀熟呢？而且监管部门又如何去通过穿透算法来达到公平的监管呢？
3: 普通用户很难。我举个今天我的实际例子，今天呢，我因为过两天要出差啊，专门在手机上预订了机票，还有酒店，然后还有回程的高铁票。这个时候因为当时时间特别紧呢，对方也需要我尽快确定行程，我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主动的意愿去打开多个平台进行比较，或者说在同一个平台上换不同的手机终端，比如说是苹果手机还是安卓手机，或者是用不同的账户，是老账户还是新注册的账户，我没有这个时间也没有这个动力去做详细的比较。我想可能我如果做了这种不同的条件测试下的比较的话，说不定也存在大数据杀熟的情况，
1: 价格会不一样。
3: 对，
1: 嗯，
3: 但是呢，这就引发了另外一个问题，假如我真的测试了，我作为一个个案又不具备有普遍性，我真拿我这个个案去投诉的话，可能在法理上又无法固定有效的证据，可能也很难打赢官司，对吧？又陷入到扯皮之中。所以说对用户来说，第一，取证比较困难，第二，他没有取证动机，第三，取证的成本很高，第四，即使取证之后想要获得合理的赔偿的过程非常的漫长。所以说在这个程度上不能把这个责任抛给消费者，消费者都是一个很弱势的个体。我还是赞同应该在法律法规的指导下，由国家的相关的监管部门定期对我们的各个平台的算法进行有效的检查。所谓的大数据杀熟，在技术的映射上是对用户个人画像的歧视性定价，对吧？你有你的画像，周老师有周老师的画像，我有我的画像，平台我们一登录他就知道啊，是谁登录了，你的基础画像是什么，你的价格偏好是什么，然后这时候他就可以用最具我们看起来最具有个性配置的方式告诉我一个价格。这个价格有没有猫腻我真的不知道，但是呢，我们的监管部门可以通过设立定期的 API 的应用程序接口的方式读取数据，穿透算法，

0: 并且我记得我们国家的网信办部门，网信部门曾经有过明确的法律法规的规定，一切基于人工智能的算法，这种大模型也好，或者大模型的应用也好，都要有备案制。这个备案制是需要被监管的对象将你的源码、将你的参数配置、将你的调优的过程来提供出来，让相关的专业部门和专家团队来进行审核。那么掌握了这些底层的算法的过程和奥秘之后，我想相关的监管一定会不断的进步的。
1: 那大家很关注的还有一条，就是自动续费啊。我们看到规则的第20条是做了一个明确的要求，说到的是每次扣款之前应当以显著的方式提醒并通知我们的消费者。可现实是很多 APP 的提醒呢，其实往往都是一条被挤在角落的一个站内信的这样一个方式啊，或者夹杂在很多的促销信息里，大家都看不到。那周老师怎么看这个规定中这个显著在执行中该怎么衡量？那如果平台技术上做到了通知，但是用户依然是没有看到的，那这笔钱到底该不该扣？监管认定这个红线到底应该画在哪里？
2: 确实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啊。我个人觉得，因为毕竟每一个 APP 它的设计都不一样，它到底什么样的方式去展示，在什么样的时间去展示，包括用户有没有允许这个 APP 主动的提醒相关的通知，都是不确定的。所以怎样的去有效的去让消费者能够得知它要被自动扣费，我觉得这是需要一个这种公平的机制。这种公平的机制就是要在合理的情况下能够让普通的消费者能够知道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本身它是要一定的定义的。那比如说它在以什么样的字体，用什么样的声音，或者说在通知没有得到的情况下，我是不是可以通过短信、通过邮件的方式去进行提醒？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权。那么到底提醒的效果怎么样？我觉得最后还是要看实际的效果的。就是有20%的消费者啊，未来认为我这个提醒是不显著的，这个提醒可能没有尽到这种告知的义务。我觉得这个是要从这个消费者的这种反馈中去得到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想在这里边其实也可以借鉴一些保险产品的这种设计，它要有一定的容错权、后悔权。也就是说，我消费者可能我在使用这个产品和服务的时候，我还没有决定，我可能有一段时间我可以进行后悔。那么这样的一个权利呢，其实本质上是合同法保护的，因为合同法告诉所有的这个达成合同的双方，它必须是一个善意的合同，必须是一个善意的一种对价，双方都认可到他的权利和义务，才能够进行这样的一种这个成本的负担。所以我想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我们需要让这个平台的这个经营者他也获得相关的一种义务和被动的要获得这样的一种向支付向消费者支付相关的一些信息。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应该看到，其实服务和他的这个对价应该是对等的。也就是说，即便是我这个服务我可能在这个时间我现在要去付一笔钱，但是我还没有开始享受未来这段时间的服务，我应该仍然是可以，
0: 对吧？所谓这种入口大战，对于流量的榨取以及流量的转换，已经成为一套惯性了。我们都知道，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组织，你扭转惯性是很难的。过去这么多大公司都是沿着这条惯性一路走下来的，你想让它在短期内迅速扭转，我并不乐观。但是中长期这是势在必然。为什么？还是鱼和水的关系。你平台是水，是个池塘也好，大海也好，那么里面得有鱼才行。没有鱼，没有贝壳没有虾，没有生态，你这个水就是死水一潭。那么生态是什么？生态就是在你的平台上生存做生意的商家以及大量的用户。如果说供给侧商家、这个需求侧用户都不能从你的平台的经济上获利，只有你平台在不断的薅羊毛、不断的这个收取红利税的话，那么这个平台是难以为继的。我觉得下半场的逻辑可能有这几个关键词：第一是安全。其实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关于电子商务网红带货翻车的案例可不少啊。这里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是，由于虚假信息的纵横，使得很多的安全性得到了冲击。那么安全和信任是所有赛道的上面消费者的第一最关注的事情。你给我卖个无论是衣食住行东西，你不安全，对不起，那咱就拜拜了，是吧？然后呢，第二个，基于对于安全，你需要进行全站式的、全产业链的信息的渗透穿透，平台也好，主播也好，你都是有责任的。你不能说这个事儿我不知道啊，和我没关系啊，那不行。你要通过你原来投入那么多去获取流量，为什么不把这些预算投入到技术以及供应链检测这条完整的安全系统的这个投入、技术投入和运营投入之中呢？是吧？最后一点，我觉得就是一个叫质量。我们不能总是陷入低价低质的恶性循环，一定是适度的价格，更好的质量。

0: 这才叫消费升级嘛，是吧？所以我觉得就是安全、信任和质量，这应该是下半场的竞争逻辑。
1: 嗯，没错。那规则再好，其实关键还是在于执行啊。周老师觉得接下来这个新规在执行过程中可能面临的最大挑战有哪些？而一旦实施下去之后，对于整个链条上，我们说我们的中小商家、我们的消费者乃至整个平台经济的生态来说，他们最可以期待的变化又会有哪些？
2: 其实从去年的这个规则的发布到现在的这个正式的生效，我觉得这个市场是有一个预期的调整的。这种预期的调整就是大家在期待这个时间的到来，而且相关各方也在做准备。所以我个人觉得目前最大的挑战来自于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个规则它到底它如何被理解。其实我们看到规定写得很清楚，就是那样一些具体的条款，但是实际执行中，就刚才您也提到了，有很多地方还有一些隐性的可能存在的一些玻璃门，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如何去打破，如何去让这个规则变得非常容易执行。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执行的尺度是什么。那么这个执行尺度就会决定了未来平台对于这样的一种规定它的一个期待是什么，对于我们的这些商家、这些客户，他对于这个平台的规定的期待是什么。实际上我想这样两个挑战呢，都是我们非常值得关注的。而如何有效地把这个挑战转化成实际的我们的这个经济的活动啊，有效性，像刚才包老师提到的，如何能够提高它的质量，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那么其实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呢，我们都看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特点，就是价格是一个杠杆，而且价格也是决定各种要素配置的一个决定性的力量。如果我能把这个价格管住，我想并不是说要把这个市场管死，而是让它的资源的配置的效率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提升。那么我们知道呢，其实平台经济也是中国未来经济的一个发展的方向，我们数字经济的发展未来就会有很大的空间，平台经济能够让我们大幅的降低这个消费者和这个供给方之间的连接的成本，我觉得这样一种发展其实是可期的。那么在未来的这种平台的发展的基础上呢，啊，不光是外卖服务了啊，各种各样的服务都在进一步的升级。我们最近呢也看到，其实中国政府在大力的促进服务消费，那么对于服务消费的这种增长，很多都可以通过平台的这个方式去支持，所以我觉得未来我们的空间还是非常巨大的。
1: 长期以来，平台掌控着流量和数据，向上胁迫商家搞内卷式疯狂竞争，向下对消费者杀熟，搞算法推送，甚至是价格欺诈。我们期待新的监管规则能够既保障无数中小商家的生存空间，也能赢得消费者的信任，以制度照亮交易的暗角，推动平台经济从规模扩张迈向质量跃升的新阶段。好的，这就是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再会。

0: 现在是凌晨两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2026机器人半马本周开赛，多支参赛队深夜测试火力全开。
3: 去年可能对于完成比赛就是觉得哎很厉害那今年的话其实都是整体行业的一个提升。
2: 极速冲刺，自主导航，技术迭代打开今年赛况新空间。
4: 利用这个雷达能够实时感知环境，让机器人做出避障的这种正确的决策。
2: 机器人半程马拉松，一年变化有多大？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本周日，也就是4月19号，2026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将鸣枪开炮。在去年的首届机器人半马比赛中，不少机器人千奇百怪出状况的场景，可能至今都令不少人记忆犹新。那么备战一年之后，机器人再来跑半马会有怎样的表现呢？一年间，人形机器人在性能上都有哪些突破？人形机器人走向多场景应用，关键挑战是什么？商业转化的前景又会怎样呢？围绕这些问题，我们邀请两位财经评论员来一起探讨。我们请到的是包冉和江江，欢迎两位。

0: 在讨论之前呢，我们先到昨天凌晨举行的赛前测试上去看一看。
1: 70余支队伍参加此次测试，其中包含4支国际赛队，自主导航赛队和遥控赛队同时同场进行夜测活动。相比去年，本届赛事参赛队伍数量超100支，增长近5倍，涵盖了自主导航、遥控两大类别，其中自主导航赛队占比将近40%。
2: 去年可能对于完成比赛就是觉得很厉害那今年的话其实都是整体行业的一个提升。
1: 据介绍，全流程全要素测试主要目的是进行技术验证、流程磨合、风险防控和固化标准。测试过程中，机器人短距离速度已显著提升。在稍早前探访参赛队伍备战情况时，记者也亲身感受到了这种提升。
3: 迎面跑过来的是机器人心动27，目前的配速是3米每秒。那它是全程自主导航，不需要人工去遥控操作的。你看它看到这个拐弯处就直接跑过来了，我站在它的面前，稍微停了一下，开始转换了方向。它是有一个自主避障的一个功能啊。
4: 是我们的激光雷达，我们利用这个雷达能够实时感知环境，让机器人做出避障的这种正确的决策。
0: 现在网上有很多昨天的测试视频啊，大家都看到了，也有很多的讨论声。两位先来说说你们看完之后的直接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5: 两个快字，第一个时间过得真快，这一晃又一年了，是吧？第二个就是机器人跑得更快。现在我们看到机器人不但跑得快，而且呢跑得更稳、更持久，也更像人类了。应该说它的背后是整个产业链的进步，非常感慨。
0: 姜老师的直观感受呢？
6: 我的感觉也是非常的震撼。去年的感觉还是这些机器人运动员有一种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感觉，但现在看着就是文武双全的样子，而且整体呈现的画面也是去年是人机共跑，而且机器蹒跚，然后呈现的这种画面也是有一些搞笑的这种情况，但是今年看上去就是大家都觉得很惊讶、很赞叹，然后看着确实是一个硬核科技的这种竞技。
0: 没错，我看到大家其实讨论的一个重点就是关于这次机器人半马比赛中的这个速度啊。刚才短片中也提到了，这次的测试机器人短距离的速度是显著提升的，还有机器人的极限速度能够达到每秒10米。帮人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跑得快到底意味着什么？背后是什么在支撑？
5: 要探索跑得快背后的意义，必须加一个定语。在马拉松赛事中跑得快，为什么加这个定语呢？马拉松比赛不是百米短跑，它是一个几十公里、数个小时啊、几万步幅，而且呢，在这么一个漫长的赛程过程中，它要跑得快只是第一步，而且第二个它要跑得持久，对吧？其实刚才我们看姜老师说过了，去年的第一届比赛，我们看到有的跑着跑着不动了，对吧？跑不动了。那么今年的话，我们期待着所有的这个机器人选手都能够稳定的跑完。这个的背后的技术真相就是稳定的动力输出系统，对吧？动力控制系统。第二个呢，它还要跑得稳，跑得持久啊。跑得持久是第一个，第二个跑得稳定。这个稳定一方面是每一步都要稳定，这其实就有一个对于真实世界的模式识别，前面的道路是什么样子的，对吧？我遇到情况，比如说突然风吹，一阵风吹过，吹过来一些漂浮的障碍物，我能不能躲避？我能不能有效的像人类选手一样聪明的规避掉？这就是跑得稳定啊。第二个呢，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很关键的，就是跑得有效率。什么叫跑得有效率？比如说能源管理和热管理，机器人跑步它全身30到50个自由度的关节，要在整个赛程过程中25万次的关节摩擦，这中间产生大量的热量，也产生大量的能耗。我们如果能不能通过超级电容以及更好的电源管理方式，回收有效的将动能回收，然后实现整个电池同能量密度下的续航能力增加20%，这其实都考验着每一家的机器人选手。我也非常期待着谁能够在尽量少换电池甚至不换电池的情况下跑完全程。这是我特别期待的一个点。
0: 那说到今年比赛还有一个创新，就是机器人自主导航参赛啊。来自北京市经信局提供的数据显示，自主导航参赛的这次的队伍的占比已经达到了将近40%哈。姜老师觉得机器人自主导航参赛又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队伍来选择用自主导航的方式来参赛？
6: 实际上自主导航参赛的这种选手越来越多，说明能够提供具备这种能力的机器人的企业越来越多。那这个能力其实对这个企业的综合的技术实力是有很高的要求的。刚才包老师谈到各方面的这种，包括对地图的识别、深度的学习，然后视觉的传感器，然后综合的这种融合交叉，而且这种材料的不断的轻量化、系统控制。

0: 是，那么具备这样技术能力的企业一定是越来越多了。那么我们也对去年获得一些很好的成绩的这些提供这些机器人运动员的企业进行了一个跟踪的调研，发现确实他们在过去一段时间里一直持续的深耕，一直在做这个领域的技术创新。你比如说相应的这种技术不断的攻关，它可能对这种机器人在一些极端的天气条件下，然后有一些这种运动技能不断的提升，然后再比如说对这种电池续航里程这块投入的不断的加大，然后此外围绕着这个还顺便做了一些这种国际国内运动机器人行业标准的这种相定制定，然后此外这种平台像一些具身智能平台，然后涉及到这种运动标注这一块技术一些开源的这种社区的构建，然后搭建这种产学研能够共同攻克一些关键核心技术研发的这样的一个生态环境。同时因为机器人前期的这种商业模式可能还不那么成熟，那么这个时候也积极的去调动产研的这种资金基金来注入，然后弥补这块前期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但是有缺口的这种不足。那么确实能看到就是这些企业在深耕这个领域的技术创新，然后调动这个产业的这个生态。
1: 嗯，那科技创新其实迭代的速度很快啊，包然怎么评价一年来人心机器人在综合来看啊，这个能力方面都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些变化又是如何实现的？
2: 我觉得这里面让我感触特别深的有这么几点。第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全行业的标准化在突飞猛进，当然这点离不开咱们国家工信部为主的啊这样的行业的管理的部门啊他们的助力和推动和组织。就在刚刚不久，4月10号，工信部在武汉还召开了这个工业和信息化领域的高质量发展的一个会议。这个工作会议上明确地提出民生导向、生态建设等等等等要点。其实我们看到啊，民生导向就意味着我们的智能化的产品，包含但不限于机器人产品，要服务于千家万户，要进入到真实的生活场景。而生态建设里面一个题中之意就是标准化。咱以机器人为例，机器人身上我们都知道除了大脑小脑之外最重要还有关节，也就称之为自由度。你有了关节才能自由度嘛，你看我们的手才能动嘛，对不对？而这种一体化关节的标准化进程是直接决定了咱们中国机器人工业产业链在全世界的竞争力。我们的产品能不能有效地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市场，能不能在国内市场服务于千行百业，服务于包括但不限于工业制造啊、居家康养啊、还有衣食住行等等各个服务领域，其实这里面都离不开标准化。而这个在过去的一年中进步非常明显。第二点，我们说在刚才提到过的，比如说动力控制、动力输出、能源管理，能源管理涉及的很多。第一，电池能力，对吧？你这个同样体积的空间内能不能装入能量密度更高的电池，更给电啊，不是更给力了，更给电。同时这个电池能不能更高效地被使用啊，浪费掉的这个电的能源转化为势能之后能不能再通过动能的回收，这些都是非常有意思的、非常有技巧性的垂直领域的细分的创新突破。这些领域我们看到众多的机器人企业，据不完全统计咱们国家300多家啊，目前300多家企业都在各自所擅长的细分赛道上你追我赶啊。最后一点，我就觉得这样一场马拉松比赛，说白了是比任何一个单独企业内部实验室的评测都更加苛刻的、严苛的公开测评环境。这相当于一场极限挑战赛，我们期待着在今年的极限挑战赛上我们能看到更多优秀的选手。
1: 那说到人形机器人，我想大家一定会想到春晚的舞台。从2025年初登上总台春晚舞台以来，我国人形机器人加速进化。一年多以来，人形机器人从动起来到用起来，角色技能更加丰富，应用前景不断拓宽。我们继续来了解。
3: 不久前在深圳，一款保洁机器人与家政阿姨人机协同一起上岗，承担起整理鞋子、清理桌面垃圾等家政服务的职能。
4: 它能够把鞋很平稳地放到鞋架子上面，而且呢它能还能够就是80%到90%吧，把鞋分清左右然后放上去，这个是很惊艳的一个地方。
3: 而在深圳龙岗区的一个十字路口，一位人形机器人交警不仅能与红绿灯同步指挥交通，还能自主识别未戴安全头盔、越线停车等违规行为。
5: 当信号灯变绿的时候，它会随着信号灯做出相应的执行，机器人做出相应的指挥手势以后，有一些司机就能够提前的将注意力集中到路口，然后提高了我们的路口的通行效率。
3: 从陪伴到家务再到协助指挥交通，人形机器人正逐步从单一功能走向多场景应用。统计显示， 2025年国内

0: 整机企业数量超140家，发布人形机器人产品超330款。业内普遍认为2025年是人形机器人量产元年，在人工智能驱动下，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正在超预期迭代。
1: 目前我国人形机器人已经能够站得住、走得稳、跑得快，深入挖掘人形机器人服务民生、上岗作业等高价值场景，推动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发展。
2: 我们知道姜老师其实调研过不少的这种人形机器人的企业，在你看来目前我们人形机器人正在哪些场景可以去应用落地，而人形机器人真正走向我们叫多场景应用，你觉得还需要多长的时间？
3: 实际上人形机器人我们能看到的已经有比较成熟的商业模式的这些场景呢。

0: 当的这些行业，然后再比如像一些商贸服务、一些物流，然后总体来说呢，看着这些机器人就是本身它有这种机械的功能，但是它也需要就是有人的这个因素在里面，也能提供一些除了效率革命以外，就是有一些情绪上的这种价值，所以这一块是巨大的一个应用的场景。那么由此我们就能看出，就说人形机器人它的这种真正的就是从落地到最后的规模化，到最后能形成很大的一个产业链，它相应的是需要几个短板的不断的突破。首先是技术这一块，就是相应的这种产品性能的稳定，然后整个就是能够达到人们对它的预判期待。然后此外呢，就是它这种成本，一方面研发生产这一块的成本要有一定合适的性价比，然后企业投入以后相应的这种商业价值，然后也有人愿意为这个买单，然后有合适的成本控制，才能有合适的价格的合理区间，那么这样就能打破它商业应用的一个短板。此外呢，就说确实它的这种场景，它需要一些非常独特的就是这种场景的这种启动。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人形机器人的这个半马，其实它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小切口，但是有巨大的带动力、巨大的商业示范效用的这样一个场景。那么相应的也很多，像这种驾驶啊，然后像这种养老啊、康养服务啊等等很多。
1: 那从实验室到马拉松比赛，从技术研发向规模化应用啊，包然，你会看重人形机器人哪些能力的这样一个商业转化的前景？那人形机器人接下来在哪些细分领域，你觉得可能会率先引发一个爆发式的增长？
2: 人形机器人之所以成立呢，这个赛道有一个基本逻辑，人形机器人就能够充分复用人类文明为人类提供的基础设施，包括但不限于楼梯啊、阶梯啊、这个公路啊、然后电梯等等等等，就是说凡是人类能够用的现代基础设施，双足的人机器人也能用，这是一个基本逻辑。那么在这个基本逻辑之下呢，我其实比较期待的还是在民生领域，因为就像刚才姜老师说的一样，如果论工业机器人，咱们国家早就是世界第一了。这里面有一个词叫机器人密度，就是平均下来一个工厂有多少个机器人，包括南部区机械臂啊、灵巧手啊等等，这种咱们中国一直是全世界第一啊。但是这些呢，我们的广罗大众呢没有直接的感知，对吧？他可能更直接的感知是，哎，谁给你上个菜呀？谁给你端个茶倒个水呀？谁给你搀扶一下呀？谁给你过马路引导一下？这种的很多的场景实际上渗透在民生服务的方方面面，尤其是我个人比较期待的，第一是危险环境下的排障、抢险处理，这些领域其实很多的。这些领域传统的意义上来说，如果是真实人类去进行工作的话，它要冒很大的风险，甚至不排除有生命的风险。
1: 对，
2: 那么在这些领域，我特别建议机器人应该先行先试，因为我们创造机器人这个新物种，不是为了替代啊传统的工作岗位，而是为了解放人类，从更危险的环境中，从更焦灼的环境中解放人类，对吧？然后呢，将这个很多的难的东西交给他去做，这是第一个。这个我在不少的企业去调研的时候也看到真实的场景，非常的有效，包括矿山啊，这个矿井，好多的下井的时候，过去要人类的话，那风险很大，
1: 是
2: 有机器人 OK 了，是吧？然后第二个领域呢，我觉得还是一个曾经我们谈论过的话题，就是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加剧，这是全世界的问题，老年用户的康养的陪护的问题，这实际上机器人大有用武之地。
1: 那我们看到数据显示，在2025年全球人形机器人的出货量中，中国企业的占比已经超过80%了。姜老师怎么看未来的一个产业的竞争态势？
0: 实际上人形机器人在全球也被视作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就是国际上也非常看好这个行业。那么这个行业它的产业竞争实力综合的比拼，实际上比的是一个人工智能及其产业链上下游的这个整体的生态环境。那我们能看到人形机器人它这种大脑中枢处理问题的这种综合的能力，这就涉及到人工智能大模型它处理问题的能力，那么相应的需要算法、算力、数据这三大要素的支撑。那么算法像自然语言的这种处理的能力，像这种标注的这种能力，然后包括这种系统集成的能力，然后高质量数据集更多的数据能够投喂这个人工智能 能大模型，让它有更多处理复杂场景的这种能力。此外的像这种算力的基础设施啊，算电协同的这种能力，能够保证它在运行的时候不宕机、不卡壳，然后能够更好的让它平。

0: 滑运转。那么所以说这个人形机器人的产业链条是很长的，这个涉及到它的大脑，那它的四肢、它的骨骼、它的躯干，那需要相应的这种材料，硬的材料，然后也涉及到这种动力学，然后相应的这种机械，然后一系列的系统集成这一块的这种能力。所以它这个长长的这个链条实际上是需要整体的这个生态环境不断的完善的。也能看到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是就是它某一个环节的卡顿，就可能造成人形机器人整体运营的一个巨大的风险点。所以这块也涉及到整体的这种生态环境与之相匹配，相应的这种技术啊，相应的这种平台啊，刚才包括包老师提到的相应的这种标准的这种制定啊，然后以及比如说在短期的周期的结构性的这种波动对传统就业形态的一个冲击的情况下，相应的这种生产关系、社会治理、就业保障体系与之相适配。
1: 嗯，所以帮人觉得整个产业发展未来还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些挑战和风险呢？
2: 我觉得整个产业呢，我们要非常兴奋，确实是我真实感受，但是呢也不能过于这个乐观。我们可以看实际的出货量，实际上2025年的出货量也不多。最近某家明星机器人企业的招股说明书已经公布了，我们看到实际的人形机器人的销量也就是几千台，但是就这个数量在全世界都是首屈一指的了。这说明什么呢？乐观的看，这个还有广袤的市场空间待挖掘，但是呢中性的看呢，就是说目前这个市场还没有起量，还没有上规模，所以说在这个领域呢，我们还是要踏踏实实的走好每一步，也就是创新之路刚刚开始，前面还是星辰大海呢。但是这里面我就担心几个挑战。第一个就是其实像姜老师说的一样，我们大脑小脑关节，大脑和小脑比拼的实际上是人工智能的能力，而这种人工智能与我们现在用的大语言模型还不完全一样，它是一种对真实世界的理解。这个机器人能不能具备真实世界的物理模型，能不能理解我们人类生活的真实的物理世界，这个实际上是决定了机器人能不能真正具备聪明的大脑、智慧的进入、融入人类生活的关键。这部分的挑战，乐观的讲，我负责任的说，咱们中国的相关的模型开发在全世界首屈一指啊，尤其是开源领域这块。同时，只不过这块可能很多朋友原来没有特别关注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全世界的竞争依然很激烈啊，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团队都在加紧的努力，我们能不能保持我们的暂时性的领先优势，并把这个领先优势保持到最后成为盛世啊，这个整个产业链竞争的优胜的这个势力，这个还需要不断的努力，不能丝毫的懈怠。第二个我最担心的挑战就是说关键材料和关键元器件。可以这么说吧，直到今天我们的很多机器人的关键材料和关键器件所执行的标准依然是欧洲的标准，尤其是德国，因为我们都知道德国是工业能力很强的，对吧？那么我们能不能，其实细分的话，这些标准在海外很多时候就是一个企业的标准，我们能不能成为我们行业的创新，压过它，这很关键。
1: 尽管测试赛当中依然不乏状况百出的选手，但相比首届机器人半马，跑道上急速冲刺的身影，接近四成参赛队伍选择自主导航等等，这些新现象、新特点，还是给了人们足够的期待。机器人半马不只是一场竞赛，更是对具身智能、运动控制以及人机协同的综合大考。奔跑也只是开始，赛道之外，越来越多实用化场景正在被打开。在一年的快速迭代之后，机器人半马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的惊喜？再过几天的比赛现场上，我们将会得到更清晰的答案。待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机器人马拉松鸣枪开跑，同场竞技谁是赢家？
2: 来自齐天大圣战队的机器人闪电以50分26秒的成绩正式夺冠，超越了人类半马的世界纪录。
1: 众多厂商投身竞争，应用场景不断扩张，人形机器人走入生活潜力有多大？
3: 补给点位上机器人会向参赛的选手去递送毛巾和递送水瓶。
1: 人形机器人如何跑得更快更稳？

0: 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马洪涛，今天一起来关注机器人马拉松。2026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赛场上，来自荣耀机器人的闪电以净用时50分26秒的成绩获得了冠军。这个成绩不仅是将去年首届赛事2小时40分钟的这个冠军记录缩短了2/3，更是直接超越了人类半程马拉松的世界纪录。机器人跑赢人类这件事本身的意义到底有多重要？短短一年的时间，人形机器人在技术上都取得了哪些突破？人形机器人何时才能够真正的走进我们的生产和生活？围绕这些问题，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演播室呢是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魏翔，欢迎魏翔；还有一位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欢迎万哲。在讨论之前呢，我们是先来回顾一下机器人马拉松的精彩画面。
1: 经过激烈角逐，率先出发的第一台遥控组机器人以48分19秒成绩首个冲线。今年赛制一大变化就是设立了机器人自主导航和遥控操作两种参赛模式，最终成绩要按 1.0 和 1.2 的系数进行计分，也就是说第一个冲线的机器人不等于冠军。经过计算，此次比赛的前三名均由自主导航的机器人战队获得。
2: 最终根据赛事加权规则，来自齐天大圣战队的机器人闪电以50分26秒的成绩正式夺冠。这成绩相比去年冠军天宫机器人的2小时40分42秒有了大幅提升，也超越了人类半马的世界纪录。
1: 今年的比赛相较去年赛道难度在升级，首次从城市大道跑到了公园野路，21.0975公里的赛程上融合了平地、坡道、连续弯道、接近90度的急转弯等10余种复杂地形，这也对机器人的动态平衡、关节力矩响应和路径规划能力提出了远超去年的严苛考验。
3: 从研发到现在的话应该是差不多半年，电机是我们那个自研的，然后它能够提供非常强的一个扭矩，帮助我们机器人能够在赛场上非常快速的飞奔。另外一个呢是我们的那个散热，我们的机器在跑完整个半马之后，它的电机甚至是冰凉冰凉的。
1: 今年参赛队伍规模实现了近5倍的增长，吸引了超100支赛队，不仅有北京、上海等地的顶尖团队，更有来自德国、法国的国际赛队同台竞技。近40%的机器人实现了自主导航，他们没有领航员，完全依靠自己的眼睛和大脑感知环境、规划路径。就在人形机器人比拼的赛道旁，北京亦庄半程马拉松也同时进行，共吸引了1.2万人参赛。今年机器人跑步的速度也让不少跑者感到新奇和惊叹。
4: 从人的那个跑者的角度出发，我们 PB 每 PB 1分钟2分钟，我们都需要一年，然后日复一日的去训练。机器人今年真的突破太快了，一下 PB 了一个多小时，明年我希望能看到它贴地飞行吧。
5: 听机器人从我身边过，哒哒哒跑得真快。
6: 希望我们机器人尽快步入我们百姓的生活。
0: 我们看到从首届赛事的跌跌撞撞到本届赛事超越人类半马的记录，人形机器人只用了1年的时间。那魏翔，在你看来，这样的一个突破，它有着怎样的一个标志性的意义呢？
7: 我从去年开始关注这样的一个比赛，今年确实有不少的惊喜。我觉得呢，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的突破，实际上呢，它有着比较大的行业意义和社会的价值。实际上我们会看到呢，和去年的相比呢，我们从外部来看，它好像就是变快了，但是实质上呢，它是一些核心技术突破的一些印证。你比如说它的双足的稳定控制系统，以及呢它的高功率的关节驱动，还有长续航的能源管理。从这次的比赛来看呢，这些核心技术呢，我们呢应该来说呢都已经突破它了。所以我认为呢，它在技术上实现了一种突破，同时呢它对我们行业呢也展现了一些价值意义。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呢已经可以把一些复杂算法啊、运动智能和我们的一些超级智能呢融合在一起呢，实现一个产品的集成。这样呢，我觉得呢它有几个意义啊。第一呢，它预示着呢我们下一步的技术突破呢很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快。那么这也体现了中国在 AI 啊人工智能上的这种集成功力。第二个呢，我们也会看到呢，它可能会打破我们对人形机器人的定义边界。我们的人形机器人 曾经呢，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大家就在预测说，我们从模仿人跑步到超越人跑步，可能还得3年。
8: 嗯，
7: 但是从今天我们在看到来看呢，
8: 是已经超越
7: 啊、已经超越了、嗯，就是他已经打破人类的这个记录了。嗯、所以说呢，这种缩短，这种时间的缩短，这种突破的这种缩短，会超乎我们的想象。第三呢，我也会认为呢，它还能够呢提振我们对整个人形机器人以及具身智能产业的信心。
8: 嗯，
7: 对投资业呢会拉动他们的投资信心，对我们消费呢也能够厘清和凸显我们对人形机器人如何从工业场景走入我们生活场景的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
8: 嗯，
7: 引导着我们的投资、消费、生产、消和生产的那形成一个很好的良性的闭环。
8: 嗯，也正因为刚才你说到这些标志性的意义，所以呢，今年这场赛事是格外受大家关注，参赛的规模呢也是比去年有了一个大幅度的提升。万正，你觉得到底是什么原因哈、啊，让大家参赛的这个热情如此之高涨？你觉得这些机器人企业它在背后比拼的又到底是什么？
9: 我觉得我们今年看这个大幅度的这个受欢迎哈、啊，或者是说这个非常的受这个关注。那实际上呢，我觉得是因为这个赛事啊，它不只是一个凑热闹，而是承载了我们看到的这个技术验证啊，还有产业博弈啊，以及咱们看到这个商业价值如何实现啊，这样一些实际上都放在里面承载了这些功能。所以大家对它的关注呢，实际上呢，应该说分布在这个方方面面。那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说，它这个技术的验证啊，应该说在一个极限的这种赛事里面、
7: 嗯、
9: 对于人来说是一个验证，实际上对于机器人来说也是一个验证。包括刚才讲到的，比如说它这个关节会不会发热呀，它这个电池的续航能力强不强啊，还有就是说包括它现在就如果是说自主的话，那么它的这个智能识别功能到底有多深啊。那么这些呢，实际上在一个极限的环境里面，我们这次看到啊，一个是路程很长，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它在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跑得动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些特别的情况的出现，比如说有坡度啊，或者是说有一些不平稳的地方啊，这些呢对于这个人来说其实也不一定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就像咱们说，你如果是马拉松是马拉松，但如果你是越野跑的话，那可能就是一种特别的极限运动了。那对于机器人来说呢，这样的一个马拉松对于它来说其实就是一个极限运动，因此对它的一个技术验证上来说应该说是一个全方位的考验。那么对于产业博弈上来说呢，我们能够看到它其实影响的产业链，像刚才讲到的各个环节，包括你的材料啊，还有包括你的这个电源啊，是吧，能源啊，这个电池啊，然后这个导热的系统啊，还有你的这样的一个识别系统啊，还有你的智能的这样的一个芯片呀、啊、其实呢对于整个的产业来说，这个链条是非常之长的，整个产业集群当中需要用到的项数呢其实是非常之多的。那因此呢，应该说对于产业博弈未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向，对大家也是都非常有启示的。以及咱们看到呢，就是说未来实际上咱们看到这个具身智能能够应用在我们的实际商业操作当中，具有商业价值的实现，那你就必须要能够适应咱们的一个大环境的复杂环境的变化。那现在来看呢，就是说这实际上也给了大家信心。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啊，其实有好几个多在里面，一方面就是整体是在扩容五倍之多，是吧，而且呢已经有了一些海外的，包括德国、法国呀，一些先进的这种机器人的企业产业前来进行这个参赛。那实际上呢，就证明说这个赛事已经具有了一个国际的顶尖水准了。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多呢，也就是说它实际上成绩比原来要好多了。对于单个的机器人来说，刚才也讲到了说最快的已经比人要快了，是吧，而且比去年那是有大幅度的跃升。那另外一个呢，我们会发现今年的这个机器人和去年来比啊，就是达到了最后的这个标准线的也是大大的超过了去年的。可以说去年呢大家还在很多在一个试水的阶段，那今年呢实际上呢就是说很多都说我们已经都过了基准线，这个是没问题的，是向更高层次来攀登了。那最后我们能看到
7: 自主也多，
9: 对，自主的这一块呢实际上也多了，甚至这一次已经给了它一个专门的赛道。这也证明了这个在具身智能的赛道里面呢，在人形机器人这一块啊，实际上我们也涌现了更多的企业行业和产业当中的一些翘楚能够加入到这个赛道当中来。所以从这里来看呢，我觉得我们在这三个方面呢实际上都是这个赛事所承载的整个行业的未来，所以它这次特别的受关注和受欢迎就不足为奇了。
8: 而且就短短的一年时间，这个机器人跑马拉松的能力就得到了如此大幅的提高。

0: 啊，所以很多人就是说，那明年这个时候，等第三届这个马拉松的时候，那很难想象啊，到那个时候，我们的机器人能力会有一个更加飞跃的一个发展，
1: 还得刮目相看。
0: 对对对，可能提高到什么成绩，我们现在都没有办法去做预测了。
2: 是
0: 啊，当然，就像魏翔刚才你说到的。取得这样一个成绩，在背后其实是有很多关键技术的突破在里面做支撑的。如果我们来总结一下，哪些方面的关键技术突破对他们实现这个成绩的飞跃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3: 首先呢，我们看呢，今年呢跟去年相比呢，我觉得它有几个突破啊。咱们从技术的角度上来说，第一呢，它的稳定性有了很大的跨越。
0: 对，
3: 为什么呢？我们看今年的路段。今年的路段呢和去年的比呢，复杂程度提高了。
0: 嗯，
3: 有90度的弯道，而且呢，它专门设计了上坡上卡。即便是这样的，它的完赛率呢也是也比去年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0: 对，
3: 所以说呢，它第一个技术呢，实质上呢是它的硬件的稳定性系统，包括我刚才说的双足的稳定动态控制这一块呢，它有了一个实际上的一个突破。第二个呢，就是我刚才跟这个汪老师我也提到了，我们这一次的明显的感觉到自主导航的，
0: 对，
3: 自主导航的去年大概不到20%，今年已经突破40%了，
0: 是，
3: 就翻了一倍。而且自主导航的这一次的时间和表现也都绝不亚于那个做操控的遥控的。
0: 就前三名现在看来都是自主导航组的。
3: 对，
0: 去年成绩比较好的还是遥控组，
3: 还基本全都是去年基本上都是遥控的。所以说什么呢？它的强化学习这一块有了一个。我认为是一个技术上的一个突破。
0: 嗯，
3: 最后呢，我们会看到呢，它还有一个突破，就是它在整体的这个路段识别以及呢它在智能提升上，我们知道呢，原来我们看到了它更多的是它的肢体的智能和运动的智能。
0: 嗯，
3: 但是现在呢，我们可能会看到呢，有一些机器人呢已经再展现出来一些，比如说作业智能，也就是他的双手可能也已经在解放出来了。
0: 嗯，
3: 在小片中，实际上我们又看到，包括在现场我也关注到，有一个机器人实际上他一个手臂是故障不能动了。
0: 嗯，
3: 他单臂在动，这是说明什么呢？说明呢，运动智能它已经上升到或者说突破到作业智能或者说上肢的这个智能上。
0: 嗯，
3: 它能够自动的。纠偏，
0: 嗯，
3: 然后自动的来改善它整个全身的不仅仅是双足啊，全身的这个动态稳定性的控制。所以这些的技术的突破呢，我认为集中在一点上，就是它从机器人开始越来越进行泛化通用，
0: 嗯，
3: 或者说是它更加的希望呢，它变成一个人，变成一个运动员，而不仅仅是一个滚动的机器。
0: 是，就通过这次自主导航组取得这么好的一个成绩，我们能看出来，现在机器人这种智能化程度是在大幅度提高的。去年跑马拉松可能更多是在观察它的机械特性，那今年呢，我们可以除了机械特性之外，还可以观察到它在智能水平方面的一个变化。
3: 对，您说的这个自主实际上非常的重要。
0: 对，
3: 也就是说我们看的是马拉松比赛，好像是看的是四肢发不发达，驱动的怎么样。实际上呢，今年我们看到背后的一个突破，就是刚才讲的自主智能，它说明什么呢？说明它的大模型，它的大脑在进化。
0: 是
3: 啊，不仅仅是它的小脑和肢体在进化。
0: 嗯，
3: 所以我觉得呢，这是中国整个人工智能产业通过这一次的路演来。集中释放来进行这它的泛化的爆发的这样的一种标签，或者说是一种符号的展现。
0: 对，没错。那万哲，你会通过这场机器人的马拉松大赛观察到中国的机器人特别是在跑马拉松方面呢出现哪些新的特点和变化？
1: 我觉得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从一种秀场表演已经进化成为这种实用自主的这样的一种这种概念了哈。那过去讲秀场表演呢，包括咱们刚才讲的就是它进行控制，那么和现在的这个自主，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呢，就是咱们讲具身智能，不只讲具身，而且是要有智能的。而这个智能呢，实际上是它自己要有学习能力，有识别能力，而且呢有一个通用的应用能力的。那这个能力在10年前我们是全球应该说想都不敢想，是吧？都认为说还没有个50年，那还有可能实现吗？对吧？但是这样的3年以来呢，我们看到每一年应该说都有日新月异的变化。从咱们这个机器人大赛当中实际上就能够看到，无论是过去咱们讲那个技能大赛，还是这个马拉松的这样一个跑步的比赛， 赛当中，实际上都会发现他的这个智能在这一方面的，就是他大脑上的这种变化的跨越是非常之快的。所以呢，我们会发现说他其实呢有一个自己的大数据大模型的这种学习能力。那么另外一个呢

0: 就是说它的这种识别能力，包括它的这种雷达系统啊，还包括它的这个摄像头系统啊，是吧，包括它的这样的一个惯性平衡系统啊，还有就是说这个包括这个北斗导航系统在内的这样的一些导航系统啊，实际上应该说随之都有了极大的发展。而且这样的一些系统呢，其实过去咱们说它可能是一个单一的技术，现在随着这个机器人的各种比赛，我们会发现说它跟具身智能一起也在前进，也就是说它过去的这个单一技术现在也跟这个智能的大模型进行了更好的融合，未来呢，实际上即使没有具身，那么这个智能仍然有很大的跨越空间。那么即使呢没有这样的现在的，就是说咱们这个智能呢，那么咱们的这个具身呢，实际上也发展得越来越好了。当它要合并了以后呢，应该说未来整体的对于整体商业的融合和产业的发展的空间啊，都不是现在能够轻易能够想象得到的。
1: 是，
0: 尤其是咱们看到就是说这个这次看到这个材料哈，就是在去年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的这个机器人就跑到半道它不能跑了。
1: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它发热的非常严重。
1: 没错。
0: 那在今年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很多的机器人呢，实际上在它的材料，在它的导热整个的这个冷却系统上都有了改进。这个实际上呢可能也是未来机械发展具身的这一块呢有着新的变化，以及呢对于我们其他的这个材料系统也有非常好的启示作用的一个方面。
1: 对，
0: 所以从这里看，咱们看它实用自主的方面是会越来越强。
1: 对，这个智能化水平和机械素质两者是缺一不可的。事实上呢，我们也知道现在在世界范围之内人形机器人的竞争啊也是非常的激烈。我们看到特斯拉已经宣布第三代人形机器人计划于2026年的，也就是今年的年底发布，最终的规划年产能会达到100万台。而国内呢，除了我们比较熟悉的宇树之外，像小鹏的人形机器人也将于2026年的年底正式量产，月产能的目标呢是要突破1000台。另外智源机器人已经量产突破了10000台。那么我想大家现在最关心的就是人形机器人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真正走进我们的生产和生活，真正为我们服务呢？
2: 实际上人形机器人的这个发展呢，业界和学界呢有过广泛的讨论，来回答刚才啊您的这个问题。
1: 嗯，
2: 从目前的形式上来看呢，它可能要经过3步走。我们现在呢走在第一步上呢，基本上呢快完成了。就是首先呢它要进入到工业场景当中去，他们现在工业场景中用的最频繁最成熟的两个领域就是汽车制造和电子制造。
1: 嗯，
2: 那么下一步呢它会进入到生产性服务业，比如说我们的物流，我们的金融。实际上物流它已经开始进了，包括运输，但是呢金融呢才刚刚开始。那么这两个阶段走完以后呢，它会进入到生活性服务业，也就是我们现在在畅想的它能不能进入到家庭当中去，能不能进入到养老当中去。那么它要达到这一步，它一定要实现的多任务的切换，或者叫迁移技术的迁移。那么呢我把它总结为呢，就是这3步呢，实际上呢就是它从工业进入到商业，从商业进入到家业，我们家庭的这个过程。那么它对应的技术特征之后，它首先呢实际上呢要进行这个验证冲刺。刚才呢汪老师讲了很多方面，都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这一次的这个马拉松，实际上是它在进行验证，技术验证、产业验证、商业价值的验证。然后呢它要想在商业中的成熟化呢，它就要进行泛化的爆发。所谓的泛化就是它能不能更像人一些，更合人的功能，甚至超越人的能力。最后呢它实现了硅基和碳基的物种的共生，它才解决了任务迁移，解决了多任务切换，解决了它和人的亲和性，那么它可以进入到生活当中了。所以我觉得这3步呢，原来我们会认为很长，
1: 对，
2: 但是呢我现在也做一个大胆的展望啊，我认为是3年一大步。
1: 是，
2: 我们可能在2035年会看到两个物种更好的共生。
1: 对，其实透过今年这个马拉松和去年的这个比较，我们就可能会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人形机器人发展可能会远超我们的想象。刘安哲，你会期待人形机器人在哪些方面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0: 哎，我觉得现在能够带给我们的惊喜可能是太多了哈。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都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哈。但是未来呢，应该说整体而言，自主化、工程化，还有它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商业化的整个的趋势呢，应该是它的一个核心的趋势。 哈。一方面呢，我们能够看到，应该说软硬件可能同时都要进行很大的跨越。像软件方面，咱们看到这个大数据、大模型啊。那么我前段时间呢，专门去这个咱们北京呢有一个这个大模型的，就是机器人的训练中心哈，能够看到，其实这个训练应该说有专门的训练师，这个大模型的数据的累积是非常快的。他说咱们的这个整个的数据中心的这个条目的累积啊，应该说在全球都是领先的。所以从这里能够看到，咱们的机身智能这个智能从何而来，还是有底气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在材料啊等等方面，就是刚才讲的这个冷却系统啊，今年咱们也看到了哈，不同的机器人当然有不同的这种冷却的技术。那刚才讲到，从汽车工业发展的历程来看呢，也会发现这个冷却技术其实呢也是起了非常重要作用的。
1: 是，
0: 所以未来应该进入千家万户，把
1: 这
0: 解决以后，就能够得到我们想要
1: 的。技术的进步也会创造出更多的需求。
0: 没错。
1: 机器人跑得越来越快，也越来越稳。相比去年，我们看到他们不断的摔倒、躺平、磕磕绊绊，今年我们再看机器人跑步，除了对他们的速度感到惊叹之外，更多的是在思考他们到底将会跑向哪里。机器人跑马拉松并非单纯的营销噱头，而是一种极限的技术压力测试。随着他们的硬件素质越来越成熟，算法越来越先进，技术瓶颈打破之后，下一步就是拼商业应用了。人形机器人产业的蓬勃发展，其或将很快到来，应用场景也会很快的扩容。未来就看各家企业如何在商业化路径上亮出他们的绝活，如何的去百花齐放。好的，今天的节目就这样，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给我们的精彩观点。

做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江苏健康广播。

0: 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
1: 是近五年来的最高，外貌起势有力，开局良好，
2: 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外貌呈现出有哪些新亮点？
3: 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出口分别增长77.5%、50.4%和45.2%，
2: 出口结构向新向优，外贸行业稳中有进，有哪些新观察？外贸提质增效，新潜力如何挖掘？怎样深入推进，持续赋能经济生活？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关注外贸成绩单。海关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1.84万元，同比增长15%，季度增速创近5年来的新高。哪些产品出口实现了较快增长？外贸向新、向质、向绿稳步前行，有哪些新的观察？提质增效，未来哪些潜力可以深入挖掘？那围绕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崔凡和财经评论员杨福江，欢迎两位。福建厦门港是我国东南沿海重要的外贸物流枢纽，我们先跟随记者的镜头到外贸一线去看一看。
1: 我所处的位置啊，就是福建的厦门港。虽然现在天气非常的炎热哈，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往我身后看过去，那现在呢，岸边的塔吊正在24小时的不间断的作业，集装箱的货车呢也正在往来穿梭。可以说啊，整座港口是一派繁忙火热，处处彰显着外贸经济的蓬勃活力。那作为福建省最大的外贸港口和丝路海运的核心始发港，随着共建“一带一路”的走深走实呢，厦门港的朋友圈也是在持续的扩大。那根据我们所了解到的信息啊，截至到2月底，已经开通了144条外贸航线，覆盖了53个国家和地区，能够通达145座港口。那今年的1至2月呢，我们也了解到，外贸的集装箱的吞吐量是已经超过了145万标箱，稳居全国港口的第7位。那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就在我身后的这些集装箱的后面，就是厦门港的海天码头的冷微货物的堆场。那什么是冷微货物堆场呢？其实这里啊，也是国内领先的特殊货物的存储基地，能够专业的保障新能源锂电池的安全存储。这里呢，也有完备的防雷、控温，还有防爆、防静电等等这样的设施，能够为新能源产品的出海筑牢安全防线。其实，在这些硬核设施和便利通关政策的加持之下呀，我们了解到福建的锂电池的出口也是表现得非常抢眼。那么凭借着完善的航线网络呀，越来越多的国产汽车也从厦门起航，销往了金砖国家、东南亚等等这样的国家和地区。目前厦门港已经开通了22条金砖航线，可以通达7个国家、19个港口。金砖安置贸的航线呢，也实现了一次查验是全程互认，通关的效率提升了60%以上。那外贸的出口结构啊，也是在持续的优化，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也在加速向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等等这样的高附加值的绿色制造产品升级，也彰显了我们中国制造的强劲竞争力。
0: 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超过了11万亿元，保持了强劲增长，实现了一个良好的开局。那么对于这份新的外贸成绩单，崔教授做什么样的评价？
2: 那我认为这个成绩单是相当的不错的，实际上世界贸易组织啊，它预测今年的这个全球的这个货物贸易的发展啊，它的预测的数据是从去年的4.6%的增长要下降到1.9%，就整个全球的这个今年的这个货物贸易形势并不是特别看好。但是我们的第一季度，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的第一个季度，我们就能够达到这个进出口增长15%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啊，这个我觉得是相当不错的一个成绩。那么实际上在前2个月的时候，那么我们的这个进出

0: 有增长啊，超过18%，当时就已经是超出了市场的这个普遍预期了。那么到第三个月呢，这个增长的势头呢还是啊继续维持。那么整个季度下来啊15%的这样一个增长是相当不错的。那么特别是在这个进出口的增长方面呢，啊那么这个进口的增长我觉得是尤其的这个亮丽。可以说是也将近20%的这样的一个增长啊，相当大的幅度，19%多。那么这也反映呢，一方面呢是我们在持续的推进这个进出口的平衡啊，不断的扩大进口啊这样的一个努力啊，跟这个汇率的变化，人民币的升值也有一定的关系。同时呢也更加那个体现出啊我们的这个整个的经济的活力，说明我们的内需啊正在复苏啊。
1: 嗯，那一季度呢，我们国家的进出口能够实现这样一个较快的增长。我们看到海关总署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说，关键是在于我们的外贸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对这个方面，傅江有哪些新的观察？
2: 这个我归纳为呢，多元格局、筑牢基本盘、结构优化、拓展新空间。其实刚才崔老师也说了，我觉得本季度最值得关注，如果我们挑一个符号，那就是一季度的进口增速是19.6%，它罕见的大幅的超越了出口的增速，是11.9%，高出了7.7%。这就说明中国在用实际行动主动开放自己的超大规模市场，扩大进口，而且让各国更好地分享中国机遇。这个呢，也像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所说的那样，中国呢当然愿意做世界工厂，但是更愿意做世界市场。那其实他提到的这三方面，我们详细来看。第一方面，外贸基础稳，它体现的是大盘稳中有进，同时呢市场多元稳定。稳中有进呢，就是说到今年一季度，我国进出口总值已经连续12个季度稳定在10万亿元以上人民币的这个水平，而且增速呢从2022年四季度以来重回2位数的增长。而多元稳定呢，是指的我们进出口的目的地。一季度呢，我们对于欧盟等发达经济体的进出口总值还在保持增长，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但同时呢，我们对于东盟啊、对于拉美啊、非洲等地区的这个进出口总值的增速是达到2位数的增长。哎，这个其实通过多元的稳定以及稳中有进，就筑牢了外贸的基本盘。第二方面，活力足呢，它体现的是从事外贸的经营主体以及这些地区的地域发展态势来看。那么一季度我国有进出口记录的市场主体将近62万家，这其中私营企业、民营企业就超过54万家，也就是说外贸的主力军的地位进一步凸显。而同时呢，外资企业表现也不错，外资企业扎根中国，服务世界。今年外资企业一季度的进出口的值呢都在2位数的增长，所以说外资企业在一季度也有亮眼的表现。而分地区来看，外贸大省挑大梁的特点进一步凸显出来，江浙沪加上广东和山东这5省区对于外贸增量贡献了超过60%的这个贡献。所以呢，整体来看，外贸的覆盖面也好，活跃度也好，都在不断的提升。而第三方面，动能强呢，体现在出口的结构上。我们看到一季度存储部件、中央处理部件等等的这些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合计增长了40%，而发电设备、储能设备等等电力设备的出口也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所以我们从整体的基础活力和动能来看，我们15开局第一个季度的外贸表现还是可圈可点。
1: 那海关总署的相关负责人今天还表示说，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商品呈现了进制逐新的特点。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到浙江义乌去看一看。
3: 走进全球数贸中心，直观的变化就是数字化。在一家智能设备门店，一款 AI 翻译器吸引了不少国内外客商驻足体验。来自印度的采购商正反复测试一款样机，不时与商户交流着产品细节。短短几秒钟，翻译结果实时呈现。商户介绍，这款翻译设备由企业自主研发，从最初的手持式不断迭代升级为现在我们看到的磁吸式设计，支持翻译的语种达到146种。今年以来，这款产品在欧洲、东盟等市场持续走俏。在一家经营智能穿戴设备的店铺，店主正向客商演示一款智能戒指，通过手机连接，戒指可实现健康监测等多项功能。从一款翻译设备到一枚智能戒指，义乌市场的含锌量不断提升，外贸竞争正从价格优势转向技术与品牌优势。 近年来，越来越多义乌企业从产品出海转向品牌出海。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二区义乌品牌集合店，这片

0: 200多平米的展示空间里，整齐陈列着数千款拥有自主品牌的中国好物，涵盖日用百货、厨房用具、创意小商品等多个热门品类。与商贸城里其他商铺不同的是，这里陈列的不只是商品，更是一套中国品牌出海的新模式。
1: 我们品牌出海集合店是我们直接向外商展示产品还有公司品牌的窗口，针对不同国家呢还有客户群体，商家会有针对性的开发产品上架展销，在品质还有包装方面都会做独特的设计。
0: 义乌品牌集合店是当地打造的重要出海项目之一，自去年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二区开出首店以来，已先后和肯尼亚、意大利、智利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订战略合作，肯尼亚、巴布亚新几内亚、厄瓜多尔等海外店铺也相继投入运营。义乌自2023年启动品牌出海计划，已累计在全球37个国家和地区布局83个出海项目，服务数千家商户出海。
2: 海关总署的相关负责人表示，一季度民营企业向着加工制造的中高端发展，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快速增长。那么在向新竞制方面，我们的民营企业都取得了哪些新的探索和新的突破呢？崔老师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观察？
3: 其实我们看到今年的这个一季度的这个数据哈，民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国有企业在一季度外贸都是进出口都是有比较好的这个增长，其中民营企业16.2%的这样的一个增长可以说是最为亮丽。那么我觉得民营企业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呢，它就是活，特别灵活。就像我们刚才看到的义乌，我也到义乌去看过哈。那么那个大的这个展厅里面啊，很多很多的这个不同的产品的民营企业，别看它可能就是一个小摊位，但是跟他一聊，他每年的出口额是非常的大。他们在开拓这个新的市场方面特别的灵活。你像最近一段时间，虽然全球的经济的这个复苏啊，这个情况不是特别好，但是有的地方的增长速度不错，那么这些民营企业呢，它就会特别的这个抓住这些新的这些区域的这些机会那么推进我们的这个外贸市场的这样的多元化。你像现在在这个非洲像中亚这一地区那么这个民营企业的这个出口的这个增长我们这次看到的数据都超过30%那么对东盟的这个出口的增长呢，也达到17.8%将近20%，所以他们在拓市场方面可以说是一马当先。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我们现在民营企业在向这个高科技领域的这种发展也是势头的，是可以说是非常猛从今天。

0: 到了一组新数据，一季度我国 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的出口分别增长了119%。
1: 实验区的这个成立，那么是我要打造我们这个向北开放的这个桥头堡啊。那么这种政策的这种新的这种自贸实验区的这个成立，本身来说呢，也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新的机遇。那么我们的外贸企业来说呢，同时也要呢随着中国的这个产业结构的变化，我们的这个比较优势的这种变化呀，要顺应这个比较优势的变化来这个就是说为自己的这个出口产品呢提质增效那么更多的这个品牌的出口、高科技产业的出口那么还有呢就是要那个在我们这个外贸的这种布局的过程中间，包括我们走出去的这个布局的过程中间，要紧密的依托我们这个庞大国内大市场的优势做好全球价值链的布局那么这样的话呢，使我们的外贸企业呢能够在这种比较动荡的国际局势中间能够持续的得到增长。
0: 嗯，没错。那现在我们的外贸可以说在向新向智向率这个大方向上在稳步前行傅江觉得接下来还有哪些潜力可以深入挖掘？
2: 我的观察优势品类要精耕细作，而创新潜力要深度挖掘。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你像中国的外贸，以前我们做袜子、手套、帽子，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但是其实摩托车手套这个品类它就很特殊，它是特殊场景下的一种我们原来以为司空见惯的产品，但是我们要面向海外消费者的时候，它的认知就有门槛了。我们跟海外消费者尤其在电商上直接沟通的时候，我们的专业性够不够？摩托车手套它要透气，还要防撞，要耐磨。他现在的消费者还得戴着手套能操作触屏手机，
0: 对，
2: 同时呢他还得减震，还得防滑。哎，这种只有真正用过的人或者说真正使用的人对这个产品的好坏他才有认知。所以说我们就要打破以往的我们走量，我们只是便宜，而现在我们要体现出自己的专业性来。另外一方面呢，比如说还是摩托车手套，我们跟海外消费者沟通，我们怎样让他们快速的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减少退货率，这个就是我们卖家的成本。那么对于欧美消费者来说，咱们买手套可能更多的是买均码，或者说 L 码或者 XL， 但是海外消费者他是手周的周长，靠这个来买的，我们是不了解的。所以我跟海外沟通的时候，他们有的呢是按照鞋码来买手套，因为手大脚大，这个基本上极端情况不超过5%。那么这种时候我们给欧美消费者卖手套的时候，我们标注出 L 码，同时要标注它的手周长是21到22.5厘米，同时我们要标注出它适应的是41到42的脚，这样的话就把退货率大幅度的降下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如何体现出我们产品内在的品质、使用的专业性以及使用习惯的这种贴心的程度，是我们未来中国外贸跟海外消费者打交道还需要补齐的一些地方。
0: 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形势，我国外贸起势有力，开局良好。近期相关部门推出新一轮助力外贸提质增效的29项便利化政策措施，众多企业拓市场、稳订单、谋创新、树品牌，为外贸增添更多的韧性和活力。15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建设贸易强国，促进外贸提质增效。我国有强大的生产能力、广阔的创新空间、超大规模的市场、完善的基础设施。展望未来，要持续挖掘新潜力，为经济注入强劲动能。再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开局良好，一季度 GDP 增长5%，工业增势强劲，新动能挑大梁。
2: 高技术制造业占整个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它的比重是多少？只有17.1%，但是它拉动整个工业经济增长32.6%。
1: 投资由负转正，消费暖意显现，夯实全年经济运行基础，积极应对外部不确定性。
2: 国际原油市场波动啊，总体来讲对我们的影响啊比较小。
1: 一季度经济成绩单亮点有哪些？

0: 这份成绩单有什么亮点，含金量如何？那演播室我们就邀请两位嘉宾一起来探讨。我们请到的是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和财经评论员许俊明，欢迎两位。我们先来看一看一季度的经济增速。国家统计局公布一季度 GDP 的同比增速是5%，较四季度加快0.5个百分点。那么这样一份开局的成绩单，立言会做什么样的评价？你会给出什么样的关键词？
1: 是的，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速是5%，比去年四季度快了0.5个百分点。那可以说，当前这种量的合理增长的同时，质的有效提升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供需双侧的指标都有明显的改善和积极的信号。从需求侧来讲，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由负转正，在这个背后重要的驱动力我们来剖解一下。今年是15五规划的开局之年，那相关的像超长期特别国债呀等等的这样的有效投资释放的举措，靠前发力，精准用力。那么15五相关的重大项目和工程，那持续的推动开工落地，带动着像是基础设施的这样的基建投资的增速达到了8.9%这样一个水平，包括还有制造业的投资也超过了4%，由此啊为整个投资增速它的这个由负转正提供了有力的支撑。还有啊，那我们一季度有价值经济带动着服务消费它的新增长点的进一步的潜力的释放，我们看到服务零售额包括整个消费市场它的结构优化转型升级供需适配性都在增强。有一个数据呢大家也关心，今年一季度像是 CPI 同比增速比去年同期快了1个百分点左右，包括 PPI 三月当月也由负转正。那这一系列呢也从我们能够看到供需双侧的循环在加快，供需适配性在提升。那从生产端来讲也能够印证当前的这样的一个经济结构向高转型升级的这样一个态势啊。新发布的数据来看，高技术制造业它的增加值增长12.5%，那明显高于整个工业的整体。那其中呢跟大家也知道，今年以来像是磁源等等的这类的概念，它的调用量是明显增加的，算电协同，那包括我们新兴领域新动能的这样的加快释放，使得我们工业的这个背后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接续的这个能量是更强了。由此从供需双侧来看，我们都能够看到一季度呢可以说是起势平稳，稳中向好，而且呢是质量向高，由此也为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有力支撑。那今年呢是开局之年，也将为整个15五经济的质效高质量的发展提供支撑。
0: 对，你刚才说到全年其实我们的 GDP 增速目标在年初就定下了一个4.5%-5%的这样一个目标区间啊，目前5%应该说达到了这个区间的一个上沿。俊明觉得那目前这样的一个增速它最大的超预期点在哪里？
2: 最大的超预期点其实就是刚才郭老师提到的，就咱们中国经济的发展不仅保住了量的基本盘，同时也在很多方面实现了一个质的跃升。就对我感觉最深的就是我们的整个新质生产力作为一个主引擎，它的作用逐渐更一步的体现，增长动力转化也很明显。这里面也是列了几个数据，就比如像我们今年因为15五开局之年政策靠前发力，并且地方重大项目开始上工啊，那今年一季度的话咱们规模以上高技术中产业是增长，整个增加值是12.5%，那也就是超过了规模以上工业增长值6.5%的一个增速，这个是非常的亮眼的。并且像我们最近比较火的工业机器人，它的增速也是同比增长了33%，包括我们的航天制造啊，我们这方面的就是相关的这个数据都比较亮眼，以及很火的人工智能的产业啊，这个其实已经不再是我们所谓的未来产业了，而是一个新兴支柱行业了。那其实跟它相关的像专用材料的制造，那这个增幅是大概30%以上，那包括像这个集成电路相关的制造也增幅将近了50%。那这些都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那就是其实我们过去很多停留在研发阶段，很多还没有从这个概念到产品，产品到商品，商品到资本，那是目前都实现了一定的跃圈。有一个比较直观的数据，就是我们知道资本市场从2023年9月到今年我们3月的话，资本市场增幅最大的是哪些行业呢？算力、5G、6G、新材料以及与能源相关的。那这些是什么呢？这些是我们重要这个整个的这个高技术制造业的一个基础的设施。那这里面其实还是我也是学立言老师引用一下15五规划的纲要，明确提出来我们通过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来应对各种的不确定性。那除此之外的话，我认为与此同时的话，像扩大内需，包括我们这个科技的自立自强以及

0: 能源安全保证、产业链的安全的话，这些其实系统性的可控的布局也为我们未来进一步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1: 嗯，没错，正如二位刚才所分析的，我们一季度的经济活力是离不开新动能的快速增长的。接下来我们跟随 CNBC 的镜头到新加坡去看一看高新技术产品是如何助推中企出海的。
2: 是的，不少中国的科技企业把出海的第一站选在了新加坡。那这些来自中国企业的科技产品呢，也在悄然影响着新加坡本地的居民生活和当地的企业运作。例如我身后的这些无人驾驶物流车，它们就是来自中国企业的产品，并且它们是新加坡第一家，也是目前唯一一家获得了公开道路牌照的无人驾驶物流车。
3: 新加坡最大的连锁超市平价集团高级运输主管哈兰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采用无人驾驶物流车之后，他们的效率得到了提升，能够将司机调配到附加值更高的配送岗位上。此外，电动物流车还有助于推动低碳环保。据测算，每辆物流车每年可减少大约27吨的碳排放。
4: 得益于中国这样单一的全球最大的一个市场，在中国过去的4年当中积累了海量的数据，那么使得我们的这个算法在迭代要远远快于其他国家的公司。
2: 除了和企业合作，中企的科技产品还走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比如我手边的这一款智能眼镜，它可以实时翻译多种语言，就非常适配新加坡这种多文化多语言交汇的地方。
5: 我们在新加坡的几个著名的景点啊，都做了很多的实际的测试和应用，那得到最多的一个评价就是 amazing。哦，他居然能够这么快这么准确的把这个外国游客的语言翻译成他们想要的语言。
1: 数据显示，一季度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整个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是35.1%，增长贡献度接近50%。高技术制造业占整个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不到20%，但是增长贡献度却达到了32.6%。那么一季度这些新经济新动能的贡献和发展态势，丽言该做什么样的评价？
6: 是的，一季度我们能够看到新动能加速释放，它对整个产业链、对整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带动的效应。可以说，我想从供需循环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一系列的举措落地，可以说进一步的做强夯实国内大循环的基础，也带动了像小片展现的那样，国际循环的质量和水平进一步的提升，内外部市场的联动效应增强，内外部产业链的这种深度融合创新发展在加速。所以总体来看呢，是当前是需求牵引，那么高标准引领之下，产业侧也好，市场端也好，我们能够看得到它向新向智数字化发展的这样一个大趋势已经成了势头。很多的时候我特别同意刚才俊明谈到了一个观点，当前的 AI 加相关的一些垂类的产业和市场正在成为新兴的未来的这样的一个产业的同时，也对供需双侧上下游的这个带动作用进一步的在增强。那么呢，展望整个15时期，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示范行动在加快的推进，包括像人工智能领域，我们更多的这种智能终端随着像消费品已经换新，还有包括设备更新等等的一系列举措落地之后，再进一步的普及走进寻常百姓家。那与此同时呢，软的方面像智能体这样的应用更加的有序发展，市场环境的营造，方方面面我们都能够看到为这种新技术新产品它更多的迭代应用产业化，产业端的这种创新提供了这样丰沛的应用场景，那整个市场循环的环境还有包括整个市场秩序基础制度规则方面的支撑，像这些方方面面我们都能够看得到新动能和新优势，它的激发是整个一个像系统工程，那它也为当前和未来经济的持续的可增长高质量的发展提供支撑。
1: 那另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领域就是消费了。那我们看到服务零售额增速是5.5%，这个比商品零售额2.2%的增速可以说快了不少，像文体啊、旅游啊、数字消费都很火啊。俊明觉得一季度我们的消费都有哪些值得大家关注的亮点？
0: 对，我觉得新型的消费模式在不断的渗透，而且这个程度还会加价，并且像数字化消费其实也是开始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新的增长点。刚才您也提到了像 AI 加产业，其实重要的一个产业就是 是跟民生相关的，比如消费啊、旅游啊。那其实我也观察到，像一季度，比如这种网上的消费以及服务的话，那其实零售额是同比增长

0: 八，那这个明显是快于社零的这个总额的增速啊，并且整个占比是大概24%左右。那这里面其实从前年甚至去年开始，有一些很多新鲜的玩意出现了，就比如像一些无人的值守的这种商店呐、啊，甚至包括像这种仓储会员店的模式啊，逐渐的兴起。国内有很多的标杆的企业，这个我们不一一赘述了。那这里面其实可以体会到，我们 AI 或者科技来服务于我们赋能于这个消费的产业，这只是一方面。那另一方面会发现，我们在需求端的话，用户的习惯也在培养。就打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比喻，就现在即便是两三岁的孩子，他们出去消费都知道我们要刷二维码而不是现金。所以很多人开玩笑，可能我们之前那个时代叫纸器时代，未来可能就是我们电子的时代了，各方面都变成了电子化。那另一方面来看的话，像消费领域很多也有一些超预期的一些这个关注点，就比如我们线上消费、数字消费以及这种新零售的模式都在增强。其实现在大家去观察的话，我们现在整个的软件服务领域，尤其是跟老百姓相关的，比如视频啊、比如资讯啊、媒体啊，很多其实过去大家是不愿意去消费的，不愿意去付费的，很多人愿意去看广告等时间。但现在其实这个付费月我看几个企业的数据也不断的增加，那说明其实大家对于整个软件生态这个付费意愿也逐渐的加强。那这个可能也会未来会反哺有利于我们软件生态行业的这个发展。那这里面其实就是消费跟我们整个的新界的技术产业也会有一些互动，这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1: 嗯，那除了消费呢，我们再来看看投资方面的表现。最新的数据显示，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是1.7%，上年的全年是下降了3.8%。从这样的一个数据变化中，令人看到哪些积极的信号？
2: 是的，从开年开季首季的这个投资的运行情况来讲，或者是展望整个15时期来讲，那么当前可以说扩内需的这个空间是很广阔的，尤其是有效投资它的这个潜力是很大的。那么各类的举措加速的落地，形成组合拳，进一步的来将这种投资有效投资的潜力加快的释放，为我们可以说更好的保障民生，为我们未来高质量发展、安全能力建设方面都提供有力的这样支撑。举一些例子啊，像是我们展望整个十五时期，要加快的推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更好结合。那么与大家身边是也密切相关的，我们啊现在有刚才居民说的很多的数字消费、数字服务，它要依托新型基础设施。那么这个新型基础设施，它在建设它的硬建设、软联通方面，那么是有很多投资空间可以进一步激发的。那么基础设施起来了，附着于基础设施之上，更好的服务、更高的标准、更好的满足居民家庭这类数字化服务消费的诉求，那么这样就可以使得投资跟消费之间有一个良性循环。那我们当前望向未来，很多的这种智能终端借助这些数字化的基础设施，变成我们共享云端智能服务的这样的平台和媒介，会使得大家更多的美好诉求得到满足。这是满足人的全面发展，同时也为我们有效投资找到空间。还想举的例子呢，是我们扩内需的这个空间潜力大，跟我们市场的层次也相关。我们有超大规模的市场，那我们啊不光是一二线城市，还有三四线，还有再往下县域啊、乡村的这个下沉市场，空间也是很广阔的。那么无论不光是这种商品的物流的这个方面的普及度，还有啊更多的一线一品呐、啊，根据县域、根据下沉市场它的禀赋和特色，创制更多的新场景，能够双向人流畅通，那使得我们能够周末来一场赴乡村的这种特色的渔家乐、农家乐的旅游，也可以使我们啊更多元的场景打造，为内省消费动能的加速释放提供更多的选择。
1: 嗯，那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还表示，国际原油市场波动总体对我国市场的影响较小。继续来了解。
3: 受当前地缘冲突的影响啊，国际能源价格大幅度的上涨，这一些国家的油价飙涨啊，供应短缺，这个生产生活啊受到严重的影响。反观看我们国内啊，能源资源的供应啊平稳有序，及时的实施了价格的临时调控，这个生产生活用能呢、啊、供应充足，保障有力。目前呢，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中，石油占比了不到两成，煤炭的兜底保障作用增强，占比超过50%。近年来，风光电等新能源发展较快，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上升，国际原油市场波动啊，总体来讲对我们的影响啊比较小。
1: 正如统计局相关负责人所说的，国家原油市场的这样一个波动，从国际上来说，总体我们现在影响是较小的，但是国际形势是复杂多变的，地缘冲突仍然在持续。那么接下来有哪些潜在的风险和挑战是值得我们大家去重视和关注的，居民？
0: 对，我还是觉得要灵活的关注我们整个这个能源的安全，尤其是外部的环境，这种对我们咱们国家还是要警惕这种冲击的性啊。那这里面可以提几个关键的，就是美伊冲突对中国经济，我认为是有两大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第一个是国家油价上涨是否会带入我们可能会存在的这个输入性的这个通胀啊，这其实要值得关注的。第二个是中东能源供给一旦中断的话，那造成这种供给的冲击可能会有的。这里面其实举个现实的数据，那就是从二月底开始的话，整个我们这个布伦特原油的价格的话，到现在的三月底的话已经大幅的提升了，基本上是一个40%的涨幅。那这种我们也知道，所有的这个能源都是我们所有的这个制造业的最上游，那它是会可能会潜在的会影响到整个 PPI， 那这个影响可能会有一定的波动的，那这一定要预防。那第二个是像进口原油这个资源紧张以及我们整个运费的高企，也会增加很多企业它的整个的这个制度的成本，那这里面其实也值得关注。那这里面几条路走，第一个是咱们还是有相关的这个能源安全这个配套的供应的，这个一直都有，咱们国家一直非常重视能源安全。第二个是现在很多的企业也开始注重，比如通过金融的一些方法、一些产品，来通过一些套现保值的方法来控制我们整个的这个成本价格，以及现在越来越多的新的技术、新的科技来引入到供应链管理当中。比如我们最近接触到一些企业，它就引入到一些新制生产力，就是可以通过整个这个系统的方案来确定未来的这个油价的波动，以此来对冲相关的风险，并且相关调整整个产业链它的各个环节的这个成本。那这里面其实还可以再说两点，第一个是咱们像煤化工的一些行业，它能够形成一个有效的一个供给的替代，那这方面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冲我们原油的整个的风险。第二个是新能源行业一定程度上也会受益于一种需求的替代，这个咱们也知道，其实过去几年来讲的话，咱们的新三样、新能源汽车，包括一些新能源的这种设备的话，那在全世界也打响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品牌，所以这些其实都是非常值得我们自豪。那另一方面也我们要有信心，就是整个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个战略的定力，相关的配套的这个基本盘还是可以保住的。所以这一块其实我们也要关注科技哈，很多科学的技术如何赋能我们整个能源的管理的系统。
1: 你说到信心啊，立言怎么看我们现在国家来应对外部环境这些不确定性的这样一个底气在哪里？那后续大家很关心的是我们的稳增长的政策会不会继续加码？那如果有的话，重点发力的方向又会在哪里？
2: 是的，我们从一季度数据上就能够看到，我们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完善，宏观经济治理效能的这样的增强，可以说是应对有力、精准的发力，所以呢，使得我们对外部的一些不确定性的风险能够靠自身的苦练内功，做强内循环来予以充分的这样的应对啊。从数据上我们也能够看到这个些方面的典型特征。那刚才啊，居民也讲到了很重要一点，关键是要统筹好发展跟安全，这个里面也要说到有效投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那么呢，对于我们两重项目、两重建设方面的这样一个支撑是很有利的。那么重点的国家战略的执行，可以说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方方面面，包括他刚才所提及的像能源安全、粮食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还有方方面面的基于当前我们稳定增长的这样的态势和质效向好有关，也为我们中长期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碰到的这样的一些不确定性的挑战提供更大的确定性，这点啊是尤为关键的。还想说一点，是我们整个15、17展望未来，我们要加快的形成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的这样的新的方式。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啊，我们这样的一个大国经济体，它有一个特征是内部可循环，我们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产业链完备的优势，我们这种可以说经济的稳定性、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它本身是一种叠加的优势释放，加上我们制度方面的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以及包括我们对人的珍视，那么人才红利，这样人力资本红利的这样的进一步的激发，人的全面发展，更好的服务于人发展的诉求的方方面面的投资，还有啊社会制度保障的方方面面，都为我们以自身的确定性来应对外部的风浪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我们要看到当前的优势、有利条件，那我们啊要集中这些优势变成我们产业发展的盛世，也为我们 更好的，可以说为未来的发展创造更有利的空间。关键呢是要有战略的定力，那坚持我们十五时期展望整个现代化新征程的一些目标方向，包括我们已经设计的这个重大工程和项目落地实施过程当中，配合进一步的改革举措。

标志性的举措落地，打通堵点卡点，使得这些重大工程项目加快落地，形成组合拳，为经济的这种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今年一季度 GDP 的增速是5%，不仅依然有望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名列前茅，而且这个成绩还是在外部环境更加复杂、上年基数比较高的情况下实现的，充分体现了我国经济的韧性和潜力。依靠新质生产力培育、创新驱动发展以及新动能加快成长，经济增长正在获取更多坚实且可持续的支撑。一季度经济的良好开局，为全年经济的稳定运行和实现全年目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续增长依然值得我们所有人期待。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咱们。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党的20届四中全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了明确目标，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实现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推动产业升级，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而在这其中，优化升级传统产业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重要任务之一。箱包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用品，您知道吗？在河北有一个小镇，年产箱包高达10亿只，全国每卖出3只箱包，就有1只产自这里。这就是河北保定的白沟镇，业界素有“南义乌、北白沟”的说法。然而近年来，箱包产业却陷入了低价竞争的内卷漩涡。这个全国最大的箱包产销基地正在进行怎样的探索来应对内卷困局呢？一起来看记者在河北白沟的一线调查。
1: 从北京出发，一路向南，只需1个多小时，记者就来到了位于河北保定的白沟新城。一进入白沟，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各种规模的箱包厂、面料厂、辅料五金店，一座高度专业化的箱包小镇跃然眼前。在这个箱包交易中心，各式各样的箱包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只需要几十元钱就能买到时下流行的箱包产品。让记者意想不到的是，有的包甚至只要几块钱。
2: 这样的都3块，3块，这是3块5，这样2块，
3: 这就是运动什么时候跑。

0: 什么的杀的一个包。
1: 嗯，
2: 我们这都是加三毛五毛，加三毛五毛，我们这是批发。
1: 那你这些算尾货吗？
2: 算尾货。你要不尾货，做一个手工费还得好几块。
3: 尾货指的是在生产和销售过程中留下的余货，销售者往往以较低的价格销售尾货。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在一些箱包生产企业也能批发订购到几元钱的包。这家箱包厂的负责人周壮告诉记者，他们刚刚收到了一位客户一元包的询单。
4: 我是我一个朋友给推荐的，打电话发礼品的包要一块多的，一块多的包，哪有一块多钱的包
5: 啊？
4: 我的，他就要一块多钱的，在平台上。
3: 就在周壮一时不知该如何回复时，客户已经来到了工厂。
4: 我没有，
5: 那个包你拿，
4: 我不买。我们白布包什么就白布包就便宜吗？就应该便宜吗？
5: 快拿吧！啊，我就是白沟的，我真是，我跟你说这个。
4: 白沟人
3: 差很。周壮告诉记者，白沟当地有近5000家箱包企业，行业竞争激烈，部分厂商将箱包的价格压得很低，这也形成了很多人认为白沟箱包就是便宜货的认知。这批腰包，他原本打算单个只要2.5元，但禁不住客户一再压价，最终以2.3元的价格成交。
4: 不然你这么不挣钱，平出。就当换现金了，
5: 成本就是2.3元。
4: 对，就是一次性全清完，以后我也不做这个款了，太卷了嘛。
3: 周壮告诉记者，这批运动腰包原本是为另一个客户生产的，但生产出来后对方毁约，留下了这批尾货，但以零利润的方式清仓也是他始料未及的。而眼下令周壮更为头疼的是，行业存在恶性竞争。这款绿色小挎包是周展新的路径。刘永新是白沟一家箱包企业的负责人，企业的主要产能已经转移到外地。
6: 给我们供货的主要在邯郸、衡水，还有那个涿州，保定涿州。
3: 刘永新告诉记者，白沟箱包发源于上世纪70年代，改革开放后出现爆发式增长。2010年以后，白沟用工成本已经明显高于周边地区，箱包企业们陆陆续续将工厂外迁到了河北省其他地方，还有不少迁到了省外。刘永新也于2015年将产能转移到了涿州、邯郸等地。跟着刘永新，我们驱车1个小时来到他在河北涿州的代工厂。这家工厂是从白沟转移过来的老厂子，拥有12台机器、9名工人，他们生产经验较为丰富，薪资水平也和白沟差不多。
6: 一些高端化的一些背包就放到这儿去做，他人员素质比较高，都是20多年的老工人了，他所有的包都能做，相对简单的量大点的会到了邯郸，因为他人员多，邯郸的工资照白沟应当便宜大概1/3左右吧。
3: 刘永新用这种柔性的办法灵活外发生产订单，
5: 单个利润好的话能达到15%。
7: 从刘永新的经历，我们能看到箱包企业通过产业转移合理地降低了生产成本，但刘永新也坦言，这种方式对企业而言只是维持生存的无奈之举，想要进一步提升企业竞争力，还需要从产品设计、品牌打造等方面下大功夫。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一些企业已经开始这方面的探索。继续来看报道。
8: We'll use pink color instead of this red color.
9: 行，可以。
8: OK。
9: 一会儿咱们把细节写一下。
8: Yeah.
3: 瑞沙布是一位印度客商，这天他再次来到白沟的这家箱包企业，和设计师商量新产品的设计。瑞沙布已经和这家企业合作7-8年了，他几乎每个月都会来白沟一次，平均每个月从这家企业订购20000只包。
8: In the fashion industry, always you want new products. Bobo always innovates new products at the right time. They think this design is old. They change the design. They change the material. So I think so it is better.
3: 最吸引瑞沙布的是这家企业的创新设计，他们每年要申请200-300个外观专利，还在面料配色。

0: 和配件等方面下了很多功夫。你能想象吗？他们用锤子砸花草树叶，是为了给包包寻找新的配色。近年来，他们不断从自然界的植物中提取颜色，形成产品的独特印记。这是从白洋淀的荷叶上提取出来的新绿色、老绿色，这是从荷花花蕊上提取出来的黄色，就连枯萎的荷花也被他们提取出极金色。这些自然色彩和采用标准色的同行有显著差异。
1: 这系列的包所有的颜色我们会交给独家印染厂，像我这面料做完防水处理之后，我们的面料的价格比市场的普通价格的面料要高2到3倍。像我们每个包的单价现在在100多，我们每个月的销量大概在国内外每个月销量5万只以上。
0: 张辉是这家箱包企业的负责人，他和爱人张文军从事箱包生意已经18年了。如今张辉夫妇颇为自豪的这些创新设计，在过去10几年间让他们的产品从10元店走进大商场，价格提升到100元几。
2: 我是从2007年到2012年期间做10元店产品，当时我们经营价格也就5-6块钱左右，相对谈到质量，有一共就是5-6块钱，也有什么质量可谈呢？好像恨不得拿手上就坏了的那种感觉。虽然当时有这么1-2毛的利润，

0: 一盒前边加厚片只是把它组装上了而已，并没有站在客户的角度，哎，我这东西放进去安不安全呢，舒不舒服啊，好不好看呢，我花的这三几十块钱值不值啊，就是完全都是没有用心想过。
1: 这时候张文军才认识到，要想把价格提上去，产品必须好看好用，还要有自己独特的设计和功能。2014年，张文军决定从配色上破局，他像植物学者一样到各地采风，从大自然中采集粉色、绿色、咖啡色、红色等独家色彩。他们还加强功能设计，比如这款防盗拉链就深受国外客户的欢迎。
2: 这么一拉的时候，他就跟着一起走。如果说没有这卡扣的时候话呢，他这一拉就完全打开了这一个包。这个书包在国外的售价大概在100多以上，我们的年销量大概在50万只左右。
1: 经过大量的创新设计，他们产品的均价和利润不仅有10多倍的增长，还出口63个国家和地区。如今在白沟，除了在外观创新上下功夫，还有企业正在尝试从箱包的功能性上寻找新的突破。赵百宁是白沟镇上一位网球爱好者，一有时间便会约上几个好友，酣畅淋漓地打一场球。这一天的运动结束后，他给球友展示了一款他们公司新出的网球包。
3: 啊，我们新加了一个这个太阳能板的功能，一个是给咱们的手机充电，第二一个就是给我们这个一个杀菌灯，它起到一个充电的一个作用。来，这个杀菌灯在哪儿啊？我们把它就设计在这个鞋舱里面了，可以看一下。
4: 哦，现在亮着呢。
3: 对对对对，我们是打完球之后，因为会出很多汗嘛，然后可以把这个鞋呀，可以放进这个鞋舱里，起到一个杀菌的作用。
1: 这款网球包体积较大，针对专业运动需求设计。这是专门的网球舱，可以存放6、7个网球或者球桶。包内采用干湿分离设计，可单独存放出汗的衣服、毛巾。种种专业化设计让球友赞不绝口。当然，这样复杂的设计也意味着不菲的成本。
3: 暂时还没有上市，因为现在正处于修修改改啊提升的阶段。然后还等上市了呢，这款包我们的定价大概在1000元以上。
1: 那么，如此复杂的网球包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呢？这就是千元网球包的生产车间。厂长乔石拿着千元网球包和一款部分用料一样的网球包给记者展示了二者在制造上的区别。
5: 这个的零部件吧，在70件左右，它的工序在140左右。这个的零部件在140左右，它的那个工序在180左右。在制造速度上，这个正常的人均每天平均在4到4.5个。这个的话反正功能比较多还复杂一点，这个人均产能在2个到2.5个。
1: 乔石告诉记者，这款包光打样一次就要花费10000多元，而且目前他们已经数次打样，还在做最后的调整。更多的零部件和工序，更精细的设计生产流程，都意味着更高的成本，也意味着更可观的利润空间。
5: 这个产品的市场价是这个产品的市场价的2.3倍，当然嘛，利润值也是这个产品是这个产品的3倍以上。
1: 这家公司已经有40多年历史，早期主要生产摄影器材包。从2021年起，他们开始进军体育用品包领域，重点放在增强箱包的设计感和功能性上。最近几年，他们已经尝到了产业转型的甜头。
6: 这款是往2024年卖的最火的网球包，这款是今年卖的最火的网球包，它的零售价在200元左右，它的零售价在600元左右，但是它的销量是它的2到3倍。
1: 卖得更贵的反而卖得更好，这似乎有点不合常理。但这家公司的大客户经理徐明明告诉记者，这背后是他们深挖市场需求后做出的专业化设计。徐明明给我们展示了今年的新款包，配置独立的鞋仓、独立的电脑仓，拥有更大空间可以存放衣物， 不仅能

0: 日常使用，还适合短途旅行，满足了用户多元的使用需求，因此销量更好。
1: 我们细耕专业化的这个领域，通过设计创新实现产品的复杂化，满足更多的这个市场需求，这样可以使我们品牌产品越做越高端。然后在产品设计创新的同时，因为产品设计创新也有一定的门槛，同时避免了低价竞争。
0: 外观设计是箱包产业的灵魂，全行业每年会提交大量的外观专利申请，像张辉他们公司每年要申请200到300个外观专利。
2: 申请专利的时候找代理，他的时间特别长，就要经过达到半年以上，半年的新产品上不了市，就得往库里边放半年时间，等着专利证书下来之后我们才能上市，以免别人抄袭。
0: 如今在白沟，企业们越来越重视专利的申请，但专利申请周期长，无形中提高了企业的原创成本、维权成本。眼下当地正在推动这一难题的解决。这里是白沟新城箱包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不久前刚刚通过了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实地验收，即将投入运行。
3: 我们正式开展工作之后呢，我们可以为企业提供这个外观申请专利的授权，从3到6个月缩减至7个工作之内。我们预审员是经过国家知识产权局培训合格上岗的，原本由国家知识产权局完成的预审业务，我们中心的预审员就可以提前完成，大大压缩了这个授权周期。
0: 记者调查中发现，白沟箱包从设计生产到销售整个产业链正在加速转型升级。以往产品设计大多依赖设计师的经验和灵感，周期长，成本高。这家企业从2023年开始用 AI 深度学习海量数据，快速生成多种设计方案，大幅缩短了设计周期，降低了成本。
4: 只需要几秒钟就完成智慧生图、智慧线稿、智慧改款等流程，既保证了设计质量和创新，又确保了成本的可控性。
0: 在箱包制造中，面料浪费曾经是行业的一大痛点。一块昂贵的面料在人工排料后利用率仅 70%， 近三成化作废料。2023年白沟成立的快材箱包智能裁剪中心，智能裁床用算法精准规划裁剪路径，让面料利用率跃升至 94%， 裁剪效率也实现翻倍。除了智能裁剪中心，更多帮助企业走出价格内卷的行动还在白沟持续展开。
5: 所以市场量老大老大了。
0: 正在直播的于冰是当地小有名气的网络红人，去年他联合当地100多家工厂作为核心成员，成立了箱包全产业链联盟。最近他凭借联盟企业的规模优势，找原料供应商开展集中采购，要求原料降价3%。9月底，皮革原料商焦卫峰决定加入集采。
6: 联盟有好多家，而且客户资源也比较丰富。
7: 我们现在有20来家的原材料商，有拉布的、五金的、织带的啊，还有皮革的，让它统一降价3%，然后我们去集采，提高这个工厂的利润，然后去让他们去做研发，包括服务。
0: 如今在白沟，传统箱包产业正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的推动下逐步转型升级，在不断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同时，也帮助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抢占先机。
8: 党的20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中提出，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统一大市场的构建离不开传统产业的换新升级。节目中我们看到，箱包产业正努力通过创新产品设计，提升产品附加值，突破行业内卷困局。箱包行业的破卷之路是当下一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生动写照。卷价格没有前途，更没有出路，只有依靠创新设计、研发、生产等诸多环节协同发力，才能推动产业不断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水路铁路一张运单管全程，省钱省力又省时。
2: 现在我们通过陆海行动单的话，十天之内就可以到东南亚，所以时间节省一半的时间，然后成本的话差不多节省20%。
1: 电子围网打破船舶港口海关信息孤岛，解锁远程查验。
3: 我们要加大对物流的组织方式的变革，那个呢大力提醒呢就多试点运。
1: 经济半小时。

0: 各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关注物流业的新变化。要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卡点堵点，物流是关键突破口之一。十五五规划建议中提及物流业时，高标准联通、降低成本被列为了关键词。在关注最新政策部署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了一组新出炉的数据。2025年前三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263.2万亿元，同比增长5.4%。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为14.2万亿元，与 GDP 的比率为14%，较去年同期下降0.1个百分点。物流业规模扩大、成本降低的背后，究竟有哪些破例并举的新做法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1: 在重庆这家国际物流企业，仓库里叉车正在忙着装货，这是一批即将运往东南亚的电子产品。这家公司出口运输主要以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笔记本电脑等高科技类产品为主，进口运输货物以生活日用品、高端的机器设备、机器零部件为主。和去年同期相比，今年进出口产值都有较明显的增长。
2: 进口的话，1到8月份的话，进口的那个货值的话，差不多超30亿，然后出口的话，差不多也是15亿左右。
3: 跟那个去年同期相比，
2: 增长20%。
1: 公司负责人何道国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公司的进出口货物总量在增加，但总体的运输时间和成本却在减少。
2: 原来我们到东南亚的话，我们如果通过上海去到东南亚的话，差不多20天左右。现在我们通过陆海行动道的话，10天之内就可以到东南亚，所以时间节省一半的时间，然后成本的话，差不多节省20%。
3: 大概10%意味着什么？
2: 差不多一个柜子的话，可能差不多节省500到600。
1: 何道国告诉记者，他们公司这两年每年进出东南亚的货柜量有100多个。这样算下来，一年仅运费就节省5万多元。发货量在增加，但运输时间和成本都在降低。这样的一增两减是怎么做到的呢？这是这家物流公司联合铁路部门推出的智能订舱系统，主要为陆海新通道提供国际班列服务。通过它，可以提前预定班列的具体日期、舱位。可别小瞧这个系统，它里面藏着货运降本增效的秘密。记者了解到，以前客户订舱只能看到是否订上，但不知道是哪天、哪个班列、哪个舱位，就像拆盲盒，很被动，也很难有计划性。而现在，通过这个智能订舱系统，客户不仅能提前预定具体班列日期、车次、舱位，还能看到整个班列运行情况等详细信息。
4: 举个例子，我们现在有个德国客户，他需要一个舱位，那么我们就可以进入这个界面来查询，查询我们可以发现12号有一个班列，17号有一个班列，那么这两个班列的日期的话，我们就可以很快的就知道了。知道了以后呢，我们马上就可以跟客户进行沟通，最少来说是可以节约3到5天的一个仓储成本，一个柜子的话，那么大概可以节约应该5到600块钱吧。
1: 重庆果园港国家物流枢纽拥有16个5000吨级泊位、14条铁路专用线及鱼嘴铁路货运站，形成铁水公空多式联运体系，将长江黄金水道、西部陆海新通道与中欧班列衔接在了一起。从重庆外运的货物大部分是从这里始发。在重庆果

0: 源岗的控制室，工作人员熟练地操控手柄，轻点鼠标键盘。他不是在玩电脑游戏，而是在通过远程操作平台操控吊车，对集装箱进行起吊转运。
1: 和我们船工能相比的话，原来我们一人对一些的话只能做100多箱，现在我们一人对多些的话可以做200到300箱左右。
0: 海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以前如果货物要从上海出口到国外，通常是把重庆的货物全部运到上海集结后，再统一向上海海关申报查验。等海关查验完成后，还需要把集装箱堆存在上海，等待海船出发的日期。这样不仅等待时间长，仅集装箱的堆存费就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2: 我们以前有一个极端的案例，就他有一票在上海，他的堆存时间因为各种原因嘛，他就是延期了以后，导致堆存了将近半年，小半年，他的成本高达几百万元。
0: 这笔额外的堆存费对货主和承运企业来说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如何才能通过流程优化让这笔钱省出来呢？2024年3月，重庆海关和港口运输企业等单位调整思路，把货物集结地从上海改为重庆，出口货物直接运到重庆本地港口，海关申报查验就在本地完成。这样不仅节约货物转运时间，还节省了集装箱等待船期的堆存费用。
2: 如果我们有以这种方式以后的话，它每一台车都可以节约大约1500块钱至少。
0: 从重庆外运的货物等船的堆存费节省了，与此同时，对于进港的船只也有一种快速进港通关的新办法，一码通，也就是进港的外贸船只不用全部靠岸停泊后再向海关申报查验，而是船在江上，海关就通过虚拟的电子围网自动识别进港外贸船的有关信息和数据。
3: 现在我们电子围网呢，是在船起这个起航的时候就将相关的一些数据啊、图片啊这些都发给海关进行了申报。那么申报的它当抵达我们电子围网触网的时候，这个时候我海关就知道这个船来了，它就会对现在采集的一个数据跟它上这个上报的一些这个申报的数据进行一个比对。整体的话，我们港区的一个疏港的一个效率提升了大概30%左右。
0: 在这个物流枢纽，铁轨上的货物运输也在提速。这里是重庆鱼嘴铁路货运站，一排排新车整齐排列，即将发往南美洲。
4: 以往这个智利的话，大概是多长时间能运到智利？
5: 原来就是超过4-4天，现在我们就是3-5天左右。
4: 我们运一批货，举个例子哈，
5: 嗯，
4: 总体上我们能省多少钱？
5: 可能会节约，就是1000块钱左右。
0: 徐小龙是这家汽车企业的物流负责人，他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公司每月的汽车出口都在6-7千辆，和去年相比增长超过了10%。今年1至8月，他们的汽车在全球的销量已经达到100具。这些信息数据如何融合互通呢？
6: 一件事情至少要沟通半个小时，甚至1个小时，要协调3个部门。24年，我们和铁科院研发了内外网数据实时传输接口之后，所有数据在我们实际作业过程中实时与北港交互，现在我们1到2分钟就解决问题。
0: 线上数据在融合，线下单据表格也在合并简化，比如海运和铁路部门的货物运单就在合二为一，这叫一单据。
7: 铁路的单据只有这个发站，但是合在一起之后，我们在这里就有了一个起运港。原来铁路的单证只有到站，那么在这里的话也增加了这个到达港，还包括其他的航次啊、船名这些都加入了进去。这样子的话，两家的单据就互认，信息互通了，
4: 等于把它的双方的优势和优化了一下。
7: 是，
4: 那就缺点互相补充了一下。
7: 是的，它的背后实际上是深度的合作，是流程的贯通。
0: 为了进一步提升铁路货运站的运输能力和作业效率，铁路货运站还在不断扩能提效。
4: 而我们港东站原来是3条大发线，扩能改造以后，我们增加了10条。原来每一天我们作业车就是每天装车装1列，现在每一天我们装车基本上是14列。
8: 那货物种类呢？
4: 哎，现在货物种类基本上是有170种，
8: 包括哪些？
4: 包括我们进口的一些汽车配件、水果、榴莲。
0: 物流运输中的卡点堵点一点点被疏通，不仅让货物出口提速了，货物进口的渠道

0: 也更加畅通了。像桑天华他们从东南亚进口的榴莲，运输时间、通关效率就明显加快。
1: 3到5年前，我们入关一柜到海关，5到10天是常有的现象，3天就算最快。现在的平效，1到2天就完成了整个入关清关的一个动作。
0: 桑天华是重庆一家水果贸易企业的负责人，从事水果生意已经16年了。每年从东南亚等地进口水果上万吨。他告诉记者，从事生鲜水果这样的生意，对物流时效和保鲜技术要求很高。借助西部陆海新通道快捷的运输条件，再结合最新的生物保鲜技术，他们把榴莲的损耗率从以前的40%左右降到了10%以内。
1: 那它的价值呢，100万的话，也就是说综合算下来能省下30万。
0: 东盟已经连续5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而连接西部面向东盟的西部陆海新通道正加速构建起我国货物贸易持续增长的物流新格局。今年前3季度，西部陆海另一种特制的集装箱下出风口集装箱，这种集装箱地板上安装有一排冷气出风口，
2: 它能够保证从底部到顶部都是处于一个13度，就是榴莲的温度要求的，然后我们也能保持它的一个新鲜。
3: 给我们一柜货大概节约了10%，差不多有5万块钱。
0: 提升物流效率，硬件是基础，数据与信息的融通则是核心驱动力。当地港口、铁路、海关等部门正在探索货币除障，将港口、铁路、海关之间原本的数据孤岛打通，连接起了200多项数据，打造出了这个智慧陆港信息化平台。
4: 之前我们是需要将近10位同事，然后但每天他们大概需要花费4到5个小时去收集上千封邮件，就是我的客户他只需要发送1封邮件，然后我们的操作同事从4、5个小时，现在大概10分钟之内，他就能够把一整趟班列的数据梳理清楚。
0: 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创新实践，只是5年来我国高效快捷物流体系建设的一个缩影。14五期间，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和邮政快递网，4纵4横2网，国家高等级航道已达标70.4%，港口规模能力多年保持世界第一，航空服务覆盖全国92.6%的地级行政单元，91.2%的人口，邮政行业设立营业网点50多万处，物流网络越织越密，成本也在逐步下降。
5: 14五期间，物流的成本与 GDP 比例从那个呢14.8%降低到14.1%，下降了0.7个百分点，相当于呢就是100块钱，我降低了7块钱。从整体看，我们是一个物流大国，还不是一个物流强国。社会物流总成本这与 GDP 的比重大概是14.1%，那而那个呢欧美一些发达国家这个比例呢是在8%，两者相差呢5到6个百分点。
6: 我们有个目标，到2027年就要从目前的14.1%降到13.5%。那这个目标靠什么来实现呢？
5: 我们要加大对物流呢组织方式的变革，那个呢大力推行呢就多式联运。多式联运呢由目前的呢占比5%，能够呢提升到7%到8%。那个呢就是铁路的货运量由目前的9%。那个提升到11%，国家物流枢纽应用智慧化装备的比重由目前呢80%提升到了90%以上。
0: 物流效率要持续提升，成本不断下降，离不开新技术的助力。14五期间，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现代物流组织方式融合的步伐也在不断加快，人工智能加物流正在催生新模式，创造新价值。无人驾驶卡车、无人配送车、无人舱、无人船等无人物流技术加快推广应用，加快物流技术驱动的产业升级，智慧物流园区和智慧物流枢纽加快改造升级，全国约42%的物流园区配备了自动分拣设备，约69%的枢纽建有自动化立体仓库。
5: 14五期间，物流企业分工更加深化和细化，效率更加提高，推动的呢物流企业提质增效，也推动的

0: 造业高质量发展。
1: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看到从一单走全程，突破流程壁垒，到一码查到底，疏通信息堵点，再到越来越聪明的智慧物流系统逐步建立，物流行业的创新实践正在让货物流通更加顺畅便捷。物流不只是简单的货物搬运，它是贯通内贸与外贸的关键纽带，更是支撑实体经济运转的经络。我国物流业市场规模已经连续多年稳居世界首位，当前正处于由规模扩张。

0: 现在是早上6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个大保教胜似十万补药，有多少人上床就能迷糊着的？睡不着，睡不好，多梦，老醒，可能是很多人的常态。说了千万遍的放松心情，喝杯奶，到底是心理安慰还是真实有效？我想让大家了解一款叫做瑞麟神经酸配方的羊奶。首先，羊奶营养全面，温和不上火，还不会造成乳糖不耐、拉肚子、腹胀，这个大家都知道了。那么神经酸是什么呢？它是一种长链单不饱和脂肪酸，是大脑神经纤维髓鞘和神经细胞的核心天然成分。晚上睡前喝一杯带有神经酸物质的羊奶，在补充身体营养的情况下，同时能够让大脑神经信号的传导效率更好，使大脑的睡眠调节中枢如松果体、下丘脑功能恢复正常，从而改变睡眠节律，减少失眠、多梦、易醒的情况。同时，神经酸还有助于血清素等与睡眠相关的神经递质的合成与释放，帮助大脑从紧张状态切换到放松状态，从而改善睡眠困难。目前这款羊奶已经有好多的老朋友在固定喝了，欢迎新朋友来尝试。那广播平台补贴推广，可以享受半价，2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可以喝一个月。这一次呢，还要多送给大家300多元的初乳羊奶一罐。您可以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来进行咨询。那如果您也是遭遇睡眠问题，建议大家在睡前放下手机，杜绝蓝光，喝一杯瑞麟神经酸羊奶，配上初乳羊奶一勺，让体质更好。这是我们的推广福利，2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再送初乳羊奶一罐。4007101909 4007101909，微信请在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神经酸是一种对人体非常重要的不饱和脂肪酸，在人体的神经系统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而我们的睡眠过程就是受到神经系统的精准调控的。它就像是一位技艺精湛的工匠，让人更容易地进入睡眠状态。以往贵得离谱的高价，那现在推广普及已经非常的接地气了。2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等于半价优惠，还要再送大家等价值的羊初乳羊奶一罐，全面提升体质的同时保障好睡眠，欢迎大家来感受，都欢迎来体验。299元一盒，还有一罐初乳羊奶，订购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
1: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2: 休渔期间海鲜不断，养殖鲈鱼鲜美上市。
3: 从这个海里面打捞上来的，也在我们的这个鱼排上现煮的，非常的新鲜。
4: 就是早清黄釉的时候，带上这个金灿灿的这个鲈鱼罩啊。
2: 养殖鱼野生鲈鱼到底该如何分辨？
5: 养殖的鲈鱼它身体相对来讲会肥大一点，野生的鲈鱼会修长，相偏瘦一点。
2: 鲈鱼藻、鲈鱼脚、红烧鲈鱼，什么样的烹饪方法最能打动你的味蕾？消费主张。

0: 月一日，我国四大海域进入海洋伏季休渔期。有些人担心，在长达四个月的休渔期时间里，人们是不是吃不到海鲜了呢？其实，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餐桌上就要断鲜了。一些养殖海鲜此时正好进入收获期。福建省福鼎市位于中国东南沿海，同江上上奔流入海。这条被誉为福鼎母亲河的溪流与东海交汇，形成独特的咸淡水流域，孕育着诸多珍稀鱼类，其中就包括历史悠久的同江鲈鱼。这种鱼在明代时与黄河鲤鱼、长江石鱼、太湖银鱼并称为中国四大名鱼，以其洁白如玉的肉质、紧实细腻的口感，赢得了古今中外无数食客的心。记者在福鼎的农贸市场看到，进入禁渔期，许多市民便来到市场选购新鲜的养殖鲈鱼。
1: 鲈鱼红烧也可以的，煲汤也可以的，煲汤就把它煎了，煎完之后那个豆腐，嫩的豆腐放些进去，然后熬成汤就可以了。
2: 鲈鱼也有煎煮，也有清蒸，也有烧烤。
0: 市场中这类养殖鲈鱼个头一般在1斤到1斤半左右，鲜活的鲈鱼在水箱内翻腾跳跃，商户们忙着分拣、称重、打包，前来选购的市民络绎不绝。
3: 我的品质很好啊，这个很苗条啊，你看一下，你看这个光泽度亮晶晶的，
4: 因为我们属于淡水跟海水的这个交接处，所以它产出来的鲈鱼肉质比较鲜美，然后这个肉感比较嫩。
0: 农贸市场负责人介绍说，眼下进入休渔期，福鼎本地的养殖鲈鱼正值上市热销季，这种养殖鲈鱼和野生鲈鱼会有什么区别呢？
4: 养殖的鲈鱼它身体相对来讲会肥大一点，野生的鲈鱼会修长消偏瘦一点啊，身长会先偏消瘦啊，主要区别在这里。这个现正我们都是吃鲜活的，品质都是非常好的啊，我们各种鱼这个品质都是非常好的，我们这个一整年的价格非常稳定，这个养殖的一斤大概20到25左右，大小不一，价格会差几块钱，一整年差不多。然后野生的一斤大概到50块左右，
5: 价格差异这么大呢？
4: 哎，那野生的会贵，哎，野生因为它比较量少。
0: 据说这种当地规模化养殖的海鲈鱼，肉质紧实，刺少肉嫩，腥味清淡，脂肪分布均匀，是制作宴席佳肴的绝佳食材。那么在禁渔期，这些海鲈鱼是如何养殖的？为何能成为当地独特的美食名片呢？记者跟着当地的渔民一起来到海上的鱼排，一探究竟。在同江与东海交汇的内湾，许多养殖网像连片排列，渔民们驾着渔船穿梭其间，投喂饵料，检查网箱，一派繁忙景象。这里是福鼎同江鲈鱼的核心养殖区，得天独厚的咸淡水环境为鲈鱼生长提供了绝佳条件。张云进养殖鲈鱼将近20年，经验非常丰富。鲈鱼是肉食鱼类，饵料会选用新鲜海捕野生小杂鱼，而在禁渔期则是投喂这种用杂鱼制成的饵料，养殖户每天都要进行2次投喂。
5: 我看你喂完鱼人就马上躲开了，为什么呀？
6: 但那个太凶嘛，那水上来呀，都是水花上来，它水温高鱼就凶，水温高它消化力比较快，吃比较会吃，它水温高就来，到冬天的时候呢，这个不会这么跳了。
0: 投喂讲究看天气和水温，每天清晨与傍晚是鲈鱼摄食高峰期，涨潮时水体流动快，溶氧量高，鲈鱼活跃度强，食欲旺盛。饲料漂浮在上面，鲈鱼从水底奋力跃起，这时就可以趁机用渔网捕捞一条。
5: 这条鲈鱼品质怎么样？
6: 这个3斤多到4斤左右，这个中大吧，大的比这还大，小的就2斤多的也有。
5: 3-4斤的鱼得长多久啊？
6: 这个4斤要5年。
0: 海鲈鱼随着气温升高也会变得更加活跃，生性凶猛，身上还长有尖刺，渔民在捕捞时也要格外小心。
6: 杀的时候很正常的，这很正常的，不小心的时候，以前没有手套经常会扎到手，那个鱼器也鲈鱼鱼器也经常会扎到手。
7: 哦，
6: 这个地方那个刀一样的，刮着刮着这个地方会刮人刮手。
5: 您别摸那会儿，太危险了。
6: 这个很危险的，有扎过的人知道，没扎过的人。

0: 我们抓过的人经常就是在抓嘴巴，抓这个嘴巴上，这嘴巴提起来，
1: 不怕被咬吗？
0: 这样不危险，抓这个嘴巴就不危险。
2: 养殖工作人员张元进介绍，鲈鱼随着温度升高也会变得更加活跃，当鱼进食时会奋力跃出水面，这时鱼群密度大，身上的尖刺很容易刺伤同伴，这也是养殖鲈鱼造成损耗的主要原因之一。
0: 水温就是说到六月底的时候的水温就不能喂，那个时候是二级几度水温，它一扎到你身上就烂起来，碰到了鱼鳞会掉了就烂起来，你到水温矮了就不会烂。
2: 福鼎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网箱人工养殖鲈鱼，为了解决鱼群密度过大造成水体环境变差损耗加大的问题，经过多年实践，率先摸索出海水大网箱仿生态养殖模式，让养殖鲈鱼的品质接近野生水平。
3: 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新型的全塑胶网箱，那它的那个容积率就非常大，相当于以前我可能就说蜗居在里头，那现在我就住上了大别墅的感觉，它整个活动空间也好啊，整个舒适度来讲，它的密度来讲都比以前高。打个比方，以前如果说我一立方要养20尾的鱼，那我现在可能就养几尾，5、6尾，那可能现在的那个环境就比以前的很好，它的活动空间大了，它的整个的鱼的品质条形各方面就会更好。
2: 养殖网箱变大，鲈鱼住上了大豪宅，鱼群活动空间变大了，养殖成活率自然也就提升了，鱼的品质也变得更好了。那么经过人工饲养的海鲈鱼能卖到什么价格呢？
3: 我们现在海面价一般就要12-13块的一斤了，就是在海面价，其他的成本没有给它算进去。比如说我们养殖户渔民直接从就是咱们那个活水船捕捞的话，我们按一斤来算，可能有12.5块啊，13块多啊。
1: 那像一般鱼上陆地会变成什么价格？
3: 一般可能要加个1-2块钱吧。如果到了中心市场那不够了，我们农贸市场的价格基本上在20-30块，基本上要那个翻一翻。
2: 鲈鱼养殖好不好还要看种苗。20世纪80年代，同江鲈鱼由于长期捕捞，一度陷入濒临灭绝的困境。然而在当时，解决鲈鱼育苗问题是一件十分渺茫的事，科研团队只能通过实践从零开始摸索。
4: 我们早期的人工育苗都是从野生的鲈鱼拿来酿繁育的，早期就是海上那个就是往来的还有钓来的那些鲈鱼啊，就拿来做，也是做早期的人工的育苗。不过它的那个排卵性跟那个就成活率是比较低的，到后来不断的经过人工改善，成活率慢慢的提高，在苗场里面就可以达到排卵，还有就是那个疫苗，干小苗非常小的那个排卵的小苗，然后成活率就可以达到70-80%。
1: 那像您说人工干预之前，它成活率是多少啊？
4: 人工干预前差不多成活率就30%-40%。
1: 那几乎翻了一番呢。
4: 对，几乎翻了一番。
2: 育苗厂负责人陈侯贵介绍，同江鲈鱼的人工繁育之路始于上世纪90年代的技术突破。科研团队成功总结出花炉生殖调控和室内人工育苗技术，采用地道的本地同江鲈鱼原生种作为亲鱼，不仅将鲈鱼产卵周期由1年1次提升至1年3次，更培育出抗病性强、生长速度快的优质品种。
4: 就可以说我们可以做到3批1年，我们将近可以做到就是5亿到8亿尾，就是这个概念。以前如果野生的话，你想做到1亿尾就很难的。
5: 鱼卵孵出来在苗室里面会达到45天到60天左右，就看情况就可以放到海区里面养，这里面的盐度比较低，更适合那个苗的生长。 因为我们现在所处的海区的那个盐碱度差不多只达到千分之那个18到19。我们在海洋里面养到成鱼的话，也就是说从苗养到成鱼的话，是要18个月左右，可以达到1.5斤到2斤左右的。
2: 鲈鱼经过一年多的生长，便能达到成品鱼规格，此后便会依照客户订单集中捕捞销售。渔民们分工协作，慢慢收拢布在网箱下的渔网，将成群的鲈鱼聚拢至网箱一隅。
6: 这个一张张好大了，5-6千斤啊！
1: 一网有5-6千斤呢。
6: 这个一网有5-6千斤。
2: 伴随着阵阵水花，体型匀称、活力十足的海鲈鱼在网中翻腾跳跃，银白的鱼身泛着光泽。
7: 今天的规格都是多大的？
6: 这个规格在1.2、1.3的。他要货主要什么？要什么规格的？
1: 这种规格算大还是算小的？
6: 这个规格它中大。
1: 中等的。
6: 中等的。大的还有2斤多。
1: 这个重量能有养殖多久啊？
6: 这个重量大概养殖一年。
2: 当成群的鲈鱼浮出水面后，工作人员操作起重机，用网兜将鲈鱼转运到渔船上，随后就可以运送上岸进行销售了。一部分鲈鱼会经过转运流入水产市场，而另一部分则要进入流水线进行深度加工。在鲈鱼的加工车间，工人们正有条不紊地对新鲜鲈鱼进行去鳞、开背、去内脏处理，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一道道工序精准高效，将鲜活鲈鱼转化为各类深加工产品。
8: 简单保障，现在我们就通过我们的一个设备，首先把鱼身上的鱼鳞剔除干净，开背背杆的打开，整条鱼新鲜程度就显现出来了，然后再经过我们人员的一道捕鳞，把身上的一个鳞剔除100%，再经过下一道，就是我们的一个人员清理内脏，我们清洗4遍，人员清洗2遍，超声波清洗2遍，更好的剔除它的一个身上的一个腥味和血渍。
2: 现代化加工鲈鱼，工作人员只需要将鱼放入机器内，就自动完成去鳞开背了。随后经过人工清洗去内脏，10分钟内一条条鲜活海鲈鱼便从活鱼变成了成品开背鱼。
8: 简单保障，首先我们要保证鱼肉的一个新鲜，你看眼睛是发亮的，像这样子的鱼是非常新鲜的。到后面我们会把肉质比较厚的一边平整的给它铺开，对，做成一个厚薄的均匀度，是整条鱼下来是一样的。
1: 咱们鱼从出水到处理成这样，总共用时要多久啊？
8: 总共用时出水到加工车间的话，15分钟就够了。
2: 这种开背鱼经过抽真空密封冷冻，最大化程度地保留鲈鱼的营养与鲜香，便于长时间存放。
9: 但目前呢，我们销售最好的，然后就是销售量最大的，应该就是像这种开背鱼系列的产品。咱们呢，从350克到1200克，平均以每100克为一个分级。然后，这个我们所有的产品呢，都是经过去鳞、去鳃、去内脏，然后经过腌渍改刀的。这种的产品的话，普遍放在微波炉里面蒸个3-5分钟就可以吃了。它通常都是从30块开始，30块到50块之间按规格算，那最低的就是从30块开始。
2: 每年到了禁渔期，许多游客都会专程来鱼排上体验海钓。在鱼排上钓鱼对新手十分友好，下钩不到1分钟，鲈鱼便轻松上钩了。
10: 这是鲈鱼，你看它背上有那么多的点点，对不对？是不是？它是花鲈，知道吗？它这边钓鱼还是相对比较简单，跟想象的还是有点不一样，因为它可能这边鱼的密度相对会大一点，但是我们那个上鱼的那一瞬间还是挺有感觉的，还是挺开心的。
11: 体验，虽然我是本地人，体验在这个池子钓，我感觉还蛮好钓的。放下去鱼饵，那咬鱼的那咬钩的一段，那一刹那很激动，挺沉的，拉上来也蛮刺激的。
2: 在这里，除了满足钓鱼体验之外， 游客还能品尝这口现捕现烹的新鲜滋味。刚出水的鲈鱼肉质最紧实，鲜味儿最足。钓手们将刚钓上来的鲈鱼陆续送到鱼排上的厨房，大厨们手脚麻利地处理食材。现捕的鲈鱼味道当然是最

0: 鲜美的，越简单的做法越能凸显它的本味儿。新鲜的鲈鱼切片，随后就可以在鱼排上现场涮火锅。
1: 现在就把我们刚刚钓上来的鱼，新鲜的时候就给它处理掉，给它煮了吃了，而且那个口味确实非常的新鲜，
2: 非常的鲜美，是我们这个刚刚好我们的这个小伙伴从这个海里面打捞上来的，也在我们的这个鱼排上现煮的。
3: 我觉得这里的特色菜啊，就是鲈鱼啊，它这边面向刚好这边海边吧，把自己养的，然后捞上来特别的鲜美。
0: 福鼎作为全国首个美食地标城市，特色美食远远不止于此。在福鼎，洪江鲈鱼早已融入当地人的日常生活，每一种做法都独具风味。
4: 我们今天做的这道菜叫红烧鲈鱼，之前也叫那个龙灯鱼。选料我们都是一般选到比如说2斤到2斤半的这种鱼的，它鱼身是修长的，而且你呢鱼肉就是很肥，所以我的口感非常嫩。本地啊，就是本地红烧鲈鱼，它的做法就是我们起刀把它化成这个石头的，就是化成一片一片的，就是裹上火放在我们锅里炸。
0: 福鼎本地红烧鲈鱼的做法与苏帮菜松鼠桂鱼十分相似，经过反复油炸使鱼肉定型，形成外酥里嫩的口感，随后用调制的酸甜料汁淋在鱼身上，一道色泽红亮造型逼真的福鼎红烧鲈鱼就可以上桌了。在福鼎当地还有一道传统小吃，就是福鼎鱼藻。
4: 之前也是一个智慧的一个老师傅传统留下来的一种智慧，因为当初的时候我们啊就是保鲜啊效果没有现在的这种的好，所以所有很多的那种的新鲜的鱼打上来就不容易存放，隔两天就会发，就是食材变质。后面就把这个鲈鱼肉啊，这种的鲈鱼背上鲈鱼肉取出来，取出来切成一块一块，把你就腌制好以后，就是调上我们的面粉糊啊，把它炸入金黄。
0: 福鼎鱼藻选用鲈鱼的背肉，肉质紧实有嚼劲儿，随后用面粉、鸡蛋、苏打粉、食用油调制面糊，将鱼肉裹粉后经过精准火候油炸，成品色泽金黄，形似枣状，外酥内嫩，鲜香浓郁，是当地宴席节庆餐桌上的必备佳肴。福鼎依山滨海，当地先民就地取材，以海鱼捶打制皮，包裹鲜肉馅料，创制出鱼饺。制作鱼饺最考验厨师功夫的是捶打鱼糜，制作鱼饺皮。洗净的鱼肉置于木砧板上，师傅手持木锤反复捶打，将鱼肉捶打成细腻黏滑、胶质充盈的鱼糜。
4: 捶打当中，你如果捶轻的，它的汁丸散不出去，就打成不像鱼宴那种的款式。如果捶重的，因为鲈鱼很容易裂，所以说包起来等一下肉就会露馅，所以这也体现了一个厨师的功底。我们捶完以后，等一下会调各种的里面的馅料，比如说我们的肉末、虾米，还有我们的马蹄、干贝、香菇，调起来馅啊，捶好的那个鱼宴啊，包上这种的馅，形成的一种饺子，放在锅里面烧，烧完了用我们的本地的酸辣的口味，一个是醋，一个辣椒，把它调整以后，还下竹荪，就竹荪宴饺，就是上桌的时候体现的味道美。
0: 在福鼎，鱼饺是山海风味的经典代表，承载着闽东渔家百年饮食智慧，也是当地宴席、日常餐桌、街头小吃里不可或缺的美味。鱼饺晶莹剔透，入口外皮 Q 弹软糯，内里肉馅紧实爆汁儿，海鱼的鲜、猪肉的香、汤汁的醇层层交融，一口便是闽东海浪的味道。依托福鼎得天独厚的近海养殖资源与千年渔家饮食底蕴，以本地生态海鲈鱼为核心，融合福鼎鱼丸、鱼饺、鱼藻等传统手工鱼鲜技艺打造的福鼎鲈鱼宴。

0: 正成为闽东特色美食新名片，既守住渔家本味儿，又解锁海螺全新吃法。不同于传统单一烹饪，煎炸煮炖蒸焖手工锤制技艺轮番上阵，兼顾热菜、小吃、汤品、主食，一桌宴席尽显鲈鱼百变风味。
1: 比如说我们这个虾汤鲈鱼面，我们就用鲈鱼肉剔出来的打成的鲈，跟虾就是虾汤熬成的虾熬成的虾汤结合在一起的，这个做出来的一种的面食类。像我们这种的砂锅鸡的话，我们传统都是用那个蒜头啊什么来焗的，所以我们要搭了一些火腿蔬菜啊，焗出来的一个色泽，第二个是口感，各方面都不一样的，进行了创新，进行了新做法，就是把鱼饺锤成以后，加上我们的竹荪，煮成酸辣汤的形式来呈现的。
0: 在福鼎，鲈鱼总是被偏爱的食材，这道锦绣鲈鱼卷又解锁了海螺新吃法。
2: 这个做法，然后就是这个鲈鱼，首先把这个鲈鱼用真空包装，然后密封起来，放在这个低温慢煮机里。然后76度煮16分钟就可以了，然后里边会裹了这个蟹味棒，会使这个鱼肉的层次感非常有层次感，然后配上我们这个酱汁，秘制的酱汁，口味还是非常不错的。
0: 锦绣鲈鱼卷重点突出鲈鱼的鲜味儿，鱼肉经过低温慢煮，将海螺的鲜嫩与本地时令蔬果的清爽结合，十分符合现代人健康饮食的需求。鲈鱼身体扁长，头大鳞细，味道鲜美。鲈鱼去鳞、去头、去骨以后，放入锅中蒸熟，这样可以使鱼肉更容易与骨刺、鱼皮分离。稍作冷却后，手工采肉，熟肉脱水入锅，用文火炒至鱼肉捏在手上能自行散开为止，这样一道鲈鱼松就做好了。鱼头鱼骨当然也不会浪费，拿来熬汤也是福鼎人最经典的鲈鱼做法之一。鲈鱼松卷做法同样简约而不简单。
2: 然后首先介绍一下这个食材，就是这个鱼就是我们通过这个低温慢煮机煮出来的，然后鱼松、胡萝卜还有球生菜，然后还有我们自己摊了一个蛋皮，然后这是沙拉酱。这个食材就是磷脂，首先一个是磷脂，然后大孩、小孩和老人非常喜欢吃这个道菜。
0: 鱼肉经过低温慢煮，随后切成条状，配上胡萝卜、球生菜，上面撒上鱼松，挤上沙拉酱，随后用蛋皮包成卷，切成小段，上面再撒上少许鱼松就可以食用了。炭烤鲈鱼卷同样用鱼肉经过慢煮，然后卷成鱼肉卷，随后用喷枪炙烤，挤上少许柠檬汁，增加口感层次，鱼肉鲜嫩多汁，层次丰富，回味无穷。养生九顿海螺鱼也深受福鼎人的喜爱。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安琪。追求健康是我们人类永远共同的愿望，究竟怎样才能获得健康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啊，福安康的创始人，年过八旬的福安康公司张总，开创了福安康自然疗法，就是一套让千万人改变健康理念的好产品，包括福安康有氧健康机和福安康气血养生仪，是你健康的天使，生命的伴侣。使用福安康非常简单，不受环境、场地、时间的限制，一次性投资，长期受益。大家都反映啊，使用福安康省时、省心、省力、省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运动康复、居家养老的运动康复设备。它实现了可平躺被动运动，让中老年人的康复运动变得更加的安全舒适，不管任何身体状况都可以实现每天轻轻松松5000步的效果。它实现了包括人体脊柱的206根骨骼和相对应的关节，舒缓放松调整，释放因姿态不良而积累的内应力，改善由此引起疼痛的风险，让体态更加健康。运动是改善人体病痛的一剂良药。32年来，福安康从南京到江苏发展到全国，并在德国成功上线销售，荣获中德两国实用

0: 用新型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09-2023-1265.7。福安康以人格的魅力推广福安康自然疗法，长盛不衰。一批又一批的各类人士在这里找到了健康和希望。32年来，福安康始终坚持产品买回家可以试用3个月，如不满意可无条件原价退还。这就是品牌、文化、责任、大爱和担当。当你每天都轻松无比，快乐无限，每天都生活在健康幸福快乐之中，为使更多的人消除使用过程当中的后顾之忧，即日起至一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啊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的都可以坐驾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的人士还可以服务送货上门。欢迎咨询您的老朋友福安康公司的张总，微信服务电话是1300-340-3628，1300-340-3628，1300-340-3628。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安琪。追求健康是我们人类永远共同的愿望。究竟怎样才能获得健康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啊，福安康的创始人，年过八旬的福安康公司张总，开创了福安康自然疗法，就是一套让千万人改变健康理念的好产品。包括福安康有氧健康机和福安康气血养生仪，是你健康的天使，生命的伴侣。使用福安康非常简单，不受环境、场地、时间的限制，一次性投资，长期受益。大家都反映啊，使用福安康省时、省心、省力、省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运动康复、居家养老的运动康复设备。它实现了可平躺被动运动，让中老年人的康复运动变得更加的安全舒适，不管任何身体状况都可以实现每天轻轻松松5000步的效果。它实现了包括人体脊柱的206根骨骼和相对应的关节，舒缓放松调整，释放因姿态不良而积累的内应力，改善由此引起疼痛的风险，让体态更加健康。运动是改善人体病痛的一剂良药。32年来，福安康从南京到江苏发展到全国，并在德国成功上线销售，荣获中德两国实用新型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09-2023-1265.7。福安康以人格的魅力推广福安康自然疗法，长盛不衰。一批又一批的各类人士在这里找到了健康和希望。32年来，福安康始终坚持产品买回家可以试用3个月，如不满意可无条件原价退还。这就是品牌、文化、责任、大爱和担当。当你每天都轻松无比，快乐无限，每天都生活在健康幸福快乐之中，为使更多的人消除使用过程当中的后顾之忧，即日起至一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啊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的都可以坐驾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的人士还可以服务送货上门。欢迎咨询您的老朋友福安康公司的张总，微信服务电话是1300-340-3628，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现在是早上7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清晨第一缕阳光，唤醒健康生活新生浪，
3: 用声音传递活力，用电波连接你我，
2: 用分享刷新生活视野，用共鸣激发清晨能量，
3: 跟随节奏出发，满载期待启程。
2: 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早上7点到9点，早安生活家准时上线，
3: 链接生活，赋能美好。刘佳、李欣陪你元气满满，开启每一天。

0: Hello， 各位夹心饼干，欢迎大家准时锁定收听《早安生活家》，我是李欣，
1: 我是刘佳，《早安生活家》，你身边的生活大管家。
0: 此刻你锁定收听到的是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
1: 大蓝鲸互动话题继续，一人一歌，欢迎大家点歌送祝福，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打开大蓝鲸 APP。在首页中间您会看到有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早安生活家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
0: 没错，也欢迎大家呢到各大应用市场啊搜索一下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然后呢下载了之后啊可以收听电台的直播，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啊，包括李欣刘佳的主播号独立专区，大家都可以找得到。也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1: 是的，哎，要说到夏天大家最爱喝什么，最爱吃什么，真的每个人啊想到的答案都不一样。昨天我问一个朋友，我说你夏天最爱吃什么，他说萝卜呀。我说夏天不是应该吃生姜，冬吃萝卜夏吃姜吗？
0: 对呀，
1: 但是他又说，哎，那你看啊，萝卜可以清热解毒，对吧？然后可以啊去火，他说不是在夏天也很适合吗？后来我仔细一想，好像一年四季也都可以买得到。
0: 我就想问啊，你这朋友是不是养生达人？
1: 可能就单纯的爱吃吧，我觉得
0: 是吧。我还想说呢，这个单纯的爱吃萝卜，所有的朋友如果是问我身边的，尤其稍微年轻一点的，人家都会说夏天喜欢吃冰棍啊，喜欢吃西瓜呀，
1: 冰饮料，冰柠檬茶啊，什么之类的，
0: 对，
1: 怎么会喜欢吃萝卜呢？
0: 上年纪了吗？
1: 可能不光是年纪的问题吧，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个人觉得啊，他是一个属于那种什么东西都会先问一下豆包，他对身体有什么样的帮助，什么样的好处，完了之后再去想说，哎，这个我到底要不要吃，至于味道好不好，不是那么的重要
0: 啊，那还是养生的，还是养生。我不过说起来跟豆包那个对话这种方式啊，昨天呢我看到一个教育学家，其实就是那个少儿的孩子的啊，青少年的这种，说有一个小孩呢，他的语言表达能力非常好，思维逻辑也很不错，为什么呢？后来就发现了，说特别喜欢跟豆包去
1: 聊天，
0: 喜欢去追问，然后呢喜欢去跟这个AI 去表达。所以说哈，家长朋友们，如果说家里面的小孩正在处于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阶段当中哈，你可以让他去跟豆包聊天。
1: 我觉得豆包马上快充当朋友啊、家人啊、父母的那种角色了。
0: 是啊，
1: 无聊的时候就跟豆包聊聊天，也挺好的，还免费。
0: 关键是很多的时候他会给你情绪价值，那个时候 DeepSeek 不也是吗？
1: 说你是最棒的，你是最美的，在我的心里你就是最好的。
0: 对，同时你要学会给他情绪价值，你也要夸
1: 他。
0: 对，
1: 你是最聪明的，你反应能力最快。
0: 对，
1: 哎呀，你想想看，这也是人脑设计出来的。其实吧，我觉得情绪价值呢，最好的给的就是你身边有那么三五知己，两三个好朋友，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可以跟他们出来喝个咖啡，聊个天儿。向他们倒倒苦水，
0: 哎，这个倾诉是一个真的是让自己啊，心情变好的一个方式，
1: 真的。
0: 当然，同时呢，就是你要拥有这样喜欢听你倾诉、能够接受你倾诉的这样的朋友。
1: 我有一段时间有一个朋友也是好朋友，我们经常会互相倾诉嘛，然后有段时间他嗓子哑了，你知道吗？就是他不能说话，说话也没有声音，那一段
0: 因为宝娟啊，
1: 对啊，他宝娟还有点声音，
0: 他是一点没有失声啦，
1: 对。但是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俩经常通电话呢，那个节奏会被打到，就你啊，我就你知道吗，老是会抢话。后来那一段时间他突然嗓子哑了，不是不能说话了吗？
0: 就剩你一人的声音。
1: 对，那一刻我觉得哎呀真好。
0: 我想说你这朋友是不是也是主持人啊？
1: 不是，我说你听着就好了，他还真不是个主持人。主持人也是特别容易会打到的。
0: 对呀，
1: 就大家都有那个表现的欲望。我跟你师哥两个人打电话就是这样的，就会叫我跟你说啊，你先说啊，你先说。
0: 师哥呢，他应该表达的过程当中语言节奏是比较稳定的吧？
1: 看什么样的状态啊，
0: 也有那个情绪波动比较大的时候。
1: 你又不是没见过他情绪比较，一句话讲十几二十遍的时候，你没碰到过吗？
0: 也碰到过。
1: 对呀，
0: 碰到过。
1: 对呀，人总有那个你知道吧，不是很清醒的时候。
0: 大家懂啊，懂的都懂。
1: 懂的都懂啊，不是。你看那个三行嫂说，我也有这样的好闺蜜好朋友，超幸运的。
0: 真的。
1: 需要的。
0: 其实有的时候啊，你有这样的好朋友、好闺蜜，也是因为你好。
1: 嗯，
0: 你看我说的对不对？
1: 对呀，
0: 是因为你好，你才能拥有这样的好朋友。
1: 所以大家可以继续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来说一说啊，你有没有身边这样的好闺蜜、好朋友哈、啊？那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会找她吗？或者你们是属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那一种吗？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 哈。三省哥啊，晴空万里啊，三省嫂都是一大早在跟我们打招呼的啊。
0: 嗯，
1: 晴空万里说早上好，家人们啊，三省哥每天是叮叮打卡叮。
0: 哎，对，
1: 张欣也是最早发来信息的，说我来了，大家早上好
0: 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每天呢准时能够跟我们互动聊天，你们是我们支撑下去的最大的动力。
1: 真的，要不然我们早上真的是起不来啊，这个好困好困的感觉。
0: 嗯，
1: 昨天晚上就我做了一个梦，梦到自己被拐卖了。
0: 早上这个刘佳老师跟我说我昨天做梦了、到了某某园区。
1: 对、
0: 我说某某园区，然后关键是刘佳老师的表情是非常可怜的。
1: 对，
0: 那一刹那感觉就是生无可恋。
1: 不是，问题是我跟李欣讲说我被拐卖去了某某园区，他说啊哪里啊，我说缅北。他说我看你这个表情真的是生无可恋。我说是的。
0: 对、
1: 最重要的是还梦到了胡总带我们还去那个就是参观，你知道吗？
0: 缅北啊，
1: 不是，他那个建筑很漂亮，
0: 哦、
1: 然后说啊，去参观，反正这个梦嘛，大家都知道都是奇奇怪怪的啊，反正就是一个晚上我可以做无数个梦。
0: 你的关键是你能记得很清楚。我有的时候做梦呢，我基本上就是，其实人可能每天晚上都会做梦嘛，然后能不能记得住是个问题。我好像很难记住。
1: 我可能做了无数个梦，也就这个梦是记住了的，因为实在是太惊醒了。这就是生活。
0: 这就是生活，刺激，
1: 刺激吧。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听歌啊，我们来听一首王菲的《怀念》送给大家。

0: 这是来自于王菲的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叫怀念啊。我们会怀念很多东西，怀念生活，以前的生活，怀念以前的朋友。就像我最近有一个学生，他要去欧洲读书了，他要去欧洲读研究生。然后我说你去哪里，他说瑞典斯德哥尔摩，然后还把他的什么住宿的环境啊，什么学校的环境啊发过来给我看一下。我要说我年轻个十几岁，我也可以考虑。
1: 不过说实话啊，在有限的生命当中，我们多出去走走体验一下是好的。年轻的时候呢，你像读书的时候有这个机会啊，可以走得远一点也是好事儿啊，可以感受一下国外的风土人情，同时呢你也会发现其实我们的国家真的很好。
0: 对，我觉得出去读一年书两年书，就是你可以吸收一些中西方不同的文化，
1: 对，
0: 然后看到不一样的世界，这种是可以的。
1: 对，
0: 但你要让我长期在国外生活我不行，因为实在是不方便。
1: 对，所有的这个传输给我们的信息就是在国外的不方便了。
0: 对呀、啊，
1: 地广人稀，
0: 还有一个这种北欧就极昼极夜的天气，我觉得人特别容易得抑郁症。
1: 真的是，我头两天吧才刷到的一个视频，短视频就说到了像芬兰啊这种地方，
0: 对啊，
1: 很多的时候一年四季啊看不到几次太阳，然后它的这个黑夜实在是太长了。
0: 对，黑夜非常的长，就半年就是极昼，半年是极夜，
1: 对，
0: 就是半年一直是黑夜。半年一直是白天，一直是白天的时候你可能还好，你还可以接受一些，
1: 但是睡觉也是很艰难的一个事情吧。
0: 就是你家里面要所有的窗户都要把它弄成窗帘都要弄成那种避光的。
1: 对，
0: 然后呢就是到极夜的时候呢，你每天都是要开着灯的，
1: 对，看不到太阳，这种感觉其实啊，大家想一想，我们在梅雨季的时候是什么状态，他们就是什么状态，而且我们至少天会亮啊。
0: 对，我有一年就是五六月份去圣彼得堡，就俄罗斯圣彼得堡，它就是已经靠近北极圈了嘛。天哪，我真要崩溃，你知道吗？我晚上10:30，那时候我和尚梦老师，我们两个人带队，10:30，我们两个人说，我们楼下去逛一圈吧。因为那个时候10:30晚上相当于我们这儿的傍晚。就是还有夕阳的感觉啊、到11:30稍微天才黑一黑，1点钟又亮了。
1: 这个其实好像在我们的新疆也能稍微感受一下
0: 啊，新疆也可以感受得到，
1: 对，也能感受一下，
0: 但新疆不至于这么的明显、它那是几乎就是就算你所谓的天黑，你也是可以看到天空泛着鱼肚白的哦，它不会完全黑然后你就睡不着啊，
1: 真棒啊，真棒啊、戴眼罩啊，
0: 对，戴眼罩啊然后窗帘拉呀，就这种你知道吧，
1: 对，
0: 就晚上10:30在大街上走的时候，你宛如好像我们还在傍晚，
1: 太阳当空照，
0: 花儿对我笑，就这种感觉你知道吧哎呀，所以这个极昼和极夜确实是让人蛮崩溃的。
1: 对，所以说其实很多的人的心理状态会出现问题。北欧啊，大家知道的，其实他们的是一个生活上基本上没有压力的，生活上没有任何的压力，但是他的心情却会受到这种天气的极端天气的影响吗？
0: 对，一定会的啊！所以我们出去玩也可以见一见这个世界啊！你可能没有去，你没有感受到说啊，还可以1天24小时几乎是白天的啊！
1: 去个1个礼拜你就受不了了，
0: 对，你就想回来了，然后再加上那个白人饭，你实在也是难以。

0: 健康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大家可以直接在大蓝鲸上面给我们留言互动，或者呢可以加我们的夹心饼干的微信成为我们的一员。
1: 没错，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号啊，节目的微信号刘佳的全拼 LIUJIA 1005846、LIUJIA 都是小写啊，后面加上1005846哈。最近呢我们有这个加粉的一个压力了，
0: 对，大家那个粉加起来好不好？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 1005846哈，不要腼腆，不要不好意思，加进来好吗？各位，
1: 是的，进群不用晒这个自拍照的，
0: 不用花钱的啊，
1: 不用花钱的，不用花钱的。
0: 前两天有一个加了说，我以为那个照片，他说是一个诈骗的。
1: 对，说那个我们节目的那个账号的照片，就
0: 是
1: 生活家，
0: 对。
1: 是 AI 修复的一张照片吗？
0: 对啊，我说感觉是个诈骗的。
1: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换成那个我们早安生活家节目的那个？
0: 我要把它改天换一换哈，我要换一下啊，这样子的话他就不觉得是诈骗的了。怪不得我做梦梦到了园区的。好，三星嫂说他要点个歌，多幸运遇见你哈，一会儿我来库里找一下哈。然后张星说，我们刚刚不讲说大家是我们的动力吗？他说你们才是我们的动力，感谢有你们。Kifty 小姐姐说早安家人们。三星嫂说新干家歌可不可以帮我在8点之前播放？我今天有课，后面不方便听节目，可以哈。如果有这首歌，我就8点钟之前帮你放哈。张欣一大早就来吃饺子了，说是豇豆肉馅的饺子。哎，你吃过豇豆肉馅吗？
1: 豇豆啊，豇豆是我为数不多比较讨厌的东西
0: 啊。你不喜欢吃豇豆是吧？
1: 豇豆可能是因为吃过的都是酸豇豆吧。
0: 新鲜豇豆你不吃的吗？
1: 新鲜的豇豆是不是跟那个豆角有点像的那种？
0: 有一点
1: 那吃过的那个是可以接受的。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那经常会把这个豇豆啊晒老了之后冬天烧肉吃。
1: 也可以啊，那个口感其实还是不错的，然后把那个就是塞牙的那一部分把它剃掉啊，是吧？好像是有一根那个叫什么，哎呀，怎么表达？
0: 你说那个是四季豆吧？
1: 哎，四季豆吗？
0: 你说的是短短的那个吧？
1: 豇豆是没有中间的一半隔开的那个一根丝，硬硬的丝。
0: 豇豆是这么长的。
1: 那就比较嫩的。
0: 我们叫长豇豆，我们不叫豇豆，叫豇豆。
1: 豇豆，刚刚 style。我怎么突然间想到这首歌呢？
0: 我把《Gangnam Style》是吧？不是啦，不是啦，不是啦。这个《Gangnam Style》是江南的意思，是韩语，江南叫江南。我把《Gangnam Style》。
1: 哎呦，刘佳老师，你的语言天赋好厉害哦！
0: 怎么了？
1: 这都知道。
0: 对啊，我知道。
1: 八国语言都知道。
0: 知道啊。所以这个不算什么。哎，我们那个吕燕帮我们审一下。然后呢完了之后我把 Gangnam Style 这首歌出来的时候我在普吉岛玩就刚出来的时候然后呢这首歌刚出来就大街小巷所有的那个叫突突车都在放这个歌
1: 很洗脑，确实很
0: 洗脑，非常洗脑啊。好，那来到了7:21，接下来是我们的半点广告，我们来听歌啊。三星嫂点的多幸运遇见你，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的神经酸羊奶好评真的是太多了。王叔叔特意打电话跟我们分享说，以前啊一喝奶就会胀气，这款瑞麟的神经酸羊奶温和，喝着舒服，还能够补脑补钙，钙质特别高。是的，羊奶呢是小分子蛋白，更加的温和，肠胃弱、乳糖不耐受喝也没有问题。尤其是这款神经酸羊奶粉是全维度的给身体提供营养，钙质含量每百克有985毫克，简直是补钙朋友的福音啊。再加上丰富的维生素 D， 高钙加维生素 D 就是补钙补骨的。中老年朋友骨头脆的，小朋友需要成长发育长个子的，都可以喝这款瑞麟的神经酸羊奶。像苏女士家的小女儿上初中了，一直是在喝的这款瑞麟的神经酸，个头都是前几名。昨天苏女士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里又拍了6盒，说孩子喝奶粉啊真的是消耗品，马上送初乳就不送了，得赶紧订。是的，这就是我今天所要说的重点啊。这一次电台专属价格299元买一盒送一盒，半价的基础上还要再送大家一罐300多块钱的羊初乳羊奶，直接这是送的啊，3件在一起，本来原价要小1000了，今天299就能带走，真的得囤货。因为马上这个富含免疫球蛋白的初乳羊奶这一罐是不会再送了。4007101909 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在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口经营赢江南精选。除了钙质高营养全，这款羊奶非常大的特色就是珍贵的神经酸。神经酸呢被誉为是大脑黄金，是咱们的大脑神经，这个价格会更低，因为单品才89.7元。年度装或者说你订个2年装的，您就可以直接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问客服。好，看到张阿姨啊62岁反馈说这款神经酸的配方特别好，让老伴儿也跟着一起喝。刘女士说孩子上5年级了，放暑假白天玩一天，晚上写作业啊根本是坐不住，单词呢也是记得一塌糊涂，是听人说到神经酸这个物质对专

0: 注意力特别好，但没想到喝奶就能补充了，开始让孩子喝。其实有的时候啊，孩子上课注意力不集中也不怪孩子，作为家长能做的就是给孩子充足的营养，更科学的饮食结构，让孩子学的时候专注学，玩的时候也可以专注玩。还有一点，这款神经酸羊奶每百克当中还有90毫克的免疫球蛋白，搭配 DHA 和磷脂，会形成健脑黄金组合，全面支持大脑发育，呵护脑健康。所以孩子也好，大人也好，老人也好，其实都需要。来吧，4007-101909，299平时买一盒，现在到手两盒，还能再加送一罐价值300多元的羊初乳羊奶。长期喝您就直接订购家庭装或者说季度装，羊初乳的赠送是多买多送的。但是需要提醒各位，羊初乳赠送的活动只有最后一波了，目前已经进入最后倒计时了，赶紧通知各位啊。所以想要给大脑补充营养，给身体增添活力，给骨骼增加硬度，就必须要行动起来。那现在开始，全家老小每天一杯瑞麟神经酸羊奶，护身体护脑两不误。马上订购两盒只要299，再赠送一罐价值300多的羊初乳。赠送羊初乳的活动啊，就这几天了，价值300多的羊初乳啊，不用你花一分钱，是直接送给大家的。订购多的朋友就询问到我们的客服，因为羊初乳是多买多送。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也可以下单，搜索银针奶精选。
1: 福安康老用户有好消息啦，即日起至一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以上的都可以作价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

0: 0330-362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3: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4: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5: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6: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0: 阳光洒落，万物苏醒，你准备好拥抱今天的新生活了吗？这里是早安生活家，为你提供满满正能量。每一个清晨都是生活焕新的起点，带上你的好心情，让欢笑成为主线道，让我们的声音化作清晨最暖的陪伴，与你分享一路的风景与美妙。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7点，刘佳、李欣在早安生活家陪你活力开场。

0: 这首歌是南通宋慧乔要点的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1: 是你想见
0: 谁
1: 你亲爱的老公了吗？
0: Honey 但是这个乐团我没听过，叫831乐团。
1: 这个歌是真熟悉。
0: 这个歌是胡夏唱的吗？还是李光汉唱的？
1: 唱过是吧？
0: 对，
1: 我不知道哎，反正这歌是真的熟。
0: 哎，那个叫李光汉吧，想见你的男主角。
1: 不知道。
0: 八块腹肌小哥哥你都不知道。
1: 完了，我说我这人设塑造的哈，好像是那个什么就要流口水的那种，实际上哈其实挺淡定的。
0: 嗯，淡定淡定淡定。我这抖音也不知道是谁给我发的，一天到晚发说嘉哥你觉得这个男生长得好帅吗？
1: 我说185八块腹肌
0: 双开门。好，我们这个李欣还有一个外号叫欣总。
1: 一点也不想听这样的外号
0: 名字是吧？
1: 对，
0: 就一般现在的人就尊称嘛，都会这样讲的。哎，辛总啊，怎么怎么样啊？家总怎么怎么怎么样？
1: 要我命！
0: 拿命来哈！刚刚那个三星嫂说她要听的不是这个歌，要是李乐乐的哈。一会儿我来看一看库里李乐乐的能不能通得过啊。然后呢，我们群里面还有一位也是我们的夹心饼干，然后。他呢是做酒店的啊，饺子，
1: 哎呦，对，他在分享他昨天晚上的遭遇。
0: 我特别能够理解，就是你在酒店前台，你是可以遇到各种各样的人的。我觉得服务行业有的时候真的很辛苦，辛苦的点在于，无论你心情好不好，就像我们一样，我们也算服务行业吗？
1: 我们不算很正宗的。
0: 因为我们前面没有人。
1: 对，
0: 他们要面对各种各样的人，上夜班，无论什么时候，有的人可能情绪不好或者怎么样，哎呀，其实蛮不容易的。前一段时间有一部电视剧嘛，就是猪猪和那个小太阳，小太阳叫啥名来着，那个男生，钟汉良，一起演了一部电视剧，是叫什么酒店吗？哎，那个电视剧名叫啥来着的？
1: 我忘了，你还给我安利了好久，
0: 对吧？就是在酒店的故事嘛，讲的。
1: 对，关键是就是我看了第一集、第二集嘛，就是猪猪演的那个角色，他剧中的老公出轨了。
0: 金超。
1: 啊，金超演的那角色。
0: 对，是出轨了。当然最后他的下场也不是特别好，就是了。
1: 那必须啊。
0: 不过这部电视剧也反映了服务行业的一种辛苦，以及拼搏的不容易。你要从底层一步一步做上去，光打扫房间就不容易了。像昨天我碰到那个我们打扫卫生的那个阿姨，三楼的这个阿姨，她每天也是4-5点钟、5-6点钟就来了，然后说几楼她有多少个房间要打扫，然后我们这里有多少个直播间她要打扫，也很辛苦。
1: 确实，
0: 没有一个行业是容易的。
1: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呢，我们如果从事服务行业的话呢，对于这种状态是很了解的。
0: 对，
1: 但我们如果是去消费的人啊，其实也要理解一下他们的状态，
0: 不容易的啊，不容易的。好，那大家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江苏健康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大家可以在大蓝鲸上面直接跟我们互动，或者加我们节目的微信，成为夹心饼干。

0: 欢迎大家呢直接搜索微信号啊，刘佳的全拼 LIUJIA1005846、LIUJIA 都是小写，后面加上1005846。
1: 最近我们有点指标啊，大家加一加加一加啊，加一加哈，
0: 不然的话呢可能就听不到我们的声音，
1: 对，不然的话我们节目可能就没有了。
0: 、哎、好难啊，现在
1: 真的好难好难啊。小助理你看开始来了啊，他说听说
0: 那个佳佳哦，
1: 听说怎么回事啊，他说听说三行嫂表白三行哥了，是三行嫂想听了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呢是叫做
0: 多幸运
1: 遇见 你，但是我个人觉得他也未必是表白三行哥，他可能是表白他生活当中的一个朋友哦，哎，很幸运的时候可以遇见你，她不是说她也有一些闺蜜朋友吗？
0: 对对对，说这个心情不好的时候可以去吐露心声、这样子。
1: 我觉得她心情不好的时候，三省哥可能也不会提供给她太多的情绪价值。
0: 真的吗？今天三省哥还晒了一张照片呢，
1: 哦，像16岁的少年
0: 啊。然后这个底下是孙孙说的嘛，精神小伙、
1: 就羡慕他皮肤白，皮肤又好。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但是精神小伙好像说在00后，或者是说在网友们的眼中不是一个。
1: 褒义词是吧？
0: 不是一个褒义词，
1: 是啥意思？我很想知道。
0: 其实小伙可能之前是形容那种，哎呀，爆炸头，你有印象吗？
1: 你说非主流的那种吗？
0: 啊，对对对，
1: 洗剪吹，
0: 差不多吧。所以说一个词有的时候它会被赋予啊，
1: 对，
0: 时代会赋予它一定的含义，
1: 对对对对，真的是这样子。
0: 但我们说的是褒义的啊、
1: 就像以前形容一个女生说这个女生风情万种，好像总觉得有点贬义的意思在里面。
0: 对，但现在不一样了，
1: 但现在不一样，你说我要形容一个女生，我说李欣，你真的你刚刚走过来那个表现就是风情万种，你一定会心里美滋滋的，
0: 我要上天了。
1: 对，心想说我有这个美风情万种的这种表现和身材和这个长相，双开门八块腹肌算什么
0: 啊？就分分钟，
1: 对呀、
0: 拿捏，
1: 从南京的大行宫排到夫子庙。
0: 我还好还好，我以为你要说排到法国啊。我印象当中那个张雨绮啊、张雨绮那个角色、叫什么美人鱼吧，他那个有一句台词就说嘛，追我的人从这里排到了法国。
1: 法国有点夸张了啦，当中隔个海，你能去吗？对吧？你也去不了啊，还得坐飞机，飞机还得坐十几个小时。
0: 水上漂，
1: 水上漂是个轻功吧？
0: 对
1: 吧？我记得好像是个轻功。
0: 对。
1: 然后镇江刘亦菲说点一首张碧晨《渡红尘》，她说我退群再进群算不算新人？不算。
0: 我们看数字，
1: 我们要看数字，好不好？这上面的那个数字。
0: 对，
1: 不是看名字，是看数字。
0: 哎呦，啊，不是看频次，对，
1: 不是看频次，是看数字啊。好，大家继续跟我们互动哈，可以在大蓝鲸上面给我们留言哈，然后呢，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846 LIUJIA 啊1005846，接下来这首歌，张欣要听的五月天，倔强，还是倔强？
0: 倔强，
1: 倔强，
0: 对，倔强，
1: 倔强啊。

0: 五月天的倔强。
1: 嗯，
0: 你是个倔强的人吗？
1: 我可犟了
0: 啊。真的啊？
1: 我妈说我是犟种。
0: 犟种，
1: 用我们家那边的方言叫做特别的拗别。
0: 拗，我能够明白，就是你这个人很执拗。
1: 对，
0: 还后面那个是啥？
1: 就是拗别，就是对，其实就是别，就是别扭呗。我感觉把这倒过来说了一下，特别的执拗。然后说我那个头顶上啊，小时候是梳辫子嘛，记忆是自来卷。同时呢，这边还有个旋，他就说：“你看你这个孩子，
0: 不是两个旋才卷吗？”
1: 我不知道哎。
0: 好吧，
1: 我现在好多了。
0: 你现在没有卷了，没有卷了是吧？
1: 是的，是的，被生活梳平了我的那个小旋儿，
0: 小旋风没有了，
1: 让干啥干啥。行，
0: 不错哈。好，大家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江苏健康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好，大家可以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互动，说一说你想听什么歌，或者是送什么样的祝福另外也可以加我们的节目微信刘佳的小写全拼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
1: 是的，成为我们的夹心饼干。我想问一下三星嫂，这会儿还有时间在听吗？
0: 三星嫂不知道哎，他八点我觉得现在应该停好车去到教室了，
1: 有可能啊。如果说在听的话呢，就提醒我们一下，
0: 就把那个叫什么刘乐乐是吗？
1: 李乐
0: 乐的《多幸运遇见你》送给你。如果你现在听不到了的话呢，那我们就只能够是下次直播的时候再放给你听咯。好，那大家就继续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互动吧。张欣说听这首歌刚刚听完就出门上班。你这么晚才出门上班
1: 啊？九点钟。
0: 对，
1: 正
0: 常。镇江刘亦菲说为了完成你们的指标，我是绞尽脑汁。
1: 镇江刘亦菲每次呢把我们说到的一些这种很现实比较艰难的任务啊，都会放在心中。每一次都是。然后我们之前不是说嘛，需要大家用大蓝鲸来互动，需要完成 KPI， 他就每次就在大蓝鲸当中出现。
0: 对，
1: 所以他其实呢虽然看起来是个女汉子，但是心细如发。
0: 他很心细的，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两面性的。再粗心的人他也会有细心的一面，再乐观的人他也会有不开心的时候。
1: 对
0: 啊，我曾经有一个好朋友，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特别乐观的人，结果他后来感情上面出了一些问题。有一天我们两个人一起吃饭，他真的是从头哭到尾，就在哭的过程当中他在跟我去讲他发生的一些事情，我才知道原来他内心当中也是很脆弱的，他也是很希望有他梦想当中的那种状态的。
1: 当然每个人都是嘛。我所有的闺蜜都认为我是一个大女主的人设。
0: 其实你
1: 我说你们醒醒，
0: 其实是小娘子是吗？
1: 反正会有那么一个阶段是也会多愁善感。
0: 那很正常的。我是一个属于有一点心事或者是什么样的人，我就会一直去想这个事情。其实这么多年慢慢虽然在改变，但是好像幅度不是特别大。
1: 因为本来你已经经历了那么长时间的这种状态，对吧？然后呢你要靠自己后天的努力改变你先天的出场设置。
0: 哎呀，好难好难好难的。真的哈。好，那时间到了7:51，很快是我们的整点广告。那整点广告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那三星嫂没有在群里面跟我们讲他在听吗？他说我在路上了，再听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叫做李乐乐的《多幸运遇见你》送给你啊。我们整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一会儿见。

0: 胜似十万补药，有多少人上床就能迷糊着的？睡不着，睡不好，多梦，老醒，可能是很多人的常态。说了千万遍的放松心情，喝杯奶，到底是心理安慰还是真实有效？我想让大家了解一款叫做瑞麟神经酸配方的羊奶。首先，羊奶营养全面，温和不上火，还不会造成乳糖不耐、拉肚子、腹胀，这个大家都知道了。那么神经酸是什么呢？它是一种长链单不饱和脂肪酸，是大脑神经纤维髓鞘和神经细胞的核心天然成分。晚上睡前喝一杯带有神经酸物质的羊奶，在补充身体营养的情况下，同时能够让大脑神经信号的传导效率更好，使大脑的睡眠调节中枢如松果体、下丘脑功能恢复正常，从而改变睡眠节律，减少失眠、多梦、易醒的情况。同时，神经酸还有助于血清素等与睡眠相关的神经递质的合成与释放，帮助大脑从紧张状态切换到放松状态，从而改善睡眠困难。目前这款羊奶已经有好多的老朋友在固定喝了，欢迎新朋友来尝试。那广播平台补贴推广可以享受半价，2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可以喝一个月。这一次呢，还要多送给大家300多元的初乳羊奶一罐。您可以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来进行咨询，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多组订购长期喝的朋友还有更大的优惠，可以向客服来进行咨询，4007101909 4007101909。晚上睡不好的状态，有人形容
1: 像一整晚大脑都在跑马拉松，梦境剧情跌宕起伏，醒来后比没睡还累。
2: 哎呀，像是加了一夜班，但是还没有领到工资。
0: 根据中国睡眠研究会发布的2025年中国睡眠健康调查报告等权威统计，中国18岁及以上人群中约 48.5% 存在睡眠困扰，如入睡难、易醒、多梦等，这意味着每2个成年人里就有一个睡不好。睡眠问题已经非常普遍了。瑞麟羊奶健康羊奶，关注睡眠问题，现将脑黄金神经酸加入羊奶中，诚邀大家半价体验，2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同时，为了回馈各位听众，正常售价398元一罐的初乳羊奶现免费赠送，马上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来参与订购，或者直接进入微信的下拉菜单，请搜索赢江南精选，找到链接下单购买。神经酸是大脑神经纤维和神经细胞髓鞘的核心成分，让大脑中负责睡眠调节的区域

0: 如下丘脑、松果体，能够更高效地传递睡眠指令，减少因神经信号紊乱导致的睡眠节律异常、易醒、睡眠前等问题。南京秦淮的小赵他就反馈说，喝了一个月下来感觉很安心，佩戴的智能手表上深度睡眠的比例增加了。那如果您也是遭遇睡眠问题，建议大家在睡前放下手机，杜绝蓝光，喝一杯瑞麟神经酸羊奶，配上初乳羊奶一勺，让体质更好。这是我们的推广福利，2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再送初乳羊奶一罐。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请在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神经酸是一种对人体非常重要的不饱和脂肪酸，在人体的神经系统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而我们的睡眠过程就是受到神经系统的精准调控的。它就像是一位技艺精湛的工匠，让人更容易地进入睡眠状态。以往贵得离谱的高价，那现在推广普及已经非常的接地气了。2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等于半价优惠，还要再送大家等价值的羊初乳羊奶一罐，全面提升体质的同时保障好睡眠，欢迎大家来感受，都欢迎来体验。299元一盒，还有一罐初乳羊奶，订购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
1: 现在是早上8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1: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0: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1: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0: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